谢谢谢谢啊，秋姬啊，清玉姐，定邦大哥，碧双姐，姐奈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文采大哥，青雕大哥，国生大哥，金珠姐，明华姐，安雄大哥，惠美姐。

0: 春菊姐、秀儿姐、玉慧姐、秀凤姐、怡华姐、明华姐、简爱妈妈、安雄大哥、阿秋基呀、茂童大哥、学美姐、秀云姐、进法大哥，谢谢大家，黄水妈妈、丽儿姐，谢谢哦。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炸，来欢迎收看《歌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喽，
2: 发喽。
1: 红来，这是什么？请红来。
2: 红来，
1: 请大家拢惊惊，这是要请红来去。嘿，红来咱个得常常讲。哦。啊，过今嘛红来，今嘛
2: 红来，
1: 过大出嘛好食。嘿。哎，啊，你就想这边红来，红来。像哎，王奶奶较顺嘞，像王奶奶较顺嘞，哦，啊，王奶奶，我跟你讲，王奶奶哦，现在我刚接到学生嘞，骨坑哦，
2: 骨坑，
1: 骨坑，你聊骨坑，
2: 骨坑的骨坑，嘿，
1: 干啦嘛有哦，增加所在还是个山谷啦，唔知吼，
2: 对哦，
1: 哦，迄王奶奶较好食，我这边食的王奶奶好食，
2: 是不是？哎，是不是？较山顶吗？哎，
1: 唔知，
2: 还是较热，
1: 唔知。
2: 好像哎、欸，你想哦，较热的所在是不是产的水果会比较甜？
1: 不知道，国民来个人好食，
2: 嘿，
1: 个水，
2: 个水，
1: 外表个水，
2: 安尼，哦，够安尼。
1: 一般你来看到往来，是不是安尼青色又无得小块黄？
2: 嘿，对啊。
1: 啊，什么叶啊，面顶的头嘛，
2: 对啊，
1: 是不是绿色嘛？
2: 对啊。
1: 人伊也唔是
2: 啊，啊为什么是？伊草顶端迄个无共哦。

0: 红色哦、
1: 喔。有那个有那个啥来做啊？有迄个头的红色安尼无？
0: 红色的。
1: 红色。鞋啊安尼嘛对。嗯。头前只全部都是那种红色的。
0: 红色的。
1: 对，红色的啊，骑啊只青的。啊？哦，我这边我讲，我、哦、这往来嘛太有质感了。
0: 哦，往来先做较水，啊嘛唔甘食。哎，无生做伤水，
1: 嘛是爱个食。
0: 有当时你也唔甘食啊。
1: 是看到讲，哦，这往来那鞋啊。有一般就是拢青安尼话，头遐嘛，伊是头。
0: 还是因为它品种不一样？
1: 我不知道，啊，就是好吃，嘿，就好食。哎、欸，我唔知讲，哦，啊，高坑后出山往来，我嘛唔知咧，嘿，不知道。哎、欸，啊，一个后柳丁，伊遐拢酒丁，种柳丁。哦。因家唔知是，唔知到底做，我知讲古坑啦，啊，古坑唔知什么地方，啊，个哎林笋、地瓜笋。哦。安尼是唔较爽？对不？对个。
0: 古坑应该算有点山上吧。
1: 山上对
0: 哦。嘿，刚才是有一点啊山顶。
1: 对，我唔知道。
0: 云林的古坑、啊、
1: 真的好吃。
0: 哦，就是讲因遐天气、嗯、天气较热，啊，我是嘛不了解，有
1: 当时啊种。对面不了解。
0: 种物件吼，跟土质啦，嗯，空气
1: 啊，对对对，气候。
0: 好，然后
1: 所在对吧？
0: 山上或山下，就是那个高度，嗯，都会有一些关系。所以讲，你有当时啊讲无同款的水果爱滴。无同款的所在，你像日本吼、喔，真几工啊哦，敢若是一点哈密瓜，拍卖
1: 有这款来对吧？
0: 50万哦、喔，
1: 惊死人笑，
0: 59万来50万呢、欸，
1: 代表哟，
0: 对啊，
1: 啊些就搞，
0: 我乃是安怎？我唔知影，食到会变好个啦，
1: 变身，
0: 唔知影食到会是变安那，那遐贵，
1: 食到应该变三只人吧？哪人啊？咱50万开了，哪有三只？
0: 我不会开，我连摸我嘛不会甲吸着。哎呀，我无采外籍，一个水果50万。
1: 是安怎啦？伊有啥物特别吗？
0: 我唔知影，我无
1: 水果，
0: 我只是听着讲哈50万，50万的哈密瓜
1: 是啥物情形？
0: 哎呀，
1: 啊，伊咁皮，你敢等掉？
0: 你甲留咧，嘛是歹，要不你来搁去遐做？
1: 50万遐皮，至少嘛头顶头10万。
0: 有可能啊！你籽嘛袂当淡掉，
1: 对，啊籽也遭定落
0: 啊。你籽爱摕去种，
1: 搁种落去，
0: 搁种落去了后，一直拖出来了后，你再去卖，你一粒卖40万就好啊。
1: 啊，唔对，在人就要种个卡村，要种个民生卡呀。
0: 啊，无是那什么品种那遐贵？
1: 对啊，为什么？
0: 我唔知影呢，我唔知是啥物，
1: 啥
0: 物原因呢？
1: 伤寒。
0: 系啊。
1: 哎，改良还是在改良啦。哦，咱其实咱台湾的哈密瓜嘛，就名。很有名，在好像在埔主，这个埔主，我前日在嘛看新闻，啊，然后我早起旅游台，啊，这埔主嘛，电视台的埔主嘛，
0: 对，
1: 哎，啊，若要转来拢，哦，开，哪里开的拢看到，都有看到，但是伊拢用网啊，用网啊网起好像是，我以为就是不是烫光的啦，哦，哈密瓜，
0: 对，
1: 就是用青青黑黑的那种黑，
0: 对，
1: 啊，拢可能就是办室内啊嘞。嘿，啊，听讲无俗，那你贵时阵，一只拢一两百块诶，
0: 其实我嘛唔知影啥啦，我觉得日本的水果好像特别的贵，只要讲日本进口的水果哇，都很贵。你去超市有的专门在卖日本的水果，就会价小足悬的啦。嘿，嘿啊，我会记得吼，我想着我有一届去澳门，
1: 哦，澳门
0: 跟香港，香港。我们去先去澳门，然后去进去香港嘛，一直坐船的，再过去香港嘛。然后呢，他们有去有一个地点，就是你坐他的那个捷运啊，你就可以到达的一个景点。然后那个景点就是有一个百货公司。迄阵大人拢会去踅了对哇，迄个百货公司
1: 足大。不削平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阮就是行去踅的时阵，有一大专门咧卖日本进口的水果。吓死我！就是你看到伊迄个，唔知咪当然啦，香港的物件物资都很贵，例如讲咱只一罐水，
1: 对，比方
0: 是20块，伊遐嘛是20块，但是是港币。
1: 港币。
0: 港币啊，就差不多，你看加几倍嘛，加差不多5倍哦，是咪今麦是5倍？袂记哩
1: 啊。唔知咧，唔
0: 对啊，啊，然后你看伊个水果哦，真的很贵，一个什么东西，折算起来拢。看清，我拢敢看咧，我规个我拢伫遐拢咧踅，敢若踅我拢买袂落，我食袂落，
1: 食袂落，
0: 没办法，食袂落食袂落。
1: 有影真金贵，有影食袂落。
0: 食袂落，太贵了，太恐怖了。甘愿迄几工拢 而且你敢知影要买因的矿泉水哦？咱像咱出去外口，有当时啊冰冻榨水，你可能哦出去单就去超商买一下矿泉水对吧？
1: 买袂落哦。
0: 买袂落，迄逐工吼困醒的时阵。

0: 我想对对迄个大个所在，鲁虾，鲁虾，阁毋是大饭店哦，迄个所在足细，香港足细啊。你如果住得太豪华、又很贵、所以我们就住那个就是就细间的鸟仔间，
1: 给他囥。
0: 放一间一顶眠床，然后呢，你的行李箱，咱行李箱是不是不是足大大哦？
1: 要怎么套房去啊？
0: 要套房啊你。
1: 安尼哦。
0: 然后呢，行李箱那个走道就是你行李箱的宽度啊你。啊。不是打开的宽度哦，是合起来哦的宽度。对，你连摊一个行李箱你都摊袂开，你爱踮咧眠床顶摊开。
1: 嗯。
0: 啊，便所吼，便所嘛都是足细间的，就是一个马桶洗哦，洗头才洗。然后佫会使徛一个人伫边啊冲澡呢，你有细菌无？
1: 比
0: 人差不多像人一般迄种，你捌去住哇换厝无？换厝的一楼的便所，啊，为一楼便所佫较大间哦。
1: 对，有。住一楼便所也还 OK 啊。
0: 你看我讲，迄个敢有半平？我讲迄个便所，你敢有半平？就是一个马桶。然后马桶的边啊就足尖的嘛，一个洗手台多。中啊，洗手台差不多，然后对，就是小小的洗手台啊。
1: 对，
0: 伊嘛袂当我咧想大无，你捌看过人迄外口有一种铝的，那个铁的无，就是安尼细细尖尖的安尼无，小小的。然后呢，边啊就是一个莲蓬头无，你都啊，敢会当徛咧安尼啊？你不太能旋转，
1: 不太能旋转，
0: 就是你敢原地绕一圈安尼啊？你可以原地绕一圈，你没有办法太胆。张开，你要洗的时阵，还佫行较过来连蓬头嘛，迄条洗手台这边，嘿，有够细间的，
1: 搞不好无够一平啊，
0: 无一平啦，我讲无一平啊，嘿啊，足细间的啊，足恐怖迄种，
1: 一平就寸土寸金啦，
0: 嘿，真的很贵啊，咱就想讲，阿飞弟都
1: 来啊啦，
0: 有出去啊，都啊免多较贵，困一暝啊尔，
1: 无多因那边哦土地较细，啊伊寸土寸金。啊！你若平平啊，材料就无同啊。
0: 嘿，
1: 昨我老母因去第一天就翕个饭店，吼、有够大间。
0: 哦，大陆那边就不一样，对。
1: 哦，啊，佫食素食。
0: 对啊。
1: 我讲，我讲啊，迄边就土地多安尼
0: 啊。嘿啊。
1: 土地大嘛，哦，所以因咧房间哦，房间讲啥哦，那敢咱这边个呢？哦，五星级的房间。
0: 哦。
1: 那个价钱哦，三四千块啊，但是有够大，讲双人床啊，个哦，很大。
0: 一定该是。
1: 地大嘛。
0: 对啦，
1: 地大，地大，对不？
0: 空间大啦。
1: 应该是讲，你来讲所大的吼，咱台湾算足贵的。我们台湾住宿算很贵。
0: 也是，我们台湾现在住宿也算贵了。
1: 最恐怖的你讲话，我那像我带囡仔去佚佗，咱三天两夜呢，一暗拢要成万块。
0: 一暗哦，你住阿好。
1: 有啦，那住两暗啦，两暗拢万块嘛，一万不知道多少。
0: 哦，好贵哦。
1: 一整晚都是破万啊。两晚啊，两晚一定都破万啊！
0: 两晚哦，
1: 两晚一定都破万的啦。
0: 四人房啊，
1: 四人房一定都破万的。
0: 对对对，五颗莲，我们这一次去要去高雄嘛，然后住那个康桥哦，康桥的旗舰馆是旗贤馆，
1: 听说很好，
0: 听说啦，听说我还没有去过，
1: 非常非常好，学生说值得去住，
0: 真的，双人房，双人房。你看，我们还是剩，我们是搭，我是游览车哦，一个晚上双人房，他还有特惠给我们，4500哎，
1: 哦，
0: 一暗啊，但是哦，一暗等，
1: 对，早餐
0: 包家，晚餐吃，然后一个啤酒喝汤海，早餐嘛，可以自助，就是吃到饱的对啊，就是很听说很棒啊，听爱讲啊，
1: 我听先来讲啊，
0: 有，
1: 你刚才先讲讲安尼，吼，大家咧乌鲁加是什么经验，我
0: 都无，
1: 还是多位。都你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0: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1: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0: 都
1: 都都都都都都都啊！你著听你讲，你讲，所以你就咧讲康桥，我
0: 哎，康桥，
1: 听到银冈，
0: 他是旗舰的哟，
1: 对，
0: 伊嘛都系旗舰馆的对吧？
1: 听伊咧讲，我就是听你就咧讲，我就想到迄阵啦。
0: 我拜六去住了，我礼拜一就来就甲你报告，我就甲你讲心得，再甲大家报告。啊，若住高雄的，伊就免住，你也知，一只啊不，去高雄，家己住高雄，佮去住遐嘛无差钱。
1: 他
0: 旁边是六合夜市，
1: 对
0: 啊，
1: 六合夜市哦，
0: 对，
1: 哎嘛真老嘞呢，哦嘛真。
0: 但是

0: 南宫六合夜市 day day 啊，我没记得啊，我也忘记了，不晓得有没有去过啊。那那就喊你，就喊出门了。嗯。啊，都招来招去，就是厝内底，甲上班。
1: 对啦，
0: 厝内底上课。
1: 无啦，三角形啦。
0: 系啊。
1: 遮，加青瓜，厝内底，遮，加青瓜，厝内底。这个看，
0: 真的
1: 神秘的三角洲，
0: 对，
1: 狡兔三窟的，他是三窟啊，你啊，无八窟，哦，老母实在有够单纯了，给他三窟，
0: 真的，
1: 所以大力一窟，各三番一窟，家里一窟，三窟了。真正啦，哦，真正是哦，生活就是真正就是干安尼啊，尔，干那这三，干那这三区条你安尼吼，那个哎，安尼哦，趴车咧，伢子直练，直练，直练，你都唔知哦。
0: 头壳都无，哦，干那无讲，对哇，
1: 无讲介清楚去，练到练到忘记啊，你都唔知。
0: 哦，江边去啊！
1: 对吼，
0: 啊，这三个所在走到江边
1: 去。有影，咱讲这间，干那这三个所在就走，大家拢爱走
0: 啊。大家啊，啊，不是因为咱。歌唱班每天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歌唱班的地点每一班都会不一样，一个礼拜就是都要固定跑不同的地方嘛，
1: 对
0: 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就是歌唱班的是你也算走过的地方，对啦，
1: 走过的地方，
0: 我们的那个什么开车有那个里程数有没有，累积其实也是很快的，是没有游览车那么多啦，但是算说那个里程数也是很蛮会跑的。
1: 你可能较济，我较少。
0: 你拢记较近吗？你台艺呢？
1: 哎，对呢。
0: 你毛台艺，你台艺两班吼。
1: 两班。
0: 对啊。
1: 代驾。
0: 代驾。代驾。对啊，你路途爱半点钟无？每一班拢爱半点钟无？
1: 看你开几耐开班啊？
0: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讲，如果以正常的速度，你是开较紧要创啥？即马爱有火啊，开较慢的好无？莫人惊啦。
1: 我去到代驾爱。22公里啊！
0: 22公里哦，
1: 来回40，是不是44啊？哦，哎，啊，台艺15-16哟。
0: 哦，啊，那也蛮近的呢。
1: 哎呀，啊，来回就要30嘛。好。哎，啊，你一礼拜你开几公里？加清光，你讲我算几公里？
0: 我无甲算几公里。
1: 你无甲算几公里？哎，啊，我拜三，刚才拜三拜四的地。在我旁边而已，我
0: 都买
1: 高高路的，月租费不要紧，服务费就够啊。
0: 那都要尽量骑啊。
1: 那文静就够啊。嘿，那就讲讲，那就讲无靠好骑，那就讲，你若讲靠好骑，卖钱人顶个我就骑都不来。
0: 你等于
1: 大家加。哦，
0: 跟他三江，跟他三江较远啊，你啊。
1: 哎，三江。
0: 三天比较远一点点呐。
1: 对。哎呀。哦啊，所以啊，你看看人在佚佗吼，所以身体甲顾好，哦，脚头甲顾勇行，那个顾会行，哦，人家来招人佚佗，来去佚佗，但我看我。我老母也长回来啊，长回来去大寮，去大寮嘛，去
0: 厦门
1: 啊，去金门啊，小山通过大寮，
0: 对对对，
1: 六天回来，六天的相片我拢有甲观察，加在拢要笑容，所以安尼应该是也阁还好，哦，我加身体加心忝啦，哦，加来心忝啥话，也是讲不耐烦啊，是啥话不会，我来逐天甲看相片，哎，还好，
0: 应该不会啦，出去佚佗应该就欢喜，
1: 同步刚到的时候，哎，也阁会笑，安尼啊，安尼应该也阁还好啦，安尼有佚佗欢喜啦，
0: 有啦，哦，
1: 安尼真不错，
0: 出去佚佗一定就欢喜，我觉得，我那出去佚佗嘛是，
1: 咱是加身体。老大人啊，87岁啊呢，87岁了，对不？我们是怕他的身体，
0: 对
1: 哦。啊，是你出去腾温方面，方你的控制也好未？嘿，哦，我们是烦恼这个东西，哎，唔是咧惊伊啥？
0: 对啦，啊，伊出去吃应该
1: 是还好，
0: 都还好哈。
1: 啊，我们也还好啦。
0: 没啦，兄弟姊妹拢对你边啊，你甲顾咧啊。
1: 八七个咧，七个兄弟姊妹，我孙仔咧，10外个护伫边啊咧，护伫边啊来行袂去，就嘛
0: 冇人敢挨。恁南部阿妈做出巡？
1: 真的唔知哦。嘿。哦，妈做出巡是干那陈英刚主动咪，我母阿不是拖几排，拖几排天兵天将。所以来行袂去，冇人敢挨。
0: 安尼，
1: 冇人爱阮咧孙，哎，我第二个咧后生咧，只大长咧，哦，180外咧，我用咧，哦，诶，冇在人爱咧，
0: 哦，十几个，
1: 对啊，所以我们就讲要保持，
0: 真的，
1: 我讲爱个过好，
0: 身体过好真的很重要，你要甲几岁，你要出去佚佗拢唔是问题，
1: 对呢，
0: 对吧？
1: 啊，无照你讲，你若80几岁，为了爱用跟团啊，对，
0: 对，
1: 照个80岁啊，
0: 有的坐飞机好像。我不晓得有没有限制，
1: 我听说有哎，
0: 有吧？
1: 啊，一定要有家属陪同，怎么样？
0: 丢啦丢丢，一定要有家属啊，
1: 好像
0: 这回啊嘛。
1: 那你免要招日本迄，不是讲星座爱有家属还是啥样？还是爱签什么还是啥嘛？有吗？
0: 没记得，
1: 我忘了。
0: 那一次就是年纪太大的， 一定要有家属陪同才安全啊，
1: 对啦。听讲。

0: 对，我还记得真够有一摆嘿，恁咱顶个去日本去拜嘛，
1: 对对 对, 對，
0: 好像有规定，就是家属一定要跟。
1: 这就要定出国的人才知影。
0: 对，你问咱两个就怂的哦。
1: 我这是怂的，我都敢
0: 在山区。喊你在出国啦！
1: 我在山区都大力啊，出国到厝内。
0: 惊不出呢，走不出国门呢。
1: 哎呦，我的梦想，我来离开台中市就真欢喜。
0: 我有哦，我有中华，我跨关区哦，中华跟台中，中华台中，我拢差到这两关区哦。
1: 好哎呀个，
0: 我讲唔，我有讲唔哦。
1: 我都无跨关区。
0: 我有跨区哦。
1: 我都无跨关区啦。
0: 哎呀，
1: 哎，这陈志杰。
0: 你要甲阮报告遐，
1: 报告今天遐，
0: 来你甲切起。
1: 好来，喂，陈志杰，陈志杰，
2: 哎呀，
1: 你来吃啥？
0: 嘿啦，你老定咧出国的有无？
1: 你定咧出国的，是不是？
0: 你也
1: 是
0: 卡起来，甲阮分享一下。
1: 八十岁以上，还是讲较侪岁以上，是不是？
0: 出国有规定吗？
1: 对。
0: 哎呀，
1: 嗯诶，
0: 卖甲阮稀人啦。
1: 你个卡我不要甲你接吧，
0: 嘿，
1: 稀人。哦，来来来，出那十字妈妈你。
0: 哎，伊今日十字姐今日敢那无看到吼，今日无来，今日出门。
1: 唔知道呢，
0: 因为这两天讲天气上热的啦。
1: 吼、哦，这两天有一个搜索要到四十度。
0: 对啊，很热。
1: 39.几
0: 啊。啊，是只有这两天过来较凉了。
1: 听说有一点点封面
0: 哦。
1: 都会下雨，让我们知
0: 道。安尼哦，封面来一下也好。
1: 梅雨季还是啥，就不知道。
0: 太快，这么热哦，也真的是受不了。
1: 爱热一点。哦，无真正热死人。
0: 对，啊，昨不是讲高雄阁发生。
1: 安那。
0: 阁有随机。看人哟、
1: 哦！啊，那讲到这，我再记这个看新闻了。哦、我这讲，你无讲，我就无讲。我讲要成功，今日要来讲。
0: 安尼，好，你紧讲，你紧来分享，到底
1: 是
0: 啥？还没抓到啊！
1: 我要讲的总共一句是讲，即马是啊笑的才做安尼啊，是啊笑的才做安尼啊，
0: 哦，
1: 真正真恐怖啦！食毒的有够多啦，
0: 食毒足多，
1: 连续你看毒驾
0: 车祸，毒驾对，食毒开车哦，够恐怖的。
1: 哦，迄是真实在，徛伫路边，你若无代步机，你讲你若无较细腻的，真正看咩啦？
0: 对啊，那也恐怖啊。
1: 哎，有阵时嘛无人闪呢。
0: 对。
1: 你唔知倒一台我位的身躯边来接近你，唔知倒一台是毒驾的呢？
0: 嘿。
1: 你嘛唔知呢？你看迄一台一对翁仔某60几岁，哎、欸，唔是翁仔某，姊妹啊。
0: 嘿。
1: 我叫毒驾，不是讲没问题，不见了还是怎么样嘛？两个天空绿灯嘛，而且毒驾来说，那砰，给弄倒了，结果搞坏这个光，啊，结果我靠过来，那这个光，啊，新闻播的啊，啊，这个连续很多件，足侪件，啊，搁唔然啊，搁网络人去的，哦，迄真正，啊，我桥都爱，桥都嘛开始咧，唔知什么烟呐，毒什么烟，哇，什么？那个丧尸烟还是啥物
0: 事？哦，丧尸
1: 嘿，唔知啦，哎，伫遐害啦，害啊，就倒落去啦，嘿，啊无就讲是弄酒精啦，我嘛是安尼害啦，安尼害啦，咧安尼害啦，哎，为什么毒驾？
0: 即马
1: 食毒的有济无？
0: 系啊，那食毒的哪济？
1: 是有讲说的，
0: 真恐怖的。
1: 哦，所以他现在说要修法嘛，毒驾的要修法，
0: 要修，
1: 对不？
0: 甲收哦，较重的食的买，
1: 对，
0: 吼，然后就是又再车祸，不敢发生车祸，真正甲破哦，当当，
1: 当当当啦。
0: 啊，无你安尼真正，
1: 真正有够吓的。
0: 哦，
1: 你真正有够吓的，
0: 伤恐怖啊啦。
1: 台湾你真正实在吼，我现在很夸张，哎，真正若你无哎无报出来，唔知，哎报出来才知影，一件一件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才知影讲，哎呦，即摆少年囡仔讲正经。那无食毒的，真正是足优秀的，讲真经。
0: 即马甲这个程度，无食毒了，足优秀啊！
1: 我咧看到人拢一寡遐八九的。
0: 哦。
1: 加减敢无咧输的输的，你搞骗？
0: 应该会哦。
1: 对不？
0: 可能会哦。
1: 对不？那么加减无咧输的输的，
0: 嗯，
1: 很多呢，是你唔知呢。
0: 对。
1: 恁兜个囡仔若直直三更半暝要转来，有阵时啊，讲真个，你着爱较注意。
0: 嘿。
1: 你有时候要注意一下下，有阵时啊，讲真个，暗时唔困嘛。暗时用棍，你是要搁甲人车拼，要搁人创啥话无精神的时阵，伊敢迄敢袂来疏解，
0: 嗯，
1: 较有精神嘛？
0: 对，
1: 因为生活作息不正常嘛，
0: 对，
1: 对不？啊，你晚上不睡，你白天已经没精神嘛，
0: 嗯，
1: 啊晚白天又不能睡，当你要处理一些大事件代志时，你没办法睡的时候，你需要靠什么？靠那些东西来提神呢？
0: 哦，
1: 哎，有些数位提神啊，
0: 对，
1: 啊，你去看，啊，数据了会越来越重未？
0: 哎呦！少年嘛，
1: 啊，所以到尾神经会少去无？
0: 会啊，
1: 啊，如果阮咧出门隔壁几下惊，我也唔知，一切都嘛看得眼内，啊，就有影咩？
0: 嘿，输到尾也着
1: 破去，破去啊，啊，毋着甲他破去过来呢，啊，怎死去啊？
0: 哦，
1: 破到尾着死去啊？
0: 嗯，
1: 真正爱拢少年囡仔咧，
0: 对，
1: 爱拢少年囡仔咧，啊，你种个公正经诶，啊，你若公正经，你着我开车，啊，着忽然间啊发作诶时阵，你去看，
0: 嗯，
1: 啊，无看你最近你看咧弄遮侪人，
0: 哦。
1: 真正拢有够侪人个咧。哦，所以阿长诶嘛是啊，笑话干嘛阿做？嗯，王晶迄毋知有食诶，我看到一件，伫路边咧停红灯。嘿。阿公安尼讲，爬起头共跳人个车挂面顶啦。嘿。啊，车也挂面顶安尼啦。嘿。啊，再搁走啦。啊，再搁走安尼啦。啊，人诶驾驶安尼，诶玻璃镜流来，甲毋知甲讲啥，搁要共堆啦。啊？搁要共堆啦？结果报警啥？抓到啦，抓到讲啥？讲伊心情歹啦，
0: 心情歹。
1: 讲伊心情歹，
0: 啊有食毒无？
1: 我唔知影。嘿，讲伊心情歹。
0: 对。
1: 啊，你即摆就食毒个一挂，啊笑个一挂，你知？哦。你都唔知，你即摆就唔知影，真正。啊，再去报一件了，你怎讲个？高阳个嘛，随机砍人的嘛，
0: 对啊，
1: 镰刀嘛，是不是拿镰刀？
0: 我唔知影，是咧一个安怎个咧潇洒？
1: 啊，迄个。
0: 因为叫人抓到
1: 啊。迄个少年啊，够太。过留一刀啦，
0: 安尼哦，
1: 抬一个啦。迄少年咧停火车，火车停个卖饮料。哦。啊，卖饮料，啊，伊就入去饮料店啦。嘿。饮料店咧笑嘛，啊，要少年挂唔稳，少年咧有甲手甲动手毁了一刀。嘿。安尼嘛。嘿哦。啊嘛抓到啊。嗯。啊嘛抓到啊。
0: 哦。啊，伊甲又动，啊伊就停止啊，
1: 嘿。嘿，伊先去闹。一心去讲闹，
0: 心去人个饮料店闹，
1: 心去这个卖场买这个镰刀，抢镰刀，嘿，有一间人闹啊，闹那卖卖场已经我弄啊，当多甩我一寡物件，拢个弄破上会袂啊，嘿，啊也去镰刀，啊再个去饮料店，啊所以少年来买饮料，来上会买饮料，要停来买饮料，嘿，哎，我才去看了新闻是安尼，啊你无讲，你讲安是咩呐？
0: 唔知诶，
1: 台湾多一个是。我觉得所在是安全的，但是所在都不安全。哎，
0: 唔拿工单台湾的，我记得这个随机砍人是不是外国？那韩国啊、日本
1: 嘛，我跟你讲，
0: 起码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1: 对，最近这一两天，嗯，我最近嘛是够看了新闻嘛，一件网络上的珠海
0: 大陆那边，
1: 大陆哎，昨天也是，也是一样，有一次砍一个人，
0: 啊，那这是天气的关系吗？
1: 亚菜多港，
0: 啊是有些什么连线，讲紧的。为倒位爱起笑，啊无哪会安尼？啊，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哪会安尼哈？
1: 你去看，
0: 这恐怖呢。
1: 这你无真正无个判当，敢会使？
0: 要，这个真的要。
1: 因为你新闻一直咧报这些事件嘛。嗯。啊，那笑会看到都要模仿多好啊。
0: 对。啊，你都爱让伊知影。
1: 对不？
0: 后果很惨。
1: 啊，你都要清醒哦，惨惨哦，你压一个吼，来当场来处决。
0: 当场处决是差无啥可能。
1: 对，当场处决来判啊，啊，我要来判鞭刑。而且三位有诶无诶嘛，嘿，啊报诶，即后尾看到讲，伊受到处罚诶，是偌严重啊？
0: 对啦，
1: 啊无你敢若一直咧报即歹诶，啊即来一直咧，
0: 无啦，即卖一定爱修法啦，就是讲哦，对即随机砍人诶啦，酒驾啦，毒驾啦，哦，啊佫食毒诶啦，卖毒诶啦，嗯，诈骗诶嘛，上好嘛拢啊掠较较重诶啦，全部拢掠掠去啊。
1: 啊，你受叫骗过啊？
0: 无啦，是无，咱是看别人叫骗，咱嘛看到足气诶呢。不是因为咱会知影，你看咱趁钱才无简单。然后呢，你佮食老，啊，所有的钱叫人骗了，伊都好伊袂赚啊！你看伊要安那？你看伊心情，你看伊敢活下落？你就知影讲，迄心偌痛。所以咱会替，咱会当感同身受。所以我感觉讲，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像我顶礼拜啊，有两个就是那类似我甲咱加赖啊，就甲咱诈骗安尼，我是拢直接甲封锁。我是不太跟。我也不管你，如果万一你是客人，麻烦你就打电话给我，你说你不是诈骗。可是因为咱就慢慢以后，因为咱在做这个行业吼，一定靠有一寡无熟悉人甲咱加。
1: 对，
0: 吼啊，你阿公你是咱的人客，吼啊，就是那 OK， 我就会知道。啊，你阿公你是就是诈骗的有无？哎，嘛知我的名。
1: 对，
0: 吼啊就嘛是真好嘞，感谢阿公啊喏。可是我一看那个照片，那个照片。放一个大帅哥的照片，咱的人客大帅哥敢会来找阿晶啊？我跟你讲，我不相信
1: 啦。你哪里讲你无自信？你最近嘛正咩水果咯咧？哦，
0: 不是啦，你大帅哥找我嘛无效，除非你要买物件。
1: 嗯，对。
0: 对不？你来讲啊，你要买物件，那正常。咱那工作上的这个问题的，啊，你问了工作上的问题，啊，像张有一个阿姐，刚刚也是要问。哦，咱的商品的问题，我那个都 OK， 那一看你就知讲这是要问问题。
1: 对，
0: 你若有迄种小可怪怪的，我跟你讲，我就绝对拢直接封锁啊。
1: 你这敏感吗？
0: 我的人做敏感的哦。
1: 这敏感的哦。
0: 就是因为我对你被什么

0: 谈情说爱嘛，免讲，
1: 对，
0: 无机会，
1: 无可能，
0: 绝对无可能，
1: 无机会，
0: 无机会啊，唔免，唔知蔡宏宁就讲，我就跟你讲，咱蔡宏宁走路安尼就嘛安尼害吧，嗯，你是查某的，走路安尼讲，我是女的，怎么样？你讲你是男的啊？我说对，我是男的、啊。
1: 所以吼、哦，很乱呐、啊，很乱呐、啊。我这个、哦、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吼，真够乱，就乱嘞吼。
0: 真的
1: 啊，无理的一大堆。
0: 对啊。
1: 无理的一大堆，
0: 对
1: 真的哦。啊，所以自己要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
0: 对啊，你像你家己顶界，你不是讲买物件？啊，迄个人甲你传黑，你不是嘛惊惊无？买东西啊，他不是说他账户被封锁？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哦，今嘛惊到嘞，
0: 足惊呀！
1: 今嘛惊到实在，我什么？因为咱个有相片，有网络吼，就想要去甲留言讲，大家都说哎怎么卖怎么卖，就想要去甲留言讲，这个是骗人，咱个唔敢嘞。
0: 好、哦，对。
1: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因为咱个有公众人物，你知无？
0: 哦，对啦。
1: 唔敢去讲。
0: 伊要找你较简单、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变成咱个点点的，咱全唔敢有人讲啊。其他唔知的人一直在问讲啊，咩啦咩咩啦咩咩啦咩，哎怎么买啊？哎来私讯你的，私讯你的。嗯，一定就做人够白
0: 给。啊，你要甲恁哥讲啊，叫网络警察去抓
1: 啦。
0: 你要去阿报报讲这个，对啊。
1: 我也惊嘞，足济嘞。
0: 今嘛足济哦。
1: 脸书好多。
0: 现在很多，我现在都不敢在网脸书买东西，都会怕。因为你敢知影，伊即马伊是安那，较早吼咱公公，咱就想讲下骹有人写、嗯、哦，这个很好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你搁甲点迄个人说很好用的那个人的人头，搁甲点入去，嗯，你会发现，嗯，他是假账号。它里面根本没有po几篇呐、啊嗯，我起码拢有个点入去去看，点好几个，为人俄罗盖搭机哦，点入去看这个人是一般的人，还是有正常啊不？还是讲他只是一个假的账号，一个人头账号啊？因为他们里面建几百个账号都很容易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不是上面写说哦很好用，留言就多，嗯，点进去再点迄个人的人头，你去甲看，嗯，只要发现都是假账号比较多的，嗯，千万不可，嗯。
1: 对啊，
0: 真正你无把层层把关哦、喔，我即马拢买啊，买伫个迄脸书买啊，不管伊物件偌好也买啊，伤恐怖。
1: 我最近买两项真好。
0: 安尼，你买啥？你搁家己脸书买？
1: 啊，我就是看到第一，我买那个芝麻那个嘛，哎、哦，对对对，哎、啊，我就看伊介绍，哦，是台湾人，哦，是台湾人，哦，一个嘿，伊家己。个年轻人自己种植的哦，哎，种植的啊，我就是跟他对谈之后，哎，拢讲拢拍的，拢是拢国语的，不是讲简体字还是啥话？
0: 啊，你顶下讲诈骗是简体字哟？
1: 哎，哦，对，啊，也叫你哎，种啥种啥真麻烦，
0: 对，
1: 哦，啊，至少啊，哎，哪一些物件是货到付款？哦，安尼咱就较安心吗？
0: 对啦，对对对对，
1: 收到货咱叫付钱，安尼咱就较安心吗？
0: 对，
1: 啊，那首先咱要先叫你付钱的。哦，要叫你创啥？吼、哦，啊，叫你先爱有账号啥微博，那你就不要了。
0: 对，
1: 你等都唔免啦。我现在啊，所以我就想，嗯，啊，那这个应该 OK， 我反正货到付款的。
0: 对。
1: 哦，我就较安心。
0: 对啦，货到付款。
1: 对啊，我就买着看，哎、欸，不错。
0: 对。
1: 哎、欸，第一次讲买着咱正台湾的，我想、哦、啊，这不敢骗。哦。哦，这不敢骗，啊，咱就甲留言讲，哦，他这个货真的不错。哦。哦，再怎样，我这是正真正正当台湾进的这个芝麻或是什么的。
0: 对。
1: 第二项，买来看。
0: 真正要来考啊，对不对？
1: 真正要来考啊！我跟你讲，真正哦，看伊咧播安尼好，真好安尼生，有影。哇，还佫有影，佫袂成歹哦。迄个布料哦，啊，迄个型，哎，就来颜色布料佫感觉不错。
0: 嘿，
1: 啊好啊，反正最近来过嘛，穿足久的啊，换一个好啊。嘿，六领800块，
0: 哦，
1: 六件800，
0: 袂贵啦吼。
1: 我想，嗯，那不错哦。
0: 嘿，
1: 我是先甲佮伊对谈。
0: 对，
1: 哎，这样一直讲咧，嘛是拢国语字嘛。
0: 哦。
1: 哎，啊，就讲我讲，结果我想，啊，你们是货到付款嘛，还是怎么样？伊讲店到店。
0: 哦。
1: 店到店，啊，你去拿再付款。
0: 对。
1: 嘿。哦。哦，我想，哦，安尼袂要紧，卖先叫啊，讲要创啥货，叫安尼摕资料的啦，印资料的啦，啥货，迄个无可能嘛。
0: 对。
1: 那我就不要了。
0: 哦。
1: 我想安尼好，我甲试看卖。
0: 嘿。
1: 哎，真正店到店去摕。
0: 对。
1: 哦，好满意。
0: 真的。
1: 好穿，阁好看，布料阁好，人讲正经的哦。啊，你甲穿完，你看，所以最近这两行买到这两行哦， 够欢喜，爽几啊工，爽到即马咧讲吼，即马穿伫遮咧，心内一爽起来。
0: 你无甲爽吧？你是穿互你无看？你家己拄看？
1: 因为吼，嘿，内裤吼足重要诶，很重要，因为咱爱阁穿外裤。嘿，我有当时候你若讲穿，安尼是讲个布料无好吼，你会觉得穿着会足难受诶，会袂舒适。
0: 鸟人啊，一只鸟啊足艰苦。
1: 两对，嘿嘿，鸟也袂大只。
0: 布料袂舒适啊！
1: 对对对对，啊，咱个想讲啊，来个遐布啊吼，啊，来想讲，但是啊，咱个退起来，哦，我们就把它退下来，
0: 对啊，
1: 退下来，把它洗一洗，放着，嗯，改天如果要去旅游三天两夜，啊，我们就带这个穿这个旧的内裤，哦，直接丢掉，
0: 淡掉，
1: 哦，啊，

0: 实际个起个，啊，你讲要出国去，有四天五天，啊，你就再来考我。早早去穿穿一件平，一件穿一件平，一件。哦。我拢是安尼个平平掉。
1: 对，哎，不赖哦。
0: 啊，你足好个啊。嘿。对不？啊，是讲一寡较旧个衫，啊，啊是讲来衫衫，你就穿个，啊穿啊往从个出去，你像阮母因这边嘛是啊。嘿。哦，去外国因去大陆七多六天嘛，阮大汉嘛是讲啊，再一寡旧个来衫来裤来穿，真正个在底下就平掉啊。哦。较平对啊。
1: 哦，恁兜拢有，恁拢算到真内行哦。
0: 无啦，啊我嘛是听人咧讲，我想嗯，啊够有道理。嘿
1: 嘞，真正
0: 哦。咱老庄是较旧个来裤。
1: 对啊，对。
0: 也够有新个，但是讲嗯啊无换。
1: 差不多要淘汰啊。
0: 差不多要淘汰，你得个细细得个起起。对哦，啊，这个来卖新的来穿，啊，你讲要出土啥子价？
1: 就早价去，
0: 价来去穿，穿穿平一件，穿一件平一
1: 件。啊，你敢会囤伤济？拢无去佚佗？
0: 不，会会哦。啊，若袂，若无去佚佗，你着甲有诶，着穿穿诶，着甲平掉啊。哦。啊，你若讲讲，你按正当时要去佚佗，你就开始咧俭内裤啊。
1: 嘿，不是俭钱，是俭内裤。
0: 啊，着无钱通俭你咧，你俭内裤。
1: 无俭钱是要安尼佚佗？
0: 俭钱无啦，啊，着咧俭内裤食多，内裤拢袂俭，你放心，内裤食够多。啊，所以唔则讲，这也是一个方法。啊，你听人咧讲，我就诶，啊，佫有。道理呢？啊，无特别啊，去哦，来去佚佗三天两三天四天，有当时爱来三来五，你就安尼一个钱啊，一个钱吼，啊，就感觉安尼湿湿安尼无？
1: 不是，是倒来开开，佮拢转味。
0: 你是袂转感觉偏啊？倒来
1: 你
0: 分三天
1: 加变的话，一条的开开。
0: 对，佮有当时佮有水蒸气。水蒸气嘛，对不？哎，对，我有影在真正安尼咪。啊，你想讲，啊，你想讲讲，啊，你卖讲啥？当当你啊，搁咧佚佗的这几工，啊，可能来个家己遐，
1: 系啊，
0: 搁无水，对，你敢若想到你嘛真解叫，
1: 对，真正诶。
0: 你想到你就真解叫，
1: 是真正嘛是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啊，有当时啊，来讲啊，行李要搁买一寡饼啊，有诶无诶，
1: 搁可以做伙，
0: 啊，搁可以做伙，
1: 你饼诶味啥物？
0: 对不？啊，你个看安尼，啊，佫感觉足奇怪。
1: 对啊，
0: 哦，你去，你就感觉包伫遐，啊，佫较清洁物件嘞，摕到
1: 去，
0: 你
1: 就
0: 觉
1: 得
0: 又觉得又怪怪的。嗯，啊，我听人安尼讲，哎呦，对呢，怎么没想到？
1: 对。
0: 哎，若要淘汰，你就啊，过清，你就佮溪岸边啊，小细起来，自己起来溪边啊，要一坨坨扎出去吹。哦。啊，穿一领，披一领，穿一领，披一领。舒适哦，
1: 对啊，
0: 所以你个看哦，所以才学起来，
1: 好，
0: 这个要学起来。
1: 对，袂歹袂歹，这招袂歹，
0: 这招真正袂歹。嘿，哦，我用几啊遍
1: 啊。啊，那这招算生活知识王，对，真重要。
0: 包含内衣嘛是同款，像咱去日本，我嘛是早几个两三年去内衣去拼掉。哦。用内衣，咱紧身的内衣，咱穿用穿穿要穿十年啊。
1: 哦，但是啊，稀奇。
0: 啊，稀奇。
1: 对啊，够唔简单。
0: 对啊，稀奇啊啊，迄边啊，我就想讲，迄边较寒，咱摕长的。穿当内底，啊去到遐，若是连裤迄顶下对吧，平掉，啊我就新的先过买两领，哦，新的买两领，旧的平到完了，再个穿新的，啊才转来，哦，行李减着侪呢，
1: 哎真的呢，愈去到行李愈轻
0: 啦，行李会愈轻，真正的，啊过来卫生嘛较卫生，
1: 对啦，
0: 哎你揢物件较袂咧，像我那时阵来上来逛，你真正遐咧，
1: 蛮有影哦，
0: 嘿啊，哦，迄个感觉，我觉得就嘿，你明仔载你要入来佚佗，你着。来过了，再来搞换。跟你咱讲，买直直啊，留来看到尻川尾，迄个好单调啊。
1: 好，我再来甲讲。
0: 好，甲讲一下吼。OK 啦，好啦，来，时间来关咧，咱安排听歌吼，来来，谢谢，感谢。
1: 来哦，咱中华的雪米子啊，飘浪的海沙，哎，这条吼，嘛拢久久啊唱一摆，啊就无搁特别练，所以拢有当时还是挂所在唱唔对。好了，你敢要？来哟，守春姐、秋桃妈妈、赖良妈妈、茂彤大哥、萱妹姐、秀德丽婆阿星、阿秋姐啊、春菊姐、彩珠妈妈、秀凤姐、秀英姐、黄水妈妈、碧霜姐、婉玲姐、屈。

谢谢秉瑶大哥大嫂、纯智姐、秋桃妈妈、春菊姐、明华姐、秀梅姐、守春姐、桂梅姐、国生大哥、秀儿姐、桂霞姐、星宇姐、阿崔爸爸妈妈、吴芳姐，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哦，拍谢哦，谢谢。

啊，来台南敬意大哥大嫂一雅晴，谢谢。沙比姐啊，谢谢你，感谢秀儿姐，感谢你茂董大哥，谢谢秀红姐啊，感谢你刚秋姐啊，谢谢。我们的孙妈妈，谢谢你，感谢碧霜姐，感谢你明龙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姐，感谢你辛苦大哥大嫂，谢谢你炸弹姐，感谢。

嫂，谢谢国荣大哥大嫂，谢谢秀吉正啊，感谢你一应阿正，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树林大哥大嫂，谢谢你呢，俺们的明艳大哥，谢谢小吉正啊，感谢你新华姐，谢谢你，感谢明华大哥大嫂，谢谢文才大姐阿四大哥，谢谢感谢茂童大哥，谢谢刚就这样，谢谢你。阿英花姐，谢谢王太太，谢谢

0: 感谢慈慈妈妈，谢谢我们的秋梅姐，感谢你沙比正雅，谢谢你，感谢月凤阿姐，谢谢文秀大哥大嫂，谢谢你玉桂姐，感谢你哦。啊，不念就拍谁啊？我们的龚凤啊，龚凤阿姐，谢谢你，感谢。
1: 来哦，那呢春菊姐说点美淑静的歌哦，谢谢你。还有奇雀姐、素云大哥大嫂、明渊大哥、含笑妈妈、碧霜姐、玉慧姐、龙鱼姐、李龙妈妈、怡莹姐、炸弹姐、春菊姐，收到你婆阿声。秋兰姐、达哥、阿秋姐啊、梅林妈妈、国生大哥、秀英姐、玉慧姐、龚凤姐、金华姐、雪梅姐、燕珍姐。

国龙大嫂、春菊姐、国生大哥、学妹姐、阿秋姐、赖亮妈妈、秀座妈妈、丽慧姐、孙妈妈、蔡姐姐、安雄大哥、明渊大哥、丽芳姐、慈智姐、秀鸾姐、秀珠姐、孙妈妈、慧儿姐，谢谢大家。

秋兰姐、秋桃妈妈、幸福大哥、李龙妈妈、星宇姐、美云姐、春菊姐、学美姐、碧霜姐、秋兰姐、秀珠姐、明龙大哥、桂霞姐、源泉大哥、秀云姐、怡华姐。

0: 谢大家的掌声哦！宝琴姐、简爱妈妈、守春姐、方玉姐、春菊姐、碧霜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默默抱谢啊，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好，来来来，有个拜山，要来个灵性，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2: 进来，来来来，
1: 进来听。这个哦，这个赶快来听，赶快来听。这个哦，能够让我们检讨的一些文章啊，我们就要把它听进去。
2: 对
1: 啊，为了从生活当中，会当个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哦，今日讲的注意听哦。
2: 好，
1: 人啊。
2: Hey.

0: 当啊，没大家哦，每天拢在作业哦，却唔知啊的习惯。
1: 对，
0: 你以为啊，你以为啊作业啊就是杀生啊，去共偷啦，去共抢啦，
1: 对
0: 啊，做一寡歹代志啊，尔嘛。
1: 对，
0: 其实啊，有少侪人啊，每天拢伫咧啊，点点咧结这个恶缘，只是家己唔知呀。哦，自己不知道而已啦。好，来，以下有十个，你看你钓几个？好、哦，你看你钓几个啊？就是你的运势哦，卡掉的原因啦。好，来，第一，嘴啊，伤凶。哦。讲话啊，伤人。嗯。言语啊，比一个刀啊，搁较来啊。哦。一句气话啊，伤别人三秒，伤别人三秒，却啊，却乎家己啊作业三年。来，第二，爱抱怨，爱传这个负能量。
1: 对哦，
0: 负能量啊，不是发泄，
1: 对，
0: 是在散播。讲一届心就恶一届，不管习惯了，好不？也已经走啊，
1: 对，
0: 哎，我觉得蛮有道理，
1: 对，
0: 所以无形当中我们都要看到我们自己中几个，
1: 对，
0: 那你都要去改，
1: 对，
0: 哦，来第三，常常看一寡无顺眼的，当当啊，就批评别人，
1: 对，
0: 心内啊愈挑剔，家己的福就会愈来愈薄，
1: 对，
0: 因为你看世界方式啊，就是你未来拄到的因果。我觉得很有，也很有道理啊。
1: 对，
0: 哦，也是很有道理哦。你来看哦，来第四，习惯啊，变固效。哦，固效啊，唔放。
1: 对。
0: 心好就未来。
1: 对。
0: 你也着别人的唔对啊，唔放。
1: 对。
0: 就是咧替你家己的业力加码，增加你的业障。
1: 对。
0: 业力哦，来爱记哦，哦，来第五。对厝的人啊，无耐心啊。对外人啊，却是客客气气。
1: 对。
0: 哦，来，对上亲的人真歹。
1: 对。
0: 对足远的啊，真好。这不是修行啊，这是咧作业啦。哦，来，第六讲，贪小便宜。因为无人知。
1: 对。
0: 你当初你贪小便宜，以为没有人知道吗？吃人一口啊，业就对一世人，对一生。因果啊，没有便宜好占的啦。哦，因果无咧便宜，互你好占命的啦，互你骗去的啦。早晚啊，哦，迟早啊，拢爱行啦。哦，来第七，习惯啊，讲反话。讲一寡酸人的话。
1: 对，有的人讲话的方式，
0: 对，哦，阴阳怪气，
1: 对，
0: 你以为啊，家己真幽默，
1: 对，
0: 其实啊是考验，
1: 嘿，
0: 阴阳唔固啊，
1: 对，
0: 福报就袂敢爱你啊，
1: 对，
0: 哦，来第八，别人好就算，看袂人，看袂堪要看人好诶啦，
1: 对，
0: 啊，看人好就共酸啦，哦，别人顺就袂爽，别人顺。别人看别人真好真顺就袂欢喜，
1: 哦，
0: 嫉妒，这就是对家己啊下毒咒。看别人好啊，你就起这个恶念，
1: 哦，
0: 哪里福报要哪卡接近你咧？
1: 对，
0: 来第九，情绪失控，
1: 对，
0: 家己啊发伫个无辜人的身上，
1: 对，
0: 每一间的失控啊，拢会乎你啊福气啊破一空，
1: 对，
0: 情绪无收啊，命就收袂旺啦。
1: 嘿，
0: 第十，习惯迟到。习惯迟到，等下拢讲蛋，啊不是爽约，
1: 哦
0: 出尔反尔，不守信，顺服最快，因为守信是做人啊最硬的德行，失信一届啊，缘就破一届，哦，所以作业不是什么大大罪，而是你每天不自觉的习惯，
1: 对，
0: 修行也不是去山上，而是从把坏习惯停下来开始，
1: 对。哦，
0: 你停止一个坏的念头，就种下一个善的因。
1: 对，
0: 你放下一届这个怒气，就累一届福报。福报不是求来，是你达刚的心用出来。愿你少造一份业，多积一份福，人生就会开始转顺了。 OK， 家己听。
1: 好，后来。
0: OK， 来，
1: 来运动，运动哦。
0: 要来运动啊！看你丢几个哦。

0: 这样听起来刚刚在放流声哦。再来哟、哦，啊，今嘛小林来者，等你运动了吼，啊，那喝一口水，啊，你就去上个厕所，我、哦、来。秀珠妈妈，
1: 你来讲白讲的真爽，
0: 安尼哦，根本就爽啊，就实在的呢。

0: 这音乐真好听哟。嗯，
1: 诶，较这种音乐听了，感觉心情拢
0: 一
1: 定欢喜起来吼，出奇怪吼。
0: 那伊即卖写的歌拢无了，做出一种那
1: 种
0: 那种味道呢，那做一串哦，一定会很好。真的。
1: 较无同款啦，即卖曲风较无同。
0: 对啊。
1: 谢谢国龙大嫂。

0: 寡妇侠了，讲好。
1: 对呀，够艺术。
0: 嗯，还有画面。
1: 有。
0: 你在唱，你就想到以前呐、啊。
1: 对。
0: 农村时代。
1: 可是又会觉得心情又很轻松愉快。
0: 嗯，哎，编曲个编好。
1: 对啊，啊，不然嘛，甲写者。
0: 我懂。你这老水牛的跳皮，唔唱得起。哎，伊这这部无看到牛啊呢？
1: 哎，对。伊
0: 上一阵卡也过吼，哎哎，隔壁阿伯啦，啥也过。
1: 啊，即马较无咧犁田啊，即马无咧犁田，拢用机器啊啦。来哟、哦，中风酒来。哎呦，英梅姐，那也久无看你。魏珠姐、秋桃妈妈、玉昌妈妈、安雄大哥、桂小姐、阿秋姐啊、秉尧大哥、大嫂、进军姐、明龙大哥、怡华姐、梅云姐。拜拜

秋桃妈妈、素清姐、国生大哥、秀儿姐、秀云姐、守孙姐、瑞华姐、安雄大哥、新宇姐，哦，那种中立跟彰化的美英姐，谢谢哦。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
1: 谢谢大家。哎、
0: 其实我最近心情拢真欢喜，
1: 安尼哦，
0: 因为每天都是在督促自己，修修
1: 修
0: 修，
1: 哦修，
0: 修，哎，阿噶以前无的习惯，我就尽量去做。
1: 对，
0: 这样去做。哦，以前他们较不会习惯，那种习惯啊，把人那困难可，我们都捐钱啊，或是干嘛？
1: 对对 对。
0: 我现在我都修啊，即马老出去了，快点哎我店家那会红落钱的，捐赠的，反正我南山我就归拢个落落落，南山我就归个落落。这样我要养成这个习惯。啊，以前不会，以前是用爱心会脑关，我就叫关啦。啊，那个我就很少在投。啊，我现在我就很要修修修修修修，哎，然后多出一点自己的微薄的一些力量，
1: 对对对，
0: 去讲，要去帮助更加多人。哦，大家拢爱开始修，然后大家若无好，会知影你家己无好所在，就得修。好 ，OK， 啊，时间到，咱们说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透过大家，这有够好，阮拢在吃。好，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2: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

0: 啊，这多多支持。咱人对三十岁开始，就一直老死改进。四十岁老死两倍，五十岁老死三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过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有
1: 咩？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0: 食了安怎？你家
2: 己讲。好啊。
0: 真正。
2: 我们买几回转，要
0: 钱开开开。我英姐食，古英介食十多啊。
2: 食个卡落会食到无关。
0: 食卡食到关。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忝。我打不过政府娘嘞，
0: 哎，
2: 走啦，走
0: 啦，
2: 我吃四五桌吧，
0: 吃四五桌啊！
2: 你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1: 我头下卡吼，安尼要吃要买哦，吃我甲你买两桌。

0: 这都看成你们广告什么？
1: 这我已经卖五年多，哦，五年多。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蜜钙超过100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骨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消平去，都叫温骨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毋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有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赶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个，那就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个邱大姐，伊个脚趾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个，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个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的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为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掉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个叫做即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掉，即摆吼下摆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0: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1: 安那好。
0: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分享。
0: 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迄个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体重上轻的三比八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做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两粒嘛。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 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有咧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咧啉烧酒、食薰的，还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霸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灸。食老豆灸是正常呀，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片、腰酸背痛、啊敲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吼啊容易会骨折，吼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吼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吼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嘛，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如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叫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高个。哦，咱上高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因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白粉糖，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铬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白粉糖无？这叫做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人会散落，啊，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啊，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

0: 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吼。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拜就好啊，一天一拜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在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在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鸟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就好。食好斗相陪，讲得大家讲几句。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六十组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一粒剩一粒，即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尔。一粒剩10，吼，10，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好，
1: 喂，
0: 一组。
1: 我要
0: 细管嘞，来细组的57线，下者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
0: 桌。来，一组来，64线的，来，你好，素贞，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要锦珠。
1: 嘿，我要大桌。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要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来，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
2: 嘿。
0: 一组。
2: 哎，我没。
0: 好，来65线大桌，给他下姐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2: 大
0: 组，67线还要大组，加组又好啦，一粒剩10尔，又花你哦，又花。
1: 啊，你们嘿。
0: 一组。来60线，6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来大组，
1: 你好，
0: 要一组是无？
1: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淑玲，你好，淑玲。
1: 你好。
0: 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淑珍，你好，淑珍。
3: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该下来，笑颜你好。
4: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一组。53线下姐来，苏尔你好，苏尔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5: 哎你好，
0: 来一组，
5: 喂大哥，
0: 好谢谢您点了眼睛，
6: 好来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骨密钙赶紧卡电话吼，来啊我来跟他一动个后边拢无买啊吼，来所以你若讲骨头方面的物件，爸爸妈妈一定要保养哦，这个一定要，我逐天暗时要困我就吞一粒吧，啊何况恁这年纪比啊我来更加大的人，我更加需要吼来补充我们的骨密钙吼，来喂你要让这健身大哥大嫂你好，喂大哥你好。
7: 哎、
6: 大嫂嘿，你要吃骨密钙哦。
7: 我嘿，我要大组。
6: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满千送百的活动，爸爸妈妈，你若买大组，马上搁赚着200块，吼，马上搁赚着200块吼，来，我了那个燕黄姐，你好，燕黄姐，
7: 骨密钙，
6: 骨密钙吼，大组的吼，
7: 大组的，
6: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了那个王太太你好，王太太你好，嘿。
8: 哦，我买你的骨密钙。
6: 骨密钙嘛吼，
8: 嘿，大组的，
6: 好，
8: 哎，下个礼拜收好不好？
6: 下个礼拜也可以，
8: 下个礼拜。
6: 好，
8: 可以吗？
6: 好，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写单吼。
8: 好，
6: 你稍等下，来，进来哈。啊，我来跟他一动的时间来呢，这一定要写同基本的。爸爸妈妈，你若讲什么易用骨质疏松的哦，要高丽顶骨的，这个物件真正，这唔是跟他高丽顶骨啦。你若欠我钙，你暗时来搞。

0: 因为暗时啊咧困咧吊颈的人无，你来吃。我阿母哦，我摕一罐落去，伊讲哦，有够好用的，将纸摕一万块，讲叫我甲买啦。啊，你甲看，迄八十几岁吃，那就有效果啊。何况是恁这时代，你甲吃看嘛，尤其是会吊颈的人，暗困、歹困、歹落眠的，搞吊颈的，你甲吃，保证有效的，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吼。来，文瑶那边文姐，你好。
1: 啊，这苏华大姐，苏华姐你好。
0: 嘿，你是古米仔哦。嘿。好好，你稍等下，来，帮我接一下。来，文瑶那边文姐啊。
2: 你好。
0: 文姐啊。
3: 大早的
0: 吼，好，你稍等下吼，来，进来吼，喂，你好，咱这中药啊，妈妈你好，
2: 嗯，
0: 你要救命盖吼，
2: 嗯，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个280的新朋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大早的
0: 吼，好，你稍等下吼，来，进来吼，喂，你好，咱这个小丽姐，
5: 哎，我要大早，
0: 你要大早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进来吼，来，好，你甲看，身体绝对不能缺钙啦，你若欠怪爸爸妈妈，你甲看，真正的，你甲看。影响到，哎，你咪讲，甲伊讲，哎，我骨头即马就正用，哦，哎，也唔免是无需要，我甲你讲，迄唔是用甲无用的代志，迄是观念的问题，你甲看，你身体若欠钙，你会安怎？你甲看，你心脏会心悸，你看看，你的肌肉定来丢筋的，我讲过，你暗时啊若真正困的，脚会丢筋的，你甲人食看卖，真正有效果有够好诶，吼，来，一般的神经你甲看卖，影响到一般的神经，你的手脚无消会擦擦麻麻。你看主流神经失调你看失眠的，你看看哦，你看看，来你的睾瘤，你看缺钙，你的睾瘤，来目睭你会模糊，视力会模糊，皮肤方面你会粗糙、瘙痒、湿疹哦，大脑你会看多梦、幻听、幻觉啊、哦，这个神志较混乱，喙齿绝对会崩坏啦，那卖个这同基本的哦，你拢知哦，所以你看欠钙甲规身骨关系无，拢总有关系，全部都有关系哦，所以你看这啦骨头正常的骨。骨头是安尼，啊！你甲看，啊，这已经骨质拢流失去啊！你看骨质都疏松的，你敢加保证你的骨头还阁安尼吗？我就唔加保证，我52岁，我就唔加保证我的骨头是安尼，所以我一天暗时要困，我吞一粒安尼啊！啊，咱这的爸爸妈妈，我建议恁吞两粒。你甲看，你唔好等到安尼哦。所以你甲看，我即摆骨头是安尼，啊也是安尼，啊恁家己去想，食到这个年纪，绝对无可能还阁亲像安尼啦。你流失你拢唔知，骨质疏松你拢唔知，哦，骨质疏松讲真个会严重，真正会带走人的性命呢。真正，卡袂着弄着啥物，哦，摔倒了，你才知影讲，哎，骨质疏松这么严重，像阮家表阮姊嘛，真正敢那个温热安尼，哎呦，骨质哎骨头骨拢含走去。骨质疏松有够流失，有够严重诶。所以你看看，像这物件，爸爸妈妈这同期本来我们的骨密钙，你一天甲吞一粒两粒啊，吼、哦、保养你两个少年啊，像我个五十出头诶，我是拢吞一粒。哦，啊你若讲比我较侪岁，爸爸妈妈要困，你甲吞两粒啊。我甲你讲，对你诶，让你好困好落眠，唔然咧，佫帮助你的骨头咧用起来。哦，佫让你安尼袂安尼搞眠梦，你著相信我就好啊。我阿母啊，真正食着了摕一万块我啦。伊讲好，我真诶，只要吼你爱卖我吃哦，你看。你甲看，迄阿哥若袂甲恁骗，你同基本你甲食，我甲你讲，骨头才会用啦。完了，咱阿春姐啊，你好，阿春姐啊，
6: 嘿，
0: 你要第一组哦，
6: 我要来一组。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电话拢互恁接吼。我干那一段的时间啊，尔，满千送百的活动，爱包啊无？来，后壁拢无买啊吼，来，送到去小布来。

大自然的风光也是很多创作者笔下最美丽的呈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田埂上面追着蓝天白云在赛跑，风摇曳着树梢，坐在树下打闹嬉笑，配合着虫鸣鸟叫，开心得不得了。回到了教室，那些同学们大放厥词的人生梦想，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的令人兴奋。来来来，抛开烦恼，回到我们那个无忧无虑、活泼律动的时光。什么样歌曲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记忆？今天要让你好好来欣赏这两首《赤足走在田埂》《夏之旅》。

电话较拄啊落线的吼，会使继续卡哦，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放袂开。文采大哥、陈锦妈妈、秋桃妈妈、淑珠姐、彩儿姐、素清姐、丽媛、婉玲姐、惠美姐、玉慧姐。

谢谢明玉姐，丽雪妈妈，许得你婆婆声咯，淑慧姐、宝彩姐、秋梅姐、文学大哥、彩儿姐、桂雀姐、淑珠姐、心仪大哥、乔珍姐、婉玲姐、丽媛、素珍姐、怡华姐、昆城大哥、雕爷。

谢谢美云姐、秀鸾姐、月儿妈妈、静敏大哥、炫逸大哥、丽雪妈妈、薛唐妈妈、赖良妈妈、顺斌大哥、乔真杰、泽敏大哥、秋桃妈妈、樱花姐、永春大哥、美香姐、守春姐、玉钗姐。来哟，想要一首歌曲《伤心酒店》。桂雀姐、素琼姐、高梅姐、简爱妈妈、小酒类大哥。

0: 谢美花姐、丽娇姐、秀銮姐、美香姐、学美姐、秀芝姐、素贞姐、素清姐、怡华姐、正煌、泽敏大歌手、春姐、桂雀姐，谢谢大家哦。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是等个高站来啊，哎，个高飞声来啊，啊，真够劲哦，哎，两点钟说起来又要过来了，这波跟大家讲再会了，哦，又要期待24个小时大家又见面了啊，来 ，OK， 啊，特别啰，这波进行呢，哎，就是给人家时段哦，来，你若为八点拍波啊，到这阵拢总有公司这台电脑，拢有恁的资料哦，啊，等下放落去吼，放落去，放落去看抽到什么人哦。就阮进来底，这两通电话一定要卡起来哦。这两通看你要卡多少通，叫两通哦。这边有两通，随便打起来哦。打起来一下叫这个转盘叫转下去哦。转下去看登着什么物件上好哩哦。会送会加欧尼亚当这去啦哦，加欧尼亚当这去哦。啊谢谢啊，这是公司一点点嘛心意啦。你去看又到即摆又年外去啊，破年啊对不？
2: 啊，这个当今年啊，破年外就有年的母亲节嘛，开始
1: 对不？开始你去看哦，所以你看。哦，所以哎，马上就追出去了呢。
2: 有哦，每天
1: 每天高攀啊，你个看
2: 过？对啊，其实这个对公司也是一笔开销嘛。可是恭喜在就是回馈吧，回馈给我们电视机，他刚刚咱拍破的观众，所以咱的活动嘛是继续加加用落去。你讲即卖景气较无遐好，这种看这种台人是。这个电视台才太多了，所以说能够吸引住你们的，我们也是要尽量努力的。
1: 对，
2: 拎袂掉，我嘛唔知变哪，拢都会无头咯。所以我们也是要尽量吼，就讲互恁会介意。
1: 哎呀，这个大饼才侪人咧抢。
2: 对啊。
1: 你看，全台湾省才偌侪人咧看这种台。
2: 因为即卖人较无爱，就是较侪会为厝内底囡仔嘛反对啊。哦，啊，搁即代就是讲东西很多吼，就是。来源就是可很多都有一些管道啦，啊，不过你也相信大力电视台搞你的相信讲，我们东西其实也是很用心，
1: 对，
2: 啊，搁对大家服务，啊，你搁看讲，除了咱的大力回娘家有无，对不？你看即马重要时间，去当阵的迄个活动
1: 哦，
2: 哎呀，也是都一直在进行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照顾我们大力电视台，
1: 对呀。啊，我们大力电视台也是用最大的心力啊，在回馈给大家乡亲啊，
2: 对哦，
1: 用啊回馈给你哦，啊，所以你来把握哦，要把握哈，啊，继续讲支持鼓励，
2: 是的，
1: 来，啊，今天来个画了去，
2: 好，来，五、四、三、二、一，抓到，
1: 王太太，
2: 王太太。我知呀，卡杜我刚刚有一个偷声，王太太。
1: 对我有看到。
2: 你有看到吼？偷声哦。哎，
1: 王太太。
2: 王妈妈啦，咱叫王妈妈，讲叫王太太嘛，刚才拍谁哦？那也在叫王妈妈。
1: 王妈妈。
2: 哎，我嘛王妈妈呢。
1: 王妈妈。哎，
2: 哇。
1: 而
2: 且
1: 我
2: 们阿
1: 公是王妈妈。
2: 你
1: 叫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
2: 公阿
1: 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2: 没变，啊！不过即摆是爱戴一个头衔啊，你的莫三嘛992诶，才有神哦。
1: 来，进来。
2: 好，来。
1: 王妈妈哦。
2: 王妈妈。
1: 王妈妈。
2: 刚才迄个杨妹妹。王妈妈。王妈妈。王妈妈。你伫倒位？
1: 你伫倒位？
2: 迄个头衔，妈妈，你搁走出去啊嘛？来哟。王妈妈诶，搁有咧看电视无？哇，这真的跑出去的吗？
1: 上班的啦，哎去菜市啊，哎去卖。
2: 又钓过一届电锅呢。
1: 真的哦，哦，这厉害。
2: 来了，哇！
1: 来，
2: 你那个
1: 王。

0: 妈你好。
1: 哎呦，汪妈妈，哎呦，恭喜呢，哎，哦，你厉害呢，你钓一摆是成功呢。
2: 哎，对对，啊，我刚刚有，我刚刚有点货啦，我刚刚买点货啦。
1: 哦，好好好，阿姐我给你胖落去哦，吼，来。
0: 好 ，OK， 谢谢，
2: 谢谢。哎，谢谢。
0: 好。哎，阿奶不是胖，我的腿有这大个呢，遐呢呢。
1: 豆奶、豆奶粉一盒啦，
0: 豆奶粉一盒
1: 哦，
0: 好，谢谢你哦，
2: 好，
0: 谢谢，谢谢。
2: 那下个礼拜三会，
1: 哦，那个他客服会跟你联络，
0: 好，
1: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拜。嗯，我害这大来，今天真真什么情形？我害这大来来讲来。哦 ，OK 啦，啊，无抽到，后壁我这盘继续破个声，甲吹落去吼。来，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哦，甲我们拍婆啊，甲我们陪伴的，就伫电视机头前咧，甲我们做陪伴的，谢谢你们啊，拄只甲我们支持交友的，嘛真正非常非常的感恩哦。
3: 谢谢，爱你啦。
0: 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吼，一讲就是爱让我离开一遍啦，哦，就成安尼吼。
1: 无见明仔载过来。
0: 啊，一讲就会拢相逢一遍。
1: 拢会来一遍，啊，搁嘿，搁离开一遍，啊，再搁一待一遍。
0: 安尼好啦，安尼看到较袂。
1: 两点钟换一个人，较袂新。
0: 较袂新。
1: 较袂一直新起来。
0: 一直新起来。
1: 系啊。
0: OK， 好，谢谢。好，阿伯来时间到，咱要来录节目啊吼。来，这个时阵抄我的电话，足重要哦。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下有任何产品，要有阿伯来服务的，麻烦再请您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9088。超强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哦。你若给我的 line， 你如果是大力的会员的话，你的相片哦，只能用个较正常诶，
1: 较正常。
0: 嘿，啊，无就用你的相片。
1: 嘿。
0: 哦，卖用个有诶，我爱有诶无诶，看一些照片，我嘛唔知你先做影片哦。啊，你啊，我们会认为是诈骗的呀。
1: 哦。
0: 哦，因为这样，甚至怎么有人搞 line， 啊 ，line 过刚来啊，到尾讲我要搞旧钱啊。
1: 啊，你哦。
0: 我们搞旧钱啊。
1: 哦。
0: 我们搞旧人版。
1: 啊。啊！唔是个诈骗，
0: 我无人立出租，我唔知啦。
1: 哦，
0: 啊，佮用伊只朋友名咧，唔知是几只朋友啊？唔知，还是我唔知啦。广告牌要借钱啊？
1: 嘿，
0: 我就无搞，我无差别，我就无介意做啊，删除啊。
1: 对，无人咯，啊用来借钱，对不？
0: 嗯，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对呀。
0: 哦 ，OK， 谢谢艾迪啊。好嘞，啊，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桥都歹，稍等我一下。哦，我会回电话互你。好嘞，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咧。
1: 我的电话哦，啊，若无去也袂，佮我抄一下吼。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的藤毅，吼，今日今仔是啥是藤毅啦吼，就是夏天的 T 恤，吼，白色的衣服就是看，较袂遐热，较袂遐热啦，啊，真棉的吼，拢穿会着，吼，啊嘛一点简单的图案，而且比较亮色系，行路
0: 伫
1: 路边，真正嘛较安全，较光吼，所以。有当时也爱穿，莫拢穿乌的，
0: 对，有影，
1: 真的，啊，一定爱穿较亮色的。
0: 年纪有诶嘛，无定一定就爱穿乌的，
1: 对啊，
0: 穿较亮的，
1: 对啦，
0: 要试着穿亮的，嗯，好，
1: 好，谢谢大家
0: 哦。我即种看到较亮，嘛心情
1: 嘛较欢喜。真正人嘛，我看看他较白咧，
0: 心情嘛较好。
1: 对啊，
0: 哦，爱记哦，
1: 好，
0: 好来，谢谢，那来那个歌声啊，问天啊，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嗨嘎早安，嗨嘎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台南北河月音节点播的歌曲，暖暖当海花，来哦，掌声鼓励给咱做歌嘞，2333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青春歌。
0: 哎，一开始就遐欢喜，遐热烈的歌曲吼。
1: 等你的老客遐，哎，啊，这新老老客
0: 嘛，袂歹啊，
1: 对。啊，就是拢无爱用出嘴尔，你是。
0: 啊，你会
1: 啊？啊，那有我就免讲出来啊。
0: 你会当用吐的啊？
1: 免。头壳上安个乌衣乌衣上白衣唔通？
0: 没有，我是说可以。这个讨一份关爱呀、
1: 啊，其实也不用哎，因为我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也不算讨客凶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有
0: 固定的，
1: 不是，就本来就没有那一位另一半啊，所以这样哪算讨？
0: 哦，他只是没有固定的这样子，
1: 没有，不是，就是
0: 固定的都被
1: 不是没有
0: 被消灭了，
1: 不是没、嗯、就是没有另一半，所以就、哦、对，那也不算讨。哦，对，
0: 我是说可以跟人家就是。然后你讲讨人情，讨人情啊！
1: 没有，我袂做这种代
0: 志。给人讨一挂这个爱啊，藏在家己的心胸啊，
1: 没吧？你要让自己有办法去，应该是讲不，爱这种东西不用跟人家索取。
0: 但就对咱的时代嘛是同款啊，对不？话，但就你顶礼拜回去，你嘛是对恁阿母讨一挂爱给你啊。
1: 还好啦，是伊爱我。
0: 他卖讨钱就好啊。
1: 是我给伊爱，不是伊给我爱。
0: 卖偷钱就好啊。
1: 你讲对我嘛袂啊，其实我对阮家的人真大方呢。
0: 我是讲迄落阿母的心修法啦。
1: 阿母想讲，我卖当人家偷钱袂啦，
0: 开玩笑。卖偷钱就好
1: 啊。我住15、16岁啊，我家己咧半工半读，我两摆开得出一身五厘啊。嘿，安尼所以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困扰，也没有这个问题。
0: 这就是独立啦。
1: 就是已经赚到现在了，所以我袂啦，阮厝的人袂烦恼，我等于。
0: 所以就早就出来谈啊吼。
1: 阿无多啊，家境歹啊，家里环境不好。好啊，
0: 除了家境歹，应该是家己的个性吧。
1: 拢有啦，拢有啦。
0: 知影捌代志了后，就知影讲啊，这些时段吼，趁钱嘛辛苦。
1: 应该是讲迄当阵家己出去上班，是有点无想要控制。因为家里面的
0: 忠诚公主你的想法啦。
1: 哎，这是真的啦，因为
0: 忠诚公主你的心，
1: 因为一段比较叛逆的时期啊，你不喜欢被管。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只要靠我自己，有能力就是养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时候，那你们凭什么管？大概有一半的这个成分存在了，一半了，一半。
0: 其实有足侪时段甲时势哦，即马有诶是足友好诶，逐工拢爱敲电话，逐工。

0: 爱关心。啊，但是有的吼，真正查甫的啦吼，像就我就是很多吼，打电话给阮厝内底啦。
1: 因为你爱不好意思说出口。
0: 我都是用行动来表示，都是用做的。
1: 嗯，那这样有限哦、喔，
0: 有限哦、喔，当然呢，
1: 因为当然有限哦、喔，因为那我当时路途开遥远，
0: 嘿，可能查甫有的人吼、喔，可能结婚生囝，有一个家庭了后吼、喔嗯，可能就会比较少对自己长辈吼、喔、有这样子一个这么样，参像以前还没结婚的那当时的生活。
1: 无，你那当时还没结婚的时候，你嘛都安尼啊，所以你结婚了，只是你。
0: 我看这些笑话，
1: 真的吗？
0: 哎、欸，我看这
1: 些笑话。你要去
0: 哦。啊，只是讲。
1: 这感觉起来好像也没有、
0: 哦。今麦家己有家庭了后，
1: 会更多了、哦，给自己家里面的更多了，应该是这样讲。
0: 就会比较较无、嗯，第一点是较无时间啦。嗯。啊，第二点可能，就比较较无，就是也不会跟家里伸手拿钱，也不会
1: 說。不需要，你自己会赚，干嘛跟伸手？
0: 对啊，
1: 干嘛跟家里拿？
0: 除非啦，开大条的，当然爱小可掺上钱。
1: 这个我还是不会找家里，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确定家里是不会给你援助的，所以你也不用讲。
0: 哦，你就自己看着办。
1: 哎，伊袂甲你斗三工，所以你免想想侪。
0: 讲的无效啊！
1: 就你讲开钱无效，你又感觉，因会感觉什么东西，然后你自己就莫名其妙自讨没趣。对，所以。
0: 但是至少会当很时大参详讲吼，比如讲，我要买厝啊，我要买人生的第一间厝，吼，可能含厝内底人讨论讲吼。
1: 他们
0: 看是要买较大诶，还是较小，还是以后你有搬过来要搞阮大诶，这个状况。
1: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决定就好了。因为人多嘴杂，意见多。
0: 每一个这个家庭的想法不同啦吼，可是有一些这个晚辈吼，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讨论。不是讲吼开嘴就一定开嘴买厝讲吼就一定爱借钱嘛，不一定啊。哦，反正因囝足好赚的啊，因后生因查某囝足好赚的啊。只是讲吼，就是多一个这个尊重啦，吼，就是甲时代来做一个讨论。那无时代甲你车用较大汉啦，对不？啊，你诶，这个人生大事，对不？你买车、买厝啦，也是娶某啊、生囝，就一定爱登去含时代来报告吧。哦，这是应该。
1: 我觉得知会一下啦，知会一下啦、啊，其他你还是自己决定啦。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家里的人长辈参与太多，有时候事情会没有办法完成。就我那阵结婚咁款啊，哦，恁厝内底人坚持要安尼，因厝内底坚持要安尼，本来恁两个结婚，叫恁两冤家，咱两个拢吹，你说谁家来呀嘞？
0: 所以啊，有的是安尼想啦。
1: 真的啦，有时候
0: 已经做好决定啊，哦，这个决定嘛未改变啊，只是甲你通知一下安尼。不是跟你讨论。
1: 我感觉看代志啦，你曾看有时候真的是看长辈，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伊那有当时啊，寻过搞操还是伊，就是，他们还会活在他们当初那个年代的时期里面呐、啊，所以跟咱今嘛所想的也不敢看。我感觉你可能就是、有啦，但有一些时段啦，应该可能较远，因可能会当有一块代志跟你看较搞，哦，这会当参考。啊，不过重点就是。你两个变那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
1: 对，所以两个要讲好。
0: 因为阿婆做伙，要变成一个这个家庭哦、是双方啦。
1: 对啊，组织一个家庭。
0: 迄不是就是个人啦，但是你讲含时代参详，有诶就听时代的话哦。
1: 那种妈宝我就没办法
0: 了。我有一个同学嘛是安尼吼，因含因女朋友熟识足久诶。哎呦。就已经
1: 论及婚嫁
0: 就已经讲好，阮两个斗阵就是要结婚生囝，
1: 那很棒啊！
0: 就是要成立一个家庭，
1: 有规划啊！
0: 但是这个对方的这个时段吼，无同意啊！
1: 为什么？为着什么代志？是爱了解一下。
0: 当然有的是感觉讲吼，家己的后生去吼，因这个心不过。不是怪人，就是叫霸占掉的啦。
1: 哦，袂使安尼讲啊！你有你的家庭，有伊的家庭啊，创啥？啊，无你敢要帮恁囝生囝？
0: 啊，就变作吼，时势甲时代吼，有一寡这个意见阁袂合啦。
1: 对哦。
0: 你看有这个足侪八点档哦，讲哦，啊，你着喊伊做伙，我着甲你断绝八
1: 啊。啊，我八点档，我遥控器煞会随甲关掉。我讲你能够看侪啊？你这个就是看上侪。来，咱看一下较温暖的。忘了我是谁，所以忘歌的。
0: 但是。讲较坦白的事实，要做伙，那是因的这个自由嘛，
1: 因两个家庭，
0: 讲因两个 爱有一个这个完不完嘛？
1: 是因两个功课啦，应该

0: 是
1: 安尼
0: 讲啦。
1: 啊，你
0: 叫人家去写啦。
1: 哎、欸，有诶时段吼是比较比较就像就阿官头拄讲诶，较早搞超凡。
0: 哦，真的，有太搞超凡。
1: 或者是讲吼啊，就是
0: 管太多，
1: 啥物物件拢看无顺眼啦。
0: 对。
1: 你只要甲伊分开，我就顺眼啦。哎，
0: 讲这讲这，到底有时候
1: 讲这安尼话，
0: 那你小孩子你也总不能跟
1: 阿尼无
0: 对啊？
1: 安尼来问一句啊，时段，这个我若结婚吼，这个。所谓这个钱呀、啊，吼、哦，也是讲吼要
0: 支出啦，
1: 安尼你拢爱付钱吗？对不？
0: 啊，那
1: 生囝了后，对不？已经有一个这个组织的家庭的这个能力了，然后也要觉得说吼啊，我的烦恼吼，阮囝以后结婚生囝啊，伊的这个学费咱也拿袂出来，也是讲吼要安怎请用这个事实，对不？会烦恼嘛？
0: 哦，
1: 当然，你若烦恼的话吼。你家己就知影，你就爱暗中给伊斗
0: 相共。我那有一个霸气的爸爸妈妈，然后你就甲嫁到到底啊，囝你就甲生了生一个200万，我甲你讲，我真的随你嫁啊，我真的随你嫁啊。
1: 真的嘞，
0: 真的啊。
1: 有这个，
0: 你唔得爱。
1: 我有一个，
0: 你要有这个 power 好吗？啊，那无另外管东管西管啥啦？
1: 因吼，因阿算是阿妈的年纪啊，阿妈年纪差不多六十几岁
0: 左右。哎呦，
1: 这六十几岁。哦，无要紧。
0: 啊，算少年嘛啦。
1: 结婚，哦，
0: 甲结嘞。
1: 嘿，结婚，我袂甲你娶。
0: 免惊，啊，你袂甲伊娶。
1: 我袂甲你娶，我袂甲你娶，娶这个小朋友。
0: 哦，袂甲你娶囡仔啦。
1: 嘿，啊，小朋友生落来，你爱甲你负责。
0: 当然啦。
1: 但是，我会一个月给你10万块。
0: 一声嘛，随甲生落，紧嘞。
1: 所以这那有遐尔好康诶，一年120万。
0: 诶，这都免烦恼啊，对不？出来都已经甲你拍算好啊，这个我觉得就不用想太多。
1: 10万块吼，就咱互你请保姆啦，哦，啊，互你这个阿公阿婆生活过了较好咧啦。
0: 对啦，互你较经济，
1: 无后顾之忧嘛。
0: 嘿啦，较舒适诶。
1: 互你这个，你若去外口拍拼嘛，免烦恼讲吼。啊，这个月可能业绩无好哦，赚无偌济啊。
0: 可能翁仔某加起来差5-6万尔，啊，然后因为搁要生囡仔，人就会考虑，伊那是税出的话，一个月互你税2-3万块，因为恁两个毕竟两个人嘛，你最少也要税个25,000-26,000才会有三房嘛。对嘛，你就薪水去一半了啊。我这时候爸爸妈妈如果很给力的话，那当然就没问题了。对啦。
1: 但是这是，
0: 迄是迄个幻想，
1: 真正爱，
0: 那是咧乒乓的，
1: 真正爱刀。刀掉胎啦，吼，投对胎。
0: 那当然，对我来讲，会投胎比会投资来的重要。
1: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
0: 我希望下一次呢，我没有要来了。
1: 阿兰得
0: 要投胎，我没有要来了。
1: 咱家的时段，你呐介意这讲哦？所以一个200万马上就变去生啊。
0: 所以去生，我跟你讲，来，
1: 重点生会出来吗？
0: 哎，开玩笑，我基因很好。
1: 你即摆已经。已经算高龄产妇。
0: 你袂使安尼讲，我平常时啊，我有在运动啊，我平常时啊，我维持到袂歹啊，对不？
1: 是啦，
0: 我家己有在保养啊，开玩笑。
1: 是顾是唔捌生过啦。
0: 对，我没有生过小孩，然后生活身体机能。

0: 足悬足悬的，足悬的。诶，你看，你看去，你看，这个月这个股票就好啊。哦，那个股票的点数涨到四万多点。
1: 你爱看迄条，你爱看
0: 物价。其实物价也是跟着股票一起涨。
1: 你爱看民生必需品啊，但是这个才是重点。
0: 但是伟人是无投资的嘛，
1: 对，
0: 没有投资，他觉得不关我的事啊啊！可是为什么什么东西哦，比如说吃喝拉撒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在涨价？
1: 对啊，
0: 因为哦，起码也这里经济，然后我觉得经济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难哦，我就这里这里。的人吼，甲讲啊，我的薪水也无起啊，啊，为什么物价一直起啦？吼，啊，起甲拢足紧绷的，逐个月开销都入不敷出啦。哦，只要入来了，马上就变做，连名就减少啊。嗯。要落厝水啊，贷车款，还是讲哦，一寡这个生活费，哦，这个开销是足大的啦。
1: 开销是大。
0: 所以即马有足侪新闻拢一直咧报，讲哦，投资啦，投资啦。一直叫别人去投资啦，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嘛是同款啊，吼，近期啊，甲因家的厝哦去借款，
1: 安尼有较少哦，
0: 啊来去投资啦。
1: 我是感觉冷静一点哦，你如果闲钱，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很冒险，我是不建议，我也不赞成。
0: 可是
1: 我自己个人啊，
0: 可是在看这个四五年的这个股票的点数哦，你看到怎么会一直涨，就很纳闷。哦，为什么？因为这摆时代是无同款啦。现在都是 AI 科技。你看那个总裁，那个黄仁勋，对不？千里迢迢为美国安尼，啊，走去韩国啊，走去美国啊，走去日本啊，走去中国。这摆来伫台湾。你看像你啊奔波四海，千里迢迢，为着什么？为着就是因的公司啦，你看到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的点数，哇，愈来愈悬，愈来愈悬。是替伊欢喜，但是吼，有诶，可能是有咧投资诶，你就要较注意啦，吼，因为可能有一些，像是之前的这样子，什么风暴啊，吼，金融风暴，
1: 有啦，
0: 你嘛是看到会惊咧，吼，
1: 万几点向砰，两千几，大家拢惊死，然后会变变啊怎？
0: 真诶吼，
1: 会下市下就被下架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啊，你的钱就这样没了。
0: 但我感觉吼，即马阿哥。应该这个时代应该是没安尼啊吧？
1: 不晓得，不好说。那不是我们看得到，你应该是要看台湾的钱落跑的很快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台湾要出事了。因为急着天烧必然卡紧。
0: 哎，那看有就免底下出奇啊。
1: 真惊哎，我们就直接在家里按按小指头就好了，动动小指头，按按键盘啊，然后按按滑鼠，我们就有钱了。
0: 好啦，希望讲哦，因为咱电视机头前足侪时段哦，拢有在。投资这个股票还有这个基金我觉得是很棒啊，因为留一些这个闲钱可以做一些投资。
1: 当然
0: 了。参照什么高股息的，ETF， 你放底下，因为你钱放在银行没钱嘛，
1: 没啥钱啊，
0: 没钱啊。无利息，
1: 我咧讲有啦，你放定期的哦，也不多呢。
0: 无，唔该济啦。
1: 我之前好像算过，
0: 一年啊三千几块嘛。
1: 没，你100万的话，一个月大概1217啊。哦。哎，啊你乘以，你去乘以12个月，对，100万的话大概1217左右定存。哦，
0: 安尼，一年嘛是万几块呢吼。
1: 我没有到太多，太少了。我觉得很少。
0: 因为现在的利率比较低啦。
1: 对，
0: 你跟银行借钱嘛是利率很低啊。
1: 看你的用途是啥啦。哎，啦，有一些比较娱乐的部分的东西就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家己爱看目睭啊，闭较紧的吼。
1: 做功课啦。
0: 刷了来听歌哈，来安排你跩的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小刚小小妹的心肝宝贝。
0: 好，来第二首歌曲，内蒙的玉芳妈妈吼，来听心头吧。
1: 我遐买念中波中立啦，中立的彪哥，请南整。
0: 网球的丽珠妈妈，新店的赖妈妈，来听一切拢是命，来连续四首歌曲。
1: 小光。

谢康的情绪妈妈，动力表哥方志杰，乔佑乔玉乔心杰，美玉妈妈，德修元素阿姨，春长大哥，素儿姐，文章大哥。

0: 谢谢淑慧姐、德兄、慧珍姐、新慈妈妈、新娘赖妈妈，收到掌声。请注意杨爸爸、欢迎的精英妈妈、素儿姐、素芳姐，
1: 悄悄经过。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这首歌透早才听到的，透早才练的，
1: 透早才练。
0: 哎呀，
1: 这是不是詹雅文老师的歌？
0: 对，
1: 好像有，小时候好像有听过，小时候啦。
0: 哦，
1: 因为他小时候，他之前都唱那种
0: 应该啊，哎
1: 哎，很多。哎，
0: 原本我要唱那首《无你较快活》，
1: 哦，
0: 因为丽珠妈妈讲哦，自白嘛，我唔知影要唱啥，啊，我知影讲哦，妈妈爱听詹雅文老师的歌。我就找詹雅文老师，去找哦，这首歌
1: 你竟然会唱唱？
0: 哎、欸，哪听哪听？哦，哎、欸，有熟悉哦，
1: 有记得啊，来唱。
0: 哎、欸，好听呐、啊，还蛮好听的。这首歌哦，其实较早期詹雅文老师伊家己写的，有足侪歌拢伊写的，但是听起来敢那是日本曲，
1: 哎、欸，感觉很像。哦
0: 很像是日本的曲风，
1: 无你较快活也是那种感觉、
0: 啊。无你较快活嘛是日本的啊。
1: 是心我最后的办法，
0: 嗯，
1: 莫听莫看，死死的较快活。哎、欸，不是安尼哦。
0: 无你较快活。
1: 哦，无你较快活。
0: 死死的较快活。嗯，要死你家己去死。来，所以来听，来看这个看电视。由台湾，今天带大家来去新北市，新北市的石门区九门区啦。
1: 九门水库也隔壁。
0: 不是，差足济。
1: 我差真远。
0: 咱介绍头份有一个鹰猴山，鹰猴山，伊嘛
1: 不
0: 是伫鹰河哦。啊，这里九门区，嘛不是伫九门水库的边
1: 啊。隔壁。
0: 但是这个九门吼，九门伫新北市啦吼，算是台湾的上北边哦，最北端的这个行政区域啊。哦，啊九门伊的地名的由来吼，其实较早近来有一区叫做海石洞啊，哦，可能比较有名，因为遐哦拢盛海风，
1: 哎，
0: 啊有就侪这个石头拢去有风，去有风啦，去有海燕啦，拍甲一空一空的啦，
1: 嗯，
0: 哦就很像这个石门呐、啊。哦啊、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石门。
1: 嗯、
0: 啊，伫咧康熙的年代吼，九门其实遐有一个写字的字叫做福建通志，这是吼、哦，郑成功要来台湾进前吼，有一个叫做郑开吉啦，吼、哦、郑开吉来到台湾的时候，把这个四个字献给台湾，
1: 提上去了就对。
0: 嘿，意思就是讲吼，台湾算是一个海岛，啊，沿海地区其实有足侪间的这个妈祖经、
1: 嗯哦，
0: 其实这四个字你会当去。这个追查它历史的典故、
1: 嗯，
0: 就可以了解到吼、哦，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啦？哦，就是跟沿海地区啊，一挂这个文物历史都有关系啊。
1: 嗯，
0: 所以日本时代的1871年吼、哦，石门哦也算是淡水的外八景之一啊，就是讲吼、哦、风景足水的啦。哦，啊尾啊吼，因为改制度哦，这区就变作是。这个九门征啦、啊，啊，二战之后、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它改名叫做石门乡，
1: 嗯，
0: 哦，啊，隶属于台北县政府嘛，啊，伫2010年的12月25日，哦，多后这里、个，这里、个、把它县市合并之后，哦，就是变成是新北市的石门区，沿用到现在，嗯、啊，九门地区吼，它都有讲到。刚好在新北市的这个上界北边，伊嘛是台湾上北边的一个行政区域。啊，东边呢有这个金山区，哦，金山区。啊，西边呢有这个三芝区。
1: 嗯。
0: 南边有台北市的这个树林区啦。
1: 嗯哼。
0: 哦，竹子湖。
1: 哦，对个哦。
0: 嗯。啊，北边呢就是台湾海峡，哦，还有这个南，这个叫做南海，
1: 嗯、
0: 哦，南海，菲律宾海。南海，对，南海在北边，很特别，台湾海峡，然后相望着这个福州、哦
1: 哎、
0: 中国大陆的这个福州啊，哦，福州
1: 看得到遐福建啊，
0: 哦，福建州
1: 啦，福建州啦，看得到遐对啊，
0: 嗯，然后滨海的一个小渔里哦，这就是讲哦，伊遐哦出产什么啦，出产着一寡这个农产，比如讲汤。
1: 通甘，应该是通甘。
0: 哦，啊，佮有土豆，啊，佮有地米，哦，嗯、尤其是上出名的，应该是伊的这个肉粽。
1: 哦，
0: 嗯，伫这个九门的这个十八王宫啊，吼、
1: 嗯，
0: 十八王宫， 哦，诶，这个石门仲也是非常的有名哈、哦。来，讲到重要的景点，石门哦，有这个石门洞哦，又称为叫做海石洞哦、嗯。啊，海石的这个拱门呐、啊，这里、个、石门海石，石门去吼，这里海浪吼、哦、拍打形成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这个拱门，很特别，很特别。嗯、我曾经去南苏哦。应该是蘭嶼，对，蘭嶼也有一个这个海石洞、嗯、也是很漂亮，它也是因为海水跟风化
1: 冲刷
0: 嘿，然后造成的一个这个洞穴、嗯、啊不然、哦、因为地壳上升啊哦它那海水就退开给啊退开给啊，结果这个海石洞还是一样继续被这个海浪冲刷、嗯、哦它、啊、所以留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石门洞，我就在这里 UK 吼、哦、来个家都一定爱打卡拍照，因为石门区哦，这个是极力打造一个这个蓝色公路北海岸呐、啊。嗯哼，意思就是讲，这沿海风景看起来拢足水足水的。哦，啊，伫个九门洞的边啊，有规划一个这个游艇码头，哦，也是非常多人来这边这个

0: 前来这边游赏吼，来这家游
1: 来
0: 家佚佗。啊，尤其是吼北海岸，北海岸即马差不多四月份，顶个月份吼就开始，足侪这个民宿吼都已经爆满了，哦，一直到这个可能十月份以前都是这个旺季啦，哦，就拢是足侪人要去的所在，尤其是这个所在吼，这个景点甲大家分享。叫做白沙湾，哦，白沙湾海水浴场，哇，啊，这边也有一些的民宿，哦，就是直接走出去就到海滩 了，哦，直接走出去就是在海滩，嗯，因为这个白沙湾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叫做一个这个水湾呐，啊，哦，嗯，它有一个这个半月形的这个天然海湾，嗯，哦，而且。这里海燕美工盖多 啊，尤其是这沙滩吼，哦，延绵一公里，全部都是白色的小石子，嗯，哦，小石头。啊，在日本时代吼，哦，嘛有好名叫做台湾尖，这个应该是念尖呐吼。
1: 字想细，我看无。
0: 这是日本时代的好名，就是意思就是讲吼，好这个名就参照日本嘛是算海岛嘛，嗯，哦，啊伊嘛有足侪。有这个本州啦，有北海道啦，有什么哪里，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岛，像 Okinawa，嗯，哦，他就是把它取名，叫做日本神奈川的这个横滨市，嗯，有一个叫做鹤冈八幡宫，哦，那边有一个海滩，也是白沙湾，嗯，然后跟它一模一样，所以日本人就改好名，好做安尼啦。在白沙湾的海水浴场，其实它是免费参观的，不收门票。
1: 它，嗯，
0: 虽然是免钱的，然后但是你使用也这个水要强
1: 哦，一寡设备啊，保温，
0: 要强水啦，吼，你就是要另外付费
1: 啦。哎啦，应该。
0: 另外一个这个游戏区吼，是在这个富贵角游戏区吼，这富贵角游戏区。它也是沿海地带，也是非常漂亮的风景，吼，嗯哼。在家吼，算是台湾。熊北边的叫做富贵角，哦，嗯，这个富贵角它有海拔嘞，海拔33公尺，
1: 哦，海拔哦，
0: 嘿，海拔33公尺，如果算它也算是一个算是高海拔，哦，嗯，有3320公分，嗯，这么高，啊玩本伊的名叫做打边呐，哦，也有人叫做打边，哦，就是由此一说，就是较早原住民住底下。嗯伊也翻译的艺术，啊，伊翻译的艺术就叫做海峡的艺术啦，哦，就是这个海峡的意思，海峡。啊，在富贵角一带吼，也是全台湾最大、最有规模的一个叫做枫林石啊，哦，就是，较早大屯火山爆发的时候所喷发遗留下来的火山岩。哇，这个火山岩叫做安山岩吼，啊，因为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这个。一直风吹一直拍，哦，啊，佮海水一直渗，一个形成的叫做枫林石，哦，啊，这个枫林石哦，林有角的，哦，成为台湾的这个百大奇景地标之一啊，哦，这嘛是，富贵角灯塔，哦，也有一座叫富贵角灯塔，啊，富贵角灯塔旁边有一个叫做富贵角公园，哦，原本也后面叫做老梅公园，也是海滨人行步道，还有这个老梅绿石礁，哦，就是你看到阿关边啊，遐个多，嘿，那海燕提了后吼，你会当看到
1: 青青的
0: 这个叫做石潮啦，吼，一个一个，哦，这就是海燕吼，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哦，把它拍打成为这个叫做老梅绿石潮啦，吼，一窟的，嗯嗯，啊，参照伫个这个台东嘛有啊，台东，嗯，底下这里八仙台那里，哦，那边也有一个这个绿石槽，它是属于，哦，北海岸的这个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规划的一个叫做富贵角游戏区，啊，马上是北部台湾北部上盖有名的啦，吼，哦，一个这个知名的景点。他当我讲到吼，哦，这里蚂蚱，讲到蚂蚱一定会想到。十八王宫，哦，十八王宫庙，吼，
1: 会头前去打吗？
0: 有足侪打的啦，哦，
1: 我想会头前去打吗？
0: 这里十八王宫哦，就是当当时有一个故事嘛，吼，相传就是伫咧清朝当中，有一个叶石， 然后载着这个十七名的福州商人渡海来台。
1: 对
0: 哦，啊，

0: 结果这个海印修大，把伊的船变过来。哇！啊，石门区的这个当地，即个这个民众哦，知影讲啊，有十七个这个人吼，
1: 跋落去海，
0: 跋落去海，啊，结果无看到尸体啊，
1: 吼、
0: 哦，结果伫这个船上吼，有一只狗啊，哦，啊，这只狗啊嘛，看到这十七个人吼，啊，这跋落去海，想要甲救，结果跳落去海，伊嘛抓跳起，所以就变作是十八王公啦吼。原本是十七个人，加一只狗啊，哦，所以这个当地的居民就把这些罹难的人跟那一只狗，把它合葬在这间庙，庙的地下室，哦，它的地下室有一个墓冢，哦，这个是非常的灵验，然后阿玛吉伟人讲啊，这些比较较阴啦吼，上好就是。卖较惊去遐啦，吼、哦嗯，会去互刷掉，也是安怎？但是我感觉讲吼，人啦吼，
1: 你只要
0: 卖做一寡这个歹代志吼，就未受到一寡报应
1: 啦。啊，互相尊重啦，因为因毛因家己生活的空间，咱毛咱家己生活的空间啦。
0: 另外一个渔港叫做富基渔港，哦，富基渔港观光鱼市，哦，啊，这个也是非常多海鲜呐，吼、哦。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阿里胖的瀑布哦，这是一座天然的瀑布，没人吼，没有人工开凿过，然后算是一个非常天然的瀑布。就是讲你要行较远啊，哦，哎，走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墙，哦，当地民众称为水墙，啊，但是就这人去遐看了瀑布啦，哦，这是为宽度差不多四五十公尺，
1: 捞落来
0: 这里抓水。哇，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瀑布，非常的漂亮、哦、而且热天啊去到遐，哇、哦，非常的消暑啦，吼、哦。好，这好食的话是肉粽啦，吼、哦，还有沙西米，吼、哦，我海就食海边啊，吼、哦，食海，还有意大利面，还有这个平价的海鲜餐厅，吼、
1: 哦，应该真济啦，
0: 大家当去看，
1: 吼、嗯，去拣家己介意的啦。
0: 好，来安排歌曲。两首歌，台中二里妈妈人生的卡步，
1: 来，我你的俊雅小妹妹，你要听杨妹妹。
0: 好，来，连续来两首歌曲，谢谢。

谢谢二里妈妈，收到掌声哦。美丽姐、尹太太、敏华姐、丽华姐、徐阿姨、春兰妈妈，还有美丽妈妈990的好朋友，295的好朋友，金美妈妈、静君姐、沈信姐。

守春姐、曹冲大哥、方姿妈妈、宜兰的美玉姐、天才大哥，谢谢新慈妈妈、大林的丽玉姐。

0: 哎呦，高嘴的杨妹妹来啊！杨妹妹，哎呦，有声呢！
1: 这下这下，我嘛唔知是啥物货，所以杨妹妹。
0: 这下应该是公的啊！

0: 好，谢谢。这杨妹妹的主人，走去哪里啊？
1: 对不对？
0: 我来妹。放羊吃草啊！
1: 你这放羊的小孩。
0: 来，继续，咱来点，咱来点后礼拜拜三的歌吼。来，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嘿，电话给卡通啊，电视吼，乖卡细声，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哦。哦，来来来，赶紧卡电话，卡起来，我就先接啦。嗯，这是北埔的邓妈妈哟。
2: 是，谢谢你又去。
0: 哎，邓妈妈，
2: 今
1: 天，你好，
2: 珍珍美女好。
0: 嗯，翠珠妈妈你好。
2: 我很久没听到你唱客家歌，想要点一首那个。
0: 哪一首？
2: 打拼一定会赢。
0: 哦，打拼一定赢啊！打拼一定赢。
2: 哦，你唱的好好听哦，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海陆的。
0: 海陆的这个客家歌哈。
2: 海陆的
0: 啊，也很好听，
2: 很好啊。
0: 你咪讲回龙啊？
2: 爱回龙音啊？
0: 你咪讲回龙？我爸爸咪讲回龙，我爸爸咪姓中音啊。
2: 哦，姓中的啊，向善的啊。
0: 哎呀，向善。
2: 哎呀，我北部啊，我北部咪回龙音啊。
0: 回龙哦，哦
2: 哦。啊，俩。北部咪回龙音啊。
0: 啊，俩啊，就要讲戏耶。
2: 加油，共咪回龙音啊。
0: 哦，你也回龙音哦。哦哦哦啊！这个邓爸爸哦，
2: 每栋欣赏你，每天在注意你的穿着嘞。
0: 哎呦啊，邓爸爸你好。
2: 你很帅耶，每次都穿，看你穿淡颜色都是好帅哦。
0: 好帅
2: 哦，真的好帅、哦
0: 不穿的话更帅呀、啊。
2: 那问你老婆。
0: 没有啦，开玩笑。
2: 啊，下个礼拜越来越年轻了啦，你真的越来越年轻，你好像有减肥对不对？
0: 有稍微控制啊，控制。
2: 对啊，越来越帅了。
0: 好，妈妈，
2: 好啦，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好，我先来接电话了。
1: 谢谢你，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屏东的秀智姐。
3: 哎，
0: 秀智姐。
1: 秀智姐你好。
3: 哎呀，嘿。点歌啦。
0: 好啊，要点什么歌？
3: 我迄个卡足的，刚刚卡拢未通。
0: 哦，安尼今日多有看到。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是无通啦，是无人接啦。
0: 哦，有通无人接，因为足侪人个啦，即马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即马伫现场咧点。嗯。啊，你要听啥物歌？
3: 我来甲点迄个姜红个《酒》啊，两个唱个啦。
0: 好啊，好啊，蔡小虎甲龙千玉个歌曲。好好好。
3: 特别歹听。
0: 好啊，后礼拜唱互你听。
3: 好好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这是何必的熊哥。
4: 喂。
0: 哎，阿熊大哥，你要点歌吗？
4: 嗯。
0: 请问你要点歌吼？
4: 嗯。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流转了不？
0: 流电哦。
4: 哎呀。
0: 哦，流电哦。哦，好啊，好啊，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1: 谢谢
0: 吗？哦，流转。
1: 安
0: 尼吗？哎，流转。好，谢谢，拜拜。这是住在理论的警方姐。
1: 阿叔你好。
5: 哎，对，我要改点歌。
0: 好啊。
5: 嗯，点古歌，快乐的脱空屋。
0: 快乐的脱空屋。
5: 嗯，我
0: 也是。哦，啊，一直骨骨骨骨啊骨啊骨啊腰拢足酸的呢。啊，你要甲阮斗骨无？
5: 好啦，谢谢啦。
0: 好啦，后礼拜来骨，来唱给你听啦，不是骨给你听，唱给你听哈。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来，这是郑东大哥，郑东大哥你好。

0: 要进阿波门
1: 哦。哎，大
2: 哥您好。嗨
0: 嗨。我这里比较注意的，我打喷嚏。
2: 打喷嚏。
0: 哎。
2: 哦。刚有这首歌，刚有这首歌。
0: 我拜六条又在咧唱。
2: 哦，好，我来找看卖哈。
0: 打喷嚏。
2: 打喷嚏。阿秋，伊甲杨妹妹应该差不多哦。
0: 哎，对，我自己也挂。
1: 甲杨妹妹差不多。
2: 阿秋就打喷嚏，就爱哈秋安尼哦。
0: 哎，伊内底有哈秋。
2: 安尼。
0: 哈秋。
2: 哦。好好好好。好啦。
0: 讲过来啦吼。
2: 哦，阮来学啦吼。
0: 哦、好，那自己注意啊，还不是那么高人注来，自己注意过，张妹妹敢管的，自己过了。
2: 哦，好好好，好，
0: 谢谢啊，嗯，
2: 拜
0: 拜，永康哦，
2: 好好好，拜拜。哦，什么人？严爵，哦，严爵呀，
1: 啊，
2: 严爵，哎，叫引导的那个啊。哦，严爵有去打喷嚏哦。
1: 唔知咧，无加研究。
2: 中立的苏贞姐，
3: 苏贞姐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好难打哦，
2: 难打哦，
3: 就拍考，
2: 比较多人在打，不好意思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唱的那个，你有唱一首歌，很好听，
1: 哪一首？
3: 好像是陈一干，
2: 陈一干，陈一干啊，哦，哎，跟他明天再安排呢。
3: 好，安尼我明天再听嘛。
2: 好啊，好啊，好啊，安尼明天再哈。好，谢。
3: 啊，你下礼拜三不行吗？
2: 下礼拜三也可以啊，你要下礼拜三听。
3: 嘿，我要下礼拜三，我明天可能没有空。
2: 好，没问题，那就下礼拜三唱给你听。
3: 好啊，那你等一下打电话给我哈。
2: 等一下打给你哈。好，我先把你电话写一下哦。
3: 好好好
2: 好，没问题，拜拜。
3: 好，拜拜好。
2: 来，金城大哥。
4: 啊，你好，谢谢。
2: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要点什么歌？要点歌吼？
4: 要点哪点歌？要点一首《时来运转》。
2: 时来运转。
4: 哎。
2: 哦，这什么人的歌？
4: 这唱什么节啦？我袂记哩啊。
2: 什么节？
4: 哎，新的，新唱的。
1: 新的。
2: 台语的还是国语的？
4: 台语的。
2: 台语的《时来运转》哟。哦，《时来运转》。
4: 那个后面哈。4111127
2: 哦，你用背起来嘞，
4: 哎，
2: 哦，这柯俊杰啦，我知我知，
1: 什么杰哦？
4: 柯俊杰，
2: 柯俊杰啦，好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4: 好，好，
1: 谢谢您，
2: 好，拜拜，
4: 拜拜，
2: 拜拜，拜拜，好，来，谢谢大家哦，啊，无甲您接到，明仔再接过来听，
1: 嗯，
2: 来，刷了来，明仔进行聊工商服务时间哦，今仔日即档参考看麦，因为搭配了这个优惠之后更优惠了吼，
1: 是的。
2: 他一定来扒阿宝哈，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鸵鸟有强骨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 特别添加香茸、效果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8: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9: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10: 哦，好好好。
9: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真啷你爱管啊？
10: 我今麦当牙去哦。
11: 对吼，吃了足好诶，啊，我味道对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0: 安尼哦，
11: 搁会跍下落，搁爬下起来，
10: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1: 吃。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0: 好，妈妈谢谢。
9: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是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药啊。
10: 唔免食鸡蛋药，
9: 我拢食这尔啦。
10: 有好无赞哦？
9: 够好个啦。
10: 赞哦，食得好无？
9: 真好，真好，
10: 真好哦。
9: 啊，我拢会改化嘛，做卡。
10: 安尼哦。
9: 我
10: 改
9: 我今晚嘛
10: 进步
9: 啊你。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安那
10: 好。
9: 那你若我讲我咧，阿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12: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10: 继续轻松
12: 个哦。哎，啊，出去人逐个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啥，讲食鸵鸟精。
6: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 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卡达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卡达乌嘛是拢食鸵鸟精的保养啦，吼，苦累白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幾就知道了，關節硬的這種的，這早上起來關節硬的這種就要活動一段時間會比較軟弱的，這種的你吃我們這也很好，或者是你的關節經常出現咳咳咳的聲音，那就是你的關節面軟骨韌帶磨傷磨損造成的，這來吃也很好，或者是比較嚴重已經變形了，O 型腿啦，這個軟骨已經磨損了，已經生骨刺了，這你也要緊來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佮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的，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有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 三十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吼、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观众见到三十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用，买买甚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3: 哎、
6: 欸，
13: 你好，
6: 你要大两斤啊？
13: 哎、
6: 欸，
13: 大
6: 组，好大组啊！哦，你有食过无？
13: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6: 食了未歹吼，
13: 哎呀，真好啊！
6: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14: 哎、
6: 欸，你好！哎、欸，你要多少斤哦？
14: 要要四组。
6: 好，四组3700哈，3700无？嘿，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5: 组在一组。
6: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吼，若要爱点杠资本吼，咱的鸵鸟精、香龙的鸵鸟精，添加着咱的鲟龙鱼甲土龙，除了这以外，伊还佫有添加着菇肉的精华，拢总伫内底。哦、重点就是讲吼，你若有任何骨头上的问题，你食鸵鸟精食看卖，一天食两粒，食饭饱食吼，补充。你安尼补充吼，我甲你讲，参照咱若筋络咧疼啦，也是骨头咧酥起啦吼，食无效果吼，拢免钱，一克后你做试食吼。咱的牙你牙姐，
16: 小静，
2: 嘿、hey,
16: 啊，买一撮大撮的咧，
2: 大撮的吼，啊，今麦阁回馈500点呢。
16: 好，
2: 哦，你等我一下啊。哦，你都买大组的就对啊，大组的加一盒啦，吼、哦，加一盒，吼、哦，搁优惠给大家吼、哦。咱的月琴姐，
17: 后礼拜三，
2: 嘿，要爱一组鸵鸟精吼，
16: 嘿，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哦，电话爱赶紧卡哦，因为错过这個时间，咱今日广告赶紧去动尔。咱王祖姐，
18: 拜拜，
2: 王祖姐你好，
19: 嘿，
2: 嘿，要爱鸵鸟精吼，
19: 嘿，啊，我爱大组的啊，
2: 好，大组的你等我一下，好不、啊？好，你等我一下吼，大组的即马。5000块，搁回馈500点给你，真正足会好个啦。咱春叶姐，春叶姐你好，好，四组的无问题，等我一下，四组就回馈300哦吼。咱的秀子姐，
20: 嗨
2: 嘿，嘿，要爱一组吼。
20: 好，我要小组的。
2: 小组的没问题，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咱的秋叶姐你好，
21: 你好，
2: 要爱一组鸵鸟精吼，
21: 嘿，
2: 要爱大组四组。
21: 没问题，
2: 安那
21: 我礼拜六。
2: 食脚、食手、食任何关节上的、筋络上的问题，拢总有效果。
21: 我想买四组。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好。啊，你若唔知影要安怎吃，我跟你讲，咱公司有这个专业的营养师会当给你做调配。你若镜头较严重的，你吃个两粒，吼，甚至吃三粒，早晚来分配吼。咱的敏雄大哥，
22: 拜了，拜拜。
2: 嘿，要爱鸵鸟精吼。
23: 四
2: 组啦，四组的，好，四组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明雄大哥，
24: 你四组的，
2: 四组的，你等我一下，好，四组的。咱的方，大伟大哥，也是大姐。镜
25: 头里面走出来，
2: 哎，
25: 对对对。
2: 哎，你好，你好，方大哥，要爱一组鸵鸟精吗？
25: 对对对对。
2: 好，那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25: 小组就可以了。
2: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哈，今麦四组就比以前四组更加优惠，加一块。加一克以外吼，伊到六月统计到六月30号之前，看你买每满1000吼，就送你100点。你若即届买两组大组的，就送1000点给你啦，就是直接拍九折给你的意思吼。所以足优惠的， 所以你若卡出讲吼，有食有效果诶，要爱补血，电话爱挂紧卡吼。月儿姐，要爱一组玻尿酸大组诶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趁即个即个优惠甲补起来吼。咱诶玉莎姐，
0: 没问题，我星期六让你收货吧。
2: 玉莎姐，
1: 要进了。
2: 我要进。
0: 好，
1: 阿哥要买一组啦。
2: 好啊，你要爱大组。

0: 四周。
1: 大组一组啦。
0: 哦，大组的吼，你
1: 啊，你即摆知影我住伫高雄呢？
0: 你即摆住伫高雄，安尼我地址爱甲你改无？
1: 你喺高雄，我捌买过啊，有住址啦。
0: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好不？
1: 好。
0: 玉莎姐，你等我一下，我甲你先休假，甲你做服务吼。来，这个64线要有记不同的地址吼，不同的地址。那你金霞阿姐吗？
2: 嘿，要进，要
0: 进啊！嘿，我要进。
2: 大
0: 组
2: 的
0: 甲寄一组来。大组的吼，哦，你即摆今仔有订，你就赚500点嘛。
2: 咱真久啊，咱真久无叫。
0: 真的吼，好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0: 金小姐，谢谢哈。光阴妈妈，光阴妈妈。
3: 有金啊。
0: 嘿。
3: 来，
0: 谁煮的吼？来滴，你一张银的没事的，哦，一张银的事你就很谁煮的就好嘞。哎呦，你再来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光阴妈妈，谢谢。明南大哥，明南大哥，你好，不要鸵鸟金哈。
4: 好，
0: 你等我。大组的较会好啦，真正大组的较会好。322的好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是咱的明南大哥。
0: 你好，大哥，别爱鸵鸟金吼。好，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资料，你稍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梅学姐，梅学姐你好，别爱鸵鸟金吼。
6: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好，甲啊大组的一组啦吼，大组的一组吼。
6: 多少？
0: 大组的5000块13K啊。
6: 5000大组。
0: 嘿，5000是大组的，阿进吼，你到6月30，统计到6月30，搁回馈500点给你哦。
6: 嘿，
0: 阿进，
6: 你稍等我
0: 一下，
6: 你要大
0: 组的
6: 这组，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69线哈，帮我服务一下。陈胜大姐吗？阿姐你好，要爱鸵鸟金哈。好，你要爱大组细组的，大组的好，你等我一下，吼，电话稍压一下哈，电话赶紧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咱骨头吼就是安尼啦，吼，骨头无别项，你若假使讲吼欠缺着软骨，欠缺着咱的骨髓，也是讲吼欠缺髌骨，这三大欠缺吼，你就会造成足大的这个问题，佮加上咱即卖的这个年纪啦，吼，年纪若假使60岁以上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一定拢会来找你，包括骨质疏松。啊，還有你的这个两骨的滑脱的，会使骨刺的，这样的状况，你若有开过刀的，你注意听，你若有开过刀的，我建议你一天甲咱补充2粒，吼、哦，2粒的鸵鸟精，食饭饱，补充落去了后，我惊讲吼，你以后绝对拢袂复发，吼、哦，因为咱这个物件吼，会当甲你资源补到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骨头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干咱一栋尔，0800000919，电话继续甲拨通，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吼，哎，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啊，一直在看风，
0: 看风
1: ，啊，嘴吼，搁安尼细细念。啊，那无当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啊，你先坐下，你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啊，人事实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稽查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不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规只规案，我规个丢面，就是要等这时机啦。哦，
1: 请问你阿多是不是有小可要功劳高起的感觉？规案在咧创啥？
2: 无啦，我想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不来咧？
2: 无，即个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1: 变相公，变
0: 相公，
2: 好啦，我讲啦，我拄在咧拍麻将啦。
1: 你看，我都知哦，
2: 我就是输几暗啦，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局，我听白啊啦，听国调，当风。
0: 哦，我看，哦，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这个叫做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明清嘛对不对哈？中官明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十一台，这到你的主攻你就翻身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啊结果呢？
2: 我得去丢牌，哎，搁造谣，我起码就是我伫咧吹啊。
0: 啊？要吹？你打吹哈，我你甲麻将摆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阿娘喂，我都安尼甲阿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咧？哎
1: 呀！只欠东风
0: 了。对啦对啦，这个你有做啥物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

0: 嘛空鼓励。
1: 空鼓励，伊即卖状况，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暝啊，这刀牌听乌当单调，这刀牌若互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战国时期时阵，那阵做数灭诸侯了，带领着八十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个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的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周楚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个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就要说服伊的主公孙权。人讲咱即逝，咱虽然甲刘备无介好，毋过即逝周楚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刘备这边的力量，咱来做伙来抵抗着周楚。

0: 拍伫个酒楼的面上。嗯。哎呀，这个时阵做船的船伫江北，不过咱的船伫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嗯。用火光烧袂着做船，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酒楼烦恼，烦恼到吼破病，连药也食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阵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酒楼，讲啊，你俩这酒毒多。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道你要参考一下无？会当治好你的病。嗯，伊讲真正假的，哦，玉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了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嗯，就加神棍起来请教这诸葛孔明。啊，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哎，啊，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嗯，哎，
2: 阿伯，龙王爷啊。嗯。啊，你的字吼较水啊，啊，袂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跋歹囝？
2: 无啦，我讲我捡到的啊。哎，
0: 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嗯。
2: 啊无，师姑娘啊，啊无，你甲我画一张啊啦。画甲歹嘛袂要紧啊。我讲我落的，去摔到的啊。
1: 嗯，我看你是去摔到闹啦。

0: 来继续，杨梅的王大姐就到店没？店不很去世界名曲，
1: 你准备看当年一版的款？

0: 谢，
1: 感谢大家哈。春天到位哦，啊那热天就到腰脊骨，啊那冬天就到脚床，
0: 到脚底，
1: 阿伯啦，
0: 阿伯哦。
1: 啊，秋天就到脚床嘛吼，啊，冬天就到大腿，春天到胃啊吼，
0: 春天到胃哈，热天到肠啊啦，
1: 哦，胃较无好。
0: 哎啦，啊，秋天差不多到秋天差不多到膀胱啦，
1: 膀胱啊，你尿急哦，尿失禁。
0: 冬天差不多，冬天差不多到倒位，我现在器官够上会开，
1: 到下
0: 到子宫。啥会啦，无会变怎？
1: 冬天到会输。啊，别开玩笑哦。来，刷了来，别来抽奖哦吼。看今天你的幸运得主是谁啊？大力观众回娘家。
0: 来了。
1: 三、二、一，一。
0: 好。什么魂？
1: 啊，嘉义美云哦。
0: 唔知呢，我们也知啊。
1: 那是美云啊，美云
0: 素云 啊，
1: 不是美云哦，
0: 素云
1: 哦，陈素云，陈素云小姐，嘉义东区陈素云，
0: 伊有中过一次呢，伊有钓一次摆呢，
1: 哦，
0: 应该是去年的代志。
1: 哎呦，安尼，风水轮流转，
0: 来，
1: 今仔日恭喜你得奖，
0: 素云姐啊，素云，
1: 素云姐，
0: 恭喜你。

0: 搁着呛了。
1: 喂，淑云姐。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哇，恭喜恭喜，你得奖啊呢！
3: 哎呀，
2: 真是真是。
1: 啊，你这两点钟你有拍波啊？
2: 有啊。
1: 我哪会无看到你？
2: 哇，我的奖有电动车。
4: 哦。
1: 啊，你应该是较订物件迄边啦。
2: 啊，
1: 哦，安尼另外迄边敢若较好钓啊？
3: 哎，是安尼吗？讲嘛讲嘛，较好钓嘛。
1: 系啊，因为进前有问过啊，哦，你看。有的是打波仔的，啊，有的点歌，啊，有的是开讲的。
2: 哎。
1: 哦，啊，你是订物件，啊，今仔日好运呐，今仔运气袂歹。啊，甲你摇看卖，看你会当得到啥物哦。
2: 好，谢谢，哦、
0: 来了。
1: 啊，你敢有介意啥物？
2: 拢好，都可以。
1: 都可以哦。
0: 对啊，哦。
1: 安尼，我一定爱甲你较认真摇的，因为绝对不能让你失望，一杯。这个力道应该是差不多。
0: 会当钓啥？
1: 大奖的。
0: 哎呦！
1: 会感觉。
0: 中港的拢有啦。
1: 你甲看。啊！你甲看。
3: 真紧的。
1: 哈！哈哈！开蚵啊！啊，到尾底就开蚵啊嘞。
0: 太开心了。
1: 哎，素云姐，你有看电视无？
0: 真紧的嘞。
1: 你有看电视无？
2: 哦，
1: 你知影你钓啥无？
2: 两
1: 件工啊！恭喜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哦！
1: 啊，你拍过来，哇！安尼，
0: 哎呦，好开心哦！
1: 恭喜啊！啊，等下小姐来敲电话跟你联络
0: 哈。
2: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1: 哇，嫁过你啊！
0: 你看，够赞的啦，太欢喜个。
1: 我就觉得我
0: 你今天一定会
1: 怎样？
0: 得多少啊？
1: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呢、啊，
0: 可以，
1: 说不定他说啊，还是点歌，
0: 这个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喜欢？除非他自己，我看伊家己有心迄落啊无？伊那家己已经紧张过啊。
1: 因为
0: 点歌通常，
1: 点歌通常吼，除了你入心处，
0: 对啊。
1: 领导应该是拢有必备的这个物件。无
0: 啊，有当时咱换新换新啊，对无？啊，寄来到领导啊，然后迄个免开钱的，当然是换掉。
1: 哦，伊有啦，顶上面，十一下，好，有。
0: 啊，你目睭遮尼好。
1: 开玩笑。
0: 我今日要步入老花的迄落啊阶段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看那么远了，你知道吗？
1: 你有知影我跟你做这步吼，真正是。
0: 唉，只银幕看无，俩讲话才紧张。对，无你来你本公司，你无你会当选飞，你啊老板讲你要选飞啊。
1: 无啊，你看你就看到啊，你哪会看袂？看无你目睭是？
0: 因为我已经袂记得，唔是。
1: 我看做菜龟。
0: 我为什么较细路呀？你比我较大路，你免看较济。
1: 你是有老花呢？
0: 我差不多阿伯啦。
1: 阿哥
0: 就是没有办法看，我有近视，我本来就近视啊。
1: 啊，但是你唔是有？挂迄
0: 啊，本来是你，比如讲穿迄字若伤细，我已经会当看，我已经差不多要看无啥会着，因为在平衡视力。
1: 好了，明天见，
0: 拜拜。

0: 没有冰淇淋，今天他们个泡泡啊，冰淇淋。冰淇淋，泡泡啊，冰淇淋。
1: 你有没礼貌嘞，你啊？
2: 我靠，公司，我冰淇淋还泡泡啊？
1: 你叫有名字啊？
2: 阿美冰淇淋吗？

0: 别人。
1: 哎、欸，我那个太久没唱了，拢是你啊！
2: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唱晚上，
1: 什么晚上？

0: 哎，而且正是大哥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有看到掌声啊，啾咪啊！他刚才守春节，金城大哥，金城大哥给他盖起来点歌哦，你当老公什么歌我袂记啊？瑞东大哥，七月四姐妹啊，个守春节，个丽儿姐、叶赫姐、吴芳姐，干不干？
1: 谢谢。
2: 你刚有看到董董三人组无哦？
1: 我也无注意看到呢。
2: 哦。
1: 你讲金城大哥，伊点的是迄个黄一麟的歌，因为你念的迄个歌名，我唔捌听过。
2: 哦，迄、那个啊，

0: 黑了，回去王家村了。
1: 哦。我这提示没败
0: 哈。哦，你有接提示的没败啊？
1: 有呀，因为我有听，因为我有听。
0: 你记性很好哎。
1: 当然
0: 了。而且耳朵也很好哎。我连恭维都有听到。
1: 你用扩音，我有可能无听到。
0: 无呢，伊都伊戴耳机无咧唱歌无，啊我伫边仔咧讲话，伊嘛拢有听到，足恐怖。
1: 对，没有啊，就虽然就是
0: 伊健康都来诶，足恐怖。
1: 我就敏感诶。
0: 嗯，健康都来诶，袂歹。
1: 啊，无阮学生咧讲，老师你够恐怖诶，我咧讲。
0: 诶，最后一排。
1: 最后我定咧到最后一排。
0: 最后一排，遐迄落上课无认真，伫遐咧讲话，伊拢听到。
1: 每一班都是，我都是跟最后一个的在应答。哦，
0: 啊，秋敏啊是坐头前啊，坐后边啊。
1: 中。
0: 中哦。嗯。
1: 伊坐伫中。啊，你讲啥物花蕊望早春哦？
0: 花蕊望早春呐。
1: 唔捌听过。
0: 无啦，你卡点歌，你啊，甲张拢无卡，佮讲你有卡。你诶三工卡无人接，我较会私下接受你的点歌，了解无？等下嘛是爱卡。
1: 等下，金城大哥，你等下无卡，我即个划掉。
0: 哟，
1: 你张真正无卡，我写我嘛会看到。
0: 对啊，你啊卡三工无接到，我开人私下。接你的点歌，啊，你了解无？
1: 对啊，
0: 啊，无啊，对别人要公平啊。
1: 对啊，
0: 嗯，了解无？
1: 但这有原则。
0: 哎，要有原则。
1: 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就是原则。
0: 原则就是因人而异。
1: 没有啦，你要上来互动会比较热闹啦。
0: 对啦，
1: 我重点就是老的你啊，无你就轻松点得啊，你一个啊。
0: 对啊。所以就是，就是要那个。要有互动才会有那个
1: feel， 哎，
0: 嘛啊，还有迄个 feel 啊，你也无迄个 feel 的，那就哦，那就无人来看，点歌拢哩哩啦啦，迄个三四个在点啊，你们呢？
1: 对啊。我来归，我来归，我来归，哒哒哒哒哒哒。啊，大概哦，拢嘿啦，我那休啊无人哦，啊恁这规定啊，你噗来起来，哇，接袂住了。
0: 对啊，那就是这样子啊。
1: 每次都做。
0: 恁在卡啊怪无接到，你三工你卡三工真正拢无接到。哇！你出差靠我，我来跟唱。
1: 啊，你唔茫想我，因为安尼，你就讲哦，我已经卡三工啊，根本无卡，
0: 根本就无卡哦，哈，真诚大哥无卡。我卡起拢，你拢无搞接。
1: 无啊。
0: 我因为我讲，嘉纯你有看你的名吗？
1: 无啊。
0: 嘉纯，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啊。
1: 哎，我两个拢从六蕊在看
0: 咧。什么六蕊呢？
1: 你四蕊啦，我两蕊啦。哎，就阮有十蕊在看咯，
0: 不止的十蕊的啦。
1: 十蕊。
0: 好啦，其他茫去讲落啊。
1: 你茫想你今穿黄色，你就人肆无忌惮的一直讲
0: 哦。哦，没有，我也是说有十颗啊，其他我们就不用讲那么清楚了。天不
1: 用，你不用趁机会上面讲黄色的。
0: 我没有讲黄色的啊，我们是穿黄色的，我没有讲黄色的啊，哦。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想，
0: 我一本人哦。好，今天爱丽在，爱丽在要三回嘞，那帮助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53%，哦，八种吃法抗失智哦。嗯。哦，今麦大龙，去了听了失智的惊死啊。嗯。真的。
1: 欸，真的，我觉得会很可怕，因为你想讲，哎，哪要头前头我在想的，那我在头。
0: 袂记哩啊。
1: 我躺，我被冲啊！我躺，我被冲啊！那个不会记，那个真的是
0: 会害怕，
1: 你会恐慌，你知道吗？你就想，到底是什么代志？嗯，结果是因为那一个蛋糕未记吃呢，安尼啦。
0: 蛋糕也未记吃，你唬人。你想要吃也未记吃，我再定你死。好啦好啦，以食疗预防阿兹海默症哦，吼。八大心智饮食食材大公开哦，根据学者的建议哦，以下这些都是最常被纳入心智饮食的食材哦，建议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重点。嗯，哦，心智

0: 饮食其实是个大方向，嗯哦嗯，是个原则 哦并没有硬性规定的分量跟种类，嗯哦，所以在日常饮食中哦，以上的讲的八种食物哦，嗯，吃为主要来源就得掉哦，嗯，就可以达到你心智饮食的要求，帮助我们以食疗的方式预防失智的问题，嗯哦，第一类就是吃足够的蔬菜，特别是深绿色的蔬菜，嗯，啊，不过咱两个人拢爱食白哦，
1: 不，其实我喜欢偏向绿色了，我现在高丽菜也还好，
0: 是哦，可是我那个我可能是因为我妈不喜欢吃空心菜，所以我现在好像也不太喜欢，我以前很喜欢吃，可是现在好像不太喜欢吃，嗯，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是脆的啊，嗯，可是现在吃到都是软的，
1: 看怎么炒吧，
0: 不是啊，因为我们团餐都来都是软，
1: 欸，对，我觉得我为什么我会现在不喜欢吃高丽菜，是因为我们团餐的都煮了没加没味，我就觉得就已经破坏掉了，
0: 没关系啊，
1: 那个食欲你知道吗，
0: 你像我就会给他加一些辣萝卜跟辣辣，欸，那就哇哇哇，
1: 那是你吃辣，
0: 哎，我好吃啊，
1: 不然今天的那个就好吃了，
0: 当然了，啊，今天那个当然好吃啊，
1: 出光光了，
0: 而且还有多一些，
1: 哎，对
0: 对，我就叫做这，我就跟花枝讲说这个你给他加拌，因为他因为花枝嘛叫做鸡而已，知道吗？嗯，我说你给他叫拌饭，他就多给一些高丽菜。
1: 他头前伊是咪当作讲拌了这种的饭，对不对？因为我看那时候刚好在洗东西，有听到你们的对话。
0: 我告诉你啊，哦，不能讲好了，不要讲。
1: 来，绿色蔬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调整肠道菌。可进而缓解我们全身慢性发炎的问题哦。讲这个，
0: 哦，你讲，
1: 好热哦。说呗，好呗，擦洗。
0: 他们
1: 不用，
0: 他们一定很强。知道，
1: 不想知道，
0: 我想知道，我想说什么？
1: 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慢性发炎状态就是糖尿病的好朋友，就是他脑部退化的风险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哦，除此之外呢，深绿色的蔬菜的叶酸哦是神经发展重要的营养素，不要再想了。
0: 好热。
1: 因此建议呢，摄取足够的深绿色的蔬菜。安慰服部啊，建议国人一天至少摄取300公克的蔬菜，哦，更好，当然是500公克以上了哈。
0: 好热哦，
1: 快点！
0: 你讲就好了啊，你讲不是一样？
1: 够球！
0: 想知道什么的，拍一下手，我跟你们讲。好啦，你继续讲啊！你起码讲第一个讲完了嘛，哈。
1: 讲完了。
0: 好了，第二个就是莓果类，哦，莓果类是抗氧化的重要来源哦，有花青素，哦，各位是
1: 八卦。
0: 各维生素 C 哦，哈，这些抗氧化营养素哈，可以对抗。身体产生自由基，哦，避免自由基伤害你脑部，嗯，了解不？哦，所以你可以吃一下蓝莓，
1: 对，
0: 啊，可是草莓最好是自己种，
1: 嗯，不然那个油很多，
0: 不然你吃到的那个很大，加多抓大粒的草莓哦，嗯，就是还蛮恐怖的，嗯，那个药性方很多，嗯，啊，不然你就要有办法把那个农药都洗掉。可是他应该根深蒂固弄起来的呀，
1: 没有，可能洗完了也烂了。
0: 对啊，你吃蓝莓就好了。
1: 欸，
0: 我那个我上次看到那个花甲哈，嗯，就是说他们现在台湾已经有人在种蓝莓了嘞。嗯嗯嗯。哦，还好像还可以栽培到你家。哦。嗯，
1: 没
0: 办法。因为蓝莓最近的暖气。
1: 哎，
0: 袂坑诶，袂坑诶，因为你得
1: 不好存放。
0: 对啊，所以也说实在也，你 还是要做直接做成果酱，刚加刚好。
1: 啊，不过你

0: 制成果酱，你就是里面还要再加糖，不然它很容易就坏掉。
1: 丢啊！
0: 所以你还是新鲜吃就好了啦。嗯。还有第三类坚果。
1: 丢，新制饮食哈，未强调哪一种坚果，伊不跟你强调哦，而是广泛的建议摄取哦，你讲一吃瓜黑，吃瓜黑，吃瓜黑，哈，啊，吃瓜黑，吃瓜黑，安尼就好啊，哦，就是只要是坚果，
0: 坚果类的
1: 都吃哦，因为坚果类是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嗯，维生素 E 的是抗氧化，
0: 对，
1: 啊，你要拜不？哦，是人体脂溶性的抗氧化物质，哦，也是保护你神经脑部的细胞膜完整的重要关键，嗯。哎，明白。所以你那坚果，你也不见得一定要
0: 多吃单一品、啊、
1: 单一种。嗯。哦，我就比较常吃佛桃。
0: 哦。
1: 哦，我就比较常吃佛桃，所以你还也可以去摄取一下什么南瓜子啦，或者是那个腰果啦。
0: 现在市面上啊，某一个品牌的，它有制作，就是一天一包。
1: 我知道啊，
0: 一天一包，然后里面它就是有刚刚你讲的所有的，
1: 因为不是这一家我不吃的哦。那广告
0: 好像是，好像是，我印象是，然后我就有一盒我的腿灯好我妈，嗯，好我妈家啊，它就是一天就是这样
1: 吃一包，
0: 啊，里面不仅有坚果类的，也有莓果类的。
1: 对，阿姆哥会的，基本上一包每次都不够塞鼻孔。
0: 没有，就甚至就是一天一包，因为它上面也是写一天一包就足够我们一天摄取的量这样啊。
1: 我每次都吃。我每次都吃三包。
0: 你可能王不能哎，哎，咱吃几个月，你可能几礼拜就吃完了呀。
1: 对啊，因为还蛮好吃的啊，因为它有
0: 蛮好吃啊，
1: 它有很多种，
0: 很多种，
1: 还有还有果干呐。
0: 对，
1: 还有果干，对啊，它虽然蛮好吃的，可是说实在的。很贵，嗯，还蛮贵的，因为一改了，
0: 你本来坚果类的东西就比较贵，
1: 哎哎，而且他把那个
0: 分装
1: 成那这么一小包，那个光分装费的还做贵了，嗯，了解吧？好，来第四个就是橄榄油，哦，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像诶，那你迄个硬叉果油啊，哦，是不容易引起了心血管疾病的脂肪酸之一，迄个好的脂肪酸，
0: 对，
1: 来了解不？避免血管型的失智的风险。哦，迄失智够分作一种的对啊，还有血管型的失智哦。哦，除此之外哈，橄榄油的多酚也是所有油种当数一数二多的哦。哦，能帮助你的体内细胞对抗自由基带来的伤害。嗯，哦，啊，个第五个就是全谷类。哦，全谷类的精致，全谷类叫精致谷类哈，不会引起那个血糖的问题。嗯，哦，也含伊嘛有丰富为了膳食纤维，哦，比精致谷类哈多出个维生素 B 群。嗯 ，B 群哦，哦。例如说维生素 B6 这个是神经发展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哦、根据卫福部的建议每天摄取的谷类中、哦、建议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全谷、哦、最佳状况则为全谷类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可是它还蛮难吃的
0: 每尽量能搭配吃啊咖啡
1: 我买了一包五谷米，到现在应该三四个月了，还没有开封。
0: 哎，那个不能放啊，你开过会臭油歪哦。
1: 今天全谷米也有臭油歪哦。
0: 米类好像也是都会
1: 是这样子吗？
0: 臭油歪，所以那个也不可以放太久。
1: 对哦，之前有买黑米，也是被我放到臭油，那就有一个味道，我就不敢吃了。
0: 对啊，米哎，你蛮想讲啊，米不可。
1: 哦，米，而且它有好像还有什么黄菊毒素还是西洋葡萄素、嗯？
0: 对，就是
1: 哦，还是就是赶快把它煮完。
0: 对，
1: 嗯，干唔够我迄有迄落，迄叫什么歌啊？真空包装
0: 一样，
1: 一样会炒油。嗯，这么烂哦、嗯。哦，好啦，第六个就是 fish，this is 鱼。敢讲一点吗？嗯
0: ，yes，yes，yes，
1: 鱼类有丰富的。Omega 3脂肪酸，哈，就会 DHA。

0: 啦 ，EPA 啦，哈，这是攸关神经发展的脂肪酸。不过鱼类有重金属残留的问题，哦，如甲基汞，这个就反而伤害您老母啊。哦，因此哦，建议选择上面挖个鱼，就小比较
1: 那个小猪的
0: 细点啊。哦，你不要一直吃陀螺，了解不？
1: 那陀螺是你还有办法吃的。
0: 因此选择要秋刀鱼。哦，啊，怪不得青鱼，啊，不得的鲑鱼，这些中小型的鱼类，哦，嗯、除了有丰富的 DHA 跟 EPA， 啊个也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问题，嗯，哦，还有呢，鲷鱼，它就比较没有，哦，
1: 台湾鲷，
0: 哦，台湾鲷，
1: 那个就是吃开心的，
0: 嗯，吃开心的而已哦，
1: 对啊，因为它没有。它没营用啊，
0: 对啊，不然你就吃。
1: 他们够好食。
0: 不是，不然你这个可以吃沙白鱼。
1: 什么鱼？
0: 沙白鱼也有，哦、可是沙白鱼那个最
1: 重。不,
0: 不是沙白鱼的躯体，那个 EPA DHA 最多的地方，我们不敢吃。对，我黑的时候在不。哦。那个很热，我看到快昏倒了。没有，我其实我看到差不多了，我就快昏倒了。
1: 你确定？你看到鱼也就昏倒了吧？你差不多什么鱼？你看到鱼就昏倒了不？
0: 没啦，我看到青鱼还好啦。我看到秋刀鱼也还好。啊，我看到一条
1: 鲑鱼，你们玩？
0: 一条柳叶鱼也还好。
1: 你看木兰鱼也不会啦。
0: 对，
1: 气死了。
0: 因为我就是吃那个沙白鱼去干掉你。给的料一摇的感觉，
1: 所以才会怕沙白鱼。哦，好啦，那个
0: 超级贪，
1: 你要记得以后买那个布拉鱼，要加去头去尾，个台北来。
0: 我等个塞落。好，第七项的是了豆类哦，建议有每周摄取四次以上的豆类，如黄豆、小扁豆哈，因为这种豆类与肉类相似。都有优质的蛋白质哦，哦，但它又没有红肉的健康风险哦，哦，因此哦，建议蛋白质可以摄取都可以多考虑一个豆制品的来源。
1: 那赶快打给我。
0: 嗯，什么意思？我打开塞了。
1: 对，赶快打给我。
0: 导灵准，塞了我。无啦，你今日叫定个存啊，你咪叫底下导灵存啊，气死我！
1: 你无多啊！
0: 你讲你讲你导灵，啊那有种导灵，气死我！好啦，第八个鸡肉哦，鸡肉是属于白肉哦，可每周建议哈，每周至少要吃两次。嗯，哦，我现在都几乎天天都是吃鸡肉比较多了。
1: 你为什么有办法每天吃晚上啊？
0: 每天呢？
1: 晚上啊？
0: 你看中午我们也会有鸡肉啊，
1: 鸡腿啊，
0: 对啊，
1: 没有中午没有鸡，没有鸡类的，
0: 没有是，没有鸡，我那个我有时候会吃生面、美美啊，
1: 我买那个鸡胸肉啊，
0: 不吃
1: 啊，啊不嘞，
0: 那个蒸鸡蛋白餐呢，哦，而且它也是紫米的，
1: 哦，我昨天有看到，
0: 哦，啊它有蛋，有那个，
1: 但是我觉得它小小一盒哎，
0: 99块而已啊，
1: 小小一盒哎。
0: 小小鱼儿很饱嘞，
1: 真的、哦，
0: 超级他妈妈的饱嘞，
1: 真的、
0: 哦，而且它还是紫米的
1: ，我看到，
0: 对啊，而且它也有蛋呢、啊，哎、我看到蛋我就会买的，嗯，了解不？
1: 那你就把那一锅菜蛋都包回去，
0: 我不要，那我现在都吃水煮蛋，啊、哦，水煮蛋还比较那个省钱，哦，阿拐，你的白肉哈、哦，每周要吃两次哦，可以。至少哦，一共至少哦，不行，叫你吃两次就好了哦。哦，哦，学锦龙嫂，嗯，了解不？要吃的鸡肉是好的，不要怕鸡肉很油，了解不？
1: 鸡肉哪会油？鸡肉是好肉哎。
0: 因为那天我们锦龙哥要带他去吃头油鸡。
1: 头油鸡。
0: 哎，结果他就说他那个很油，他不想吃。我说吃鸡肉很好。
1: 你不要出皮就好了。
0: 嗯，可是皮最好吃。
1: 你不要出皮，你皮给那个锦龙哥吃掉好了。那个好吃的给锦龙哥吃掉了。
0: 我妈最爱出皮，她都不喜欢吃肉。
1: 那个，
0: 好了，减少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啊，能远离失智症的花生，你了解吗？啊，那个 第二就是可以吃鸡肉，吃多嘞。老师往前。

0: 一嘞。
1: 老师移一下，第六个。
0: 个一嘞。
1: 移，啊拐第五个。
0: 全谷嘞。
1: 全谷嘞，啊拐个橄榄油，哦，就是好的油就对的啦。好，第三个就是坚果。第啊拐的那个
0: 莓果，
1: 啊拐绿色蔬菜。
0: 对。
1: 了解哈，多吃这些东西哦，你们好了解。嗯，好来，今天唱歌，你今天歌多，来听歌。

还有我们的水盆姐、齐飞师姐妹、墨竹大哥大嫂、陈晴姐、方南姐、柔莹姐、淑珍姐、守春姐、玉华姐，丁爷来呀！啊，恁汤爷走一堆，啊，懂懂诶。

来，谢谢阿苏姐、春梅姐、小美姐，刚才那玉琴姐、德修，还有我们的金娇姐、郑玉大哥、美惠姐、方兰姐、阿苏姐、阿段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燕明大哥、方妮、美惠姐、方玉姐、玉琴姐，感谢。来哟，月凤姐哟，心头包。

0: 谢谢小梅姐、叶明大哥、林青青啊、阿端妈妈、咚咚哦，你的爹，
1: 文志勋大哥没来哟。
0: 文志勋，
1: 我看你志勋大哥。
0: 邓丽君妈妈、瑞东大哥、金土大哥、丽君姐、志总哥、瑞林哥、丽香姐，
1: 还准备请金武成都。
0: 宣传大哥，
1: 志勋大哥拍婆啊！
0: 来哦，二百五来了。
1: 25年了，还没有250，25。

哎，谢谢阿素姐，跟那个淑珍姐、小美啊、德修啊、柔莹姐、汉妮、秋伟姐、邦兰姐、文子姐、丽学姐、东东啊，还有我们的万德哥、问早快走给，跟那个绿东大哥、美惠姐、燕明大哥、黄水姐、跟那个秀芝姐、乔珍姐，还有我们的丽学姐、丽英姐、桂梅姐啊、段姐、董董啊、林英姐、跟那个小美姐、跟那个素叉教同姐。

0: 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来，谢谢全能大哥、感染文字姐，还有我们的灯翔大哥、春菊姐，还有我们秋爱姐、蔡小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姐，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刚才汉妮、刚才的方兰姐、叶鹤姐，欧巴欧巴，哎，缩小声了，没时间了，快点。
1: 嘿，
0: 来哦，今麦买了爱你有哦，就是了，爱你有个爱你出题目哦。
1: 剩一题了，
0: 剩一题了，紧的哦，上面人要去了出题目诶，啊，叫出差叫来出题目好了。嗨，哎呦，你也接没？不是我接没？我做未记。
1: 要一个顶卡，你挂掉。
0: 来哦，紧的，出题目来，文字姐要出，好出。还是邓强大哥要出，好出。
1: 喂，文字姐。
2: 阿婆哎。
0: 我。
1: 哦，好。好好 ，OK， 呵呵，谢谢，拜拜。
0: 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哦。
1: 台语。
0: 台语的三个字哦。
1: 台语老歌。
0: 台语老歌哦，老师的音乐请下哈。
1: 而且我觉得这不太好比耶。
0: 真的、哦？还有难比的吗？
1: 嗯。
0: 你懂。你的病不轻哦，
1: 不是，我想到我要怎么比的时候就有点，
0: 他要比，他要比那个很欠扁的那种，
1: 对，三个字，
0: 三个字鸟，台语老歌，哦，第一个字，驼，
1: 不是。
0: 好，来，我当然是随便讲啊。然后我说第三个字，

0: 心哦，爱啊，爱心哦，什么物件啊？我看无，我看我输在你。哎、欸，有人买药啊呢？真正假的啊？我嘛唔知啥话来接你啊！嗨，新朋友你好，你猜是什么？
1: 姐妹爱，
0: 嗯，姊妹爱哦。
1: 哎，
0: 哦好，谢谢哈。
2: 这你怎么称呼？
0: 你怎么称呼？
1: 我姓江，长江的江。
2: 哦，江小姐。
0: 啊，江小姐，
2: 谢谢啊，
0: 谢谢啊，
2: 拜拜。
0: 姊妹爱哦，
3: 姐妹爱，
0: 姐妹姊妹爱。还来了秀芝姐，
2: 秀芝姐泡泡爱你
0: 啊。
2: 啊，只有一个人猜，
0: 只有一个人猜，因为我也看不懂啊。再比一下吧，第一个字，几年啊？
2: 我比也是比一样啊，
0: 比一样，再比一次啊。
2: 对呀、啊，好像只能这样比啊。
0: 第一个字，拖，
2: 是这个动作，有一个讲法。
0: 你不要解释 ，You can you know you know。第二个字，听你在。
2: 老师，你刚刚
0: 妹妹头啊？怎么讲呢？妹妹头。
2: 所以呢？
0: 啊，就是姐妹爱哦。这么无聊的，这么无聊的答案哦。
2: 但是没人猜，只有一个猜呢。
0: 因为没有人想理你啊。
2: 但只有一个人猜耶。
0: 登祥大哥，你有啥？
4: 听你讲嘛，知影讲姐妹爱，爱你坐到，你到你话北你话，你就坐啊。
0: 啊，你唔是讲你讲你看无啊？你哪样看有？
4: 啊，你到你到
0: 干？你搞骗？
4: 对啊，我到用药的呢。
2: 哦。啊，
4: 这
2: 你
4: 要着啊！啊，你讲拖拖拖拖，啊，就明明是姐，你讲拖。哈哈哈！谢谢，拜拜。
2: 拜拜，
0: 谢谢。
2: 但是你说太无聊，但是大家都还是你们想说，还加简单的冰冻还有？
0: 没有，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0: 嗯。鸡尾癌啊！可这个这也太不通俗了。
2: 这是老歌呢。
0: 你会唱吗？你唱一句给我听听。
2: 会啊。
0: 怎么唱？来啊，唱啊！
2: 他是老歌，我确定。
0: 我知道他是老歌，重点是你唱一句给我们听一下。
2: 没记。
0: 你我只因为
2: 穷光蛋白粉，不是啦。这首真的是老歌啦。看啊！
0: 来啊！速加他，速插叫同学。
5: 喂，你刚出题啊？
2: 无啊，
0: 无啊，差不多叫你找了以后，你无要找，啊，怪你即摆落落去啊啦。
2: 无咯啊。
0: 嘿啦，无啊啦。再见啦，无时间啊啦。
5: 好好，拜拜。
0: 好啦好啦，今来唱歌，无等下佫无够时间通唱，来听歌。
6: 你敢知我先归音五音？原调加5。

0: 我哪搞我的这两个、
1: 啊、不过你唱太准了啦你唱太准了
2: 哎，有听到没有，李学姐？那个后边就是安尼唱的，我还唔是我故意要底下佚佗的哦。他真的是这样唱的哦。啊，有一个乌日的，那无无虾米啊？乌日什么人拍婆啊？拢无虾米啊？
1: 对，我在咧，我今麦咧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到底是谁？
2: 乌日，你去拍一个婆啊，我看卖是什么人。是谁？

0: 哎呦，最近大概讲卡通啊，我怎么还来哟？你的歌唱了哟。
1: 很谢谢千惠姐收到掌声哦，李珠姐、阿碰宝就拜托给哦，段妹妈妈、淑珍姐、叶明大哥。

0: 谢谢吴豪妈妈、阿树妈妈、春菊姐、美云妈妈、文采大哥、秋爱妈妈、柔音姐、玉琼姐、齐飞姐。哦，
1: 来啊，桂梅姐，我在看无。
2: 阿婆。
1: 哦，桂梅姐没来哦。共和中啊。

来谢英姐、吴芳姐、刚才的文吉、大哥大嫂、刚才春菊姐、美华姐、春嫂姐、齐飞四姐妹、桂凤姐，还有我们的树叉吊同学英姐、美华姐、美云姐、吴芳姐、慧琴。

0: 来，这是秀孝姐，第一次看到你啊。我们的素贞姐哦，素贞姐好像很少仿真哦。春嫂姐，还有我们的锦绣姐哦，够锦锦绣要多一个哦。啊，是你是阿婆？
1: 什么？
0: 锦绣姐又多一个七十三线？啊，是你是阿婆呢？
1: 啊，这你可能我一个咯。
0: 是锦绣还是阿婆？
1: 我拢不是啊。
2: 杨梅。

0: 个回来，你知道吗？
1: 美云妈妈、佳瑜姐、素贞姐、婷妃姐、吴芳妈妈、明苑大哥、美香姐、丽玲姐、佳瑜姐、秀秀妈妈、秋爱妈妈，收到掌声，收到。

0: 又关了我给赢啊哟。杨咪咪。杨咪咪。上来用我搞进攻就上攻我爱阿姆搞我娘娘跳过去。上来用我搞进攻就上攻。
1: 好
0: 今天都下啥下咩咩咩。

0: 你囡仔袂晓学嘛？囡仔袂晓学就明。
1: 来啊，咱来进行咱的单元啦吼，咱等下点歌吼，想好什么歌，咱广告后再来点。嗯，哦，好，来我们进我们的单元哦，看下去哦，这个很重要哦，吼，超级重要。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讲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台灣衛福部公布，國人高達 65% 缺乏維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訊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總監安琪拉嚴選，日本80年大廠富士集團長榮型金球長效維他命 D3， 富士獨家專利製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 98%， 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5: 好，吃对袂歹，
3: 真正啦，袂歹安尼好，安尼好，你讲者。
5: 哦，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3: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5: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3: 暗时啊都好困了。
5: 嘿，
3: 你看有信无？够信啊，对不对？
5: 嘿，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食好啦。
3: 谢谢。
5: 我最近要改买四周的吼，我今仔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改要食米山啦，食地山啦。啊，我今仔才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地山啊，我再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仔才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讲医生讲足赞的，我再等下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今仔，完今仔就去听，一嚼下我就提了，啊我嘛嚼下嘞，我。这个三万股票吧哈，啊，三万股，啊，别弄，不要那那弄个都，这个我吃几只，我吃加弄吃两粒，吃两粒啵，
3: 有赚无啦？
5: 我吃三粒哦，拢好吃，我这边我爱吃加哦，真不好。
3: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哇，一粒一粒长荣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数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八百就是调八百，就是食八百，当然有个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

所以有当时咱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油。哦，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还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两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无法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观，比如讲，啊是食 D3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你的钙质就废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废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 D3 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3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3。啊 ，D3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你要吃知道你在吃什么。我简单讲几个案例给你听，像这个王大姐洗身洗20几年了，洗身的人骨头绝对坏嘛，油脂坏骨头就坏，吃 D3 了，洗身洗完了，洗完哪有鱼类的对吧，他现在洗完了体力够好的，吃 D3 元气好，吃 D3 好睡，好，这个晚上睡不起来，吃 D3 晚上很好睡的。啊，这个也是哦，铜锣这个吴大哥很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这肌肉，而且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3 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3 暗时也袂够救卡紧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3 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3 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3，全世界即个真简单的即个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3 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些。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3 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3， 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油脂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油脂无好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3 啦，无欠 D3，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卡，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观众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顾家，我都放较冷。

0: 哦，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的，即啊，即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即个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即个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啊，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治的嘛？这治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迄治的就无去啊！你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紧绷，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哎，54组啊，接一下来，哎，这四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只330粒，330粒，喂，你我加你哦。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5、6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你哦，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好来，一组来，六十，从来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1: 嘿，我要第三。
0: 啊，第三来好，六十。

0: 一转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1: 好。
0: 第三啊，来拿三一转来接一下，你好来一二姐，你好第三啊。好来拿三转来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好来 OK 还是拿五转来本源大哥，你好。
2: 拜拜。
0: 没第三啊。好来六十六岁把他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改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来第三啊。
1: 来，
0: 好，刚起来，来六十七线，赶紧起来，钟林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五十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周来，那九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来第三啊。
3: 我要
0: 等我一下，七十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来第三啊。
4: 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叔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5: 哎你好，
0: 第三啊，
5: 哎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给我接一下，你好姚中大哥，你好，
6: 大明，
0: 没第三啊，
4: 哎接
0: 中 ，OK 来给我三双，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你好家人，你好，没第三啊，
6: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三个月过来。有志大哥你好，我甲你，你要大要大要一组。
7: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较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8: 喂，
0: 要第三哦，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哈。水王姐你好，
8: 哎，我甲你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五十七线嘞，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哈。慧珠姐你好，
9: 我一包，
0: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食低山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下吃一粒都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都有够啊，一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0: 小齐，
7: 你好，
0: 我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4: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1: 喂，我要
0: 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其他的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上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呐。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11: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吃好用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啊，白只330粒，330粒。喂，你好，嘉莹，你好。
4: 我买2200。
0: 好，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嘉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5、6线来。哎，这邱大哥你好，
12: 赶紧坐来。
0: 好，来，赶紧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改，你要保证大哥。
13: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要来，万能大哥你好。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14: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1: 好。
0: 第三哦。来62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一二姐你好，第三啊。好来63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2: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1: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有是七线，感谢姐来，钟林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50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要第三啊。
3: 我要。
0: 好，等我一下，70线的新朋友甲接一来，你有戴大哥。
15: 喂。
0: 要第三啊。
4: 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叔有唱做诶，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6: 哎你好，
0: 第三啊，
16: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中大哥你好，
6: 大明，
0: 没第三啊。
4: OK
0: 来给我三双，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为你我家人你好。
6: 喂，
0: 没第三啊。

0: OK， 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讲你，你要倒要倒要一组，
1: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姐你好，
2: 喂，
0: 你第三号，
2: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股，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啊！水王姐啊，你好，
2: 哎、欸，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串，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紧啦，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吃第三哦，暗时啊要睏进前吃，知无？要睏进前还是吃饭饱？暗时要睏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

那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来呀，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拨拨通诶，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啊，那欢迎各位的收看，大家好，我是。

谢谢樱花节、天才大哥、美华节、守春节、春菊节、秀琴节、怡燕爸爸妈妈、玉娇节、问阿布阿爸、芳兰节、玉云节、阿树妈妈、美惠节、燕明大哥、冯琪大哥、齐君节、文慧节、美元妈妈、千惠姐、丽满姐。

0: 谢谢秀媛姐、乔珍姐、坤德大哥、秋爱妈妈、美冠姐、柔音姐、吴芳妈妈、锦心大哥、绿音姐、等等汉林爷爹、正石大哥、桂云妈妈。敦德大哥、金线姐、扣上美惠姐。
1: 来龟山的美惠姐，我来看无。阿婆啊！

0: 们的美玉玉慧姐，还有我们的丁爷，来这边点歌哦，音卡等我哟。瑞东大哥、易花姐、静武大哥、丽学姐、美慧姐，看到掌声喽！
1: 谢谢。
2: 今晚要来点歌哦。嗯。哦。今晚点，你会唱的明仔再唱，不会唱当晚二哦。不要讲，不要跟我们赶。
1: 是的。
2: 好，请问成都的好像有。
1: 一个礼拜差不多吧，
2: 好像七八九十天，我也忘记了。
1: 七八九十天，一个月。
2: 反正就是，等东门谁，不要跟门急，不要，我们把歌唱好较重要，还了解无？慢唱啊，
1: 不要再修牛了，现在都没有。
2: 啊，今麦上海要点了哦。哦，还了，你还没有卡了吧？都。
1: 金城大哥爱卡，我不会毁掉哦。
2: 来，咱的庆隆大哥你啊。
1: 庆隆嫂。
2: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接一条探军情缘，
2: 探军情缘哦，
3: 嗯，
1: 探军情缘，
2: 探军情，
1: 探军情缘，
2: 探军情缘，好，听看麦啊哈，啊会晓唱明仔载唱，啊袂晓唱，袂晓唱迄落当阮二哈，啊，
1: 这条是足足悲伤的吗？
2: 系啊，探甲情缘吧，唔是探军情缘。
1: 那探啊探甲情缘，我会晓探军。我怎么
2: 办？探棍这条嘛，我唔知啊，我只知
1: 道有探个警员呐。
2: 来哦，淑珍姐，你要听什么歌？
1: 淑珍姐，
4: 快跑，贝尔，真爱无价，
1: 真爱无价，
2: 真爱无价。好，明仔载第一条。
4: 嗯。
2: 好，拜拜，
1: 拜拜。嗯。
2: 好，来。来，齐飞三年无来啊，讲夸张啊。哈哈哈。搁笑。
5: 哎。你若爱笑，看到你就一直爱笑啊，唔爱笑，对啊，几多档？
2: 几多档哦？
5: 对啊，
2: 几多档？阮家村上好笑的这条啊，
5: 我会上课，所以
1: 你旷课啊，我会上。
2: 嗯，旷课所以该在第一电视顶，你要学着对啊。
5: 对啦，
2: 好啦，
5: 有耐好啊，好，谢谢，
1: 拜拜，
2: 谢谢哦，拜拜。来啊，咱的秋菊姐，秋菊姐，就甲你啊。
6: 哎，红林哦。
2: 哟。
6: 我头电视，我头拄仔手机啊故障，我都能看吼。
2: 哎。
6: 安尼你甲我转了刷卡，我要买物件。
1: 哦。谢谢啊。
2: 哦，啊你有要点歌无？要点一条无？
6: 我未晓点啦。
2: 不要

0: 嘛，好啊，你听到嘛？好，谢谢啊，感谢，好，感谢啊，哈，谢谢哦，
1: 拜拜。
0: 来哦，七十次要搞买物件哦，来哦。
1: 感恩啊，感恩啊。
0: 好，来哦，来哦，翠云姐。翠云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2: 红云大哥好。
0: 嘿，你好，
3: 大哥。
2: 这个十二月金杯要请你。
0: 哎呦，我家属上个唱这条呢。
2: 安尼哦，吼，你表现很真呢。
0: 嗯。二安，你要再唱吗？
2: 我在呢。
0: 哎，我明仔来唱啊。
2: 谢谢啦。
0: 哎，记来哟，哎，记拍婆啊，我哈。
2: 啊，来拍婆啊，
0: 好。谢谢，拜拜。来哦，金城大哥回绿网拉春哈。
3: 你有乖。我有乖，
0: 啊有乖哦，
3: 哎，你等蛮会雕咯，
0: 明仔再唱啊，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来哦，美惠姐，美惠姐，
4: 我不听，跟往事干杯，
0: 啊，跟往事干杯哦，
4: 哎，
0: 哦好，
3: 都喝不完哦，
0: 好，拜拜，
4: 拜拜，谢谢，
0: 弄你没料啊，
3: 对啊，
0: 好，拜拜，来春。嫂姐，
3: 你也嗨啊！你也不要念，妈妈，
0: 那不要念。
3: 哎，怎么你电视这么大声呢？
5: 过眠休息。
0: 啥？什么眠眠休息呀？
3: 过眠休息呀？
0: 哦，过眠。
3: 你哪搞点呐？妈妈，你哪只搞点啊？
0: 嘿。好啦，明仔再唱啦。
3: 妈妈，你哪会知这条？
5: 知呀。
3: 你为什么知？你哪会知这条？
5: 哎呀，知啦！
3: 真的哦，你讲袂出啊！好，明仔再唱诶。
0: 明仔再唱哈。
5: 知啦，捌听呀。
3: 哦，好啦。
0: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拜拜。
3: 来咧，
0: 锦新大哥你好。
3: 锦新大哥。
6: 你好，我们今天叫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哦。
6: 哎。
0: 哦，春夏秋冬，好，明仔再唱。
3: 噔噔噔噔。
0: 好，明仔再起来哦，哈。好，好，谢谢哦。无啊，无啊，慢啦，哈，好，谢谢哦，感谢。好，来。无点点，明仔再过来哦，哈，秀英姐啦，秀梅姐啦。
3: 青龙嫂啊，你唱《探干监管》得好呗。
0: 探军情缘有这条歌吗？
3: 我不知道
0: 啊。老师，你查一下《探军情缘》有这首歌吗？
3: 因为有探。
0: 探干监管，我买样唱嘛。
3: 对啊。
0: 探军
3: 不知道。
0: 探军情，探角情缘呐，
3: 哦，对啊，
0: 探角思君缘，
3: 无同款，
0: 探角思君缘呢，
3: 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啊，
3: 对啊，那应该是
0: 探军情侣，
3: 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啊，
3: 好吧，那就探角情缘，那么青龙岛，对，因为我那个真爱歌歌名就安尼啊，对啊，
0: 哦，好啦好啦，那伊就。咱那个老师吹一下过，咱今麦先来那个回娘家。今天老师给动下来哦，老师给他转下去，让你来看呐。
3: 转下去，转下去，我也给他转下去，我随便转喽。
0: 嗯哼。
3: 嗯。
0: 我真的觉得你没救了，我也懒得理你了。哈哈，你要忙个灯啊。
3: 好，我行，我好，你练。古旧密码喂！还笑我哎！
0: 很夸张！我让你传传亮点哎，看来看边了。
3: 你看啊！能干！
0: 是你哦，你有跟人笑你，我有咧用笑
3: 咧。你个脸二，
0: 脸二还可以拉二，你唔知你。 安尼加两台，加四台咧。
3: 还笑哦，好呆。啊，你要画未啦？
0: 啊，你画，你练嘛，无要紧啦。那
3: 你画。
0: 来，你画。
3: 你画紧的啦。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3: 终于不一样了。
0: 不，不过这个路惨。
3: 哎、欸，就刚刚一个秋菊姐。就哪位秋菊姐？
0: 秋菊姐。
3: 秋菊姐，叫你哦。
0: 他做点乖，他
3: 讲要加油嘞。
0: 哦，迄个哦。
3: 伊我都有写编号落来，都有看到。对啊。
0: 秋菊姐。
3: 秋菊姐，紧哦，卡低头啊，迄落。
0: 伊买物件买走，买了去
3: 无用啊。
0: 变做。喂，紧嘞，你的电话是从波德啊。嘿，
3: 卡其中两件。
0: 紧嘞哦。去便所，紧靠靠，去去紧扭起来哦！
3: 紧嘞，
0: 紧靠！
3: 就直接紧等下打电话，靠紧人家，我来啊！
0: 我刚才，啊，你走便所呢呐？
7: 无啦，我不在吃，多多在吃目睭的济啦。
0: 哦，啊，着你，你啊，今麦个靠，想讲你走去便所啊嘞？
3: 哦，错一条。
7: 无啦。
3: 在吃目睭的
0: 多，哦，安尼有乖，
3: 安尼有乖，你拄食饱对唔对？哈，你拄食饱对唔对？
7: 嘿，
0: 好，安尼叫家属甲你摇落来啊，恭喜啊！摇什么啊？你即摆摇啊？你看电视啊？看电视？
7: 即摇啊！
3: 哦，
0: 再赞！哦，好加赞，
3: 给别人。
0: 每斤五包哈。
7: 好，
0: 谢谢哦，小姐，看我靠你哈。
7: 好，
0: 谢谢哦，感谢。
3: 又在隔壁，我的天哪！
0: 哦，好恐怖哦。
3: 哎呦，
0: 怎么会这么离谱哈？
3: 可怕，好可怕。
0: 明明后面又没有人，
3: 没有人，就真的没有，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
0: 怎么都已经在老灵魂？哎，你一次，我两次，总共三次，哎。
3: 对啊，
0: 怎么有这么夸张的？
3: 现在你又一次了。
0: 先这次不会啦。
3: 又来了啊！你看。
0: 不会的，还有顶哥你嘞，顶哥，哎，
3: 好可怕啊。
0: 好啦，反正有中就是开心。哦，秋菊姐没得过中呢，不简单。
3: 丢呢，第一届呢。
0: 第一次哦，哦，感谢。
3: 赞，没败。
0: 而且够看你啊，上主要是有看你啊。没败。
3: 掌握的，翕迄个林儿大哥丢中的迄个画面传给伊。我们证明一下，我没有在说谎，没有在给他冲低，我真正给翕起来，再传你一看。
0: 哦，对啊，啊，你都无来啊？
3: 对啊，无来，无法度。
0: 无来都无法度。
3: 无法度。
0: 有来才有法度。
3: 哎呦，在像咱秋菊姐呢，有卡呢，够乖。
0: 我想讲，以后咧看应该是未超过三十秒就卡起。我想讲，伊无可能去找伊变错来款。足侪人安尼呢。
3: 恁够叫人救人，紧人靠。
0: 好啦，你有任何问题，咱卡电话我，咪咱卡到阮家存啊哈。啊，怪迄个电话是0958589649-0958 五八九
3: 六四九。
0: 对，啊，你记袂着无要紧，你直接卡来阮公司，搞阮的客服。小姐，客服小姐先生毛先生呐，
3: 哈，有帅哥，有英气的，
0: 对，小鲜肉，你甲因讲迄落，你叫嘉纯还是叫红领靠啊？你看你找对一个，你就甲讲对一个，还是你要找迄落，你要找迄落，阮子郎买晒哦，阿伯买晒哦，
3: 阿伯，
0: 子郎阿伯，
3: 子郎阿伯，
0: 你若要找子郎，不管你要找阮公司啥物人，你就直接卡对甲伊讲，你记卡号啊，安尼，我若收到讯息的马上甲你回复。
8: 摸唔到，就是你。 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

0: 法规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盖盖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游冬花》，啊，邀请咱台中的春菊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顶来欣赏。
1: 谢谢齐博哥、宝赞妈妈、春菊姐、秀珠的大哥，谢谢齐博哥、丽玲姐、感谢美惠姐、美琼妈妈、春菊姐啊，谢谢富人妈妈、江华姐、淑珍妈妈、柔英姐、美香妈妈、秀伟姐。感谢罗莎妈妈、秋妈妈、秀云妈妈、敏慧姐。

谢乔佑杰、金雄大哥美惠杰、天才大哥丽琴姐、丽雪姐姐，谢谢启博大哥、秀伟姐、美云姐。

0: 谢谢月香妈妈、柔恩姐、泽明大哥、钟老师、丽雪妈妈、秀伟姐、慧纯妈妈，感谢大家衷心啊，不念就拍死。
1: 谢谢大家的真心声，我们都有收到哦。欢迎收看我们的台湾，
2: 我们的歌
1: 又过来到这个两点到四点的时间，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
2: 下午好。
1: 讲到这个游灯会五月份了，
2: 对，已经有开了，
1: 已经有开了，对吧？
2: 很漂亮
1: 的哦，很漂亮的
2: 哦。其实在那个高速公路顶头，你如果经过，
1: 都会看到，对吧？
2: 经过一些有山的地方，
1: 是
2: 一片雪花，
1: 真的很美，而且游灯会跟那舞会的香味，有淡薄香味。
2: 香味我可不知，因为我只知道它看起来很像下雪的那种
1: 白色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到，就可能去骗安尼啦，所以唔知呀。
2: 对
1: 对，游灯会真正吼，足水的呢，就一片白茫茫的安尼。有的人会感觉讲，花一定是爱红的，无一定。对吧？花不一定爱红的吧？
2: 不一定爱红的较好看。
1: 对啊，有的是真正足白足水的，就是我讲的什么香水百合这种的，都很漂亮
2: 哈。
1: 哦，来介意花的人足多。啊，其实吼，有足多人拢会认为讲吼，女生对这个花比较敏感，就是讲较介意安尼吼。其实，查甫介意花嘛足多啊。
2: 对。
1: 不一定讲是查囡仔就干来介意花。
2: 对。
1: 我发现讲吼，男人吼。隔一段时间，比如讲较侪回了吼，退休的时阵有无？伊吼足介意拈花惹草的，比查囡仔较介意哦。伊
2: 的拈花惹草是真正的花
1: 跟草，真正
2: 。不是外面外口面那种拈花惹草。
1: 这个时阵袂使哩，
2: 袂使。
1: 体力嘛无好啦。干来当吼，生一挂花啦，看一挂草啊，
2: 那对。
1: 我觉得很好呢。我看有这种兴趣
2: 之后，兴趣啦，
1: 等着每个人都要有兴趣。
2: 对。
1: 过来就是讲吼，可能以前吼，咱这做杂波人吼，拢爱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都会往外跑，对不？伊拢会就是去世界啊，做生意也好，做工课也好
2: 啊，
1: 还是讲有当时啊吼，爱去跟人应酬，你兄我弟到底出去外口，拢安尼走趴趴，有无？啊，那女人吼，拢都是爱顾厝嘛，拢爱吼。啊，红太大家官啦，啊无就是吼，饲只囡仔大细啦，洗衫煮饭啦，这种款内底的代志，要让伊讲出去外口，真正足少，
2: 因为
1: 伊无机会嘛，
2: 伊就是
1: 拢规工白条条伫咧厝内底，伊囡仔啦，妈妈，我也不要嘞，妈妈，我不都要，拢是安尼，有无？所以佮一个年岁囡仔拢大汉啦。你有发现无？很多女人哦，都喜欢往外跑，
2: 因为没事做啊，在家没事做了啊。
1: 因为伊就是感觉以前哇，我拢靠出来家庭拢白条的
2: 啊，对啊，
1: 好难得哦。我即马真正会当自由飞啊，
2: 所以现在就找外面找事做。
1: 外面找事做。
2: 对啊，因为拢找一寡，我看要学才艺啦，佚佗啦，还是讲甲朋友吼聚会啊，交朋友啊，
1: 都会这样子。
2: 对，
1: 男孩子就变成说，我这么爱出门哎。
2: 因为少年时阵拢在外口，
1: 拢在外口，
2: 无闲拢在内底。
1: 对哦，
2: 无闲在内底啦
1: 所以，
2: 啊，等下咱来多录下。
1: 真的是这样子。
2: 都是有时候忙到最后都是。回来睡觉而已。
1: 对，就是安尼，啊，目睭背景都爱往外跑
2: 啊，
1: 所以因即马拢做家己伫咧厝诶。因为我看到足侪对翁阿某吼，甲一个年岁时阵吼，等到女人吼，拢较爱讲啊，我要去倒位找朋友啦，我要去旅行啦，拢啊，即做翁个拢讲不要紧，你去就好啊，我便当出门啊，拢一个厝啦，吼。啊，当然嘛是有翁阿某会斗阵出门啦。我感觉讲吼。要出门甲唔出门，我感觉就是尊重。有个人伊就是真正不爱出门啊，你家己硬要甲招出，然后一个面傲嘟嘟，
2: 对啊，
1: 啊你加忝的对吧？
2: 啊，恁两个人都是未快乐嘛，各会冤家。
1: 对，
2: 出门都冤家。
1: 就是讲，我感觉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讲你会当问伊一下，啊你要哎，我当时要出去，啊你要去无？伊若不爱对，你卖家勉强。
2: 是啦。
1: 我感觉勉强出门吼，你都爱搁照顾着伊的心情，啊，搁看到伊的面臭臭，你会感觉讲一直不舒服起来。我叫你出门，你一口面臭臭，安尼安拢袂笑安尼。
2: 啊，都感觉迄生起来就无意义啊。
1: 无意义啦。
2: 对。
1: 哦，真正尤其是讲吼，有当时啊，女生出门吼，

0: 而且一挂闺蜜嘛，好朋友啊，聊聊天，结果你安在里边啊，啊，伊拢唔知道要讲啥，
1: 确实嘛，唔知道要讲啥，
0: 真正伊唔知道要插嘴，伊要讲也唔对，
1: 对啊，
0: 唔讲嘛，拍死迄种
1: 话。對，
0: 女人在讲话，你无法度去插嘴啦。嗯，我可能一直讲一寡吼，他们女人之间的事情嘛。
1: 对。
0: 结果吼，你只有恁翁出去的时阵，我来讲，真的。
1: 改叫改叫。
0: 改叫、嗯，而且有些话也不适当，对不？吼、哦，跟查甫人讲的意思是同款嘛。嗯。查甫人一盯，啊，结果娶某啊，查甫人你讲一寡天花乱坠的代志。
1: 你转，你转。哎、啊，
0: 开始你转。
1: 就要转，嘿。你查甫就是转。
0: 转低油啦，嘿。查甫干也要转，因为油伤济。查甫得转低油，转干嘞。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干嘛讲吼？其实到一个年纪都要非常的怎么样？就是爱好对方注意。
1: 一个空间。
0: 嘿，每一个人都要有空间、
1: 嗯，
0: 因为就好时阵时阵拢为着爱情爱黏 T T 哦。
1: 哎、欸，真的。
0: 女生都喜欢黏男人。黏黏嗯。啊，其实有的查甫嘛是爱黏查某呀，不是干查某爱黏查甫吧？
1: 我是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
1: 就想要黏住他的身边、嗯，被给扒掉掉。假讲吼，伊这。
0: 伊叫趴起。
1: 叫趴起啊，因为少年嘛，水嘛。哦。啊，你若讲吼，这个无顾掉掉，就叫别人顾起啊。
0: 啊啊啊！坐会变啦！
1: 啊，坐会都
0: 不要紧，咱来啊，唔免烦恼啊，
1: 都一定对咱遐侪年啊，对不？啊，要去啊，
0: 要去做你去，
1: 帮你背，左右背。
0: 我讲一天啦，其实吼，这个就是对自己没信心的人才会觉得说没有安全感。
1: 哎呐，对啦。
0: 既然伊都跟你咧做伙啊，既然伊都对你啊，你搁咧想啥？
1: 嘛，一定有你。你吸引伊的所在，
0: 没有错，
1: 他会喜欢你那一个点。
0: 对呀、啊，
1: 哎呀、啊，所以就没烦恼啦。
0: 静静都常常咧讲过，我男孩子哦，有但是啊，拢对家己拢做不信心的。
1: 确实，
0: 伊拢会感觉讲，好像我什么都不是吼、哦，
1: 啊，
0: 我敢那唔敢甲别人比哦，千万唔通安尼想，伊拢困伫你边啊，你搁咧想这要创啥？伊个人拢好你啊，你搁安尼规工咧想这个问题，自尊心作祟，
1: 对，
0: 还足忝的啦。
1: 真的，
0: 要对自己有信心，别人才会看得起你啊。嗯，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人家怎么去看得起你？
1: 对啦，
0: 所以吼，无论安怎，一定爱会记你，唔通吼造成对方的迄种负担。其实有阵时吼，人无自信的时阵，你嘛会给对方一种负担哦，因为伊会感觉讲。我都这么爱你了，你怎么对、
1: 啊、你还不信任我呢？啊、你用鬼装被搞到两周会，
0: 嘿，哎，这天
1: 没，我嘛无想要安尼，
0: 这天没。
1: 有些人就不喜欢这种太黏的，
0: 太黏的很累啦。
1: 啊，你黏一段时间，伊干嘛讲？我觉得我们还是不适合，
0: 嘿，
1: 啊，你都分开了呢。我不是把人在跟你
0: 介入，
1: 对，没有人介入哦，是你们自己之间的
0: 问题，
1: 对自己的问题，然后产生之间的这个不适感、
0: 啊，
1: 然后之后的分开，嘿，是不是就可惜？
0: 就可惜。
1: 原本你想讲哦，该拔掉掉，可能这永远都会做会、嗯，但是那才讲这其实是一个反效果。
0: 对，反效果。哎，甚至有的女生敢无尾熊嘞，
1: 无尾熊，哦，
0: 啊，都甲查甫人安尼好好，
1: 没有落地的，
0: 没有落地，安尼拔，像你讲的拔掉掉，像无尾熊安尼，不三时阵吼，拢安尼黏黏贴贴。啊，你讲男孩子会真的很喜欢这样子吗？刚开始也许啦。
1: 甜蜜期、热恋期拢安尼，
0: 热恋期大家都嘛安尼，但是你爱知啊，热恋是热恋啊，你若真正吼啊共同要吼有一个家庭的时阵
1: 吼，
0: 那真正不是安尼，那生活是规生活吼，嘛唔免常常一直感觉讲他好像不爱我了，都已经娶你了，哦，无这种代志啦吼，唔好我感觉讲可能是有的人吼想过后面才会安尼想。因为他没有事做、啊、
1: 太闲了。
0: 对，他没有事做，他就会乱想啊，哦，东想西想啦、啊，是不是一出去会去跟什么人约会啦？啊，一出去是不是多看女生多看一眼这种诶？我看多看一眼是真的很好，表示恁阿妈把酒精喝了。
1: 讲袂歹啊，好，你多看好多眼啊。那你看别看很多眼，这样也不错啊。
0: 真的，其实我讲有一天我感觉啦，哈。男人在看女人是这样子哦、喔，欣赏归欣赏，喜欢归喜欢，爱归爱，他们分得很清楚。哎呦，我跟你讲，因分得最清楚，我爱的人是我的心目中，哦，心目中的爱，但是有当时去安尼赞美赞美这种，伊无一定会爱伊哦。
1: 拢兄弟咧爱。
0: 您兄弟在爱伊呢？
1: 兄弟在爱了，不是我在爱。
0: 真的，真正是安尼哦，这是所有的男人他们所说的，其实有当下。

0: 啊，女生哦，伫外口安尼佚佗，我唔是阿姨的哦，我只是说
1: 逢场作戏
0: 的、哦。我当然是爱阮兜的人啊，啊、嗯，我无我传灯啊，要创啥？啊，
1: 对对，
0: 就这样。所以女人吼、哦、一定要知道、嗯，男人真的跟女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哦，哎、欸，啊，咱女生就是安那，咱的安敢那要输咱的天同款。哦哦，你看玛雅节早啦，
1: 天公啊，
0: 天公、
1: 啊，我的老天爷啊！
0: 天公伯啊，我跟你讲，你敢看嘛？一个女生吼、哦，安安幼幼，嗯，啊，给你了后，
1: 对，
0: 她是把你当做一个全部。
1: 对、啊。
0: 现在过去你看，人伫个厝内底吼，真正手不挡三宝的，
1: 对啊，
0: 这个少年
1: 早已呐，
0: 给你了后。愿意替恁兜安尼安尼操烦呐，啊，为你生囝生囝，迄巴肚皮拢了了啦。啊，你看嘛，敢毋是咧？伊甲翁当作是天咧，对不、嗯？所以吼、哦，所有的男生吼、哦，我感觉讲、嗯，既然你有爱啊，千万不要再花心了。
1: 对。
0: 你若都要定性，比如讲有的人就讲啊，我要娶你啊、嗯，要娶你这句话足简单讲的，但是吼、哦、要做足困难的，迄一世人的代志，迄是一种责任。嗯、
1: 对对对。
0: 哦，你要想清楚哦。嗯、哦，啊，未结婚之前，也许你还有机会。嗯。哦，你也当讲哎，多去认识几个。
1: 多去观察。欸、
0: 你若因为你无去多认识，你唔知讲我甲什么人开呀
1: 哈。有比较才有伤害。
0: 对。哎、欸，有比较就啥讲，什么人甲你较真正会当过一。
1: 够看白，
0: 哦，有的人是看第一眼就是，哎、欸，你很漂亮，
1: 哦、啊，
0: 你好帅哦、
1: 嗯是，
0: 但是我跟你讲，缘投敢会当做饭食，
1: 袂
0: 当呢，
1: 卖老啊，
0: 哎呀，缘投
1: 卖老啊，吼，
0: 啊花嘛会谢去吧，
1: 会凋谢，
0: 哦，上重要是个性，
1: 个性爱下，
0: 嗯，个性袂下做会足忝的，很累吼、
1: 哦，相处在一个
0: 屋檐下，
1: 你若讲个性拢无下啊，互看。哦互看不喜欢，还是讲互看迄，就你的一挂迄，
0: 一挂点
1: 洁癖，还是讲我的洁癖无同款的时阵，相处起来真的也是
0: 真的会有一点累呢。有但现在让人
1: 无奈感呢，
0: 真正有但现在让人感觉讲吼，但虽然是我爱你，但是相处起来是足忝的迄种

0: 喜爱珍惜缘分，
1: 对啊，
0: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呢，就是互相祝福，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哈，好，爱祝福大家哦，好，好，咱来唱歌。
1: 来，咱头一首咱个五谷的人力节哦，所点播的《九月玫瑰》。
0: 不如买雪山哈，个性的阿香妈妈跟咱的贤美姐，
1: 泰山美华妈妈给你安排向天就一位。
0: 右手哈，邀请咱这高雄的富美姐姐，细细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话。谢谢淑珍妈妈、宝赞妈妈、齐伯哥、柔英姐、罗萨妈妈、贤美阿姨。感谢秋香妈妈、丽雪妈妈、春菊姐、秀伟姐、薛棠妈妈、月英妈妈、布尔妈妈，谢谢吴芳姐。

谢谢美华妈妈、美惠姐、齐伯哥、罗文杰、贤美阿姨，感谢春菊姐、美琼妈妈、罗萨妈妈、坤德大哥，谢谢凤色妈妈，谢谢小李哥、月英妈妈、富儿妈妈、秀伟姐，感谢丽雪妈妈、泽明大哥、惠春妈妈，好，谢谢哦，玉柱妈妈。

0: 妹妈妈，谢谢娇花姐、丽姐妈妈、福成大哥、柔音姐、美惠姐、刘秀伟姐、慧纯妈妈、春菊姐，感谢大家，文彩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

不如慢些塞，而且走过会不会到底来行秀？谢谢月英姐、福成大哥，谢谢金范姐夫、启博大哥、凯琳姐姐、淑珍姐、贤美姐、文采大哥大姐、丽雪姐姐、丽玲姐，谢谢美华姐、丽满姐、甘霞、小李、佳桦姐姐、甘霞，谢谢赵如大哥、大嫂、泽明大哥、吴芳姐姐、丽姐妈妈、秀伟姐。

薛唐姐、丽姐妈妈、丽满姐，谢谢美琼姐姐、金英姐、富儿姐姐、柔莹姐、春菊姐。

0: 注解。感谢静姐姐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跟你们别拍子。素珠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所来向天就一位。谢谢柔音姐、素珠妈妈、嘉华姐、天才大哥、齐博哥、碧珠妈妈、玉华妈妈，谢谢秀伟姐、素珍妈妈、赵如大哥、宝钗妈妈、春菊姐、锦雀姐、丽雪妈妈、美惠姐、贤美阿姨，谢谢月意妈妈、林妈妈、美鱼妈妈、齐博哥、玉华妈妈、宝钗妈妈，谢谢惠珠妈妈、丽雪妈妈、宝爸宝妈、柔音姐、顺德大哥、杨乔、吴芳姐、泽明大哥。谢谢。
2: 感情好过过

樱花妈妈、婷婷姐、红美妈妈、玉妈妈、月英妈妈，谢谢国盛大哥、美球妈妈、美云妈妈，谢谢樱花妈妈，谢谢贤美阿姨、丽雪妈妈、朱菊姐。感情好挂过。

0: 谢谢鸳鸯妈妈、美华姐、美华妈妈啊，谢谢美鱼妈妈、宝宝宝妈、齐博哥、凤色妈妈、丽雪妈妈、丽姐妈妈、秀慧姐、罗萨妈妈，谢谢，感谢大家中心哦，婷婷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江辉二姐歌曲》又熟。邀请咱这个富美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庭来欣赏。宝钗姐，谢谢红梅姐姐、淑珍姐、月英姐、春菊姐、文君姐、丽柱姐姐、慧纯姐、贤美姐、美云姐姐、婷英姐、墨子大哥大嫂、鸳鸯姐姐、素珠姐、江化姐。

0: 中山哈梅庆节、玉辉节哈，不管你们表拍谁哈，明远大哥，谢谢大家哦，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今日掌声，我们得把拢收掉啊！谢谢大家哈，来，今次的单元就是咱的
1: 我比你猜，
0: 到底要猜什么呢？
1: 今日要猜昆虫类，
0: 昆虫，
1: 昆虫、
0: 哦，这个有一点多、哦、昆虫哦，都爱靠咱的比手画脚啊哈。好，阿兰姐爸爸妈妈准备卡电话啊哈、嗯，来，咱两个先来两进退，我赢了。
1: 你赢了，
0: 好，一样我们从吼，那公平起见啊，那卖友善嘞，那为一号开戏哈。哎呦，啊、老师那个可能要大一点哦，看不到，看不到。哎、欸，好，谢谢。后来，哦，哎、欸，这哦，好，两个字，嗯，爸爸妈妈两个字哦，哈，昆虫嘛，哈，昆虫、嗯，
1: 对，
0: 这真正是，哦，这。有一种什么犬子哦？嗯，应该不在，大家加油！来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啊，有一个姐姐知道了哦，丽云姐，
1: 丽云妈妈，
2: 螳螂，
1: 螳螂，请揭晓！哇，
0: 好棒棒哦，好棒棒哦，丽云姐，嗯，好。来，另一姐来点歌。
1: 来嘞，
0: 来你当点歌。
2: 还是想要金蛇宝唱的那个《红颜知己》。
0: 红颜知己，好，红颜知己，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姐姐哦，
1: 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哇，好厉害，好厉害，《红颜知己》。
1: 好，来第二题，很简单哦，两个字。
0: 两个字。哦，迄只水耶，只水耶。哎、欸，大家拢知影啦哈。来，这位是咱的仙女姐姐。啊，蝴蝶、哦。
1: 蝴蝶，请揭晓。答对了。
0: 没错，就是蝴蝶。
1: 蝴蝶，蝴蝶。
0: 嘿，来，
1: 来，
0: 这点歌哦。
3: 我给你点一条《一代佳人》。
0: 一代佳人，呵，
1: 好，
0: 谢谢姐姐哦，感谢。
1: 拜拜。
0: 感谢仙女姐哦，哈、嗯。好，来第三题，第三题啊，第一土地，
1: 土地，土地，土地，嗯，土壤。
0: 啊，咱哪里哦？哦，翻头时阵对吧？拢会看对吧？
1: 国庆大哥，
4: 斗棍啦，
1: 斗棍啊！蚯蚓，请揭晓。
0: 哇，大家都好厉害呢，这个呢，国庆大

0: 后礼拜行，安尼吼，啊，那礼拜二的歌就是后礼拜礼拜二行，安尼吼。好，谢谢，感谢，来过来，哎呦，好噶，再是你，
1: 哎呦，我哦，安尼知啊吼，
0: 哎呦，
1: 哎呦，安尼就知啊吧，
0: 哎呦，
1: 有咧看阮节目就知啊，哎呦，这啥，互伊拢困袂去的，
0: 哎呦，
1: 哎呦有啊，免币啦，这拢知啦，
0: 免币，哎呦，
1: 哎，来，落落线，
0: 落去啊，哎，是落去啦。哎呦，
1: 去亲啊，去亲啊！
0: 来来来，春菊姐，
1: 春菊姐，
2: 小宝，你最怕壁虎了，
1: 怕壁虎，壁虎请揭晓，答对了啦，他的克星呐、啊，
0: 哎呦，哎呦，哎呦，我快点，
2: 我怕壁虎被吓死了，
0: 哎，这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啊、
0: 真的，啊、哦，谢谢春菊姐，昨天都春菊姐最后的掌我听听到，我咧搁惊壁虎拢无困吼，一时搞我讲，壁虎爱安那，很关心姐，感谢感谢，
1: 啊，要听什么歌？
0: 哎来，
2: 我要听罗时丰的蝴蝶。
0: 哦，蝴蝶啦，哈、哦，罗时丰好蝴蝶呢，
1: 很难唱哎，不好唱哎、
0: 啊，真的哈、
1: 哦，就管了。
0: 哎、啊，你有发抖啦，你有发抖。哦，谢谢姐姐。
2: 声音
0: 哎，哎，哪里有发抖啦？哦，感谢哈，
1: 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哇，可以啊。
0: 哎呦，你足轻松
1: 啊，
0: 拢没
1: 事嘞。哎呦，你也客气了。
0: 如果那是壁虎，你安那比？这排比啊？这。这嘛有可能是黑啊，对吧？哈啊，吸的
1: 啊，伊是足紧的。
0: 哦，伊真正走足恐怖。
1: 无啦，伊的迄舌头足紧的，因为要食饭啊。
0: 哦，对对对对，太可怕了。好，过来就是第五题，第五题一样两个字哦，一声拢安尼拔掉。第五题，两个字哦，
1: 两个字哦。
0: 哦，伊迄种的物件，你看我安尼顶开就像啥？拢伫个壁角，哇！壁角哇！啊，伊伫个中央，伊伫中央，啊边啊拢安尼，一丝一丝有无？好，知影，知影。仙妹姐，
1: 仙妹阿姨，
0: 仙妹姐来，
1: 来哟、哦，啊，
3: 帝都啦，
1: 帝都，
0: 帝都，
1: 请揭晓，
0: 嘿，
1: 没错啦，蜘蛛啦，都、就是蜘蛛，
0: 就是蜘蛛，好多人都知道哦，吼、哦，来，仙妹姐的点歌、啊，
1: 来哟、哦，点歌哦，好，
3: 我来关好，
1: 我来关
0: 好，好好好
1: ，OK 哦，
0: 谢谢哦，感谢哈，
1: 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过来是德宝。
1: 啊，我啊，好来。啊，两个字，谢谢姐哈，谢谢姐。
0: 这勤快，这勤快。
1: 哎，这勤快。
0: 哎，这勤快。
1: 真正。
0: 这。是勤快，
1: 无勤快就无物件好食，
0: 对对，
1: 无物件好修行，
0: 嗯，
1: 哦，伊拢靠什么来修行？
0: 对对对对，来来来，这位是咱这个清芬姐，
1: 哎，二姑姑，
4: 哎，
1: 哎，什么姑姑？嘿，
4: 帅哥美女，
1: 哎，你好，
4: 哎，我点一首那个合唱，
1: 我内心又
0: 都在比赛，都在比赛，我都在比赛，
1: 都解昆虫。
4: 蚊子
1: 的蚊子哦，
0: 哎，有一点像哦，
1: 对，有点像，但不是，
4: 它是蚊子，
1: 哎，不是蚊子，
4: 小小只，嘴巴尖尖，不是蚊子，
1: 对对，嗯，
0: 它比较大只啦，它比较大只，
1: 很像啦，但不是，哎呀，
4: 比较大只哦，蟑螂哦，
0: 啊，不是，
1: 不是哦，
0: 那那天把它放这里哈，拍谁哈，
1: 拍谁拍谁，很近了，很近了，
0: 啊，很近了哈，
1: 就哇，
0: 来，这位是咱这个芳仙姐姐，
1: 芳仙妈妈，
5: 哎，蜜蜂。
1: 蜜蜂，请揭晓。
0: 对，就是蜜蜂。
1: 对了，蜜蜂呢？
0: 没错，没错。
1: 蜜蜂，蜜蜂。
0: 谢谢，来方仙姐，来听歌，没点什么歌？
1: 听什么歌？
5: 那个余音的赎罪。
0: 赎罪哦，赎罪嘛，多好听哈。
1: 赎罪。
0: 好好，安尼再给你安排哦，下个礼拜三嘿。
5: 拜拜。
0: 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哈，阿姐感恩你哈，好，好，安尼就是。哦，这个第一题有淡薄像哈，你嘛是同款，哦，头壳大大粒啦，哇，两只手， 就是变阿
1: 屁。哪有啦？哎、欸，人家提顶背你
0: 咧、啊。是不是？我当作是

0: 色的叫做啥？
1: 什么绿色？不是啦。
0: 我当做绿色迄种
1: 啦。哦，蚱蜢哦，不是啦，不是啦。
0: 啊，这不是啦，这是安尼啦。
1: 嘿啦，嘿啦。
0: 啊，是是的，是啦。
1: 嘿啦，嘿啦，咧飞啦。
0: 伫咧田的遐啦，伫田的遐拢定伫田的遐咧飞啦，嘿啦，嘿啦。啊，雄雄煞袂记哩，我哎，因为我参政手。来来来来来，立方姐。
1: 立方姐。
0: 立方姐。
2: 蜻蜓。
1: 啊。
2: 蜻蜓。
1: 蜻蜓，请揭晓。
0: 真正比了够含慢嘞。
1: 真的。
0: 蜻蜓，真正你用了之后诶，嘿，你用了之后诶，来，立方姐姐。
2: 对。哑巴情歌好了，
0: 哑巴情歌好，这可以安排哈，这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好，感恩感恩。哎，讲真是这些生物哈，这些昆虫哈，真正我拢唔是讲做写诗，但是蜻蜓，蜻蜓我一直当做写
1: 诗。蜻蜓
0: 都参影啊，都加
1: 嘿，
0: 你讲
1: 诶，蚱蜢，蚱蜢。
0: 好，安尼。
1: 好，来最后一个哦，三个字，今嘛嘛拢有啊，今嘛这个时间拢有啊哈。
0: 哦。呵呵，哎，这明显啊，哈，这树叶，这树叶，哦，太多了，好多、哦，好多、哦，真的好多、哦，怎么那么多、哦？
1: 哎，
0: 来，
1: 宝钗妈妈，
0: 宝钗姐，
2: 有我请喽。
1: 你好，
2: 萤火虫，
1: 萤火虫，请揭晓。答对了，
0: 没错，就是萤火虫。今麦就这呢，
1: 萤火虫很多呢，
0: 很多很漂亮，对不对？
1: 很多。
0: 哎呀，
2: 谢谢谢谢。
0: 好，啊，再来点歌。
2: 你们两位合唱一首德宝的歌。
0: 啊，好啊，好啊，谢谢哈，好啊，谢谢，
1: 谢谢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哇，今天大家都太厉害了，那几页都丢啊，所以你看时间都是对。
1: 时间
0: 都是对，对啊，因为太
1: 过，太难又袂赴，
0: 嘿，太难又袂
1: 赴，太难就是时间会拖，太长一丝
0: 啊，嘿，对哦，第一，比如讲，内底有八个昆虫嘛，有螳螂，
1: 螳螂
0: 真正我看过，其实我没有看过它真体的，我唔捌看过螳螂，
1: 但是本人就对啦，
0: 无我无看到一本人，
1: 你无看过本人，
0: 嘿，我无
1: 本人看过你无。
0: 伊嘛唔捌看过
1: 我，
0: 因为我都无看到伊啊，伊咩人看到？我就是伫个，
1: 无钓到伊，伫个每一间的迄电视来看到你啊，看到我啊。
0: 伫个课本内底看过，啊，我就是伫个，比如讲，咱看电视的时阵，他们介绍的螳螂，
1: 所以都是看影片
0: 啊，
1: 看电视上的。
0: 啊，蝴蝶当然是一定会看到，
1: 蝴蝶就这种
0: 千百万种，有够水的，有够水的。但是我感觉因为吼。啊，咱即马叫气候啦问题啦，啊，各一个环境问题，蝴蝶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呢。
0: 真的，以前好多。
1: 较睁开啊，还是讲较无即个农药啦，吼，一寡环境较好
0: 的
1: 较有。
0: 对，啊，即马蝴蝶真正有够少的啦。啊，蚯蚓就不应该讲啊，蚯蚓就是。
1: 蚯蚓拢是蚕针啊，
0: 蚕内底、土内底，还是讲咱有进货的时候才拢有蚯蚓。其实蚯蚓它是一个好虫啦，
1: 无毒的虫。
0: 蚯蚓，
1: 壁虎嘛同款呐，
0: 但是无同啊，壁虎
1: 只是较大只尔。
0: 壁虎伊较会跟咱生活在一起，但是蚯蚓伊都较无啊。
1: 啊，因为弄一土卡，
0: 对，一直土卡，
1: 土啦，对啊。
0: 我只要买去家翻土就好啊，我都看袂到伊啊，就还好。所以蚯蚓伊咧说，我过会当用筷子去解咬。
1: 蚯蚓你也生气？
0: 哎呀，
1: 你敢去夹它？
0: 蚯蚓我就敢，很奇怪，就很怪，所以你看，
1: 好恶心，
0: 就很对，这真的是
1: 能弄哎，我都唔敢。
0: 嘿啦，就是按道，就是讲，我对伊看，虽然我会惊，但是我敢解硬。啊，壁虎，
1: 壁虎嘛会使啊，
0: 壁虎真正，我跟你讲，
1: 壁虎嘛赶快，你要想象成蚯蚓的哥哥，解硬啦，赶快弄解硬。
0: 好可怕，不会讲那种痛苦啊。啊那，
1: 蜘蛛，
0: 而且蜘蛛啊，蜘蛛吼，
1: 蜘蛛不能种呢。一种是小蜘蛛，爱一个拉牙，
0: 诶，拉牙就较恐怖。
1: 诶，拉牙我感觉也就恐怖。
0: 真正迄拉牙，这真正嘛恐怖。但是我对拉牙，虽然伊恐怖，但是我搁敢甲拍。啊，壁虎我就唔敢。诶，拉牙真正你讲的足恐怖，都大只哦。
1: 很大只。
0: 诶，对。啊，你啊，蜜蜂那个尽量莫去甲饲滴啦。
1: 蜜蜂哦。蜜蜂其实，
0: 蜜蜂上至少伊是咧采蜜给我们吃的啊。
1: 其实蜜蜂吼，身上吼，莫有迄芳味啊。如果有香喷香水的
0: 吼，

0: 伊
1: 比较会招那个蜜蜂来给你咬。
0: 对，伊就是哇，
1: 太哇。
0: 有的人介意出门就喷个香水。
1: 香水哦，但是尽量来讲去的一挂山区来吼，
0: 就买啊，都买。
1: 香水就尽量少，因为吼，
0: 贵的都哇来哦。
1: 就是昆虫哦，喜欢闻香而来。
0: 对。
1: 啊，闻到香味的时阵，伊就感觉讲你敢那是迄个灰。
0: 啊，对对对。
1: 要给你定位啊。
0: 要给你看嘛，你会当。

0: 是呀、啊，我感觉讲哦，有时候安排这种哦，让他们去体验，嗯，因为这么近啊，愈来愈啊愈看袂到这种，
1: 看到这些昆虫，昆虫对，很少，看到拢唔是，拢看到电脑。
0: 电脑手机啊，哎，
1: 哦，真真正正要体验这样物件，做做难，
0: 那就难得。
1: 所以做父母，即马其实拢是哈，做爱囡啊，因为拢家己真，有阵时啊，拢为着囝吼，搁较远倒去。
0: 对呢。
1: 系啊，所以真的是哈，要孝顺父母嘛，
0: 哈。对啦。
1: 好，安尼感谢大家。到底来玩这游戏哦，哈！无甲恁只听到会歹势哈。好，安尼咱来唱歌。
0: 后来咱头一首，咱中华美云妈妈甲你安排英语歌曲《老鹰之歌》。
1: 潇洒走一回，邀请咱这个华人的素燕姐姐、素燕姐夫。
0: 哦，来中和的罗莎妈妈甲你安排快歌《滴滴答》。
1: 哇，好听的歌曲哈！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听歌。
2: 谢谢阿龙大哥、宝灿妈妈、旭堂妈妈、齐博哥、玉兰妈妈、丽芳姐、娇华姐、丽雪妈妈、美云妈妈、

0: 力学姐姐美琼姐，
1: 嫁
0: 嫁要嫁啥？
1: 嫁罗比。
0: 哎呀，嫁贝安尼好。宝钗姐、美云姐姐、丽玲姐姐、李同学、段妹姐姐，感谢钟老师，谢谢富足姐姐，谢谢感谢。咱这个文娟姐姐、淑珍姐。

0: 爸爸，感谢大家，雅慈姐姐、美云姐、宝彩姐、启文啊、哲明大哥，谢谢大家哦，月英姐、德胜大哥，无念电话拍摄，宝彩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哎，滴滴当，滴滴当，继续当。谢谢美慧姐，感谢玉慧姐，感谢富助妈妈、仙女妈妈、美云妈妈、德胜大哥、齐国哥、美香妈妈、富助妈妈、美琼妈妈、淑珍妈妈、月英妈妈，好，谢谢罗萨妈妈、美华妈妈、秋明妈妈、雅慈妈妈、丽丽妈妈、美云妈妈、彩儿姐，啊，感谢哦。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嘉华姐、碧柱妈妈，啊，谢谢张大哥、秀伟姐、美云妈妈，感谢美香妈妈、富柱妈妈、富尔妈妈、雅文妈妈，啊，谢谢哦，感谢您的掌声哦，秀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串了哦，做认真的跳的哦。
1: 哇，还好我现在最近有在运动，所以哈，渐渐的好像可以比较可以赶快调试。
2: 对，
1: 啊，不然这個其实哈，这个呼吸
2: 无
1: 调好的时阵，你感觉哇，
2: 规个中间会讲话。哎，当然，要唱歌，要跳舞，迄真正吼，真正一定真正无运动无法度呢。嘿，侬很讲要凿开迄种感觉对吼，上气接不到下气，所以有运动真正差足济。

0: 还是要运动
1: 哦。嗯，要
0: 运动。我这等一下，这哈阿姐啦，弄起来，感觉讲啊，伊变多运动啦，
1: 啊，变，
0: 唔是，明知影讲吼，家己身体愈来愈下降啊，但是伊就偏偏不爱运动。我拢甲伊讲吼，你搁较安那，其实运动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足忝的啊，我当然吼，就刚刚讲足想要当规拢放松啊。
1: 放松。躺在那个沙发上，
0: 对，但是对啦，怎讲你做工会做辛苦，但是你嘛是爱啊，找差不多十分钟、二十分钟，
1: 对，
0: 好家己身体较健康。
1: 对，
0: 对啊，
1: 因为吼，但是透过咱的运动吼，身体嘛，安尼肠胃嘛一直在代谢
0: 嘛，
1: 在蠕动的过程当中，你排便唔顺畅。而且你气息也好，因为你有在流汗。
0: 对，
1: 其实
0: 吼，
1: 这个运动
0: 吼，这个，
1: 是联动整个身体的。
0: 对，对，对，就是有的人会感觉讲吼啊，我当真啊，像你讲的排便较无好，我会讲你一定爱较接近啊，
1: 行路。
0: 啊，若无法度讲啊，我著脚骨无解好，你嘛是爱哦，像咱即摆咧看电视吼，啊，家己吼小可腹肚小
1: 按摩，
0: 该乱一下吼，
1: 乱一下。
0: 啊，较大下咧，袂使轻轻敢若吼，放伫个皮肤面顶，安尼袂使。
1: 真正咧，
0: 爱较大
1: 下，要按，对，
0: 要按一下。
1: 有差呢，
0: 真的有差哦。
1: 有较早吼，有闭结的时阵吼，其实说真的，闭结的迄个痛苦。无人知道，因为你拢家己知尔嘛。
0: 系啊，
1: 但是，所以去到诊所去，有当时啊吼，这个要上吼，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吼，对啊，但是安尼吼，真正有当时啊无来敢知
0: 道。我跟你讲，
1: 到尾也拢无来啦。
0: 我朋友因爸爸吼，
1: 是，
0: 伊就是吼有排便的问题，然后硬地，
1: 硬地，
0: 啊无家己说啊讲，一拍说讲
1: 啊，
0: 硬地啊端吼带一端脑中风。
1: 哎，真的，会憋气啊，会憋气。
0: 真的，脑中风的，
1: 很危险。
0: 所以，什么代志都一定爱啦，从生活起居开始
1: 去做调整。
0: 对，咱嘛是赶快该保养，咱绝对吼一定爱买来吃。
1: 对对对。
0: 啊，平时就比讲吼，真正这种问题足简单，就是讲叫你饮茶嘛，
1: 温
0: 开水嘛，
1: 多喝水。
0: 透早起来就是一定爱饮开水。
1: 多运动。
0: 哦，多运动。
1: 多按摩。
0: 嘿，多该按哪就按哪啊。啊，那比讲，你真正拢平淡出门，你上次就伫个厝看电视，卖坐条条，背起来坐，
1: 对，
0: 吼，背起来叮当坐，哦，背起来叮当，
1: 简单啊，
0: 这样子，哦，那看，哦，因咧唱歌，哦，德宝跳舞，好好看，
1: 原地踩踏的，哦，
0: 就这样子，对不？
1: 对，超慢跑嘛，
0: 对啊，你都按你叮当坐，应该是 OK 吧
1: ？OK，
0: 然后肚子要按一下，
1: 按一下，
0: 嗯，哦，顺着时钟走，
1: 哈，
0: 顺着时钟这样按。安尼身体吼，就会愈来愈健康。
1: 漸漸啦，
0: 但是唔是讲一天两天的代志啦。
1: 可怜。
0: 咱做代志爱持之以恒。
1: 对。
0: 就是你无可能讲，我一礼拜我就讲哦，啊无伊啊两三天啊，拢无像你讲安尼，
1: 安尼
0: 我
1: 平淡。坚持
0: 不移。啊对哦，就是子人的坚持
1: 不移，坚持到底。
0: 你要坚持嘛？
1: 对。
0: 你要坚持一两个月，你就是会发现讲，
1: 哎，好像有
0: 真的有在。
1: 往前往前，进步当中。
0: 对哦，啊，迄个时阵你就会愈来愈感觉讲，

0: 见到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2: 做阵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3: 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
2: 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4: 哇！
2: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稍微
0: 百倍。
2: 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0: 控制掉
2: 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5: 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5: 嘿妹，
0: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事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卖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系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是要。

这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这个这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丁丁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这条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济，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这条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层、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胃、放大便加血啦，全身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肠啊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你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做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这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今嘛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百八，食两年咱这物件哦，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诶，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甲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甲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几下个啊，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咧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有这个与那，这样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会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
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 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袂清知，你知？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患者，

0: 欸，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它的血糖，完整诶维他命 B 群补齐它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还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在吃，所以长命草这样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呢，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食槟榔的啊，来日常生活是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到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搁较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遮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吃6盒，又带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小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9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9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你哦，为你哦，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哦，来这个美玲姐你哦，一组哦，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小姐啊。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
1: 你收哦。
0: 没，没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哦。
2: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爸爸妈妈，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吼，做下咧去食到一个蔬菜、水果或者，赶紧的一定爱赶紧来买一组，当去啉吼，啉了吼，你会感觉讲哦，愈来身体愈来愈好。上重要就是吼，摄取一些营养吼，你平时食袂到营养，拢伫咧一杯内底。你卖看安尼哦，真正足好啉的，感觉有迄种奇异果的感觉吼，足好啉的吼，为着家己的身体，家己。爱保养哈，来，这位是咱的丽珠姐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啊，这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啊，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唔捌饮过哈，一定爱来哈饮看卖，因为阮已经有替恁饮过啊，真的很好入喉，真正足好饮的。我敢甲恁保证，尤其是即马吼，已经是热天啊吼，你著家泡泡的，规个。放伫个冰箱吼，囡仔大细拢会当啉，互你会当吼排便顺畅，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足好啉的物件，你平时要啉一寡吼饮料，不如来啉这個，会当互你吼真正。人讲吼啉这吼叫做长命草嘛，互你长命百岁。为什么日本人足爱啉的？日本人伊足够发现即种吼啊一寡对身体好的物件，所以日本吼因吼真正卖了足好的。 啊，你本人为什么这么长寿？哦，都、就是会当吼，常常拢啉这个长命草。希望咱这個爸爸妈妈吼，卡电话给我支持哦，0800-00919，即马吼七盒3000块尔，一盒内底有15包吼，一盒内底15包哦吼。希望咱这個爸爸妈妈吼，赶紧点关注文吼，给我支持者。而且即马上重要就是吼，要甲咱这個爸爸妈妈搁再一次报告者吼，即马满千送百，有个人还搁唔知影吼，满千送百，只要你消费1000块。就可以寄100块在我们的电脑，在我们公司到7月初他开始使用，到7月初他开始使用，希望这个爸爸妈妈赚这次活动真的有够优惠啦，你买什么东西都很优惠，希望这个爸爸妈妈要打电话来看看出来有什么东西要需要补的，要需要用的，要使用吃，要赶紧来电告主文给我支持，给我倒过打一下。好，我们了解一下台湾人吼，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吼消化机能会老化哦，吼80%的慢性病跟那个60%的癌症哦，就是因为咱的毒素累积伫咧巴肚底啦，吼拢无排出来啊，无法度运作啊，所以吼就是吼会当产生性这问题啊。这个时阵你要安那爱赶紧来啉这啊，长命草就是会当互你排下，甲咱内底巴肚内底物件吼拢甲伊排毒。排毒了，你搁食咱这個健康食品，也是食讲拢咱营养的物件，安尼才有效嘛，才会当吼启动它的作用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给我支持哈，感谢您哈。来，战火妈妈你好，哎、欸，妈妈，不要去做啦哈。
1: 哎、欸，不对不对、欸，我不买那个。
2: 哦，你要买别行哈。
1: 我要别行。
2: 好，多谢妈妈给我支持，啊，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淑媛姐姐哈。
3: 嘿，
2: 我做，不要多谢阿姐，多谢你的信任。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谢谢姐姐，感恩你哈。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知啊，你若吼累积毒素过深吼，你就会损及根本。安那讲，你若常常吼初期的时阵，迄个爆发的点，有讲吼胃胀气啦、打嗝啦、便秘啦、腹泻啦、青春痘啦吼，啊，迄个吼咱这个喙齿吼，这种的都爱开始注意啊吼，牙龈吼会肿胀的啦、吹破啦。啊，目睭红红的、恶心的、长斑的，这赶紧来啉。你啉一阵嘛，这的代志拢会改善哈。啊，那中期爆发变啊，有长息肉、有痔疮啦吼，啊，搁腹肚会疼、牙周病的，这吼真正做歹治疗的哦。啊，搁胃食道逆流的、肥胖的啊，吼，啊，搁咱的敏感啦、末梢不通的这种的，容易累啦。伤口不会愈合的这种的，皮肤炎的这都是中期爆发的，啊，赶紧来啉就无这个问题啊哈，啊吼，一寡重度的拢恶性肿瘤啦吼，一寡硬块啦，啊，一寡抵抗力拢失衡的，爸爸妈妈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啦，这好的物件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买回去，规家伙拢会当啉，而且上重要就是安那，真好啉，真正足好啉，迄个气味，吼你是料想袂过到的吼，你莫看咧规个那敢一杯。青青扁扁的，真的很好喝，因为就是用蔬菜水果落去加的嘛吼，啊落去做粉，啊咱就平时足方便，会当泡来啉，哦，会当每一工吼啉一杯啊，我咧讲，所有的。哦、健康元素都在这一杯里面哦，蔬菜水果拢拢食有滴哇哈，谢谢大家，希望恁爸爸妈妈继续给我支持哈，赶紧卡定位哈，谢谢大家，0800-00919，感恩。

哎，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支持，甲听小贝继续包，咱刷卡继续卡吼。啊，玉玲姐，阿哥来服务员，到店甲你做服务。来，民雄的桂花妈妈甲你安排，江边敢是男性上心的所在哦，足上心的哦吼。加加加长的一句吼，一个歌名吼。哎，感谢邀请咱装备好到店来欣赏。

春英妈妈、板成姐，好、哦，谢谢。那呢，前正秋爱妈妈、一只大哥、碧柱妈妈、美静姐，谢谢美琼妈妈、啊、夫人妈妈，谢谢三明大哥、黄晓、泽明大哥、贤美阿姨。

0: 巨姐、英王妈妈、娇娃姐、立方姐、秀薇姐、秋爱妈妈、布人妈妈、吉家大哥、天才大哥、碧珠妈妈、秀珠的大哥、雪梅妈妈，感谢大家衷心啊，无念就拍死，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来静修声，也感谢恁只爸爸妈妈哈对阮的支持，等我继续甲德宝的刷卡为单位服务。

霞姐姐、雪梅姐姐、阿香妈妈、月霞姐、丽芳姐、兰姐、春菊姐姐、淑珍姐、万季大哥大嫂、樱花姐、富儿姐。

0: 吉家大哥阿翠阿公秀霞姐，感谢秋爱姐姐，感谢大家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西屯的李玉妈妈安排日本歌曲《心事写人知》，哎，谢谢李玉妈妈，是的，你婆声哦。丽芳姐、金英妈妈、素燕姐，感谢雪梅妈妈。

谢郭阿姨、哦、雪梅妈妈、樱花妈妈、桂梅妈妈，谢谢玉女妈妈、阿彩阿公、德胜大哥、丰源大哥、秀薇姐、

0: 感谢大家掌声哦！美华妈妈、综合大哥、美琼妈妈、德森大哥、雪梅妈妈、玉妹、玉慧姐、钟老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吼合唱的歌曲啊，《妇儿节》。咱这个冬天过了是春天。
0: 谢谢明渊大哥、赵翔妈妈、宝莲妈妈，谢谢淑珍妈妈、玉慧姐。谢谢齐家大哥、嘉华姐、春菊姐、丽芳姐、淑珍妈妈、富人妈妈，谢谢雪琼妈妈、宝钗妈妈、阿翠阿公、赵香妈妈、金峰大哥、赵鲁大哥、素琴妈妈、秋爱妈妈，好，感谢哦。谢谢碧珠妈妈，感谢秋香妈妈，

女姐姐、德胜大哥、富儿姐、月香姐、福成大哥、吉佳大哥、三明大哥、月英姐、金英姐姐、义志大哥、陈小弟、秀琴姐、桂梅姐姐、钟老师。

0: 玉慧姐、米雪妈妈、李同学、瑞斌大哥、蔡小姐，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一个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陪伴到最后哈，赶快啊，每一天拢爱回娘家抽大奖，其实大小奖大家拢好啦，大家拢未贪心，大家拢足欢喜。
1: 就是没有讲
2: 多余的，
1: 因为这哈侪人，哈侪人吼，要抽到你吼。你可能要先求有，先求有，
2: 再求好。
1: 哎，也不一定好啦。
2: 哎，不会啦，
1: 求好不好？求好不好都是
2: 个人的想法，
1: 系啦。有的人讲，有的人想，有的人都爱这个，可能都导灵魂嘛，是有的人介意啊。
2: 对啊，对啊。
1: 啊，有的人可能就需要大步啊。
2: 对啊，对啊。啊，
1: 所以吼，就白讲诶。
2: 系啦。
1: 这个每一个人心内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对，但是这就是刚刚讲吼，不无小补。
1: 系啦。
2: 抽到你第一足欢喜，都是幸运诶。
1: 对啦。
2: 第二个会当摕到奖品，
1: 奖品
2: 啊，都会当看电视，啊，甲阮拍破足欢喜
1: 哈。是啊。
2: 好啦，赶快啦吼，咱就继续吼来吼。进行一个抽大奖，
1: 好，
2: 今天是礼拜三，
1: 礼拜三是
2: 由我来化名，
1: 我来抽奖，
2: 我来化名德宝
1: 来抽
2: 奖，安尼吼，该洗洗嘞，好胖胖嘞，啊，真的，今仔日较袂汗呢，嘛是同款热呢，逐工呢，哦，今麦愈来
1: 愈热，因为夏天啊，今麦五月嘛，差不多爱热啦，
2: 五月
1: 底啊呢，
2: 哎，那过去这个时阵
1: 差不多拢热，
2: 你知影怎样
1: 吼？
2: 哦，好佳哉嘛，卖受热哦，迄热了家地吼，
1: 大
2: 家情绪拢无好，
1: 暴躁，
2: 你敢知影？哎，边边吼，寒天甲热天，真正那个心情会不一样。有个人去踅街，有无？尤其是咱台湾的文化，大家拢爱去踅
1: 夜市啊。
2: 老寒三地啊，小客时阵啊，小客啊，就安尼冤家扭债呢，安尼煞无意思的吼，啊，就说一声对不起就好
1: 啊。
2: 性格起来，系啊，对啊，性格起来，那也袂安尼，啊，就讲歹势，那无一个人愿意挑工给你，除非你会修炼呐，哎，无可能啵，
1: 哎，修炼嘛，其他拄着修炼嘛是，
2: 就惊人，
1: 机会难得啦，
2: 真的吼，啊，当到的时候，你，我先来走，落跑，好来，谢谢大家，来，我来化名哈，
1: 好，
2: 我剩下三，麻烦老师喽，一、二、三。停！哎、欸，月英姐，月英姐，
1: 五股区的月英妈妈，
2: 月英姐，快进来哦！
1: 有无？
2: 哎呦，应该
1: 是有拍婆啊！
2: 应该对啊，今天有拍婆啊呢，应该有你看。
1: 月英妈妈，有无？你有哪有看到？赶紧卡就算哦，代表你有奖哦。
2: 月英姐，
1: 快进来哦！有无？有喽！
2: 有了，来了，来了，
1: 来喽！月英妈妈，
2: 恭喜你，恭喜你，
1: 恭喜哦！
2: 恭喜你，
1: 来洗落哦！
2: 哇，太开心了，
1: 好几届呢，
2: 第一届对吧？
1: 第一次哎，
2: 第一届呢，哇，小条你太好了，
1: 谢谢。
3: 我在外面，我女儿拿给我。
2: 月英姐，
1: 还好还好，
3: 快点，
2: 妹妹好棒哦，速度紧哈，妹速度紧。
3: 妹妹今天休假
2: 哦，休假哈，
1: 哎。导灵魂，
2: 都讲过来导灵魂。
1: 哎呀，
2: 啊，
3: 都今每个礼拜三休息。
2: 哦，这样子哈。
3: 啊，豆奶粉，
2: 豆奶粉，
1: 对，我的营养满满。
2: 啊，营养满满。
1: 哎，
2: 啊，哦，谢谢月英姐哈。
1: 哦，补充蛋白质也很好。
2: 对，
1: 谢谢啊，
2: 感谢，
3: 谢谢你们。
1: 好，不会，
2: 拜拜。
1: 嗯，
2: 哦，这是一种喜悦。
1: 对啊。
2: 其实我看导灵魂真正愈啉愈好啉呢。
1: 其实吼，就是卖讲，因为。咱姐你会搞啊吼，哎，蛋白质其实
2: 真的补充很重要，
1: 每天都补充不到，
2: 对哦，
1: 因为有的人吃肉吃心吼，有的人都是吃袂落，
2: 对
1: 哦，哦，无他加嘛
2: 吼，对，
1: 所以讲爱靠啉的，
2: 哎啦，啊，
1: 这种就是对咱的这个四大人吼，足需要的，真的很需要，
2: 嘿，是非常
1: 蛋白质
2: 哈，好，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搞阮支持，
1: 啊，陪阮
2: 到最后，陪伴阮到最后，多谢恁的掌声
1: 哦哈，
2: 啊，那拄只吼阿伯爸阿伯赶紧来搞阮的电话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1: 来。来，要甲阮超姐吼，这个电话是遮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德宝的电话。

0: 哦，爸爸妈妈有欠用的吼，顺顺看看的有欠用的吼，甲阮电话多拨多利用。啊吼，即马即个活动开跑，真的不到一个月了吼，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嗯，哦啊，当然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使甲阮卡，啊甲阮问啊清楚。哦，感觉即马即个活动你无了解，
1: 对
0: 哦，不要紧，嘛使卡甲阮问看卖吼。
1: 是啊是啊，
0: 有需要赶紧改点关注文吧。
1: 对哦，
0: 谢谢大家。
1: 甲咱德宝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吼 ，QR code 伫边啊，啊那吼抄袂翕，
0: 抄袂糊的卡，
1: 拢会当卡客服啦，客服是通电话伊就甲你讲
0: 啊。是啊是啊，
1: 哦、谢谢大家哦哈、嗯。好，啊那要找找玉林的嘛，听好啦。来，家叫您的电话抄起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拨多利用，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哦哈。嘛，感谢咱的腾毅服饰跟婷毅服饰，每一工拢赞助阮遮水的衫，互阮逐工啊穿水水。嗯，哦，啊，若有介意的好朋友买单哦，每一旁吼，啊，女主持人所穿的衫，你若介意，拢会当问客服，
0: 问看买，
1: 都可以问看看哈、嗯。啊，有喜欢就可以买哈。
0: 对啊，
1: 每一个女人都吼缺少一件，因为拢欠一领啦，哦。
0: 啊，当然。拄啊无欠一卡呢。
1: 对啊，三缺一，三缺一啊。
0: 四面都是那个衣橱，
1: 真的，
0: 嘛是足厉害
1: 啦。啊，当然。那么是常常咧，吼，又大家拢爱安那吼，爱越来越少，
0: 对，
1: 物件愈来愈少，
0: 爱，
1: 哦，啊，再轻松，对吧？哦，
0: 断舍离，
1: 对，断舍离很重要。
0: 哎，卖一直讲吼，哎呀，唔敢谈，唔敢谈。
1: 你坑嘛无？
0: 啊，你坑啊久啊嘛是营业啦。
1: 对，哈。哦，好，谢谢大家、嗯、来阿一旁更加好看，
0: 是
1: 就是咱的小刚。
0: 跟咱的陪你哦。
1: 哦，希望些爸爸妈妈哈，赶快继续给欣赏落去哦。啊，那哈明仔哈再继续赶快看，两点加四点。
0: 同齐时间啊。
1: 看阮的，咱的台湾。
0: 看咱的台湾，啊，搁咱的歌，
1: 对哦、
0: 听咱的歌。看咱的台湾，听咱的歌，
1: 对，
0: 互恁永远袂孤单嘛，
1: 对，
0: 有无？有他看，有他听，哇，这是视觉上的享受。
1: 没错，哈、哦嗯，爸爸妈妈，谢谢大家哈。若要出外人哈，嘛是赶快要记得带雨伞，因为即马赶快哦。我会说在弄雷阵雨
0: 哦，雷阵雨也是，
1: 啊，够紫外线，
0: 紫外线也很强，
1: 对，
0: 都要
1: 多喝开水，
0: 多撑伞吧。
1: 嗯，对，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哦。明天同一时间哦，下晡两点来准时收看，拜拜。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上辈子的亲人是这样吗？
4: 上辈子的女儿吧。
3: 女儿吗？
4: 女儿。
3: 所以这辈子比较像我，比较像爸爸。
4: 你是爸爸。
3: 我叫爸爸。
4: 爸。
3: 眼前的他啊，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4: 你很务实。
3: 我很务实啊。
4: 破息的农家子弟，
3: 无种田无菜安尼啊。
4: 嗯，种田无啦，去种田就无菜啊。
3: 哦，种田就无菜。
4: 无菜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3: 真的。嗯，
4: 很好的，算可取的年轻人，不错。我算
3: 妈妈在我心中应该是，非常坚强的女汉子。还有拥有超强的第六感，什么事情都骗不了他哦，超强的第六感，真的觉得对方最耀眼的时刻。
4: 那我先讲最耀眼的时刻，我记得好像不久之前，去年吧，哦，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哦，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说你还有我，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
3: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很耀眼的。我说实在，不管出门啊，然后。在家当然是比较居家一点嘛，那是
4: 在家一点都不耀眼，
3: 在家也是另外一种耀眼。
4: 在家朴实的 良家妇女。
3: 对，啊，出门我觉得无时无刻吧，

0: 还蛮耀眼的。嗯，今天不是以前不是我找那个照片，你都长一样啊，越来越水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觉得我开心吗？
0: 开心吗？有越来越开心的迹象。
1: 嗯，
0: 好，越来越
1: 开心。
0: 很开心，
1: 喝一杯咖啡更开心
0: 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来安排喜迪、国前大哥所点播的歌曲《红花》。

李荣妈妈、秀维杰、班中舅舅、秀智妈妈、素清妈妈、怡峰大哥、风鸣大哥、嘉瑜杰、琼云妈妈、丽娟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吉清大哥。

莲子妈妈、四九八的好朋友金峰爸爸、进法大哥、安利大哥大嫂、谢雪妈妈、素贞妈妈、美香妈妈、沈信妈妈、惠美妈妈、桂山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莎妈妈、玉鱼妈妈、美桃妈妈、颜之大哥、秀维杰、富美妈妈、美桃妈妈、八九八的好朋友吴妈妈，谢谢泰珍姐，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红花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对啦，红花青叶哦，今仔日两咱两叶红青叶的。
1: 青
0: 叶。哎，啊，恁就做咱的红花。啊，大刚你们就是我们最漂亮的那一朵花。
1: 我们帮你衬托。
0: 哎呀，不管你什么色的。红的也好啊，
1: 咱多一人一边
0: 啊，一对啊，哎，一人一边啊，恁在中安尼嘛哦，然后所以不管你红的啦、青的啦、蓝的啦，哦，哎，灰毛蓝色、哦，紫色的啊，
1: 哎，我很喜欢蓝色的玫瑰花，就很漂亮。
0: 蓝色的玫瑰花，有的外面像一挂较色彩较鲜艳的，
1: 拢爱浸泡。
0: 哎，有的啊，有的是用刻泥，哦哦，浸药水，哦哦，浸迄个有色的药水，啊，因为。底部是安尼吼，伊会宿醉嘛，宿醉宿起哩吼，你若宿蓝伊就变蓝色，你若宿红的伊就变红色，
1: 对哦，
0: 哦是安尼。

0: 啦。所以你看，迄人讲为什么莲花这尼啊无简单，出淤泥而不染啊。
1: 对。
0: 哦，像最近这段时间嘛是咱的莲花啊。莲花包括咱的荷花，
1: 嘿，兰花嘛，
0: 哎，即卖当咧开嘛，当年差不多近两个月，五月份、六月份，就等于到北河，哎，哦，北河种了真
1: 济，嘿，啥物那个荷叶哦，
0: 浮萍，
1: 马生荷，
0: 对啦，较大迄个啦，
1: 连坐啦，
0: 连坐啦，
1: 连坐，
0: 你坐起袂顺那观音咩？
1: 我应该袂当坐，
0: 它有现状哦，
1: 对，我应该没办法。

0: 我拢看白鹤的，规竿白鹤吊伫遐，我无咧看人白针。
1: 都去按的呢，
0: 按。
1: 我讲，我今仔买衫其实嘛，我拢伫网路买。
0: 网路嘛。
1: 但是我虽然拢知影讲，其实遐嘛拢是为大陆来的啊。
0: 啊，无得韩国。
1: 系啊，啊无得只能位嘛。嗯。啊，通常其实咱嘛知影讲，你去那个直接以图搜图，你去那个也找得到，嗯、但是伊的就一间，伊做同款形体，但是伊布料无同款。
0: 材质。
1: 对。
0: 一分钱，咱定啊，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哎，你的车灯没有关呢、啊？
1: 什么啦？真的、喔，真的、喔。哎、欸，真的哎、
0: 欸！哦哦，是说真的车灯哦、
1: 喔。
0: 哦，喂，你卖底下人讨论这款的代志，你讲车灯有关没关？我嘛知伊的车灯没关，偌光哎，那两趴那光明灯哎，
1: 在我包包里面。
0: 你是超过伊，你是超过伊，才恁哥今要讲这讲这话题，超工楼卡的车两趴个趴个光。
1: 对，谢谢谢谢谢谢，麻烦一下。太刚好了吧！
0: 太刚好了吧！
1: 我想说什么意思？
0: 我想说你也太会形容了吧？
1: 没有啦，就正其实蛮正常的啦。其实跟我蛮羡慕那个
0: 没有车灯的，
1: 我蛮羡慕的啦。其实
0: 没有车灯的、啊，
1: 对，
0: 车灯比较不亮的。
1: 对。
0: 啊，你也袂讲啊？为什么也用方便？穿衫为什么也讲方便？我坦多讲的是讲哦，有的可能穿衫会比较挺啦、啊。嗯，为什么你会讲无会较方便？
1: 就什么衫拢会当穿啊？
0: 什么衫拢会当？你嘛什么衫拢会当穿啊？
1: 但是有的穿起来就无好看啊，我感觉。
0: 哦，无好看。
1: 可能无啦，可能嘛个人的问题。
0: 嘿啦，个人的问题啦，个人的其他人看啦。
1: 麦克搞懵啊！
0: 我是和你一点仔有，
1: 我唔是跟做你身材真好的人，你揢我来做迄、那個。
0: 不是，边仔跟他的力量，
1: 比较
0: 边仔就跟他做力量，无过我身边人通啊。哦，我的人就是吼因材施教，我辛苦比者身边人
1: 我
0: 了。
1: 我跟你讲，迄那真正身材好的、闪闪的迄种啊，你穿 T 恤穿牛仔裤就最好看啊。
0: 高配啦。
1: 没有，你就简单的 T 恤。牛仔裤安尼凊彩穿嘛最好看。
0: 伊安尼讲袂衰，人迄凊彩穿，可能连内衫都免穿嘞。
1: 哎、欸，我是无看过啦。
0: 哎、啊、呀，你的方便是讲安尼吗？
1: 你伫讲注意迄创啥？
0: 我靠，有咧讲注意耶！吼，阿妈你好。不用再，已经很大了，不要再放大了。
1: 厉害，真的。身材好的这种诶，
0: 哎呦，哎啦，这个人讲哦，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啦。
1: 对对对对。
0: 导播老师都看袂落，看两个少年囝，哎，一点仔物件啊，讲到互恁看一下，啥物有
1: 说？
0: 提迄个比迄，好啊，较正经诶。天气已经有够热啊！
1: 真正也足热。
0: 天气已经，
1: 今日当帮我吹一点嘛。
0: 哦，你今日阁要吹电风哦？平时你拢唔吹呢？
1: 太热。
0: 哎呀，天气特别热啊！卖阁讲这款吼，这款比较较热的话题啊。大哥，你唔通拍破啊！我爱听爱听个拍破啊！哎，阁再来六月份要到啊吼，这个嘛要。准备进入夏季电费了、啊，
1: 对，
0: 哦，夏天的这个电费。哎、欸，
1: 听讲今年，足久的时间拢在差不多40度呢。
0: 有可能哦，你看即卖国外，包括印度啦，包括即个欧洲国家吼、哦，什么热穷笼罩啊，哦，就是啥物叫做穷？这里穷就是吼、哦、一个宝盖头啊，下面一个弓啊，弓箭的弓啊、这个就是。这个穷就是那触电的意思，哦，这个穷，所以最近就在国家拄到一个吼热穷的天气，就是那，伊的城市吼未需要一个较小的这个触电管哦，砍掉的，所以轻不当哦，37-38度啦，昨日我要出门，看车顶的温度嘛40度啊。
1: 老师讲，即卖就是会黑到发紫啊。
0: 黑到发紫，
1: 哎，
0: 紫爆，
1: 哦，
0: 紫爆，他车有紫爆。哦啊，即、這个天气热嘛。
1: 哎，其实嘛，莫讲南部会较热，其实台北嘛就热诶。台北阁愈热，台北是湿热。
0: 湿，
1: 嘿，因为它是那个盆地嘛。
0: 啊，湿的就搞掉衰。所以最近大家呐有出门呐，各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健康。去顶礼拜嘛，哦，我嘛拄好有迄朋友吼、喔，为迄个啥，为国外，为国外来到台湾来佚佗啊，一对伴侣的对啊，这个情侣啊来佚佗啊，哇、啊，算几工了吼，到暗时准备要食饭啊，女方讲吼，伊无法度去啊，
1: 无法度，
0: 嘿，他没办法去，
1: 哎，
0: 暗顿拢已经穿好准备好啊，要食好料啊，讲吼无法度去啊，
1: 为什么？
0: 伊讲吼人无爽快，哦，掉痧，
1: 太热了，
0: 中暑。
1: 澳洲没那么热吗？
0: 台湾较湿，湿热， 有风的热吼，咱阁无啥会感觉热，人嘛较袂着痧。但是翕热无风的，迄个就危险的。
1: 真的，
0: 真的是非常。

0: 的危险呢、啊？
1: 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很不会流汗的人，但是最近因为闷热，闷热是你闷叮当，你就会家己在流汗。
0: 哎，对啊，
1: 对啊，最近真正有这种感受。
0: 今麦才几月份？是哎，五月份呐、啊，五月份吼的，已经来到这年啊热。
1: 五日节拢还袂到
0: 吼。人以前拢讲吼，未食五月粽，迄破球唔通放。到今我看，我拢准，我逐工洗衫。今日拢逐工洗，加一挂冬天的衫裤吼，啊洗洗，啊粘好搭，会当甲收起来。
1: 对。
0: 哎呀，收起来一定爱晒干，每年退出来才袂臭铺。
1: 对。
0: 哎呀，才袂臭铺，所以最近这天气吼，就多变化诶，变化甲。特别热，今年天气干那热，佮特别热呢。
1: 对，
0: 热特别热，超级热。
1: 其实我感觉上礼拜还好呢，是几天才开始。
0: 为这两日开始吼，迄天气感觉，哎呦，那以前的，恁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七八月份的迄种感觉，
1: 对哦，
0: 哎呀，真正五月份呢。
1: 所以补充水分啊，多喝水啊。
0: 未来吼，其实全世界拄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咧讲的这个粮食危机啊。粮食危机，除了天气热会欠水嘛，会欠水啊，包括热到有时啊，迄物件种植吼，拢种袂起来。所以未来全世界的粮食吼，可能会愈来愈少哦。伫种的所在，热的所在基本上就种袂落啊，水源就拢无够，迄规个田安尼打屁屁，大家拢闭哩，迄拢无在条种，迄土吼，因为土一旦晒到完全干去了吼，迄是顶干那石头的，那重新全部搁爱顶翻过，迄足搞工的，足费气的，无我以前嘛就想要到山顶去。种菜，
1: 种菜
0: 啊，种菜啊，
1: 嘛不一定爱去山顶啊。
0: 啊，山顶的特别好食，啊，价小较好啊。哦，价小好啊。
1: 你即马嘛有机会啊，也还可以，体力还好啊。趁即马，即马拢，即马嘛有迄种小农补助，啥物温室诶，够温室迄种嘛拢有补助。
0: 有哦。
1: 对啊。
0: 有补助啊，和一寡少年人吼啊，愿意回归转去到咱的这。传统的三业，
1: 像咱我迄天去咱那个月秋妈妈他们家，伊伫信义嘛，南投嘛，应该就是咧信义遐做那个番茄的温室。
0: 哎呦，
1: 对，
0: 啊，刚才听到迄番茄，我就知影哦，月秋妈妈嘛，赚袂，安尼嘛赚袂少。你卖看迄一区呢，他妈都一届修行哦。看鸟的无点，其实吼，迄才是上加恐怖的。
1: 对
0: 哦，因为
1: 就是讲，因真正辛苦，
0: 辛苦，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嘛，无食也袂用钱嘛，所以你对着这种，你去做食的，做传统的，一定要袂死。
1: 对
0: 哦，因为加减一定拢有人会。
1: 虽然感觉讲哦，人真好赚，但是人付出的体力啊、辛苦啊，迄不是会当，就是一定要付，一定然后那怎么讲？
0: 你现在困了，我感觉爱困得掉哦。今麦少年家上个大的问题就是吼，困袂掉，
1: 爱吹冷气，
0: 一个艰苦啊，一个热啊，一个渴着、伤着，吼，也是感觉哇，做几工啊腰酸背痛吼，都无愿意做。就这时段是做甲腰大下的。

0: 护膝包的，哦啊，家里啊，所以物件啊，底的包甲贵的吼，嘛是搁继续咧咧做啊。
1: 对啊。
0: 嘿啊，所以即卖年代无同款，嘿啊，少年家三不五时特别洗头咯，尤其最近吼、哦，最近想到吼，迄一天股市啊起一个千几点吼，那足侪人就要摕迄辞呈，就要投家啊。
1: 真的
0: 吼、哦，是安尼啦哈。好啦，来先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嗯哦，看一下今仔日再麻烦一下哈。今仔日的这个新闻，今仔日已经五月份了嘛、嗯，咱准备要来对这个三四月份的发票，哦，三四月份的发票已经出来哦。哦，迄天我有够厉害，我看到。
1: 你着过来
0: 上班了。阮朋友，阮朋友伫网络铺吼，因为即摆拢网络兑奖啊，伊三四月份着几个，着六个呢。哦我看伊消费金额嘛无济呢。
1: 云端吗？
0: 云端包括一般诶拢
1: 着啊。
0: 着诶，200、200、200、200、200、500呢啊。哦。那个嘛是有人，嘛是有人咧着啊。
1: 迄是就有偏财运诶
0: 咧。嘿啊，真的。
1: 厉害。
0: 所以你看吼、喔，所以你看这个哦、喔，你看要翕相起来，吼、喔，你若无栽条草诶，你拢安怎对？啊，像你咧，你拢安
1: 对？
0: 你用位头对到尾吗？
1: 无先对后边三字啊。
0: 啊巧，我安尼算不做。
1: 当然嘛，对后边三字先对。
0: 哎、哦、呀，安尼、啊、表示你算钱嘛算厉害。后边三字先对嘛，哦，对的，我是拢跟他先对后边。哦。我拢安怎记？像安尼吼，019安尼吼，我就开始对发票啊。最后一号码有零、有一、有九的，我才给留起来。哦我先是对上后边一个号码，哦，拄仔好119呢，吼吼，袂歹，一个月这个号码袂歹，有写好阿未？哦，你家己看要翕相吼啊，起来对，因为这是干呐纸本的哦，嗯，云端发票开几啊百万张哦，
1: 云端发票唔免你底下对，你起落，伊就甲你全部对好。
0: 对对对，很方便呐，即卖拍开啊，慢慢摕一堆的发票，嗯、有诶无说你拢有说啥去食诶。百几万哦，这啥去吃呀？哎呀，好，搁再吼，来到咱今日的这个较重点的新闻吼，有几个阿兵哥啊，竟然呢利用过去家己可能做过兵的同胞啊、同袍啊，啊，去翕咱台湾这个军中的军机啊，哦，交予中国大陆哦，要做啥？走去做共谍啊，哦，走去做这个共谍。原本一审咧宣判是无罪啊，但是更一审了吼，改判七年徒刑啊。哦，我感觉这个不能轻判。
1: 卖下主书好不好？
0: 哎、欸，这个不能轻判。重点为着偌济钱，5000块。为着5000块牺牲家己国家的这个安全吼，我感觉是有较含蓄。
1: 我嘛客个，也至少较。
0: 无啦。
1: 至少较有迄个价值。
0: 哎、欸，嘛较有面子嘛。
1: 5000。
0: 咱台湾的这个国防刚刚干嘛价值5000？所以这个是有比较夸张。咱讲吼，以前拢啊保密防谍嘛。人人有责啊！嗯、哦，即摆你到一寡较古色的餐厅，拢有留一寡古看板、欸哦。真的啊，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啊！啊、
1: 哦，
0: 因为你若一旦泄露出去，咱就这一寡哦弊病吼，就危险，哦，很危险呐、啊、哈！佮、哦、再来咧，哦，前两日高铁啊，哦，高铁拢延迟，高铁啊，
1: 对，
0: 哇、哦，咧手机拢有收到通知。倒一站到倒一站吼，哇，拢无在条英文啊！
1: 敢那伫台中这段，
0: 嘿，拢伫咱台中这附近，后来就发现一挂吼，这个电源异常啊！哦，啊，这工人嘛足辛苦的，啊，半暝半吼，啊，开始抢修啊，哦，啊，开始这个维修，总啊，叫我敢那影响到你看180,000人呢、嗯！现在坐高铁的人是真的非常的多啊！哎呀、啊，真正是非常的多啊！嗯、你看人家其实吼，伊除了这个抢修之外吼。平常时高铁上尾班差不多到几点？12点嘛，差不多。
1: 12点。
0: 最后一班差不多12点结束。嗯。12点过后，这是这工人吼上介辛苦的时阵。
1: 拢上尾班的
0: 啊。因安怎巡轨啊？
1: 对。
0: 因爱住每一个管区，因有家己负责的嘛。但是因拢爱巡，把这个铁路自头巡到尾，啊，看有坏去的，看有一挂吼物件无说你添起来的无。哦，这个部分吼、哦，那也是蛮辛苦的工作哈、嗯哦。好，再来咧，咱 即七十岁以上的时段吼，今仔日爱注意听，也是讲你已经。

0: 比要我七十岁的时代，而且你有在开车，你有在骑倒摆，啊，今仔日这爱特别注意听哈。七十岁以上的一寡吼高龄驾驶准备要来换驾照啊，哦，伫咧即个月月底五月三十一号要上路，哦，要上路。原本是会当开车开到七十五岁，现在下修了，哦，下修到这个七十岁，你得爱吼重新搁再去做体检啦，哦，啊去上课啦，爱当和你开到七十五岁，哦，开车会当开到七十五岁，啊了后咧，每三年爱换一摆。所以等于你七十岁换过了，驶到七十五岁，啊，搁再来几岁改换七十八，啊，啊，搁来到安那八十一，啊，八十四、八十七，啊，啊，加九十，哦，每三年都要一换，哦，每三年这嘛是为着安全呐，哦，为着嘛是为着恁家己的安全。
1: 今年咱若讲真正年岁到啊，嗯，若目睭啊，还是讲行动，还是讲脚手脚无流力的时阵。咱就尽量会当卖开就卖。
0: 对，啊，像佩妮，咱顶几礼拜有分享到吼，啊，其实政府除了吼有这个哦提倡大家换驾照之外咧，毛在提倡讲吼，和大家驾照回收回来，收回来政府家啊，你卖个开啊。
1: 换交通费。
0: 哎，换交通费好哩，换这个 T-Pass 啊 ，T-Pass。哦 ，T Pass，
1: 你那是有迄种老人卡有哦，
0: 对，会
1: 当坐公车迄种都会使
0: 啊。对啊，你去坐一个月吼，上盖关，甲你补助甲千五块，哦，补助千五块，哎呀，你嘛加较轻松啊，哦，免家己安尼啊走来走去吼，拼来拼去哈。好啊，搁再来咱的这个最近吼，世界卫生组织世警讲吼。有一个新兴烟品啊，就是新出的一挂薰就对啊，专门在瞄准一挂少年家哦。咱台湾即卖目前累积财罚9.2亿元呐、啊。你看自以前啊，恁公啊吼啊，啥物人啊是进毛在食，拢食迄种纸烟呐，就是一般就是薰就对啊，哦，就是咧食薰的。即卖拢电子的。
1: 即卖开一支迄个。嘿，
0: 加迄是加热的，哦，无就电子的，嘿，就推广足济款无同款的。嗯。但是哦，嘛是同款，无建议哦，无建议，尤其对着囡仔时势，当咧当请，哦，因咧当请的大脑啦，
1: 哦。当然啦，食薰。是真正无好啦，
0: 会当
1: 戒就尽量戒。
0: 是这样，没有错哈。搁再来咧，咱最近哦，咱的水事所啊，哦，咱的这个水事所就厉害哈、哦。咱台湾拢有咧饲啥石斑嘛，哦，石斑，伊去研究讲哦，石斑头啊，石斑头落去做这个下脚料咧，有机会变做这个营养补充品咧。哦，而且这个营养补充品咧补充啥，会当降低你运动了后。的乳酸堆积，无、一般咱石斑头因为呐，石斑的固定嘛，哦啊，所以会晓穿的人其实嘛无济，哦啊，就后来就拢无食拍算去，因为石斑上介济吼，虽然咱即卖板刀啊，你是毋拢看到有头有尾，因为要一个吉祥嘛，但是你出口到包括啊、澳洲啦、世界各国吼，因无咧食头，无咧食尾，外国也是无咧食即个北来的。所以拢跟他出啥？出鱼片呀、啊，取那个鱼片，国外拢讲啥？鱼菲力嘛，对吧？鲑鱼菲力，哦，什么石斑鱼
1: 菲，
0: 哎，上、好食啊，上有卖，伊拢跟他食迄块。哦，啊，所以村的这个头骨哦，咱台湾的这个水事所，好吧，甲变作这个真好的营养品，啊、哦，营养品未来可能嘛会伫啊台湾啊继续做一个推广。其实石斑哦，自头到尾拢是。拢会当利用啊，包括鱼卵呐、啊。
1: 哦，可以干嘛？
0: 包括鱼卵做保养品。哦。胶原蛋白。哦。啊，我高雄、应该讲屏东吼，我有一个阿叔啊，伊就是咱台湾种，唔是用种的啊，饲石斑，包括鲈鱼吼，饲上界大的啊，伫咧即个屏东这一带。以前因咧办公室阁有迄白变的，鲈鱼救星呐、啊。哦，因为迄当时咱台湾的鱼也无好，啊，由着因落去试验，和咱台湾的中心才会哦金目鲈啊，哦鲈鱼佮中心佮哦佮推广起来。
1: 真正拢爱感谢遮
0: 个，真的，
1: 是经销。
0: 系啊，感谢遮个先辈吼，遮个前辈吼，和咱有遮好的环境吼，啊，通好。

0: 继续生存安尼啊，所以伊就迄阵就甲我分享啊，伊讲吼，迄鱼卵啊，肉处起来了后，哦，头去掉了后，鱼骨嘛有人要收，鱼卵拍了嘛有人要收，哦，嘛有人要收，哎呀，全身窟窿是宝啊，哦，全身都是宝哈。搁再来，咱的这个最近你若有要出国的吼，有一些人出国不一定拢要到迄种较开发的国家，有人拢要到迄种。较浓墨小看哦，非洲啦、南非，南非，但是最近吼爱小片面一下吼，因为国外包括非洲国家吼，包括咱的刚果啦、乌干达，最近咧爆发这个啊伊波拉哦，伊波拉病毒啊，啊伊波拉病毒其实就像有淡薄小像咱台湾的这个登革热哦，好，因为伊的症状嘛是出血、出血，哦出血热哦，出血热，台湾最近嘛咧登革热哦。哦，大家特别的，哎呀、啊嗯，特别的注意哈、哦。所以你到这个哦，有国外，你得爱片面啦。
1: 你若知影讲要去这个所在，有啥物
0: 疫苗啦、
1: 疾病，对，你爱先注疫苗。
0: 你打疫苗，你得拢爱注呢，全部都要打。
1: 尤其是到这种不是这卫生这么好的所在，
0: 因为啥物这个病毒哦，伊波拉病毒会伫咧哦，包括咱的刚果，包括这个。哦，乌干达这尼啊流行哦，因为因有一个习惯、嗯，就是讲哦，伊伫人过往去了吼、哦嗯，因为拢大家拢住做伙嘛，嗯、啊厝边隔壁大家拢熟悉，因有一个习俗是安尼哦，人过往去了，咱有些台湾人咱拢是哦用看的嘛，嗯、但是因无共，因会表示伊上界大的这个心意、嗯、哦，甲这个祝福，因、嗯、会用金的。他们会有接触、嗯嗯，他们会有接触，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伊波拉病毒吼、哦，传染个这么严重。
1: 但是这嘛算是因的文化，
0: 哎，算是文化。
1: 发生这个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学着避免。
0: 对，嗯，啊，拢需要可能还得要靠一寡吼，一寡咱的医疗团队吼，啊，重新入去甲教育一下。哦，那无这款的病发生的时候，当然会使、嗯，咱尊重文化，但是一旦有哦，就要尽量去避免。这样比较好、嗯、哈，好，谢谢，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邀请北屯秀惠姐甲菊英妈妈来听北牛柱。
0: 大寮的三名大哥李董的哈，要听一首《为什么》。
1: 好，高雄琼英妈妈要听《蓝梦的红红桥》。

四妈妈、秀薇姐、丽娟妈妈、素娇妈妈、慧珠妈妈、玉清妈妈、香萍姐、莉亚妈妈、玉玲妈妈、雅慈妈妈、玉云妈妈、素琼妈妈、玉娇妈妈、荣宇姐、尤忠大哥、香萍妈妈、慧珠妈妈、子贤

0: 谢谢，感谢啊！来到咱每礼拜三爱的福利社啊，今天你我、哦、要来分享的这个哦，真重要。但是咧，当然用袂到是上介好、啊、因为无人爱拍官司嘛。啊，足侪人会去算命来去改命啦吼、哦，啊，算命先生讲哇，你几岁到几岁吼爱。流年要注意說，說可能有一些這個官司的部分
1: 蒙聽啦，也是蒙聽
0: 蒙聽啊，蒙參考啊。當然今天你要說的這個部分是我們如果準備起來當中我們真的有一天用得到，還是說身軀邊親戚朋友如果有這種困擾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個分享啊。現在确实安尼讲哦，即卖做头家嘛无简单哦，要经营公司做头家也都不简单，因为有太济无同款的即个手段手法哦，会当甲公司吼抗争，跟公司这个抗争啦、啊，当然这个劳资纠纷呐，今日要讲的这个劳资纠纷，哦，劳资纠纷呐，啊，结结拢会拄到嘛，
1: 对啊，
0: 是不是？
1: 那是讲，譬如讲。咱若是工，譬如讲咱讲工地好啊，像就是迄种工人，可能有一些工伤啊，
0: 是工安意外，
1: 嘿，对之类的吼、啊，就是哪边甲公司有一寡可能赔偿啊，是啥物，可能有一寡劳资纠纷嘛，但是。哎，公司遐大间，啊，咱是小虾米而已。哎，
0: 对，要对抗那大金鱼吼、
1: 啊啊。对啊，所以那、是拄到这种的，你哪边甲公司有要？跟公司有一些这个
0: 诉讼，
1: 对对对，你爱开就侪钱，但是咱做工啊人，还是讲，较就是薪水，不是讲真侪人，你要拍一个官司，
0: 你敢那想你的头都莫咧烧啊，
1: 爱开偌侪钱，对不？所以即马就是你来讲，拄到这种问题的话，咱的劳动部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因为给咱一个补助，哦，嘿，那是讲咱是劳工朋友要拍官司的话，会当申请这个补助。你若讲无钱，请律师啊，请一个律师要偌济钱呢？
0: 足贵哦，
1: 足贵，咱咧问个法律系就知影。
0: 哎呀，请歹个，佮惊拍，请要请俗个，佮惊拍袂赢嘛。啊，比如迄种专门考个拍赢个，哦，伊拢算点钟个呢。
1: 对啊。
0: 小时呢，你佮伊会谈哦，佮伊讲哦，算点钟个
1: 啊。对。啊，所以若是讲，无法度无钱，会当请律师，但是佫需要拍官司的话，咱会当申请政府的补助。
0: 哦，
1: 对，啊，伊补助的内容有啥物？就是咱那个请律师费。
0: 哦，律师费。
1: 对，佮就是讲，你拍官司这个期间，伊连你的生活费嘛有补助。
0: 伊讲的这个生活费，可能包括因为爱出庭嘛。哦，爱出庭啊！迄天你就无在条头路啊嘛，啊，所以伊可能会甲你迄
1: 天，
0: 嘿，会赶快会算过。
1: 对，啊个就是讲一寡必要诉讼的费用啊，
0: 对，
1: 啊上关哦，补助加20万以上。
0: 哦，20万以上哦，哎，不错不错。
1: 其实真的打一个官司花好几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0: 重点是时间呐，旷日费时啊。
1: 对啊，佮无阿都去食头路，对冇？对啊，阿公，你有带一寡状况的话，会当申请咧，就是讲欠薪水的。
0: 哦，这最重要。
1: 哎，对，这就是咱做工课，就是要领薪水嘛，对吧？再就是讲加班费的，还是讲一寡资遣费的问题。
0: 是的。
1: 还是讲违法解雇，无安，对对。再就是讲职灾的赔偿。
0: 职灾。
1: 咱头头讲的职灾嘛，再就是讲退休金的一寡争议这样子，就是啊，再就是讲劳保啊，还是讲保险的问题，这几项拢会当来申请安尼，对。啊，申请的条件，你必须第一项要先做的，就是讲你要先去了解，你要先做一个，先去劳工局。
0: 劳工局
1: 哦，劳工局申请了解，你要先调解之后，那是真正无法度，伊才来帮你出这项、出这个诉讼的费用，出这个钱安尼。对啊，调解了后，就要入法院啊嘛，对吧？就要开始提告啊，还是讲调解

0: 也是讲强制执行啊。这咱问咱的律师，咱法律系的较清楚。
1: 这东西足侪手哦，迄干那迄手续哦，
0: 程序啦，
1: 就麻烦的麻烦，我坦白讲吼，因为拢需要条文，拢需要写，无为什么以前有足侪迄人咧专门咧讲这个写文书的，吼，有些迄一间吼写文书的，
0: 拢爱，
1: 迄代书迄拢爱请人写呢，
0: 哎呀，
1: 无遮尔啊简单，
0: 对
1: 啊，所以啊很富，咱当然卖拄着这上介好，
0: 但是咱真正若拄着，佮无钱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啊，有甚物款的这个资格、财产的要求，敢无？
0: 有哦，伊就是讲你月收入，你月收入爱65000以下，
1: 哦，
0: 65000以下，你月收入65000以下，啊，财产哦，你家己住的厝无算吼，财产300万以下，
1: 哦，
0: 对，
1: 他算是有稍微有排富啦，
0: 对对对，
1: 有排富就对了，
0: 对，啊，个就是讲你若是讲有啥物职业灾害哦。重伤的，还是讲有啥物死亡的问题
1: 吼，
0: 你都免个透过一寡较严格审查这样子，
1: 免得就不排富了。这款呢较严重的职灾，党凶西蒙这种，我们就不排富吼，就是都有补助这个样子。
0: 对，那个可以补助多少嘞？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
1: 吼。
0: 哎，律师，咱头头讲的律师费，约差不多40000至10万。
1: 哎，
0: 那是讲较复杂的案件。会当加20万，
1: 20万，嘿，
0: 啊，头都讲生活补助费嘛，
1: 吼，
0: 对，劳保最低薪资60%来计算，一般补助6个月话，差不多96000，
1: 啊，96000，
0: 啊，那是讲你是45岁以上，还是讲有身心障碍这种，
1: 对，
0: 差不多补助你9个月，差不多14万，
1: 14万，
0: 嘿，对，对，
1: 啊，再来这个必要诉讼的费用哦，每一件上盖管的补助加10万，
0: 哦，
1: 补助加10万，因为迄足侪物件吼，申请公文，有时啊你甲对方有纠纷，拢该调别人的哦，财产调名，迄调拢爱钱哦，
0: 对啊，
1: 哦，你要去什么？要调伊的土地宽征哦，要调什么资料出来？500、1000、500、1000、500、1000
0: 哦，真正卖拄着是上好啦，啊，若拄着迄真正是足麻烦的。
1: 对啊，啊，所以吼，详细部分吼，咱若真正拄着，我们可以到这个劳工局
0: 哦
1: 里面，他现在都有很多义工，
0: 对
1: 哦，很多咨询台，你去敢问，讲出你的需求，即卖目前所拄着的问题，哦，应该要安怎处理，哦，伊拢会来。
0: 老师帮我往下一下，
1: 好，
0: 最下面。
1: 对对对。
0: 嘿，你也当卡这个电话。看1955，
1: 好，劳工咨询专线1955，
0: 对，
1: 嗯，
0: 啊，那是讲这个法服专线呢，法律的辅助的专线吼，就是
1: 412-8518，
0: 哎，手机啊加空字安尼，哎，啊，那讲搁要知影搁较详细，你才算卡甲咱问。
1: 对，哈，咱只甲你和你这支电话，
0: 哈，
1: 这支电话，好，啊，这目前今仔讲的就是吼。咱的劳工朋友甲公司的这个纠纷的部分吼，有补助，哎呀，提供给大家知影。法律是安尼吼，卖用着上好，但是咱爱知影咱家己的这个权利，
0: 哦，
1: 我们要了解自身的权益，会当主张甲到位安尼，好，好，谢谢，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哎呀，那拄着这个。关系哦，心思啥人知道？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高雄的亲爱妈妈点播的歌曲《大船入港》。祝大家都会当安尼大船入港。

0: 大尊是敢通常拢是丰收的时阵嘛，对吧？
1: 无唔对，掠到吼鱼啊，阿公讲的鱼啊，掠到叉叉才有回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哦，坐你这台，大概唱到最后一句拢丢心存呢。真的很好唱。哎，谢谢。搁再来是咱小刚、小月妈妈所点播的啊，好听的歌曲，快乐的魂。咱大力欧巴的歌哦，啊，播下来个吹一下哈。

秀维杰、黄源妈妈、宝彩妈妈、吉星大哥、美惠妈妈、叶明大哥、清标大哥、祥音弟弟，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秋兰阿姨。

0: 少少啊，咁試下開多幾款。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安排这个头前奖啊奖啊七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恁，后边还阁有啊，这个时间吼，给恁先来点。
1: 对
0: 啊。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嗯。啊，欢迎恁来甲拨互通，来哦，接电话哈。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喂
2: 喂
1: 喂，
0: 跟秋兰阿姨。
2: 不是，是轰鸣大哥家。
1: 轰鸣大哥。
0: 哦，轰鸣大哥遐啊。
2: 嘿。
0: 哦，跳河去拍摄嘿，轰鸣，你住对？
2: 我住河滨。
0: 哦，河滨的轰鸣大哥、哦、大嫂，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古的。
0: 古的哈。
2: 嘿。
0: 后礼拜三唱给你听。
2: 好，谢
0: 谢。谢谢哦，感谢古的哈。诶、哦，愈唱愈调底，哈、哦，愈唱愈有味哈。秀英妈妈。
3: 喂，妈妈。
0: 你好。
3: 小刚，
0: 你好，
4: 你好，
3: 很高兴打个通，飞来点歌，
0: 要点啥？
3: 我点一条，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好，礼拜三唱给你听，
3: 哦，好好，
0: 感谢你哦，谢谢，谢谢，感谢哈，妈妈，请你哈，保重，素兰妈妈，
1: 你在讲啥？素兰妈妈，
0: 哎、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我点一条迄个《路顶了解我心》。
1: 哦，好听。
0: 后礼拜三唱你听哈。感恩哦，谢谢，拜拜，感恩，谢谢哈。下面这支拢已经甜啊，零三零三拢甜啊吼，会当加减卡顶管这支哦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黄倩妈妈。
6: 啊，喂，
1: 你好，
6: 两个好。
0: 你好，下午好。
6: 我点播哈，点秋晚刚会唱的。
0: 啊，秋晚哈。
6: 好，
0: 后礼拜三就你听啊。
6: 好，阿弟，你讲个卖物件完，再讲。
0: 好，尽量安排哦，哈，尽量
6: 啦，哈。
0: 对，尽量安排，谢谢，感恩。
1: 尽量哦。
0: 来，中立的莲妹妈妈。
7: 请问一下哈，
1: 莲妹妈妈，
7: 你好。请问一下，你这边现在还有没有？
0: 来，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哈。咱只好用咱的声阿贵的声音嘛哈。来，68线，谢谢哈。拍摄哈，因为咱只卖在点歌哦。哦，等一下，若想要咱两个服务，你再搁卡来，谢谢。来，这位是咱的淑珍妈妈。
8: 喂，
1: 淑珍妈妈。
8: 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后礼拜三唱给你听。
8: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谢谢哦，哈，真爱无价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富足妈妈，敢是富足妈妈？
9: 哎，
0: 你好，
1: 妈妈，
9: 你好，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9: 点一条《撇风港》。
0: 撇风港哈，好，再来听一下哈。
9: 好，
0: 谢谢你，感谢，哦，感谢，感谢哈，《撇风港》来，秀龙妈妈。
1: 秀容妈妈，
0: 河沙
8: 卡，
0: 河沙卡，好啊，后礼拜三唱给你听啊，
8: 好，
0: 啊，你刚才这什么人唱的？
8: 我知，
0: 什么人？
8: 刘家荣，
0: 跟依晨老师，
1: 哦，
0: 后礼拜三唱啊，谢谢你，感谢，来，素娥妈妈，
1: 素娥妈妈，
0: 你唱什么歌？
10: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
10: 哦，我想听人啊。
1: 嘿，要听什么歌？
10: 哦，离别的公用电话。
0: 离别的公用电话啊。
10: 嘿，对。
0: 好，谢谢你，OK， 感谢哈。咱先来准备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今仔日伫 MOD， 包括中视，包括咱大立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啊，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啊，伫咧这种吼天气多变化的时阵，啊，甲咱的身体吼来甲照顾好势。啊，等一下听拢各位大家做介绍，咱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
4: 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代理点击分公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12: 啊，拢继续在吃啊。
4: 这足好个吼。
12: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12: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12: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4: 会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12: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个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这里有这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而且实在上，人讲有这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白白是参啊，人参嘛足价值，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开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恁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工要食偌济？敢要食咧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工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安尼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即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即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即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 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几粒头啊，开始发作一乌头毛起來，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

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真全，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呢，袂造成啥，袂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袂。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的。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的，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的。啉分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分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分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分工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个细菌，上盖好就是酸分工。伊个分工，这是咱美国个分工吼，伊个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体会，袂瘦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然后较大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逐步分工，拢适合哦。毋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毋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个切片个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牛杯切片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痒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嘛，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宽这，啊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个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哦，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味就好啊，吼，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

0: 啊，开始啊，啊，要抢销这个粉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八，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个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挂啊边啊，即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即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嘛会当倒咧牛奶啦，啊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啊，直接倒去水内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啊倒伫内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食，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吼，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天加30个而已，剩30个而已，之前那两礼拜都有50个，现在30个而已。0800009119来，先接，现在因为咱大家都知影，这礼拜都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天开3000而已。重点是在这啦，重点是，到要俗给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人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靠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毋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台一线，甲下者六台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粉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岁，阿下。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买来咱这个林三当中的这个上品分工三，为人讲八三的观众朋友。0800009119，甲咱的这个气管，甲咱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做一个滋补哈。来，春梅妈妈你好。
3: 欸，我要那个粉光参。
2: 粉光参啊，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断。来63线，今仔日总共给恁扎几 K 啊？8K 啊，80包，只要偌济钱？3000块，参加活动剩偌济？剩2700块，一天30块左右，甲恁的身体。过好势哈，来苏妹妈妈你好，
3: 我要迄个分工，
2: 分工一组，好来啊，你等我卖挂灯哦，月底和你收，来64线，
3: 哎，月底，
2: 哎，今麦月底哈，
3: 我卖月车敢会使？
2: 嘛可以，你稍等一下，来64线，恁厝里阁有诶，今仔日要和恁先做一个预告，全公司完全无货，因为这来自咱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盖好诶，即个吼林三最近货。船才拄啊买到咱台湾尔，所以你一定爱先订，这批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来，中信大哥你好，
4: 嘿，迄个一组来啦，
2: 分工一组哈，
4: 嘿，
2: 好，来，等我卖挂灯来，65线交服务一下。秋香妈妈要分工了，
1: 我要一组三十号多好吗？
2: 好，没问题。来，六十六线要三十号，你看要五月底，还是讲要六月初收拢 OK， 但是你要先订万来吼、哦。

0: 这真正的这物件足稀罕足少的，所以你一定爱先订哈。洪妈妈你好，
1: 啊你好，
0: 嘿，分工一组，
1: 我叫一组分工。
0: 好，
1: 车站叫我来。
0: 好，来车站来，六十八线买六月车站来，彩云妈妈分工哦。啊，要一组哈、
1: 啊，啊，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九线到服务节，尤其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营养分的分工爱认真吃哈。丽华妈妈你好。
2: 哦。
0: 嘿，分工三嘛。
2: 嘿。
0: 好，长了卖挂灯七十线，简单一包，咱要给你吃到偌济分工？四两白的分工。一两小刚厝人家己咧开中药房的，我特别问我这个李伯啊，一两偌济？一两进来五百块，一两分工，你要好食到四两白爱偌济钱？两千几啊！来，三义大哥你好，分工一组哈，好，等下卖挂灯五十一线哈。来，文雄大哥你好，
3: 哎对，
0: 文雄爸爸。
4: 喂，
0: 嘿，大嫂要分工哦。好，电话卖挂灯五十二线，交服务一个囡仔熬过敏，拍卡像的，爱食分工。来，奇源大哥，
5: 对，
0: 分工一组哈、哦。好，小蛋姐，你看要后边安尼拿一杯啊烧茶吼，还是讲吼、哦、要煮汤各方面直接食，拢足好个好。只要你愿意食，对身体拢足好个帮助。来，小龙妈妈。
6: 你好，哎、欸，我要订一组分工，
0: 分工哈、
6: 哦，哎、欸，啊，我麻烦你迅速给我送迄个洗发精跟沐浴露。
0: 好，你小等一下，来五十四线，要分工甲别种产品甲服务一下。来，小霞妈妈你好，
7: 你小刚啦、
0: 啊，嘿、欸，我小刚你好。
7: 哦，我那个迄分工订一组啊，啊，较晚啊，休假
0: 的。好，无问题，啊，你甲骗你约时间啦、啊哦，感谢你来五十五线，甲约一下时间的来，小龙妈妈你好。
8: 我分工一组，
0: 你要分工哦。
8: 嗯、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哦，我请阿陪你甲你做服务啊、哦。谢谢你来五十六线交服务一个电话耐心卡，这数量剩无济吼，咱今仔日就多多卖，今仔日即档尔卖完，后壁嘛无即个货量通好卖，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卡，有需要的尽得爱卡哈。来，郑祥大哥你好。
9: 哎哎，
0: 分工哦。
9: 哎，分工。
0: 好，来五十七线交服务一个，所以吼、哦。分工是咱所有人参当中对身体上袂惹火气、上解凉补的一种参啊。为什么咱要伫咧上热的天气，要互恁咱要来推广这个分工咧？因为最近天气热，你身体当中的水分流失会非常的紧，所以你最近也感觉讲安怎？安怎啉烧滚水？安怎啉白茶？拢袂止嘴干的，你爱来食分工，因为分工上解重要，要补充啥？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就咱卖就卖这两字，但是补充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定义，定义最重要的。你会闭结的，身体会涩的，嘴会破的，会咬闭的，分工爱食哈。来，江日大哥你好，你爱一组哈、哦，
10: 啊，
0: 你爱一组哈、哦。
10: 我咧讲哦，
0: 来五十八线和孟姐来过伊妈妈分工哦。
10: 嘿，
0: 好，等下卖挂，等来五十九线，广告时间到啊，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0: 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把咱好了文化变
0: 过。哦，是的，啊，恁家敢有鸟鼠啊？
1: 好，卖个讲了这個，我真气的。
0: 恁家食素呢？
1: 对，常常要来，
0: 嘛是食素的嘛。
1: 很奇怪哦，伊未食沙文的。
3: 哎哦，
0: 沙文是迄个油脂啊。
3: 哎呦，
0: 哦，对啊，沙文就是用油脂来做
1: 的。终于找到答案了。哎呦，我光想讲，现在大家要去偷食沙文啊。
0: 这伊阿你讲讲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鼠，迄是啥意思啊？
1: 哦，我知呀。啊。就是鸟啊，含迄鸟鼠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0: 我讲鸟跟鸟鼠生囝咧，拜托咧，无正经。公告恁爸，喙手就好拍干吼。按这个青呀，哈啊，文音是青年的青，哦，青春念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毛乌青，啊个山野青，哦，还情人果，哦，青面獠牙，哦，上到迄个真正是哈，青面獠牙，哈，啊，这个梅啊，文音嘛，梦人啊，梦剑客，哦，啊，独臂刀王哦，
1: 哎哎，盲剑客，
0: 梦剑客，
1: 梦剑客，
0: 讲失望。
1: 嗯，哦，色盲，
2: 色盲，
0: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这修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嗯，唯一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亮。可能讲，文盲叫做青眉牛，哦，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哦，鸟鼠，鸟鼠啊弯，哦，这个鸟鼠其实伊鸟跟鸟是共字尾啊分呐，伊是鸟鼠，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子
2: ，对，
0: 啊，这个鸟跟一般的动物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鸟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分两讲说，从鸟鼠是鸟鼠的意思，
1: 鸟鼠，
0: 啊，咧等鸟鼠，哦，有诶用一个诱饵，啊，一个 cocker， 哦，等鸟。

0: 气，
1: 捕鼠器。
0: 啊，那白话音菜鸟啊，哦，都够菜啊，菜鸟啊，哈，莫讲我老鸟，我唔是哦，我唔是啊，哈，鸟啊修，哦，那鸟啊有咧修，哇，鸟窝，哦，暗公鸟。啊，日时都唔困，哇！暗公鸟是多毛有一种鸟啦，哦，哦，你讲那暗公鸟，拢
2: 暗时，暗时啊，呜，哎，
0: 晚上在出没，哦，暗公鸟，这个气有无？碰气，
1: 哦，碰气，
0: 哦，食那个球，
1: 松鼠，哎，
0: 松鼠，
2: 松鼠，
0: 哎，碰气要点做高追哈，碰气，啊，过来气较贵，
1: 哦，我最爱食气较贵，
0: 啊呢，青梅鸟拄着犀鸟气，一句的意思哈，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0: 安尼啊，啊，不然做回来，
2: 演
0: 给恁看。
3: 哎，王庆啊，
4: 哦，你好，你好，
5: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海来海去，啊，都有薪水通领呢。
3: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就是哦，啊，咧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5: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3: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5: 啊，搁有咧？
3: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5: 啊，搁有咧？
3: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
5: 啊？啊无，我先问一下，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3: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啦。
5: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你到底是安怎去选到村长的啊？
3: 以我多年的吼执政的经验哦，我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啊。
5: 啊，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吼，这就像人咧讲的，青梅鸟去拄着犀鸟气。
3: 哦，你会当侮辱我不要紧啊，但是哦，你袂当侮辱到我哦众多的村民啦。
5: 安尼，我问你，顶一届是几个人出来参选？
3: 假如我一个名。
5: 无怪你会当选，我甲你讲，后届我出来甲你竞争，我保证你一定会落选啊！
3: 你若出来选哦，我帮你徛台，一定哦拼你到底。
5: 唔免，你若来甲我徛台，我霸面落选。
3: 干咪安尼？
0: 好，啊，这个甲青梅过去剁着米，意思是同款，但是有当时啊吼，会自我。解嘲呀！啊，你我真搞啊，无啦，迄度，我
1: 称歪打正着。
0: 哎呀，歪打正着，唔是我搞啦，因为我是较谦虚的哦，有毛毛安尼自我，无影啦，我无法搞啦，谦虚的说法啦，吼。
2: 所以有人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也是这个意思
0: 啊，对吗？有人说吼，天上吼会掉馅饼，哦，啊，不过吼真济吼馅饼较少，拢掉陷阱较济。你中奖了，哦，投资哦，啊，
1: 诈骗，
2: 对啊，
0: 所以讲，你嘛是，哎，留啊，真正无遐好运
1: 啦，对啦，无啦，
0: 留啊，损失者哦，对吧？安尼，安尼，知影无？
1: 知。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爸就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33-7959，0423379559。再来一首《心灵的灰大扫》，两会歌曲《给人歌》。

0: 璇妈妈、梅花妈妈、惠美妈妈、李荣妈妈、在贤大哥、荣瑞大哥、燕珍妈妈、静子妈妈，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您的支持和听说，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谁人爱我亲像你。

0: 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这首帮叫碧云妈妈点播的歌曲《手中情》，王力宏的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小雨绵绵》来送给你。

0: 谢谢感谢哈，小号咪咪，希望大家介意哈。今麦拢伫红白交流站啊，中午的这个转场，你有听到的？
1: 是。
0: 就是啊，小刚刚陪你的这个录音啊，谢谢大家了哈。哎，感谢，笑啥？在古锥哈，来五四。5, 4,

0: 三二一，停。台中
1: 美珠妈妈吗？
0: 北屯许妈妈
1: 是哈、哦，是美珠嘛？玉珠妈妈，
0: 玉珠妈妈，
1: 玉珠妈妈，
0: 许玉珠妈妈。手机末三码9659655哦哈，
1: 来台中北屯的玉珠妈妈、嗯，
0: 来玉珠妈妈，玉珠啊妈妈、欸、来哦，
1: 住伫我高中遐呢，
0: 哎、欸、是哈、哦，嗯
1: 东山那边，
0: 哦、嗯、真好真好，安尼算算有缘，算嘛算厝边啊哈，好来来有咧看无，顶下边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哈，顶管卡袂通，会当卡下边这支哈，谢谢大家哦，30秒的时间无细节好啊。
1: 玉珠妈妈，北屯东山路的玉珠妈妈，
0: 你看无电哥无爱
1: 坐来看。
0: 玉珠妈妈，
1: 玉珠妈妈，
0: 哇，你好呢。
2: 嘿，你好。
0: 你好，你好，我突然间认不出来。嘿，哦，洗身躯的两罐啊。
2: 好。
0: 哇，最近的天气热，较潮湿，较潮湿。
2: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感谢啊。谢谢。啊，拜拜哦！哎呀、啊，这最近这天气热干呢吼，三不五时拢想要冲一下凉的哦。
1: 是。
0: 哎呀、啊，来。
1: 骗你的电话，大家多报多利用，空军一级8350-0912-8350。
0: 这有用没有？你两个一盘，
1: 我跟。你敢来？蛋糕，谢谢。刚才腾云服饰、挺立服饰。
0: 酷死了了，连电话都连电话连干呢。
1: 因为你头压落，然后。爱做一寡白的代
0: 志。好安尼，哎呀，安尼我爱，我以后头拢会压，可以表现啦哈。好啦，明仔同一个时间段吼，明仔来看佩妮要发挥啥哈。明天晚上见，谢谢。

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遇见，紫仙姐、水仙哥、赵宇哥。
1: 哦，哎，冰啊，吹开大声啊！
2: 这歌是阿瓜吧？
1: 哎，
2: 国早期的台国语歌，
1: 国语歌，
2: 听那个旋律就知道是早期的国语歌。
1: 早期放在现在，
2: 但是我还听不出来是什么歌。
1: 放在现在也跟得上流行
2: 啊！啊，
1: 现在跟。跟你讲，别讲，我们在那边下歌
2: 呢。我没有听过，
1: 我都被你乱了，装着都不懂。我

0: 外场运动没最晚天播，那你看咱们家那秀起来装。
1: 没有啦，他们又要看键盘，对不对？然后不一定有能够看到画面啊，他们是其实是真的很忙哎、欸。那个叫你去操作，你有办法吗？
0: 按暂停呢，遥控器左手拿在这边。
1: 没有，他是不是要看画面，看你的画面，他才知道说哦你的指令，他才去按那里，对不对？
0: 太场面化了。哦，要说了，
1: 我不是讲场面，真的啦，哎、欸，那些键盘叫我去计算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了。
0: 你点，我问数字，
1: 好，你忙，
0: 是不是遥控器起一个暂停就刷，是的，我会搞两手印的，对啊。
1: 爱伊是不是目睭爱看？
0: 对啊，伊讲对，
1: 是无唔对？爱伊是不是目睭爱看你的画面？
0: 哎、欸，你这个这奇怪，人家都说对了。人家都说对了，
1: 我知道他说对啊，本来就是按一个键就好了。可是他是不是眼睛要同步看你的画面？
0: 我知道了，
1: 对不对？
0: 他们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啊，对不对？他如果你跟他强调，你跟他强调那个按那个要同步，
1: 对啊，就像我在讲那个什么论文分享的时候，
0: 你跟他
1: 说没有同步的时候啊，一零五二一登起的时候啊，哎呀哎呀，阿哥阿伯
0: 登了
1: 登
0: 了，所以说不用讲那么场面话，就是没有很好玩。如果今天是我们老板龙哥在这边，每次这样，他就准了。我跟你讲，
1: 哦，那你意思就是我们不是龙哥啦？
0: 啊，给讲诶，什么卡，什么卡
1: 啊？啊，低卡啦，低卡啦。
0: 这19:00-8:00专属。
1: 你这样子讲，你这样子讲，就觉得说老师很势利喽？
0: 不不，不是势利，不是势利。嗯。吃人的是吃人的头咯，
1: 对不对？帮人的饭碗，
0: 头家啊，你吃，你迄
1: 无同款，
0: 无加较暗的，你是咧？
1: 没错，尤其是老板的时段，你一定要上紧发条，对，
0: 对不对？难得不是老板就放松一下，
1: 没错，老师个整个脸就算嘛，无要紧，对。
0: 所以啦，对，合理合理。
1: 哎，没有啊，是，如果是龙哥的时段，也不是。老他们这几位老师啊，
0: 我知道了，
1: 龙哥有专属的老师啊，
0: 对嘛，所以他专属就是他什么什么他们，
1: 你是什么咖嘛你啊？
0: 这不用你讲，我早就讲了啦，你什么咖你还讲我？
1: 我们自认为我们只是迪咖而已。
2: 害怕害
1: 怕，没有啦，开开玩笑，老师不会这么势利啦。
0: 啊，
1: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忙啦，对，又要动那个动，又要动特效，然后又要眼观四方，手机那么什么，是收。

0: 讲的、嗯、打出来、嗯啊、你看过就是大概知道他讲什么意思。
1: 哦，对啦，有的还
0: 有几个错别字，
1: 有的还要猜嘛、
0: 欸、他就说哎、欸、我用讲话所以有几个错字他还知道会讲。
1: 啊，真的、
0: 哦、对啊，你
1: 他会帮你纠正错字出来吗？
0: 一讲出来、嗯、没有啦，他会跟你说、嗯、我现在用讲话啊怕你的啦。
1: 对
0: 啊，不过讲出来齁、嗯、大概有时候会错一两层而已，
1: 是，
0: 可是你整个知道他要讲什么。哦、oh, 啊、
1: 一直就像你可以知道吗，哎，像 有一次我跟妹妹他们就是在 LINE 的时候啊、嗯、啊，然后我因为我们都不会叫爸爸，我们只会叫我、嗯、只会说名字、嗯、所以我称呼我爸爸我们叫连声帽、嗯、然后呢我们就直接讲连声帽的时候、嗯、那个手机突然跑出连声帽，就是那个、欸、
0: 对对对，
1: 连声的那个什么衣服的帽子，这样、啊、然后妹妹看到的时候一直笑一直笑啊，连声帽、嗯、
0: 对对对，他、欸、跑出同音的，
1: 对，他跑出同音的字出来啦、嗯、对、啊、有时候真的出来效果真的还蛮好笑的。
0: 对，
1: 那后来从此以后我们讲爸爸的时候我们都说直接说连声帽、嗯、对
0: OK 了
1: 是连身体的帽子。有那一次，有一次我跟儿子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嗯、啊，然后他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嗯、就是他认识的人、嗯、对，他就是后来我们在讲说哦那个人的造型怎么样怎么样、嗯、他就说哦是不是那个穿着那个一件连身啊然后戴个帽子，我说对啊就是连身帽啊、嗯、他就一直笑对、啊、所以那个什么 AI 真的是有些字跑出来、嗯、真的还是蛮好笑的啦。 对 OK 来闲话太多了、嗯、来欢迎闲话来红昏的又回来和我请安安、
0: 哎、对，
1: 先来哇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昨天我分享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对，大概
1: 是什么？
0: 大概不是这是失智吗？
1: 对，是跟失智有关系嘛？
0: 一系列失智，
1: 就是说，对啊，为什么失智的人越来越多嘛？嗯、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教大家，从吃一顿饭开始、嗯，看出失智的征兆。嗯，为什么吃一顿饭就可以看得出来失智有没有失智？对，然后我应该从哪些细节下去看、嗯、下去分辨？好，来，就从一顿饭开始。嗯嗯，好。那么失智症这种早期的征兆不是只有看记忆力有没有变差啊，那有的人都是只是说啊今天几月几号啦啊那个什么啊今天啊你要那个什么几点几分你要去做什么，那个不是啊是说要出去找没啦，像

0: 就有一点点征兆了哈。还有他原本会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的步骤乱掉了，所以呢，还有每天他去菜市场回来的时候会迷路，
1: 这就是较
0: 你要小心一下
1: 哦。
0: 今天有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阿伯啊，他知道他家就在附近，一怎样，不过一睡两点钟，伊就是无法度行到厝。对，好，这个就是失智的症状。对，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怎么走就是走不到家。好，所以要特别小心。好，那么在我们从吃饭去了解一下，好，看看早期的线索是什么。好，医师敢来讲，其实咱为咱的食饭开始，咱得当看到讲失智症的早期线索，像讲伊的饮食的习惯突然间大大的改变了。伊原本呢，伊嘛就搞煮饭诶，就搞煮食，突然间，伊咧煮的时阵，那变个足咸诶，还是变个足甜诶，可能他忘记放盐，又一直放，对。哦，你根本讲一奇怪呢，奇怪你哪里都做都咸，可能一度加袂起哩啊，一个甲坑落去。好，这个就是他的是，或者是说也行为的一个改变。好，而且讲伊无爱讲加诶物件，突然间变得猛吃起来了，对，一直重复吃同样一种东西，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好，好，这个就是一点小小的警讯了哈。虽然他不会影响很大，但是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期了。再来另外他的体重莫名其妙的没有原因的就直接 下降了，
1: 下降，
0: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他忘记吃东西，没记得吃东西，再来他不知道要怎么吃，对，还是说呢他的吞咽你吃的时候变得差，对，这个都有关系，跟失智症有关系。好，那么失智症也应用我们人的营养的状态，再来也会造成肌肉的流失的速度。所以医师跟他说，你如果没记得说有没有打，他甚至于包括说这种有糖尿病患者，他忘记了他到底有没有打胰岛素，对，好，而且呢他喊说他有吃药，但是呢明明他的药盒里面的药还有剩，对，明明他没吃，他说他有吃，好，这种吃还有吃药的顺序已经乱掉了，这种情形同样你也不要忽略掉，特别是刚好对的需要刚好精准的去控制血糖，而且糖尿病患者还是讲肾脏病的患者来讲，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好，而且呢容易造成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压急剧的波动。好，讲到低血糖。前几天的新闻有谈到有一个那个三峡老翁嘛，你们还记得吧，他沿路这样一直撞过去，撞死了几个人，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在检查出来，当时有人说是检查，初步检查是说他蓄意撞人，可是现在经过这段时间的检查之后，包括说他就是他的转向啊，或者是前那种就是各方面的科学的证据显示出来，就是，他有可能是高血糖症。高血糖症不一定就是低血，就是跟低血糖没关系哦，因为高血糖、低血糖也是高血糖症状的一部分。对，因为你拿控制不好的时候，那个血糖就会一直往下降。包括说像前阵子我们的公司的机车不是放在外面被撞的嘛？当时的那个肇事者一得是因为低血糖症。低血糖症状，
1: 故意
0: 一直乱去，一直没有，他昏迷了，
1: 昏迷了，
0: 昏迷。啊，结果一卡个打的，那个灯啊电管，那个油门电管就一直乱去安呢。啊，所以那个三峡老翁的那个他们的检测的倾向是因为高血糖症所发生的。好，啊，所以呢，你哪讲吼，这种失智症的患者，尤其是他忘记了打胰岛素，或者是说他忘记了吃药一些准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好，再来，那么我们六件事情，我们哈有六件事情，你不要把它合理化了。好，医师敢来跟你讲哈，你可以去观察，尤其家人，你去观察一下。如果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出现说就是说不一你说不出他一天吃几餐，我中午刚才有吃呢，我中午没吃呢，又吃这样，就是一直吃，或者是忘了吃，觉得他自己有吃，他已经说不出来他自己一天吃几餐了，或者是说他的答案一直是前后矛盾的，这个你要特别小心一下。再来，突然间他没有办法自己去量自己的血糖， 或者是量血压，或者是他的饮食以及的控制已经失去。

0: 啊、思绪了，对啊，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再来，突然间他会花大钱，对，就是对于钱的概念已经没有了，而且他会花大钱，而且我会去买来路不明的一些，包括一些各项的东西，好，包括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就是乱花钱，或者是说会吃一些过期方面的食品，他还是继续的吃，而且呢，他变得容易怀疑，怀疑当怀疑塞，好，这个也是。再来，情绪变得比较焦躁，集中前天，而且容易动不动就生气。再来，他再不爱开杠哎。以前不爱聊，就是比较爱聊天的，现在突然间，哎、欸，你怎么跟他讲话呢？你跟他讲一句应一句，还是讲应一句都不爱，讲一句都不爱应那种，就是通通不会跟你聊的。这或者是说他比较不爱聊天了，突然之中出现这种退缩的这种哎，点点的这种的尖尖，哈、哦，对。还有就是说，就是这样子，你需要照顾他的情况呢，你的负担，家人的负担突然直线上升的这种情况。你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这个家人如果有这些的状况的话，你可以先从这个在一顿饭当中先去观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任督假设跟我这些迹象的话，那要提早去做一个治疗或者做预防。好，一兄弟家来个爸爸妈妈来回应啊，一顿饭去观察失智的征兆。好，我是给大家讲，枪卡控诉你三三八。
1: 哎，控三控三。
0: 来，看定位。
1: 那结果。来，松山的定华姐，定华姐，我咧看，要拍一个好啊。

花姐高丽啊，春菊姐富足妈妈，绵绵姐丽玉妈妈，美惠姐丽雪妈妈，富足妈妈雅茹姐，冠宇姐守春姐，雅文姐，绵绵姐佩慈姐郭阿姨，而青哥连任姐，内勇哥。

0: 谢谢彩良哥、赵虎哥，还有泽平大哥，以及冠宇，以及金琼哥哥、郑勇大哥、美娇姐姐、玉玲姐姐，好久不见了。还有丽蓉姐姐、佩慈姐姐、小妞、国森大哥、仙丽姐姐、素丽姐姐，还有素梅姐、春菊姐姐、美惠姐、郑勇大哥，还有燕妮大哥，以及丽雪姐姐、锦佳恩、李刚恩、国森哥哥。
1: 老师，没有喇叭，
2: 没有喇叭，
1: 没有喇叭，这样不像。对，你起码给我一支嘛，对不对？
2: 喇叭不在管辖范围而已。我一个月才领多少？
1: 那边那么多，那边那么多，就是少了一支喇叭。
2: 我一个月才领多少？喇叭
1: 少了一支喇叭。
2: 我现在在讲导播，现在喇叭关我屁事啊！我真每个月领这些钱，喇叭还在赞，他跟我比赞，哎，我买，随便你讲，反正我在这边，我这中听不到啊，关我屁事啊！
1: 要不然你要放那个音响，你起码提供一支喇叭给我妹，对不对？
2: 他怎么跟我比赞？那个我搞不懂你进来干哎。
1: 好啦，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来到创意接龙的时间了，赶快！就是咱这个题目内底呢，你为阮的灵妹接你的灵头，你的灵头去接阮的灵妹，哈，就是灵头接灵妹，灵妹接灵头。未来的时阵，迄个就是爱甲咱串成一个句子，哈。
2: 造句，造句了。
1: 是的，造句
2: 了。听无，你有看人生几届，你就知
1: 影。啊，港音会使，哈，啊，无港音无要紧哦，哈。好，来出题目啦，老师。来，姓家为王，
2: 要王和王龙噻，应该王比较好接。
1: 对了，王胜者为王，王从 王开始接哦，哈，来，
2: 不可以骂人哦，什么都可以接啊。
1: 为什么啊？总比讲那个什么那个字、一个字的那个，
2: 总比那个直播台我讲那写出来那卡，
1: 那都可以写歌了，为什么不行？来，丽姐姐姐，
3: 这是什么王？
2: 王对，
1: 王什么？
3: 啊、王子，
2: 王子，
1: 王子，哈，王子，住住住住，好来，再来，素哎，素梅姐，
2: 素梅姐，王子啊，
1: 子，
3: 王子啊，
1: 这，
2: 过来嘞，

0: 我软直接空没出来，我跟你讲，喂，
1: 哎、欸，为什么我也是这个？
0: 好了，这个这一题开放可以语助词。喂，你
1: 可以，你可以说危险呐、啊，危对啊，哦，可以啊，
0: 危危对，同音就可以了啦。
1: 危
0: 什么？
2: 危危险
1: 啊，危险，
0: 危险 ，OK，
1: 险，好，
0: 险，
1: 撒尿，
0: 好，危险，危险呢，危险。危没了啦，危险呢？
1: 危险，
2: 嗯，
1: 危险，
2: 险，显而易见，
0: 显而易见，好，
1: 见，你不要骂人啦、啊，
0: 显而易见，见人可以啊，见，显而易见，
1: 见人就是矫情，
0: 对对对，见什么？
1: 苏梅姐，见，
0: 见什么？
2: 电脑，
1: 见，
2: 多几件，
0: 都可以
1: 的，都可以啊，见。
0: 显而易见，
2: 渐入佳境。
0: 渐入佳境，同音好。
1: 好，渐入佳境。进，好来，佩慈姐姐进。
0: 渐入佳境的进。
1: 渐入佳境，
2: 进什么？

0: 亮亮，
1: 有个一个亮，
0: 乐意昂亮，
2: 亮，哎、欸，亮，量力而为啦，
3: 啊，量力而为，
1: 又到为啊，
3: 又到为了，喂，
0: 量力而为讲过了吧？
3: 对啊，
0: 讲一讲，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亮，换一个，
3: 亮，
2: 那就亮亮就好了啊，
0: 没有亮亮还是亮啊，
3: 你可以说亮晶晶啊，
0: 对啊。你可以亮什么？
2: 亮晶晶啊！
0: 好亮晶晶，好亮晶晶，这么容易就让人
3: 亮晶晶
0: 啊！晶啊，晶啊，亮晶晶啊！
3: 来，碧霜姐姐，晶什么？
4: 哎，陈南阿姐，
3: 哎，姐姐好。
0: 亮晶晶的晶，
4: 惊喜
3: 哦，惊
0: 喜可以，
3: 可以，
0: 同音，
3: 给过好喜喜
0: 喜
3: 喜，来傻妞，
0: 惊喜的喜，
3: 喜什么？
5: 喜。玄哥洗什么？
3: 洗什么？
0: 你家那么多多东西可以洗，看你要洗哪一样？
3: 洗碗、洗菜啊，啊，洗出光怪啊！
5: 洗从天降，
0: 洗从天降，好啊
3: ，OK， 好降，
0: 有
3: 降降降降降，
0: 好好
3: 好，有和有读书，哇！素梅姐姐，素梅姐姐到底好好，来跟来今天写，素梅姐姐降什么？
0: 来，洗从天降。
2: 降下大雨呀、啊，
0: 有点牵强哦，
3: 不给过，不给过，
0: 有点牵强哦。
3: 降什么？
0: 降，
2: 降啊、
0: 哦！哎，降什么？啊，你就降下就好了啦，因为降下大雨有点牵强。
3: 你也可以说降
2: 下就好了啦，
0: 降下好了，好下降下 ，OK， 下，
3: 降
0: 下，
3: 来，佩子姐姐，
0: 下，降下，
2: 下面吗？
0: 下面好，
3: 下面。面好，下面给你吃，
2: 好了，给你吃，
0: 给你吃啊！下面的面啊，
3: 来，那
0: 下面的面，
3: 面来，好来，真的是素梅姐姐，面
0: 面，
6: 喂，
0: 面
6: 念念不忘。
0: 面呐，
6: 面哦，
0: 黑啦，不是面呐，
6: 面
0: 子啦，
6: 面
0: 子啦，面子啦，
3: 这个又
0: 纸啊，纸很简单，
3: 说面包啊，
0: 面子啊，
3: 你要讲的时候讲一些让人家没有办法接的，
0: 那个是
3: 不是没有办法接的，是就是跟前面不一样的，
0: 这个纸跟那个纸不一样，
3: 好，
0: 纸。
2: 纸盒，
0: 纸盒 ，OK，
3: 盒，好，来，跟来这边洗，来，蜜霜姐姐，
0: 纸盒的盒，
3: 好了，
7: 盒，
3: 盒，
7: 纸盒，
3: 嗯，盒什么？
0: 盒，同音就可以了，
3: 盒，
7: 纸盒妹，
0: 啊，盒，两个音动啊，
3: 盒什么？要盒什么？
7: 盒子，
0: 盒子，
3: 盒子，盒子，纸盒，盒子，
0: 盒子 ，OK 了。盒子
3: 又回
0: 没讲过了，
3: 又很难。来来，盒子，
0: 你要
3: 素梅姐姐，素梅姐姐让得起
0: 啊？你要纸，或者是纸都可以。
8: 公安，我拍了，我有听到。
3: 公安，
0: 来纸啦，纸啦，
8: 纸飞机呀，
0: 纸没有，这个
3: 飞机啦，
0: 没有，这个现在是孩子的纸哦，孩子的纸和纸。
3: 破音字嘛，破音字。
0: 纸飞机是卷舌的，你有没有读书？纸飞机不是纸飞机，哎，什么纸什么？
8: 完全个公子孙满堂啊！
0: 对了，子孙满堂啊！
3: 堂，谢谢你啊！好来，
0: 林妈妈，
3: 林妈妈，堂什么？
0: 哇，堂啊！
3: 堂什么？
0: 你好，你好，换堂了。
3: 你好，堂什么？
9: 堂哦，堂。高一的唐的唐唐姐不要唐了，
0: 唐姐没了，最冷最冷爱安了，
9: 正正正
0: 正
3: 正正
0: 正
3: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反应不错，
3: 佩慈姐姐正什么？
0: 正
2: 正中央，
0: 正中央，
3: 好，
0: 什么？导播老师提醒啊，正怕到醉啊，怕会那个乱起。
3: 收听啊，收听啊，央什么？收听啊，
0: 正中央，
3: 央什么？
0: 哎，
3: 收听你啷个听啊？你啷个听啊？来，接着写。
0: 来，
3: 丽姐姐姐，
0: 正中央的央，
2: 央大道啊，
0: 央央大道，
3: 道，来，翠梅姐姐，道什么道？
0: 道，
3: 来，进来，我道什么道？
0: 道，
3: 来，寿天啊，寿天啊，来，道，
0: 道什么道？
3: 好，你可能要接了哦。你可能要接句子吧，可以再一个
0: 吗？
3: 我来倒
2: 倒匪的倒呢，
3: 都可以。
0: 来倒什么？
3: 倒什么？
0: 还没接，还没接，还
2: 倒土猖狂。
0: 道途猖狂，也有点牵强。
3: 对，那个不是
10: 有点勉强，那就盗匪就好了。
3: 盗匪
0: ，OK， 盗匪，好。
3: 好，盗匪，
0: 盗匪，
3: 匪匪匪匪匪。哎，素梅姐姐，素梅姐姐，
0: 盗匪，
3: 盗匪，盗匪，
10: 匪哦。

0: 这个有点难，倒肥。嗯，哎、欸，还好啊。
1: 肥料啊？
0: 不是啦，
2: 肥匪谍的肥。
0: 哎、欸，你讲出来啊，好不容易。
1: 匪谍
2: 好。肥什么？
0: 肥，你讲出来、欸，大概就那
2: 几个。直接就好了。
0: 肥什么？
1: 匪谍啊！
0: 匪谍哈。
2: 蝶，好，来，傻妞，
0: 蝶什么？
2: 直接要造句哦，要造句哦，蝶，
1: 那是什么？
2: 匪蝶的蝶，你要接下去还是不接都可以，跟胜者为王。
0: 胜者为王打出来啊！啊，胜者为王可以打出来，让他们知道一下。
1: 蝶到胜者为王，
0: 你要接什么？
2: 胜者为王，你要接或不接都可以。
3: 在蝶对蝶的情报中，胜者为王。
0: 在敌对怎样？你还少了一个，在敌对的情报中，
2: 对，好像要一个再一个串起来，
0: 串起来哈、
2: 哦，在敌对的情报当中。
3: 啊，我不能敌对敌在前面哦，
2: 都可以，
0: 可以啊，我说你少一个让他接起来的那个，你再讲一次，我跟你讲，你再讲一次，
3: 在敌对敌的情报战中，能赢的人就是胜者为王。
2: 没错、
0: 哦、，OK， 好。
2: 这样就有串起来了，
0: 串起来了。来，
3: 有小五来了，
2: 有小五，有小
0: 恭喜你，
2: 很多小，很多小。
0: 恭喜你，没有办法点歌，获得口头上的恭喜，恭喜恭喜。
2: 哇，很厉害啊，很厉害。
0: 好了好了，
2: 好的，好，谢谢。

真正威王啊！来，明哥看你哦，幼稚妈妈，绿妈妈。

0: 来，三姐妹陈妈咪、仙女姐、郭阿姨、春女姐、林妈妈、凤梅姐、傻妞、神明哥、丽群姐，啊，够了呢！郑勇哥、佩慈姐、柔心姐家人、丽群姐、张娇，谢谢哦。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各种多来世界经典。

0: 冠仪，还有金雄哥哥，还有林妈妈、秀珍啊、雅茹姐姐，还有元和哥哥以及瑞斌大哥，真正用的德清啊、林丁啊、曹阿姨、跟佩子姐姐、彩亮哥哥、赵卢哥哥。
1: 好，来来，元和的曹阿姨哈，曹阿姨你点的哦，哪吒，我邀请朋友做来收听啊，谢谢哦。

0: 茶余矿的利用天选九龙哥德兴哥连登姐林婶婶苏丽姐。
1: 如果我年少不轻狂，兴风不作浪，不那么嫉恶如仇，

0: 来，郭妈妈、雅玲姐、春菊姐、正阳哥、德清哥、连连傻妞、碧霜姐、曹阿姨、燕勋姐、龙哥、柔心姐家人、郭阿姨、丽香姐。
1: 如果我背弓一笑，然后催眠嗑药，是不是大事化小？

0: 哎，闪耀天凤姐，碧霜姐哦，那个燕明哥、丽雪妈妈、佩慈姐哦，素梅姐、雅玲姐、月桂姐、正阳哥、劲舞大哥，啊，感谢你们和我先要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写冠宇，你说对没有？一串心，谢谢冠宇，还有人民哥哥，还有香烈哥哥、登峰哥哥、柚子姐姐、朵金哥哥、莲子姐姐，还有春菊姐姐。

0: 姐姐、苏丽姐姐、小倩倩姐姐以及温迪娃娃、罗晶晶和林晨姐姐、即将入美、风风火火、香蜜哥哥、佩慈姐姐、丽雪姐姐、任明哥、苏梅姐。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天哦来到这个时间，叔叔准备来点歌咯，赶快哦，我准备好要来接客咯。啊，恁呢？恁准备好未？爱准备三首歌曲，电话爱咱沟通，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今仔日点？
1: 你还在唱？
0: 是的，新歌未晓唱，不过未瘾唱。
1: 伊咧拖时间在讲这啦。
0: 你干嘛破我的梗啦、啊？你又不做节目啊？你啊？
1: 我是我是咧厝内底哦。啊，你大概拢咧讲咧古，啊，你当我大刚咧看你大刚新歌有嘛咧唱，我唔捌听过旧歌，你嘛大刚咧唱，你咧讲咩？我人
0: 客。你知道这就是梗啊？
1: 就是梗。哎、欸，我这样子又拖了不少时间了，太棒了。
0: 哎、欸，你懂哎、
1: 欸？
0: 你懂我的便秘哎、欸？哎、欸，来，春春姐姐，春春姐姐你好。
2: 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
2: 麻烦你唱《蝴蝶》。
1: 蝴蝶，
2: 蝴蝶，哎，罗时丰，
0: 蝴蝶，罗时丰，你会吗？
1: 我不会，你会吗？
0: 好，我会那个另外一个
2: 蝴蝶，
0: 好，蝴蝶吗？你要蝴蝶是不是？
2: 不是蝴蝶，
1: 没要，
0: 蝴蝶没要，
1: 没要，
0: 哎，对，
2: 好，那你唱悟空好了，
1: 我唱悟空 ，OK， 好，
0: 好，
1: 我唱悟空
0: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姐姐，拜拜，来，丽霜姐姐。医生姐姐，你好，
3: 阿杜，
0: 你好。
3: 我讲陈南丽的葡萄成熟时
0: ，OK。
1: 葡萄成熟，
0: 我阿姐来吃葡萄哈。
3: 哎，好。
0: 好，我阿姐笨啊，好，好，谢谢你啊，
3: 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天凤姐姐你好，天凤姐姐。
1: 哎，天凤姐
0: 你好。
1: 哎，嘿，啊，你要点啥？
0: 什么光？
4: 红酒红眼睛哦。
1: 啊？
4: 红酒。
1: 红红酒哦，红酒哟，
0: 哎，红红的酒一条吗？
1: 哎，哦，红红的酒，沈文成跟陈英杰
0: 合唱的第一首，
1: 明仔第一首哦，
0: 嗯，第一首的情况，
1: 六点你都要拍鬼哦，
0: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们啊，
0: 来，泽明哥哥，泽明哥哥，嘿，你好，
5: 那个爱你之后，
0: 哪一首？
5: 爱你之后，
1: 哎，听无，听无。
0: 你再说一遍。
5: 我爱你的肌肉。
1: 你可以说国语吗？你是怪是说国语还是台语？
5: 国语啊。
0: 国语按哪个字？什么名字？再说一遍好不好？
5: 爱你的肌肉。
1: 爱你的肌肉，我不会唱。他会唱，我不会唱。
0: 爱你的什么？
1: 爱你的肌肉啦。
0: 爱你的肌肉。
1: 我不要唱，你唱我不要。
0: 合唱的。
1: 换一首，换一首。
0: 好。
1: 来，换一首，耶。泽明哥。
0: 哥哥，换一首好不好？
1: 来，泽明哥。
0: 嗯，嘿，你哥换一首。
1: 讲换一首紧。
5: 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
1: 哦，迄难去，你差真济呢。
0: 嗯。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这手就假个啦，假到要死个啊！一条手巾啊，明仔载。
0: 明仔载。
1: 差不多这个时间哈。
0: 好，
1: 这个时间
0: 哈。谢谢你啊，好，拜拜。来，秀梅姐姐哈。
6: 来，阿志好。
1: 你好，
0: 姐姐。
1: 哎呀，这简单啦，也不难。
0: 你青菜拉拉，
1: 我来我来。
0: 好，好你拉拉嘞。
6: 明仔载青菜给我拉拉。
0: 哎，好青菜拉拉，我趁机拉拉。
1: 哎，明仔载迄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哦。
6: 哈，哦，谢谢。
1: 明仔载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也放好听哈。
6: 哦 ，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丽雪姐姐，丽雪姐姐你好，你好，晚上好，嘿，
7: 阿志，我点那

0: 燃烧，
1: 燃烧吧，
2: 等一下，
1: 燃烧吧。
2: 嚯、哦，明天要唱《西海情歌》，要悟空要燃烧，不要选，先不要点这一首。我假日要用喉咙啊。真的，我讲实在话。
1: 那你再换一首，
2: 再换一首了。
1: 他听课的，凊彩哪来？
2: 哎呀、
0: 啊，好不好嘛？
2: 没有啦，明天没办法那么多。我礼拜天有礼拜六要用、用喉咙，要
0: 你要哪一天唱？
2: 哎、欸，你要下礼拜再说了，好吧？哎呀、啊，下礼拜也不
1: 看、
2: 啊。你先别手好不好？
1: 嘿，他听课。
0: 桂花酿。
2: 哦、oh, ，OK， 桂花酿，明天来听。
1: OK， 好，谢谢你，
2: 好 okay,
1: 好，拜拜。来，今天是梅慧姐姐。
3: 你好。
1: 哎，梅慧姐姐你好。
3: 我叫叫我的名。
2: 又是叫我的名。哦。啊，你姑姑还来找我一下哦。
3: 好。
2: 好，拜拜，
1: 叫我的名哈。好 ，OK， 好，今天你跟门仔仔拢会唱啊哈。啊，明子哥哥你要起来无？你若要起来，我跟你接一下，时间也有。啊，那无我要来嘿进单元哦。明子哥哥，你毋捌起来过？你要起来无？明子哥哥。
2: 啊，不要紧啦。
1: 哦，来 ，OK， 来，谢谢。
2: 我楼听。
1: 来，来，明子哥哥。
4: 嗨。
1: 哎，明子哥哥。
4: 陈小姐，我要点一条曼丽。
2: 曼丽的哦。
1: 曼丽，好 ，OK。
2: 曼丽 ，OK。
1: 啊，无熟哦，你无料包哦，哈。
4: 有啦，迄电话你都不唱过啊。
1: 我过了百年前，我唱一届。
2: OK， 好，拜拜。
1: OK， 好，明天这样，好，拜拜。
5: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8: 哎呀，好个真好，
9: 好个安怎好？
8: 你来吼，拢伫个边缘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9: 是吼。
10: 哎呀，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个。
9: 真的吼。
10: 啊，食一罐吼，本来才三百，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2包。
9: 安尼吼。
10: 够有效个。
9: 哎呦，谢。
10: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9: 哎呦。
10: 嘿啊。
9: 赞，食得完啊。
10: 有啊，有
9: 工啊，有工吼，真正有效啦。
10: 我每组
9: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10: 我买大组，买两组
9: ，大组啊，你是食得好吼。
10: 食得做好诶，我食到真拢顺溜呢。
9: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10: 恁有我著食
9: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80，你今年要85啊吧？
10: 过年85
9: 啊，你看有稳定无？
10: 有稳定，
9: 都稳定啊，
10: 对。
9: 大组，你捌停过无？各人包你捌停过无？
10: 这个剂量是注加16，即马吞12尔。
9: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12尔。
10: 我看我准备8.9啊，即马剩6.5尔。

0: 会长哦，今天蛋糕剩两粒半而已，够赞的。
1: 那个吃的很好哦，
2: 真的很好哦。
1: 真的，我老公上次哦，过年的时候哦，飙到快600了嘞。
2: 啊，现在呢？
1: 啊，现在100多啊，那个糖化血色素飙到13.9。
2: 啊，现在呢？
1: 现在是6.6。
2: 啊，你有厉害不？
1: 您这有够好诶，我安尼本来是8.1哈，啊，净降成7.3。
2: 7.3。
0: 哎，外汇厂拢降没得来。
2: 拢降没得来。
0: 因为我都像个蚂蚁，爱食水果，爱食冰。啊，我现在未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2: 8.9。
0: 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2: 7.3。
0: 啊，搁继续降。今麦拢6.7、6.5。
2: 真好。
0: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麦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慢，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同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者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性的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做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食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2028年开始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点外。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呢，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 台北市大同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素八点外，食三个月了存六点六，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东诶，台中市东诶，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七点八降到存六点五，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哈，

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送急诊啦。谈话血色素九点一，即摆剩六点五，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哦，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六点一尔，剩六点一，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伊倒所做一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八个月食八个月课堂饱，谈话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搭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八九，今摆才食到剩六点五，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过来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着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着，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来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着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着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着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着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唔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着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之外，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挂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蜂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

0: 扎三都等于三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安尼三元鸡啊偌济？爱8940元。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三元你扎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元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元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电工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元，一盒剩750元，一粒剩偌济？剩11元、12元。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元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好一路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好，
0: 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小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元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元金替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细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无？
3: 来，谢谢你跟小叔爸爸妈妈有看到，小叔好，迄个早等你保养吼，电话赶快通0800-009-119。来来来，英伟姐姐你好。英伟姐。
4: 我刚好订那个，叫阿志接好了。
3: 好，阿你先等我一下吼，伊即摆电话顶你等的，唔好挂断啊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淑美姐姐哈。
5: 李
3: 姐，
5: 嘿，李姐，
3: 我是安安，
6: 嘿，
3: 大力天是哪？
5: 我不会搞嘿。
3: 好，咱来课堂跑哈。好，这是啊，你本钱十五分正巧哈。
5: 安哪只？
3: 本钱十五分。
5: 好，本钱十五分。
3: 嘿，对，哈，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捞一组开。
5: 好。
3: 啊，你先我挂灯，你先我挂哈。
5: 啊，你加一只，一只。
3: 一只就好，一只就好，你先等我一下哈，来，给你好不接哈，来，咱的自在哥哥。
7: 哎，
3: 你好！
7: 哎，课堂宝嘿哦，
3: 是，嘿，
7: 哎，伊是食安怎啊？
3: 你伫咧饭前食子吼，饭前十五分钟食，食了我食饭，
6: 哈，
7: 饭前十五分，
3: 饭前十五分，哈，啊，你食了食饭安尼哈？
7: 啊是安怎？真食几届？
3: 一天一届，只两届，哈。
7: 好安尼哦。
3: 哎，对，啊，你先等我者，唔好挂断啊哈。来，好，黄伯杰哈，来，过来，这边是贵族姐姐，你好，贵族姐姐。好，我给你捞一组起来哈。啊，你特大组还是细组？甲小姐讲哈。
5: 好，
3: 你先等我者，唔好挂断啊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哈，咱好，全台湾有200多万人哈，有这种血糖方面的问题哦哈。那么呢，更有很多是不知道一些黑素，因为伊无去体会，唔知呀。那么如果说哈，你家里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史的时候，咱建议你赶紧照到等于做包用哦哈。那么呢，在113年的时候呢，糖尿病已经十大死因已经排到第5名了，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哈。所以呢，那慢吼这种吼就慢性的杀手，去伤害到我们的哈，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因为它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包括刚好那大小血管，它会造成这种的病变。那么这好造成可能会影响这种脑血管，可能会造成这种冠状动脉方面的疾病啊，及神经周边神经方面的病变，那就会这种视网膜方面的病变，啊，及讲可能肾脏方面的问题，以及神经以及微血管方面的病变。所以刚好不要看这个小看这个甜蜜的杀手。那么呢，高血糖的问题的缺点哈，包括公心脏会很累，以外呢，个人可能会合并很多其他的并发症。来，那淑珍姐姐你好，淑珍姐姐你好，
8: 你敢说我无糖尿病啊？
3: 你我跟你做保养，嘿，做保养，嘿，好。 啊，你先等我一下，你唔好挂断啊哈，来个姐姐服务姐哈，过来你若讲感觉你的体力变差的这种啊，需要长期服务的这种，还是讲需要长期饮食控制的这种，还有胰脏有受损这种啊哈，可能都有这个都是血糖方面的一个缺点，所以讲好，咱来做一下保养啊哈，唔免扛我这钱来，咱来郑莹姐姐你好，郑莹姐姐，
2: 我要吃多，
3: 好，我给你拿，好，谢谢安哈，感谢你啊哈，等我一下哈，今日爸爸妈妈电话竟然靠通来，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你好，对，
6: 很忙啊，
2: 苦瓜黑啦，
3: 哎，苦瓜生菜，好，咱在嘞课堂包对不对？
6: 所以啦，
3: 哈，
2: 三千，
3: 哎，对，三千的毛五千的哈，啊，你迄啰要多做事做，甲小姐讲
6: ，OK， 好，谢谢妈妈，拜拜。
3: 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哈，今日来爸爸妈妈恁今晚满千送百的活动，正即摆哈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讲哈，恁若有咧食哈，有要保养的，趁即摆先甲买起来哈，佮电力公司等于是帮你打了九折哈，那么现在我4K 啊 ，4K 啊，只要3000块钱，那么多做7K 哈 ，7K 啊，只要5000块钱了哈，所以等会跟人跨通。如果说你容易感到疲劳这种，还是说肚子容易饿这种，皮肤容易发痒的这种，还是说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的这种，这等于只要保养啊，因为有可能你没有去抽血的话，你自己不知道啊哈，所以说这只要保养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来，那明富哥哥你好，明富哥哥好，对，你好，一周好，好多做5000卡盒，啊，你先等我一下。你好，不要挂断了哈。今日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跟人靠通了哈，0800009119哈，0800009119来，咱的淑萍姐姐你好，淑萍姐姐，
6: 你要跳啥？是我
3: 给
6: 你
3: 写。嘿，你好，嘿，
2: 姐姐
3: 好，好，谢谢给你老姐姐跟小姐姐支持，谢谢你啊哈。今日爸爸妈妈今日啊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哈，电脑和铅笔电脑来对哦哈，电话跟人靠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来那个班级的毛小姐，有较侪人要听这首吼。啊，当时国军歌台北的谢妈妈，哦，拢要听短婚类吼，邀请朋友做来收听。

0: 来，梦想姐，晚上好，茶姨，来夜明哥、仙女姐、绿姐、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满珠姐、雅茹姐、志明姐，来哟、哦，感谢大家，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伯、继续学习。印珠姐姐，你说对了，曾经心疼，谢谢印珠姐姐。

0: 及淑琴姐姐，还有苏萍哥哥、宁富哥哥。
1: 来，拿一个瓜，自由了。来，秀芝妈妈，小蜜姐。
2: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啊，俊龙哥、雅茹姐、墨子大哥、大嫂、孙勇哥、苏梅姐，记住了吗？哪里有玫瑰姐？何明哥、建明哥、美珠姐。碧雪妈妈、碧霜姐、赵卢大哥大嫂、春菊姐。

0: 感谢啊，谢谢哦，感谢你哦，好，感谢哦。
1: 来，谢谢，感谢阿孙，最好继续广告。来，到底孤刷头的这里，仰望姐姐收听没有？昨夜星辰。

0: 雅文姐，你赶快播。啊？
1: 就这样出来了。好间接，我没有间接。你赶快播完。真的无正经，
2: 都没有带连接词的，直接讲出来，哪有这个地名？有吗？你这个地名
1: 有啊？
3: 好大，
2: 有吗？
1: 龟山的比较头，比较前面那个叫龟头啊，比较后面叫龟尾啊。
3: 啊，好大！
1: 无正经，真正。你喊啦，我来练了哈。
2: 练给你看，练
1: 给
2: 你看。
1: 哎，你看就练了呢，就练了呢。
2: 好了好了，来，准，
1: 来，蛮松的，来。
2: 今天二十六秒，
1: 好，
2: 二十六秒停。
1: 你在哪边？嗯。哎，你看到没有？
2: 乱转就中了。
1: 对，我刚好像也是从这里。
2: 而且刚好
1: 再试一次，
2: 我们刚绷紧那个紧度，
1: 对，就将将好。哎呦，哪一个？
2: 五什么猪尾啊？
1: 五
2: 凤尾啊？400068，来，宝珠姐一分钟。
1: 宝珠姐，今天今天就好斩了哦，他不会倒退路哦，比较好斩哦。
2: 你是咱拄好瞧到。
1: 今天宝珠姐姐，你要起来无？今天刚化解雾峰区的宝珠姐姐，宝珠啊！
2: 武峰哦，不是北部，中部。
1: 对，
2: 这是叫宝珠的。
1: 后边的电话号码是831的雾峰的，这个宝珠姐姐来了。
2: 接波神哦，接波神哦。
1: 宝珠姐姐，
2: 接波神哦。
1: 没有波神哦，你来神靠油了哈。
2: 来，
1: 好了，准备了。
2: 今天没油，今天没油哈，宝珠姐。
4: 停止声。
2: 安，给你油落去啊。
4: 刚刚有一点点太过去了，对不对？我有卡停止声做。
2: 不要跪啊！跪啊！跪啊！再转啊！不来了，再转一次了，恭喜你！
4: 哇，那是
2: USB，
1: 一次带回三个男人，

0: 年了啊！
1: 好，OK，
0: 谢谢小东西，
2: 好，现在鸡挺贵哎，
0: 拜拜
2: ，OK， 好，谢谢，哎，那你都讲。都叫得明明的，
0: 哎呀！你讲面点的时阵，都要
2: 青青菜摇会出来，啊！你真正健康不要摇的时阵，又袂出来，怎么
0: 讲？哎呐，吴宝珠啦，啊，宝珠姐，
2: 赶快个三个男人嘛，不是？
0: 我贴益生菌，
2: 好啊，
0: 这样姐定位。感恩最近有跟我加入加油，帮我加油，跟我买东西的哈，你要是觉得歌唱的不错，要跟我买东西，很欢迎的哈，啊。他没有让我买东西，你就不要加我，不要加我了，就随便了。我的手机是客户专用的，我们俩在对赖而已。其他的我没怎么在用。
2: 如果只是要纯粹要聊天的，就不用。
0: 我想他哎，有就是哎，才他不要讲太明了。
2: 好，来，
0: 虽然我都讲很明白。
2: 好，这样好来，安安的电话哈，来给你哦，来等我一个，超快，又可以下海存手机加那个安安的等位0903-3193-96，你看又出来了。965
0: 青菜有的有的还卖整啊边整啊
2: 0903
0: 三一三啊
2: 跟两号
0: 林继林说
2: 想一想
0: 就量他了
2: 七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了啊 goodbye 黄俊杰少年心态有魅力连工会都会
3: 顶个叽叽叫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之后，就马上都有岗位啊，十天就把岗位定掉啊，定到岗位四四组。从以前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呢，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4: 拢总有三拜
3: 关
4: 系。对，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啊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用一句话大变盘。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主打歌。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怕瓜变形。
5: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诶，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诶，
4: 真正
5: 决定的哈。
6: 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房，
6: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大家晚上好，安喜贺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咱的右进啊，咱的永斌，永斌的歌曲《心心相连》，大家林妈妈来播个声，04233308。
1: 0303。
0: 来哦，好听的合唱歌曲哦。

0: 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放轻松》，
0: 我来陪伴，
1: 欢迎大家拢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 K，
1: 大家好，是梦婷。
0: 来点名点名，你说什么？
1: 03。
0: 哎，锦雀节、
1: 李芳节、
0: 秀香节、
1: 秀玲节。
0: 哎呀，那你大家林妈妈、
1: 北村节，
0: 还有我们的国南大哥、
1: 秀美阿姨、
0: 月香节、蔬菜节、
1: 雅慈妈妈、
0: 燕明大哥、
1: 雅欣节、
0: 桂梅节。
1: 林妈妈，
0: 那你秀魂姐啊，
1: 罗萨妈妈，
0: 哎呀，蔬菜姐，
1: 慧文姐，
0: 秀香姐，
1: 芳心姐，
0: 雅茹姐，
1: 昆腾哥，
0: 玉明大哥，锦雀姐，李林妹妹，
1: 春福哥，
0: 哎呀，我们的林英妈妈，红帅卢妈妈，
1: 义志大哥，
0: 哎呀，那你，哎呀，林娇姐，
1: 宜家妈妈。
0: 好、哦，太平的桂春节，桂春节今日邀请你听歌哦。
1: 伊家妈妈，你的小鱼干伫我家。
0: 好，你人食掉呀？
1: 阿伯食，阿伯食，阿伯食。
0: 还是你讲放水果啊，饲个大只。
1: 阿伯食，你的伫我家，听歌好啊。好，
0: 一、那个恩琪姐，
1: 玉宝妈妈。
0: 好、哦，雅慈姐，雅慈姐，
1: 恩琪阿姨，
0: 金素啊，这。
1: 素颜妹妹。
0: 好、哦。哦，带一个北区的秀云姐，
1: 016的好朋友。
0: 哦，方玉杰，
1: 坤辉同学。
0: 哦，慧珠姐，
1: 方玉杰，秀云姐，莫香姐。
0: 哦，好，我哈，
1: 还有吗？
0: 哦，好。
1: 小阿姨
0: 哈，
1: 淑芬姐，
0: 淑芬姐哈，哦好，今天要来隆重来介绍咱的孟婷，为着要唱歌较好听嘞哈，今天佫特别传一支来介绍一下这支麦克风，你看麦，
1: 好金哦，
0: 99.9999999纯金的嘞，
1: 很厉害呢，这支歌没有那个呢开关呢，
0: 我看麦，
1: 它很重，
0: 这支是。
1: 这个是啥老师？你这不是我的，这是导播老师的。
0: 这支也是有牌的呢，这个嘛是有牌的呢。
1: 他写这样。
0: 这看起来跟那个谁很神的要讲啊要讲哈。哦，这个袂歹。
1: 这个
0: 好
1: 这样。
0: 哦，对啊，不怪，你今天你唱歌较无啥讲哦，规拢自信。整个都有自信满满啊呢。
1: 对，谢谢老师。今天我给你的麦克唱歌。
0: 啊，这支老师的啊。
1: 老师的啊。
0: 啊，你唔落家己爱买一支啊？这一支。
1: 老师讲足贵的呢。
0: 这一支你甲开了，本来。

0: 会唱歌八十分哦，甲开落。
1: 老师，这有有一万没有啊，好贵的感觉。
0: 超贵啦，
1: 真的假的？
0: 应该超贵。这支 Sennheiser 的这支我敢那买八千五的款啦，好像八千五的款啦。这支哦，啊不过这支拜托，这支已经搞赚几啊百万啦。
1: 啊哦，还
0: 哦，这支给我赚好几百万了。
1: 老师，这支超过几万哦？啊不，你八百个利啊等于好啦。好贵哦，麦克风。
0: 我来讲，这个麦克风一万多不算贵。
1: 一万多不算贵？
0: 还不算贵，还不算贵。
1: 14200，
0: 一支麦克风几啊万的，满四公斤哦。
1: 你看，这是阮公司的。
0: 哦，这手法，其实这手法就
1: 做。这是达波老师的。
0: 其实这手法就做听啦，就很好用了。一般的外面那个歌手用手法唱的就都很好听了。哦。那你如果说是现在，起码有这种麦克风是算讲迄个客制化的有无？嗯。哦，有个布灵布灵，规支布灵布灵。
1: 哦，有，我有看过。
0: 金光闪闪那种哎呀，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身材器具，
1: 身材器具，
0: 身材器具，
1: 就是身为一个歌唱者必备的东西，
0: 是可以投资啦，包括耳机，包括耳机，你耳机应该蛮不俗吧？
1: 我这耳机擦皮呗，100几块，
0: 百外块，
1: 对，100多块。
0: 哦，你要找到原因吗？你。哇要较好一丝啦，要较好一丝。
1: 你看伊无开关呢？
0: 这无开关啊！
1: 他没有开关。
0: 爸爸妈妈，我甲恁科普一下哈，甲恁科普一下，麦克风，你啊看这规支拢无开关的，这支麦克风一定是贵的。
1: 哦，真的哦，是这样看的。
0: 对对对。啊，你啊看麦克风有开关呢，它的等级一定是比较低阶一点点啊，低阶一点点，不是讲有开关的做两公的，不是安尼啦。就是没有开关的，通常都是比较好的卡和麦克风。对。
1: 哇，老师，我今天有福了，拿着你14000多块的麦克风在唱歌，谢谢。
0: 我伫北山咧唱歌时呐，那时候我刚要买这支鞋是做，我无多想象力呐，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啊，这是几梯啊你啊，
1: 要8000块，
0: 卖要几万块，实在是要开不出来的。
1: 妈妈看吗？啊。哦，怎么为什么这么贵的麦克风都这么重啊？好重哦！
0: 哎，因为那个时阵哦，那个时，阮老师就甲我讲哦，阿庆你，那个买较好的麦克风。
1: 哎，你买没有开关哦？
0: 没有啊，没有开关啊。
1: 可以拍吗？老师可以拍。
0: 麦克做垃圾的。
1: King 的。
0: 已经弄垃圾啊。
1: 有那个，这是真的是，这是。
0: 对啊对啊。
1: 打战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Sennheiser的，你看我拢。提个拢六
1: 叉啦，这边放这边可以。
0: 拍款啦，
1: 拍款。
0: 哎呀，拍款啦，我手拍款。
1: 你看，拉叉啦，哇，这真的是有呢，真的是唱歌的人呢。
0: 历史感哇，
1: 而且今天马博开关呢。
0: 这个所在用坑。
1: 哦，这是大拇指。
0: 用大拇指的所在，对啊。
1: 哇塞！
0: 我以前要买这支的时候，我老师甲我讲哦，你做一个歌手吼，你要买一支你专属的。哦。啊，我才去。卖一支，啊无我以前咧卖便当的时阵啊，我在卖便当迄时阵还袂做歌手的时阵啊，迄时啥物？电子鸡尾一支塑胶落啊，然后包装水水啊，然后歌林咯，啥物？迄种的一支安尼300多块，我都唱到变贵啊！哦，啊加工八九千块，
1: 真的有差，
0: 免哪赚得掉？啊好啊好啊，常常啊开咧，哇，真正无同款。
1: 所以想要唱歌，甲爱唱歌的人，就是会开一支属于自己的麦克风。
0: 自己的。
1: 安尼，我严重怀疑，阮导播老师是不是想要做朱麒麟？
0: 爱唱歌啦。
1: 老师，你是要做朱麒麟？
0: 爱唱歌的。
1: 我一个朱麒麟，我拢无卖过。你导播老师买10000多块的麦克风。
0: 这个喜欢音乐是好事啦，喜欢音乐的年轻人不会变坏啦哈。好，来升我们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好，今天的快乐学堂，我们老师一样是由我们老师出题。
1: 哇，好精哦！
0: 哇，赞！
1: 今天要发财了啦！你看我的衫拢是金色的啊，
0: 金的啦！
1: 今天要发财啊！
0: 来，这个老师爸爸妈妈认真上课哦。这位老师出题，咱做一算哦，哈，看有落使卡电话啊。好，开始。
1: 大家无卡电话，阮老师也就失落哎。
0: 哎，
1: 啊，这是什么？
0: 哎，
1: 啊，怎么这是？
0: 哎，好，我知道了。
1: 啊，哎，哦，我知道了。
0: 哦，我知道了。
1: 是。
0: 04-2338
1: 03。
0: 这是也这有一个笑话。
1: 嗯。什么笑话？
0: 这个就是两家的这个联姻呐、啊。
1: 嗯。
0: 两家的联姻呐、啊，然后这个较早古早的时阵啊，古早的时候这个电话没有那么。那个盛行嘛，嗯、就是都立每一立那种一个广播的嘛，
1: 广播的，嗯，
0: 啊，就是有那个要找人啊，
1: 好、
0: 哦，要找人啊，然后就广播，你一定有广播啊，有广播，
1: 广播，
0: 等破题再来讲，破题，破题再来讲，
1: 这是一人要子，
0: 哎、欸，
1: 有人知吧？
0: 来，进来，电话卡开。
1: 进来哦，进啊、哦，好明显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很明显。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有没有挂断哦？就开始来接网哈。来，那呢，金玉姐老爷。
1: 金玉姐老爷，
2: 你好。
0: 你好。
2: 哎呀，干干等等哦。
0: 干等等哦。
2: 干干等等
0: 啦。哦。
2: 我哪无听到你讲屁股？
0: 啊。
1: 你讲我公布答案，干咩讲？
2: 对啦，无
0: 好，再来再来讲嘿，
2: 好，你好，
0: 好，再见，好，拜拜，那呢，黄仙姐，
2: 简单的简，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雅，哎呀，雅思姐的，你叫卡，来，那呢，这个秀梅姐，
3: 别当金啊，梦金好，
1: 哎呦，
3: 那个姓氏的简呐，单一就干呐，
0: 啊。
1: 喂，
0: 你讲啊啦，
3: 台语叫照干呐。
0: 哦，安尼哦，好，啊，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
1: 哦，
0: 拜拜。哇，秀干惠美姐
1: 。
3: 我在接电话。
0: 哎呦，接吧。
3: 简单的简
0: 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等等呢，卢妈妈。
4: 我感觉简单的简啦，啊，人个讲说有一个姓叫干啦。
0: 哎哦，
1: 原来伊藏伫个姓是叫。
0: 哦，啊，伊爱娶一个某，呢。
4: 好。
0: 好，拜拜。等下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5: 两个帅哥，加美女。
1: 你好。
5: 人个是迄个简啦。
0: 哦，简啦吼。
1: 嗯。
0: 哇，这你做书本的咧。
1: 你没有说，
0: 好，好，再见哈，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呀，
1: 简，
0: 就是节俭的俭，哦，节俭的俭，这两家的联姻呐，
1: 两家联姻，
0: 一个简先生呐，简先生娶到一个啊，这郭小姐啦，
1: 所以叫简郭
0: 冠。冠夫姓啊，
1: 简郭。
0: 哎，爱讲台语啊。
1: 干郭。什么？
0: 干鬼。
1: 哦，干鬼哦。
0: 哎，啊，迄个叫做阿头啊。
1: 干鬼阿头。
0: 干鬼阿头啊。
1: 干鬼阿头。
0: 你丢白啊，才有你的配哦。干鬼阿头啊。好啦，这几个笑话啦，一个笑话，一个。郭小姐嫁给简先生，然后冠夫姓嘛。
1: 原来简的台语叫干哦。
0: 哎呀，干了。
1: 所以其实干不是在骂人，是在讲简。
0: 不啦，对，是一个姓啊哈。
1: 对。
0: 好，来我们下一题。好，我们导播老师给那里这题了出的非常的哦，有满线了哈。
1: 对，很棒，老师很棒。
0: 嗯，再来一题。这个。真的是可以训练咱的想象力。我感觉这个单元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啦哈。
1: 嗯。
0: 好，爸爸妈妈真足快哦，赶快哦，等一下看得到就打电话哦，来了。
1: 来。

0: 嗯，很白，透一支卡。嗯，长得怪怪的哦。
1: 嗯，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0: 啊，好，我怎么会这样？我知道。嗯，
1: 只有两个可能。嗯，只有两个可能。042338
0: 0303
1: 来准备满线，5 4 3 2 1，好，可以照样造句哦，照样造句哦，来电话要卡卡，哎，拜拜，来那呢平花姐，
0: 平花姐，
2: 是不是帅啊？哦，我这小阿妹来教恁这大阿兵来
1: 演，我这幼稚园的，
0: 对啊，
2: 哎呀，我这幼稚园，
1: 啊，你又对起，
2: 真是帅，
0: 帅啊，
1: 带你来解答哈，哦，好 ，Thank you， 好，这
2: 温，加甜，
1: 来加甜，来来，惠美姐，
0: 惠美姐。
3: 喂，
1: 哟，
3: 大天长坤，很帅的帅，
1: 很帅的帅哈，哇，好好啊，等你来解答，看我要帅不嘿，
3: 好，
1: 好，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哎呦，咱的哎呦这，来
0: 金表姐，
2: 阿的阿天啊，上烟斗的帅哥啊，
1: 帅哈。好，干嘛呢？好，等你来解答哈。
2: 我真
1: 的对呀。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哈。
0: 谢谢。
1: 啊，拜拜，拜拜，拜拜。那你黄仙姐。
0: 黄仙姐。
4: 元帅的帅。
1: 元帅的帅哦。
0: 元帅哦，嗯。
4: 对。
1: 好，等一下来解答。
4: 好。
1: 好，我老师今嘛底下反正要窃窃自喜呀。好，啊，秀伟姐。
0: 秀伟姐。
4: 我瞧瞧阿天像帅了的帅哥
1: 呢，哇！阿蛋很帅，那不是帅的做老鬼啊嘞，我做老鬼。
4: 我来讲，这这这一万只输不一定。
0: 对，真的，他的关键就在上面了。
1: 啊，好，等你来解答哈。
4: 好。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嘞，英娇，英娇啊，这。
0: 英娇姐，
5: 人又帅不哇，又舒服
1: 了。哦，你又你又湿了哈。
5: 哎呀。
1: 哦，啊，有几种湿？有几种？
5: 嗯，老师。
1: 有几种？
5: 啊？
1: 有几种湿？有几种？
5: 没湿有几种
1: 哦？哎呀，
5: 我听不懂。
1: 湿湿有两种，干毛用湿湿。好，谢谢啊。
5: 谢谢，
0: 谢谢。
1: 好，来，那那恩琪姐，
0: 恩琪阿姨，
6: 很荣幸呢。
1: 有，
6: 恩琪小姐，好。哎，我这个我是坐捷运已经挂断了呢，我用手机啊卡的哦。
1: 你有你坐捷运已经挂断了呢哦。
6: 系啊，我去台北车站散散心啊，哈，散心。啊，我普通吼，我普通时吼，若出去都未即早转啊。我今仔为着要看恁两个吼，紧紧坐捷运进来转，就是行啊公园尔。
1: 好。
6: 嘿，我讲吼，嘿阿头小姐讲吼，她不喜欢读书，就像我一样不喜欢读书，所以不是老师，她喜欢帅哥，那个字是帅。
1: 帅哈啊，呵呵呵。
6: 很帅，就像阿King啊们。
1: 哎呦，谢谢啊，谢谢，
0: 谢谢。
6: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这个哈，这个我会使，我可以肯定，我可以肯定，不是帅。
0: 我也觉得应该是湿呢，因为他的那个
1: 14号不敢翻。
0: 对，而且他那个筋旁边那个筋太下来了。
1: 哥，您上手，您上手哈，和您上手哈，来，那呢，这个雅茹姐，
0: 雅茹姐，
7: 我食你点面我食伊啦，按哥挂个做成老师的师啦，
1: 老师的师哈。
7: 对
1: 啊。哦好，啊，等你来解答。
7: 我做另外一支只。
1: 啊，佫做一支。
7: 我袂使讲。
0: 啊？
7: 我未使讲，
1: 你未使讲哦。
7: 哎，阿罗自己知道就好。
1: 哦，阿罗斯较帅。
7: 哎，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7: 另外一颗痣我自己留着，私底下我再传给你。
1: 好，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来，那呢，来，那呢，老爷被上锁。
8: 我又来了，我又来了。
1: 你要上树啊，
8: 天上弟弟，您师出名门呐、啊。
1: 哦，
8: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啦。
1: 啊、
8: 哦，好，快乐啦
1: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好，来，那来这里，梅花姐。
0: 梅花姐。
9: 老师的师
1: 啊，哦，老师的师哈，嗯，哦，好，阿弟伯又帅哦，
9: 不要不要，
1: 好，拜
9: 拜，
1: 哦，好，不够帅，好，好，拜拜，拜拜，
9: 你意思是说你比较帅就对了，
1: 不够帅的，好啦，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秋爱爱秋爱这里的叫卡，来，那呢，秋梅姐，
0: 阿姨，
10: 冬天啊，冬天啊，
0: 哟。
10: 我也有诗啊，老师的诗啊，
0: 老师的诗，
1: 有老师的诗哈，
10: 师出名门的诗啊。
1: 哦，师出名门哈，啊，诗有几种？
10: 唔知咧。
1: 是啊，你唔知哈，好，好，好，拜拜。来，那咧，秋爱阿姐。
0: 秋爱妈妈。
11: 嗨。
1: 哟。
11: 我还是算老师的诗好了啦。
0: 老师的诗
1: 哈。哎。OK， 好，
11: 好
1: ，Thank you，
11: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好，我来看。到底是师还是帅？哎，老师，你要解答一下，爱解答，爱解答啦，没事没事哦。哎，
0: 老师你怎么跳过？
1: 要不可以给客人这个不明不白，到底是帅不帅？
0: 找给读题啊，我们的字。
1: 哦，帅啦，啊，好啦，
0: 哦，
1: 这老师有这个作弊的嫌疑啦，
0: 老师。
1: 老师有作弊的嫌疑啊，字型不是这样。
0: 对啊，老师也。
1: 好啦，这个他段迄个是迄个诗啦，老师的诗啦，老师的诗啦哈。
0: 嗯。
1: 后来安尼换阿King这首，不是阿King这首，阿King这个。
0: 嗯。
1: 这个字就，有一些典故要跟大家分享，哦、有一些这个特别事项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
0: 嗯。
1: 来，老师请了，而已这个字。我控题哈，爸爸妈妈换我控题哦。
0: 对，换我们 King 哥了。
1: 来了，好嘞，好老师瞧一下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家里面哈，我们家里面，有老有少。
0: 是。
1: 哦，长辈有长辈注意事项。
0: 嗯。
1: 少年家有少年家的注意事项。
0: 是。
1: 哦，在生活当中啊，会使讲是处处都是陷阱。
0: 对啊。
1: 哦，你像你囡仔若出去外口，涂骹若看到红包，
0: 哦，这会当扣吗？
1: 那你看到红包，你会扣无？
0: 较早可能唔敢扣，即马可能加减爱扣一下。
1: 哦，即马你较敢扣了。
0: 即马较敢，细汉唔敢扣，细汉说好像捡红包就是冥婚，是不是？
1: 对啊，有那种可能性，有那种可能性哈。好，来我先继续这题一号。七号、四三、四九，下骹这桩，
0: 哎呦，
1: 面顶那桩，
0: 哎呦，好强哦！
1: 来个 musical， 八号、三六，
0: 哎呦，偷几撇了，
1: 三六可以。二九，二二，好，可以，十四，二一，二八，三五，十二不要，十号，好，可以，没关系，
0: 有，
1: 十三，可以，
0: 哦。
1: 三八，哎，好，可以，三四，好，可以，
0: 嗯，
1: 那四二，可以，
0: 说的好小了
1: 哎，不一样呢，听姐安尼你就看我啊。金姐，要安妮哦，聪明的，好 ，thank you， 拜拜，
0: 这样就猜出来了，
1: 哦，这变真呢，那
0: 好厉害
1: 哦，那你爸爸妈妈我拢已经哦成精啦哦，哎，好，三九四十四一，
0: 哎，
1: 安妮五位应该都看有啊，
0: 对，
1: 应该都看有啊，
0: 嗯。

0: 我再做一个手势，应该就要满线了、啊。嗯。
1: 哎呦，这个我音效呢？这个，这是要中毒了，是？我音效哦，不止动作，都有音效、哦，有声音没有？有吧，大家知影吧？
0: 哎，十一，哎，十二，
1: 你看越来越明显了。
0: 好，九号打开，好，准备满线，
1: 差不多啊。卡点位，卡点位，控三控三哈，即兴表演。
0: 孟婷啊，拜六你就免出勤了。我已经将你秒咱的老档的了，两千块我嘛已经收到了。
1: 阿爸，你不是讲黑相公？
0: 你爱讲公？我才两千块。
1: 公啥？公块？两千块。
0: 好，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点个麦挂灯哦。现在开始接哈，现在开始接，来，哎呀，满线啦，来呢，哎呀，雅茹姐，
1: 雅茹姐，
0: 要，雅茹姐，有力喽，三，
2: 喂，
0: 要，
2: 是烟火的烟
0: 呐、啊，烟火的烟
1: 哈，
0: 好，带来解答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秀伟姐，
1: 秀伟姐，
3: 祝。
0: 啊！
3: 我看是智障的智，
0: 智障的智，
1: 智障都智哦。
3: 对，哎，极致的智啊。
0: 极致。
3: 哎，
0: 极致的智。
3: 女字旁啊，就在一个那个是吧？第一个字啊。
1: 哦。
0: 哦，极致的智啦哈，然、哦、后好，再来解答。
1: 谢谢。
0: 好、哦，我你讲解我迄个我做袂晓，袂晓看。来，婷华姐。
1: 婷华姐。
2: 是不是烟？
0: 烟哈、哦，哦，
2: 一个火字旁，
0: 哦，
2: 啊，那个前面一个牙字，
0: 哦，啊，等你来解答。
2: 一个土，
0: 哦，你这学期安尼有认真读个，有认真读哦，哈，哦，好，谢谢，
1: 啊、哦，谢谢，
0: 哦，你过那记者一挂哈，哦，拜拜，拜拜，来，那呢，惠美姐，哎，惠美姐的呢，那呢，丽芳姐，
1: 丽芳姐。
4: 烟火的烟
0: 呐、啊，哦，烟火的烟哦、嗯、，OK， 好，好，拜拜，拜拜。那呢，方仙姐，
1: 方仙姐，
5: 烟火的烟，
0: 烟火的烟哈、哦、，OK， 好，好，等一下来解答哈、啊哦，拜拜，拜拜。那呢，钟老师，
1: 钟老师，
6: 喂，我想了好几次，断掉，
0: 哎、对不起。
6: 啊、香烟的烟，
0: 香烟的烟哈、哦，
6: 嗯，
0: 哦、好，好 ，Thank you，
6: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那呢，秀梅姐。
1: 秀美阿姨，
7: 喂，朋友，叫阿孟婷啊，
1: 哟，
0: 你哪叫？
7: 那个是烟火的烟呐、啊。
0: 你哪叫朋友听啊？朋友，朋东啊，
7: 朋友听
0: 啊。好啦好啦好，
7: 谢谢。讲了太紧啦。
0: 啊，讲太紧啦。好，阿伯莫讲阿紧嘿，拜拜，拜拜。
7: 你唔知会紧张哦？
0: 会紧张哦？
7: 紧张的呢。
0: 好啦好啦好啦。
7: 脑力激荡
0: 呢！好，安尼这我唔对，好，拍摄嘿，好，拜拜拜拜，
1: 啊，谢谢，
0: 拜拜，那殷娇姐，
1: 殷娇姐，
8: 香烟的烟呐，
0: 香烟的烟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那呢，我过春梅姐，
1: 春梅姐，
9: 哎，拍摄安那电话挂未掉，
0: 啊，电话挂未掉。啊！你又对一个
9: 老仓的四分的
0: 哦，老仓的四分，那个分哦。OK， 好，再见，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那呢，秋爱这，
1: 秋爱妈妈，
10: 哎，两位好，
0: 有，
10: 我猜是抽烟的烟，
0: 抽烟的烟哦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0: 好，
0: 拜拜，拜拜，那呢，美华姐，
1: 美华姐。
11: 两位好，
0: 哟，
11: 香烟的烟吗？
0: 香烟的烟哈，好，谢谢哦。好嘞，哎呀，好，阿爸阿母啊，这个字啊，不困难啊，我们来公布答案，到底是耶
1: 耶
0: 烟呐。后来我头拄好讲，要提醒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厝内底如果有这个高中生呐、啊。国中生、高中生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有一种这个隐形的杀手。嗯，你有吃粉吗？
1: 嗯，没有。
0: 没有哈。嗯，你有看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二十岁啊左右啊，嗯，拢会提迄落，那个啥，类似跟那电子烟的，有无？嗯，类似。嗯，其实啊，那个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我现在不是危言耸听哦，因为现在的这个毒品泛滥啊，毒品泛滥，这个丧尸，还有就丧尸烟弹
1: 是，
0: 哦，丧尸烟弹，以前啊就丧尸烟弹，伊不是真正的烟。嗯，老师，我们那个背景音乐可以换那个，哎，它不是真正的烟，嗯，它是把。伊内底成分啊，内底成分，迄内底是麻醉药啊。嗯，
1: 它裡面麻醉药。
0: 里面是麻醉药。嗯，它把它混到这个电子烟内底，这个透过这个吸的吸吐痰吸吐啊那样。嗯，吸到我们人体里面。嘿，即卖少年家感觉哇，足帅。其实你输入啊，我来讲，嗯，会动容你。
1: 哦，因为麻痹嘛，也是麻醉药啊。嗯、
0: 最近社会新闻闹得很大。嗯，毒驾。
1: 对啊，对啊。
0: 毒驾，即马毒驾是比酒驾加有够侪，加有够侪，你敢知？
1: 对啊，骑倒摆骑到一半，输一个麻伊，啊，搁一个塞车塞到一半，输一个麻伊，啊，拢弄着人。
0: 啊娘喂，迄些因为你迄塑料吼，塑料你也变。那个眼神会恍惚，然后你所有的行为跟思考啊，全部慢半拍。
1: 其实大家可以当想象吼，那是讲有去医院住过麻西啊，那个麻醉药，那边秋笋季检会打那个麻醉药、嗯，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概念呐、啊。那边麻醉之前，你得恍神啊，恍惚啊。
0: 对，就是一种感觉。你哪有看那个电影啊？那个啥？失速列车。
1: 失速列车。对啦，
0: 就像那样。
1: 因为麻醉药它是会破坏我们脑部的神经啊，哦、所以你无法都去控制你自己，然后也没有你的那个基本的一个意志。
0: 哦，为什么小朋友容易受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看起来啊就电子烟呐、啊，就电子烟呐、啊，嗯，又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呢，放在桌上，放在任何公开的地方，只要你不说，嗯、只要你不吸，没有人会认为说这个是违法的。你爱数的，因为外表跟电子烟一模模一样样。
1: 对，
0: 哦啊，因为这个吸这个的门槛非常非常的低。嗯，哦，比如说咱的同学啦、同才啦、同事啦，哇，你心情。心情郁卒的来了，你竖起嘴看嘛，一嘴得一嘴得，而且还十秒钟，十秒钟见效。
1: 对，它很快啦，因为它是吸入性的嘛。
0: 对
1: 对，
0: 哎，竖的，你都马上就整个人就英语讲叫 release， 哇，轻松爽，就规个拢全，所有的生活压力完全拢无去啊。嗯，好、哦，所以这个你如果看到这个周遭。无论是你的时势也好，还是你的厝边也好，然后这种行为就是眼神呆滞，然后行为缓慢，嗯，这种的都要特别小心。你可以不理会他，嗯，但是吼、哦，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因为那种人要做什么代志，咱唔知啊，哎，会使闪就闪，啊，你也有迄个正义感，你就去加检举。监禁是为好啦，
1: 会使，就是讲你远程监禁。啊，不过我是建议啦，爸爸妈妈，因为有些妈妈吼，你比较瘦弱，吼啊，不要直接当下去跟不认识的人讲，我担心你们会有危险。
0: 应该无人有这病。
1: 对，担心就是说，哎，你不要去抽这，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可能是关心这个少年呐，对啦，不要，我怕你们有危险。
0: 对啦，莫啦，莫啦，因为这个现在这种东西啊，它的平均使用年龄啊，讲到恁会惊，嗯，十四五岁而已。哦，
1: 国中呢？
0: 十四五岁而已。嗯。哦，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丧尸，这有做丧

0: 吃烟弹呐，丧失烟弹。
1: 因为你看，像咱伫个超市在买那个香烟，你要拿身份证哦，啊，确定你有成年哦。那么电子烟唔免呢，你网络买拢有。
0: 哎，现在电子烟刚好合法。
1: 电子烟不合法。
0: 还是不合法。
1: 不合法。
0: 但是好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1: 你那是伫路诶，我听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法啦。啊，唔过我最后听到的是，你伫路诶食电子烟，啊，警察看到是会当就是。可能可以对你做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对，就是电子烟不可以啦，不可以拿出来抽。
0: 应该也是可大可小啦，也被改的，也被改的法律应该是也是有理可罚的啦，哈。
1: 对 ，M 哥最近是真的抓很严啦，因为丧失烟弹，现在新闻都在报，
0: 就是所谓的毒驾。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小朋友不要去碰啦，因为确实。这是有钱你就买得到的东西，但我们从哪买我们不知道，可能它有它的通路，但是尽量不要啦，对，不要啦，对，伤身，对。
0: 这应该是说绝对不要，不要尽量，这一定要杜绝，
1: 对啊。
0: 然后朋友说那些，你输钱，你心情不好输钱，输钱就是杜绝。
1: 对啊，就不管是一般的电子烟，还是说丧失烟弹，都就不要啦，因为两个外观是一模一
0: 样。你加一支啊，粉我加啦，我不爱加黑啦。你要讲加粉，那个就算了，对不对？那个千万不要尝试。
1: 现在这几年的毒品金价就 combo 哎，它可以做成好多不同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它也可以变成毒品。
0: 好，你看不出来，巧克力啦、糖啊啦，啊一寡那个饮料包啊，上面哦那个
1: 太可怕了，他们都有可能是毒品，
0: 哎，特别小心啦哈。好，来，安尼感谢大家互动，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你来唱《水车姑娘》，
1: 是，
0: 我来刷来唱《心爱麦考》，来听我拍。

来，刷这首《心爱麦考》，咱九如九如的玉环节，九如的玉环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陈雷老师的早期作品《心爱麦考》。

塑形者，高山的塑形者，秀维杰、叶明大哥、雅茹杰、钟老师、立方杰、春福大哥、陈爸爸、金叔阿姐、苍泉大哥、春梅姐、

0: 去呀。
1: 老师，啊，那卖跟他打工拢教这什么成语？成语你嘛有看有是别种的，比如讲跳舞的啦，体育的啦，啊是画画的啦，嗯，又或者是唱歌的。
0: 我唔是体育老师啊，我唔是音乐老师，对吧？我学成语是为着要陶冶你的心性。你管囡仔，安尼遐尼啊热。啊啊啦
2: ，Mr. Long，
0: 啊啊啦，
2: 你看我抽着什么好物件？
0: 哎呀，这包我知，这意大利名画家西当普利斯的作品。
1: 西当普利斯，拜托你，那拜托就是小孩子的涂鸦，乱画的好不好？
0: 这你唔捌画哦，你唔
2: 捌。有啊，
0: 这，
2: 不愧是老师，知影这是什么物件。
1: 拜托，你看，都翻白眼了，你看，那有什么艺术可言？
0: 这问题哦，老师来解释给你听哈。
1: 好，
0: 这只龙啊，哦，这只龙，伊个目睭是不是敢那无人对不对？
1: 对对，
2: 哦，为着贵咧，这白目你唔知。
0: 白目是只，只嘛目前是白目对不对？啊，你还佫较白目。
1: 可能艺术是好，
0: 艺术的物件无共。这只龙啊，你若伫个这个所在，目睭个那个点落。你捌听过画龙点睛吗？
1: 有，我听过。
0: 我今日来上这节课，你听哈。哦，画龙点睛啊，这个成语啊，哈，我哦，有当时啊，吼，咱要写文章哦，伫个上重要个所在，你要加一寡物件去，啊，让伊这做代志就当掌握到迄个重点，代志就较圆满。这本这个《拾遗记》当中啊，那你老人倒去甲看者，哈，这《拾遗记》第四卷，嗯，秦始皇篇，哦，这内底吼。都甲这搞这个画龙点睛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相传是秦始皇这个年代吼，有一个小国家，伊要奉献哦这个秦始皇一寡这个手工艺的物件，一个工匠，这个工匠，啊，伊雕刻出来啊，栩栩如生，绘画足够画图的，啊嘛足够刻的，刻个龙啦、凤啦，大只拢刻到那像真嘞，那像刻个飞起来一样两款啦哈。
2: 哎，迄画图是。想象力也发挥呢，大家拢蛮看过真正咧天顶飞龙诶，
0: 对吧？
2: 所以讲用画都安尼啊。
0: 所以工匠的话吼，他因为他自己他是凭空想象嘛，伊嘛无真正看过，所以伊拢无眼睭点去，因为听伊讲哦，目睭来点去，迄只龙就飞了。
2: 哎呦，安尼我哦宁可信其有啊，我这巴肚吼，嘛未使点目睭啦。
1: 哎呦，安尼，
0: 安啦。
1: 我就一点，
0: 哇，无简单。
1: 画龙点睛啊！安尼你有感觉无？迄无个白目丸，眼睛炯炯有神哦，炯炯有神。
2: 安尼都无计大，无值钱啊！
1: 哎，拜托，那是我点过，这偌值钱的，你敢知？以后这真价值。
2: 没使啦，我要金就帮我去掉啦。
0: 哇，不是，来代志唔知，嘿，这自然。你这其实这是安尼吼，我为师做替恁做一下公亲的。这尾龙是安尼，这尾龙你啊，你目睭歪起了，你有发现到这尾龙确实甲之前无同款。
1: 真正结果，
0: 伊就变作西当普利斯甲达芬奇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作品。
1: 共创。
0: 所以这物件，因为这达芬奇已经国家无几年啊，留了起价。
1: 这个世界价值哦，
0: 这是起价了的对吼，这是无简单啊，这一点是神奇的一笔哦，所以。那这拾遗记这作者王家哦，伊就是要用这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啊，来说明到一件事哦。咱读册嘛，同款啊，爱画重点呐，
1: 对
0: 不对？你的读书有没有画重点，很重要啊。
1: 对对，
0: 你一定要把重点记好
1: 啊。不过哦，这是我点起的，啊，无他多一个白目龙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看，画大一点，画大一点，好，这样。
2: 不会啦，不去替人处理掉啦。
1: 喂！
0: 你哦，我来讲，一百回偌贵的，唔知一百回即卖呐，现准时呐，伫个书未拍卖，一百回你呐无甲点着，会当卖只一千万的币。
1: 拜托，我在保护他嘞，那是抢劫抢来的，我把它点上去，人家就不知道是原来那一幅哎。
0: 那我别啦，我来甲复原。啊，你乖乖的吃哦，你啊无时间，伊呐损失腿偷钱，我来讲，迄偷伊呢，迄劫财佫劫色，
1: 就是因为伊是抢来嘛。
0: 也劫色呢。也劫色了，
1: 好心好心心。啊，咱是讲哦，家点起哩，安尼咱都唔知影，迄是原来一百啊，伊都袂用掠去啊，结果不知好歹。哦，这是什么呢？

来，谢谢上海王梦婷带来第一首歌曲《心中锁》，心中锁。秋爱妈妈、晴子妈妈、观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谢谢。那刘姐、金树妈妈、叶明哥、玉宝妈妈、罗萨妈妈、富儿姐、春梅姐、秀豪姐、钟老师。

谢谢雅露姐、月香姐、金素妈妈、志光妈妈、玉宝妈妈、素清姐、立方姐、燕明哥、凯莉阿嬷、世昌大哥、王妈妈，感谢大家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孟庭苇收到，谢谢。
1: 来，英和，英和春福大哥，别让我等太久。春福大哥，看到你的破声了。国语歌曲哦，这个绿岛小乐曲的国语版的，头一摆唱哦，头一摆唱，多多包涵呐、啊。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送来幻梦平台这首《跨边进行曲》。信义信义区李妈妈，你昨天收点播的歌曲《跨边进行曲》啊。来哦，天气热啊，一起吃跨

谢谢，感谢大家，玉霞姐，玉霞姐，玉霞姐，丽芳姐，玉霞姐，秀玲姐，钟哥，雅茹姐。

0: 擦擦擦擦擦，你要加什么料？红豆，
1: 这大红豆，芋头，赚大钱，变英俊，
0: 我变漂亮，擦擦擦擦擦擦，哈哈哈。

0: 秀玲老师打头，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弄收听哈，来分享好东西。那呢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咱南部一个所在哦，将军啊，将军区那边呐、啊嗯，那边唔知是这个一、那个环境的关系啊啥，那边牵涉的人感觉特别多哦，这支商品底下是爆红。

0: 哇，热门
1: 用气味啦，真正用气味，非常非常珍贵，非常好的东西，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做参考，真正足赞的哈。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灵魂之窗啊，灵魂之窗要顾好啦。有当时啊，咱那个换个角度噶想啦，你若总讲无方便，了不起是吼，无都行这样远嘛。你灵魂之窗若歹去，你也看无，你变怎？
0: 对，
1: 寸步难行。
0: 真的，
1: 你完全就失去了这个世界活动的这个能力啊。爸爸妈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山西啊、蓝光啊这么的严重啊，损害我们的这个灵魂之窗啊，一定要顾好，给您保证，这支是业界内底上 pro 上盖好的，十天给您体验，无效唔敢给您收钱，安尼就了解了吼，算好无？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你知道嗎？葉黃素要選遊離型的哦，大力精明葉黃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選三大黃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出去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6: 尊你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食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7: 拢袂涩吼，
8: 嘿，拢足清诶，
7: 吼，一羹一羹，搁好食对毋对？搁
8: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7: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0: 阿妈你吃，我妈你吃。
1: 你吃你安怎？
0: 好啊，真好个。
1: 真正足好个吼。啊，你家用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吼。确实袂歹吼。
0: 我食过真好啊。
1: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0: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0: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即摆食了。
0: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1: 真几多斤咩吼？
0: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平拢会蠓啊静啊，尔啊食甲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2: 食食真济种个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龄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个。叶黄素哈，但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收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20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新闻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本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要是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嘞，青光眼嘞，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个大刀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个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包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包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啊阁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 够视网膜剥离，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毛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

0: 因翁过身哩哭足久，哭到目睭红个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卖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卖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伫食这个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喏，游离型才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嗅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无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才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呢，安尼有信无？哦，但我今日安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都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1000送1800，买1000送1800，到7月当使用。但今日除了买1000送18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9000。 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赶紧拿去，来，小梅姐你好。
1: 我要一组。
2: 好，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哦。叶黄素啊，弗拉格洛，这组是上盖普罗上进帮，无比这个好啊。把握机会，十天我大家体验哈。0800009，来来来，园长，园长的秀琼姐啊。
3: 你好。
2: 叶华姐啊，买叶黄素哈。
3: 啊，这是讲几罐，我你讲啊紧。
2: 3000块10盒。
3: 好，3000块10盒。
2: 啊，
3: 这袂讲会食袂下啦吼。
2: 食袂下行我，绝对会下，绝对有效的。十天互恁体验下，你等我一下哦，十天让大家体验，十天互恁体验，咱的这个信长大哥。
4: 嘿，我买叶黄素。
2: 叶黄素哈。
4: 对。
2: 买一组哈。
4: 对，一组。
2: 好，无问题，大哥，谢谢哦，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目睭会焦啦，会蒙啦，会雾啦，会涩的，我来讲真正足好用的，十天啦，上班十天啦，绝对有感觉，绝对有感觉，咱的桂香姐。
5: 一
2: 桌，你好，咱的叶黄素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后摆是无这个机会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哦，今仔日你若买啊，一桌3000块，搁甲恁留300点的这个哦，做点数等于是一盒270块，非常非常的划算呐、啊。那唔捌食过咱的叶黄素的，你今仔日来无论如何，甲手续抓起来，来咱的这个，一个哦，做春福大哥。
6: 谢谢哦，唱得好。
2: 好好好，谢谢哈，我咧跟你讲过，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李小姐。要买一组哈。
7: 一组。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美清姐。买叶黄素哈。
8: 一组。
2: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
8: 好好好。
2: 好，来，当时收拢无要紧。恁若愿意订，当时收拢无要紧，要来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啦。先抢一撮起来，先抢一撮起来。咱玉华姐，
9: 我一撮叶黄素，
2: 叶黄素一撮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玉珠大哥，哎，玉珠阿姐哦，
10: 嘿，
2: 阿姐你好，我阿谦，
10: 我一撮，
2: 买叶黄素一撮哈，好，无问题，就感觉吃一条，目睭愈来愈清，好。
10: 我
2: 目睭
10: 会涩
2: 啦，
10: 会
2: 焦。哦，足好，足好用诶。那无效，免收钱。明
10: 年啊，当时要送过。
2: 迄个拜六就使收啊，嘿。
10: 拜六你赶紧电话要送到。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春福大哥。
11: 将这个6月13。
2: 6月13，买一撮叶黄素呀。
11: 有听到？有听到。
2: 你是讲叶黄素呀？
11: 对，
2: 叶黄素一组6月13啦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等我一下，我甲你写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这组啊，爸爸妈妈，真正你啊，你如果若是讲吼，有你食叶黄素，有你听就对啊。常常讲啊，叶黄素偌好拄偌好，偌好拄偌好好。我来讲，这啊，你看到这个你莫惊着哈。我讲叶黄素啦，食一年半，飞蚊症啊改善非常的多，吼，即摆拢继续咧食，吼。啊，搁这20年的飞蚊症啊，啊，搁有黄斑部病变啊，你甲听看卖，5条啦，食5条，叶黄素，即卖呢好利利，真正，你这个信不信？你爱恁家己亲自去体验，才有法度判断啦吼。咱的这个新添大哥，
12: 对，
2: 大哥你好，我阿谦，买叶黄素哈。
12: 哦，叶黄素嘿。
2: 好，无问题，绝对有效，绝对有效，甲恁保证，邓英卡嘛甲恁保证，绝对有效。弗拉格洛的，来，咱的这个玉良阿姐哦。
13: 我买叶黄素，
2: 叶黄素买一组的啦哈。
13: 我那两组够较俗
2: 啊。哦，你买两组的吼。
13: 哎呀，够较俗。
2: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迄个要做迄个64线关键的新加坡服务姐，64线买两组来，咱来这个慈惠姐哦，慈惠姐两个交卡，当时收拢无要紧，哪时候收都没关系，把握机会。今仔日恁老丁阿庆拢给恁保留，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一天一条都。一天一条就好，咱这啊30毫克的，30毫克一天一条就够啊啦，一天一条就够。我来讲上紧啊，上紧三天，你会感觉讲，哎呦，目睭竟然目睭看迄个膜啊，才有敢那怎啊无去，怎啊清去啦？无夸张哦，不夸张，只要恁啊愿意体验，愿意试，阮头家十天给恁十天让大家体验，十天给恁食了，恁啊感觉讲这个物件，哎呦，有影有效，你照遵守就对啊。你们都不用担心，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把握机会。数量无定定有诶哈，数量无定定有诶。咱咧，迄个叫做实验节哦。
14: 嗯嗯。
2: 你好，我阿庆。
14: 嗯。
2: 大哥买叶黄素呀？ 好，要一组啦。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六十七线，甲这老几组一黄素贤的啦，你啊，后摆啊吼，阿庆甲恁教，恁呐讲，阮的，你来，万一中你啊讲食了，阮后摆无货啊，万一中若无货啊，你就一定爱认命哈，胡拉格洛的。你一定要认明这个弗拉格洛的，吼，这啊，这是啊，美国20多年来啊，80多个临床研究，全美医师一致推荐的，所以我讲咱这支叶黄素紧绷啊，无比这个好啊。咱的苏丹姐哦，嗨
1: 是，
0: 你好，我肯买叶黄素哈，
1: 嗨
0: 是，好，无问题，一组人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目睭会蒙雾。啊，雾会打，会涩，会流目油的，赶紧打电话，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下继续雾。

来，谢谢今麦带来咱这部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健康加油的时间对阮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023379559，便当轻轻个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阿伯爸电话平安接平安用的电话当继续敲哦。凤婷带来这首《星星点灯》，福雄哥、闵昌、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欣赏哦。长泉哥、金树妈妈、雅茹姐、德秀小弟、春福哥、宜家妈妈、燕明哥、

0: 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哦。来，上来话梦婷伫线卡继续服务哦。要找找梦婷的，会当卡控诉23379559，谢谢。
1: 来，桃园，桃园的淑芬姐，桃园的淑芬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杨哲，杨哲的《四季雨》。五峰，五峰美丽节，五峰美丽。

0: 美辰节，谢谢大家的掌声。立邦节，宜萱宜萱节，志光妈妈。
1: 来，谢谢说来话梦婷带来最后一首独唱的歌曲呀，大女人。秀玲姐、俊正、大哥、大嫂，观众朋友共同来收听哦。

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

来，所以继续颁球，颁球永清大哥大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郑敬怡老师的《老朋友》。来哟，扑个声吹来哦，等下要来抽奖啊哦！秋爱阿姐，昆凌帅哥，金树阿姐，林妈妈，咱的中西区的秀玲老师，志光妈妈，丽芳姐，阿过咱的秀玲，秀玲姐，秀玲老师，中西区的秀玲姐，中区台中中区的秀玲老师，大头。

0: 生，谢
1: 谢大家
0: 来抽奖啦！
1: 抽奖，
0: 倒数五秒，
1: 幸运得主是
0: 三
1: 二
0: 一零，停。
1: 哎，我看看多少号？
0: 171289，
1: 171289，这是冠鱼哥，这是鱼吗？
0: 鱼
1: 嘛，冠鱼，
0: 冠鱼姐姐。
1: 男生，
0: 男生哦，哦哪一个冠？
1: 哎，冠，冠，这个下面有个圆，哦、这个寸，
0: 哦，卯坤，
1: 有个屋顶，
0: 哦，
1: 嗯，冠，
0: 哦，这个鱼是比较少的，
1: 对，
0: 男生比较少，
1: 哦，好，他切啦，
0: 来，冠鱼，恭喜大哥呀，冠鱼大哥，
1: 冠鱼哥，
0: 斗六式的冠鱼哥，
1: 昆凌刀郎，冠鱼哥。冠宇哥，
0: 来啊，中奖了！
1: 我看一下啊、喔，冠宇哥，卡电话哦、喔，
0: 两支电话都会使卡，
1: 对，
0: 这两支都会使卡。
1: 03 03救我哦，救你还有15秒，
0: 足够不贵啊，
1: 回来。好哦，什么好手气呢？你，哎、欸，你这么，一记盖这么干脆利落，有没有个等一下哦、喔？
0: 哇！啊，好了，无跌了，无紧啦，大家拢拿奖哈，
1: 谢谢。
0: 来，要来录这把回答好不啦？来拨电话，
1: 来玉倩的电话0903090514，他的 LINE ID 0982749783，哎，当卡电话买当加 LINE 啊，这是他的 QR code 哦，伊即马伫国外，但是那个传LINE可以给他，
0: 哎，
1: 传LINE可以哦哈，他一样会回你们，谢谢。
0: 你也个 LINE 吼，你也 LINE 个订物件吼。阿姨啊，佮传到倒来，阮的主持人群组吼，安尼伊嘛做民主诶，
1: 嗯，超棒，哦、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要扫 QR code 的那个 LINE 啊，就是下卡这个，嗯、你的手机啊对准它就可以了，对，当垂点孟婷啊，对，那个开相机都可以哦，哈，谢谢，阿五虾米需要卡垂孟婷，谢谢，
0: 好，来我开个手机。阿健的手机啊，0933605090003065，接过来，感谢大家无去啊，两点钟的甲阮陪伴、甲阮支持、甲阮鼓励啦哈！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胡林
1: 放轻松，
0: 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1: 拜拜。
2: 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3: 啊，我着要哭掉，迄讲你大项啦，阮爸

0: 出门，因讲我今麦真个惊啦。
1: 啊，奈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0: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1: 你莫搁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
0: 啊有啦，伊有留予我一栋厝，甲一千万，就叫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1: 啊无嘛，借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哈？
0: 啊你问啥要创啥？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男友，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暗时好。
0: 男友，听到这个节奏就知影讲，要来开开个锁锁啊。
1: 第一届开，第一届锁吼，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哦。
0: 男友，咱那么开秀玲姐。
1: 毕竟我今年才24。
0: 你是想为道门开开锁锁？
1: 绝对是会开。
0: 开唔到，开唔到所在哦。
1: 开唔到房。
0: 你讲个好，讲个好。哎呦，控诉23380303，破声吹落哦。
1: 你是锁，你是锁匙，
0: 锁匙，
1: 是你无开呢？
0: 你是想象，第一开

0: 你今天比我比较紧张，但是我拄只阿吼，因为第一届阿，我都阿个
1: 阿未好势就对了，
0: 阿未好势，
1: 赶紧卖拍势，
0: 搁咧敲迄声啦，
1: 卖拍势，
0: 阿到欢喜，
1: 快进来。

来有德修小弟、彦明大哥、秀香姐、昆腾大哥、薛棠妈妈、美香姐、龙龙哥、金素妈妈、雅慈姐、碧慧姐、素贞姐、九六六的新朋友、月娇妈妈、昆凌弟弟、碧慧姐、秀玲姐、老妈 K 秀玲姐嘞。

0: 这样帮忙。
1: 我咬一下那句啦，我拢不要啊啦，
0: 不要啊，系哦，好啦。等你刷卡再给你夹。
1: 东雄不是查甫的啊，你知
0: 道？拢会啊，
1: 拢会啊，
0: 拢会啊。
1: 我跟你讲，因为继续我要唱的这首嘛，跟顶句感觉没关系。
0: 好真的吼，
1: 真正没啥关系啦。
0: 老师底下热热的艺术工，即马阿伯十二点未使讲黑啦。
1: 阿伯哦，差不多啊啦，十点嘛就要开车啊啦。哎呦，满足妈妈来了，满足妈妈。哎呀，我们的蓉蓉哥，和小小弟哦，来哟，没关系，给他指南吼。哎呀，真正没啥关系，给他拍一下婆仔吼。台南丽珠姐长点的哦。

叔兄姐，金猪妈妈是梁大哥，二姐有好朋友，鸭子妈妈、丽雪妈妈、桂林哥，谢谢大家爱情节。来，感谢大家妈妈的婆婆声哦，来，还有疫情。

0: 姐满足妈妈好，来谢谢。
1: 来哟，刷来有咱新园的天机弟弟所点播的江惠二姐乐和声，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庆东大兄大嫂、东东哥、碧慧姐、雪玲姐、齐秀弟弟、瑞兰妈妈。

雅欣妈妈、爱学妹妹啊，爱学妹妹，今天你有安排你的妈妈，我爱你哦，你的功课好哦哈。之光妈妈、碧慧姐、秀维姐、坤辉同学、正辉弟弟、丽珠姐、满竹姐、满竹妈妈、康盛爸爸、坤腾大哥、丽雪妈妈诶。

0: 耶嘿！
1: 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耶、
1: yeah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不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2: yeah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谢谢哦。
2: 大家好。我是让您看到新矿神也心仪。
0: 大家好，我是古锥古意古地人听的子郎。
2: 谢谢。
0: 还是、欸、真的要教我一下。哦。是安怎啊？迄句我规首歌拢 OK， 就是
2: 阿伯
0: 出来。
2: 头前要唱。啊哈。无，你头前迄句啊。哦。
0: 袂记得啊。
2: 系啊，我想讲你遐厉害，你我倒安尼随想去。
0: 老师，你帮我查一下那个《鸳鸯钥匙》的歌词。
2: 前一句是啥物、欸？老师，你放唔对啊，
0: 你从啊？你太嗨了吧？
2: 你太嗨了，不行。
0: 这首歌刚好让你遐嗨。
2: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不正常哦。
2: 无正常哦。
0: 听这首歌，哎、欸，有感觉的人就
2: 唱。爸爸妈妈有人会唱这首歌无？头拄只子人迄啊袂好势，伊句有人会唱无？
0: 有吧。
2: 有人会晓唱无？
0: 哎，我看一个
2: 吼。我看嘛。
0: 哎，伫倒位？
2: 伫哪？哪等？啊啊
0: 啊！欢欢喜喜就成正成喜。
2: 等啊，欢欢喜喜龙凤配，成双成喜。啊，我爱你，我需要你。安尼啊？哦。哎，安尼尔。
0: 我爱你，我伊当足济个呢。
2: 哦，真个吗？
0: 你讲啥物？哈。可能伊功夫袂歹，
2: 哎，伊功夫较好
0: 诶，真的，因为他是歌手啊。
2: 哎呀，七龙，哎，七龙无简单诶。
0: 七龙就老登音诶，
2: 哎呀，
0: 技术就是无共啦。
2: 因为我毋是查甫诶，所以我较无多喊查甫诶。
0: 伊讲啥物？哈哈。
2: 哦，伊有啊，伊有够顺啊，伊有够顺。
0: 哎呀，伊讲哈。来得够震动咧。
2: 哦，较搞顺咧，咱再个嘿，再个来迄个，好。没啦，
0: 到底是出这什么歌
2: 啦？第二届
0: 对啊，出这这么好听的歌。
2: 没啊，系啊，爸爸妈妈拢足介意的。
0: 对啊，
2: 足经典的。
0: 而且我第一届听，我感觉为什么是咧开锁，是咧门会派吧？
2: 系啊，就是
0: 为什么要开锁？锁不会开啦？
2: 跟迄个跟以前同款吧？
0: 是。
2: 系啊，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是有时候会开。会关起来，有时候会打开啊。对，你掰我爱不爱？
0: 非常的委婉，
2: 就是安尼啦。
0: 非常文雅的解释。
2: 文雅 对，非常文雅对啊，他是在讲爱情嘛，对吧？好，来，咱各位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今日吼，看到吼，头拄只抱我啥满的嘛，对
0: 不？就满的，
2: 精神就好的，对不？哦，
0: 拢有开，拢有开。
2: 按时拢坐伫电视机头前等子人甲心仪，对不？
0: 啊是，
2: 嗯，啊咱就是感觉特别的温馨嘛，
0: 对，
2: 特别欢喜。
0: 是
2: 啊，但是最近天气嘛是开始变热啦，我相信大家可能冷气、电风拢开始咧加
0: 啦。有啦，早就加就。
2: 啊，但是温开水一定要多喝哦，
0: 哈，
2: 因为你吹冷气会把咱身体的水分吸走哦，
0: 对。会较搭，
2: 嘿，身体够好，安尼看看阮的节目吼，才会欢喜哦。
0: 是的，
2: 啊，今仔开始心仪要来，甲各位聊一个人物。哎，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这个大人物，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拢知，因为伊最近伫台湾红到发紫。哈？红到发紫，连巷仔口的卖菜阿伯，隔壁洗头毛阿姐。
0: 你安尼介绍我，真的会不好意思。
2: 真的吼。哎呀。
0: 是我吗？我也不好意思呢。
2: 哎，你该讲像你像去食冰了，食冰的头家咧报你的歌对无？
0: 食冰咧报更新不已呢。
2: 真的
0: 吼，看一条呢，
2: 哎，
0: 迄间店是50年的老冰店，
2: 真的哦，
0: 竟然咧报更新不已。
2: 哎，你的粉丝的
0: 款，真的是，而且是那个我朋友传给我的。
2: 嘿，安尼已经是你的粉丝。
0: 哎，我朋友都因为讲啊，我今日来卖冰啊，头家哪会咧报你的歌？
2: 哦，反正是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咧。
0: 有可能因为一个。一个啥？一个我朋友刚刚问问伊，刚刚伊讲有咧看大力。
2: 哦，安尼应该是。嗯。刚有拄好咧看
0: 啦。谢谢啦。
2: 希望咱。刚有拄好咧看，
0: 因为伊间50年的冰店，足有名诶。
2: 足有名诶。
0: 超有名的，而且很多人。
2: 很多人。
0: 所以希望。
2: 在台中吗？
0: 系啊，在台中。
2: 在台中。
0: 而且一碗3种冰哦。
2: 嘿。
0: 今卖偌济？你讲。
2: 三种。

0: 滨
1: 基本上四十五五十起跳吧，我们在台中
0: 他三十，
1: 哦，好便宜哦，
0: 三十，而且 很大碗，
1: 哎、欸，这样很便宜呢，
0: 三十块，
1: 系啊，
0: 真的，所以伊去跟足侪人诶，嗯，
1: 安尼会使，都台中诶
0: 啊，台中啊，
1: 这天、嗯、哦，食冰透心凉，赞，
0: 对啊，
1: 赞赞赞，
0: 去过会当听更新不已，
1: 哦，
0: 食了愈来愈欢喜，
1: 是的，是的。但是我唔是要讲你，
0: 哦，唔是我你，
1: 我唔是要讲你。
0: 我想讲你讲最近八字咧更新不已着，迄种。
1: 这个人就是大家拢在讨论的台湾之光、嗯、啊。这个人是啥、嗯？就是迄个一年四季，吼、哦，唔管天气偌热，拢穿着一件乌色皮衫的科技教父
0: 啊，导播老师。
1: 像
0: 导播老师，
1: 都是拢穿皮衫，你敢讲？
0: 一年四季都穿乌的。
1: 都是老师。哎、欸，那我都真正像这样呢，真正是赞的嘞。哎，雅慈姐，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讲啥的不？
0: 雅慈妈妈是不是想要卡起来讲话者？
1: 来，雅慈妈妈，我接者、嗯，你是不知道我要讲啥？雅慈妈妈，你好，你讲不是啦？
0: 你讲啥？
1: 你讲啥？
2: 戴文祥，黄仁勋咩？
1: 嘿，对哦 ，bingo， 答对了，
0: 好厉害哦，
1: 很厉害，很厉害。谢谢你哦，哈、
0: 啊，谢谢，
1: 我们丢的是黄仁勋呐、啊，
0: 是的啦，哎呀、啊，大概真的很红，
1: 真的很红，因为一、嗯、哦，伊就是最亲民的，咱讲实在、嗯，因为大家可能定在新闻内底看到伊啊，
0: 对，
1: 伊就是感觉讲伊身价是贵啊，会急躁的台语咩啊讲，
0: 机器人开不了啦，
1: 个十百，
0: 大刚都伫钱面顶困呢，
1: 十亿、百亿、千亿。哎，十三位数字呢？哎、
0: 欸，伊会当用吉他起来名称的当。几千遍拢阁踏袂了，
1: 系啊，急躁呢，
0: 真的
1: 丢吗？还是变啊？
0: 迄种是虾米款的心情呢？
1: 一种国际大老板。你若是安尼，
0: 逐天困伫钱面顶的感觉是什么？
1: 哎、欸，拢做侪细菌呢。外钱做，
0: 无无无，
1: 迄
0: 我迄种细菌我爱。
1: 你爱、喔？
0: 你想我拢摕来？嘿，还有细菌，其他细菌拢摕来我。
1: 哎，做侪细菌，大家拢想讲，伊是毋是身价，伊个身价足高的嘛？
0: 嗯、啊，
1: 已经做有迄个派头，做有迄个价值的。
0: 是。
1: 但是毋是？哎呦，我甲大家报告，伊爸爸妈妈可能知影，讲伊创立的公司叫做辉达嘛。
0: 对啦。
1: 起码伊辉达是咧做啥？伊是全世界上厉害做 AI 晶片科技的公司。嗯、啊 ，AI 是啥物？爸爸妈妈 ，AI 是啥物？嗯。AI 也是安尼讲，吼、嗯，咱讲话较简单 ，AI 就是讲伊会合适，伊是一个会合适的电脑头壳、啊，就是讲较早的电脑真戆，较早的电脑你就是你二七、嗯、二一、二一，伊才会出现一；二二，伊才会出现二，哦、嘿。啊，但是伊即卖 AI 就是像一个真高学，啊，记忆阁足好诶。
0: 甲人共款啦，反正 AI 比人较巧，
1: 比人较巧，
0: 真的比人较巧，而且
1: 速度阁足紧。
0: 短时间就会
1: 写出来。对，你家讲一句话，伊就家己去想，去想讲要安怎回答你。
0: 对。
1: 就像咱较早讲，若是要查字呀，还是讲要查资料，咱想要去编迄个字典。
0: 字典。嗯。
1: 还是百科全书。
0: 对。
1: 吼，啊，即卖少年人唔免，手机啊举起来。
0: 哎、欸，
1: 我要查一下什么，伊就随甲你讲，几秒钟尔，你免搁伫遐很部首，很注音。
0: 即马国小刚够有人咧查字典，啊是讲老师即马讲来就给他查 AI，
1: 应该是袂当带手机去课堂上啦，
0: 哦、
1: 应该是不行。
0: 要带字典啦。
1: 对啦，嘿啊、嗯，啊就是等哪袂像讲哦，反正恁较早恁的厝边有一个讲足够技巧、足够查资料的人，
0: 嗯、对，
1: 哦，也是讲足够讲话的人，啊，即马拢去用囥个手机啊内底啊，吼，就是像 AI 伊嘛有出现迄种较早参政吼，可能有一个做厉害的老师傅，你甲问上，伊拢会甲你讲吼，例如讲即台收音机歹去啊，吼要安怎修理啊，伊可能看者伊就会知啊，啊是讲你甲伊问讲，哦，倒一条路要去台中倒较近，伊嘛会甲你讲，啊是讲今仔煮啥较好，伊个会互你意见，但是即马 AI 就是。真侪人诶，就是甲真侪人诶知识，毋是敢爱参政迄个足够诶阿伯尔。
0: 对，
1: 反正就是几啊种足够诶阿伯，拢甲你藏伫迄个晶片内底。对，啊，但是虽然 AI 足厉害，但是无代表讲伊是百分之百拢对诶哦。吼，咱讲实在，如果讲会晓用 AI， 会晓用手机啊查，爸爸妈妈，有当下你查资料，你嘛是爱搁稍微查证一下。
0: 哦。
1: 不见得是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0: 对。
1: 嘿啊，对啊。所以讲到这，虽然讲伊是发明这么厉害的 AI 科技的世界级的大老板，但是伊私底下甲咱隔壁厝边的志明啊，是讲阿

0: 其实拢同款啦，拢做亲民的啦。
1: 对，
0: 你看伊即阵啊来咱台湾，伊只要来台湾有无？伊咱来台湾，啊，佫有一个甚物？咱即摆先来讲一个比较爸爸妈妈比较有兴趣的，最近的股票。
1: 哎呦！
0: 最近的股票，啊，而且今仔因安美股又搁开红盘啊，明仔载台股应该嘛是搁袂歹，还不错。
1: 最近真的吼，
0: 系啊，
1: 一直浮，
0: 系啊，一直浮，已经破40,000点了呢。
1: 真的啊，
0: 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呢，真的很恐怖呢。
1: 我无买就无菜，
0: 就无菜啊。问题咱也唔知要买啥，刚好爸爸妈妈会使推荐的。因为即摆全台湾的股民拢叫伊是活财神，你敢知？现在黄仁勋是活财神。因为最近台湾的股票吼，真正起价，互人大家嘴拢已经离到位后边去了。
1: 真欢喜的。
0: 因为已经就是4,400，好像最高已经到42,000点了吧？我无什么印象啊，今仔日看到袂记啊。然后在第一较早爸爸妈妈少年的时候，是含想的。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啊，哎呀 啊，你知道我喊哦，黄仁勋只要回来台湾，
1: 对，
0: 伊若开嘴俄罗斯一间公司，迄间公司的股票就敢若坐火箭安尼怎飞起哩？
1: 飞起哩！
0: 他只有开口，伊只要俄罗斯讲哦，伊刚刚这间公司。
1: 黄仁勋可能是上帝派来的玉皇大帝、啊。
0: 真的
1: 尴尬，就是有一寡人开金口了嘛，啊，规了规上
0: 升。对啊，像伊前几日开会，伊有讲到啊，伊讲台湾的发展科技需要很多电，需要做侪电呢。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台湾啊呐，迄几间咧做电线的啦，做变压器，做电池，工厂
1: 全部
0: 一直起哩，拢涨停板。
1: 对。
0: 连黄仁勋家己拢讲，像讲吼，我看最近台湾吼。各大公司的董事长，每一个人看到我拢笑嘻嘻，嘴角拢离开位置去，因为大家股票拢在起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拢在公生想讲，只要跟着这件黑色皮衣走，走到哪里财富就到哪里。
1: 哦，
0: 系啊，
1: 真的。
0: 啊，不过其实我感觉讲，伊方向改的，不是讲伊外高给股票起。
1: 对。
0: 伊是因为他这个人他不忘本，因为他就是。他虽然说是全世界前十大的超级大富豪，新给超过4兆的台币，但是伊一大概啊，回来台湾，伊上想要去的所在，不是什么五星级的大饭店，是咱上熟悉的、上接地气的亚旗亚。
1: 啊，夜市。
0: 亚旗亚就是最能够接近平民老百姓嘛，对不对？
1: 伊就是无迄种亏，是吧？
0: 就是说，
1: 很像我们就哦，
0: 就是隔壁厝边啊。
1: 哇，这几个喏，就还是一样，很像朋友。
0: 对，
1: 我看一般人拢赶快。
0: 对啊，啊，伊常常拢去用民众拍到啊，吼，手可能挂一包几十块的麻花卷啊，啊，食甲足欢喜的，啊，嘴啊塌擦边，
1: 结果麻花卷卖了就好诶。
0: 嘿，对，只要去买。我跟你讲，伊足慷慨，伊只要去买对打啊，然后伊就自掏腰包买来送给伊边啊围观的群众。
1: 我跟你讲，我要叫黄仁勋唱《更新不已四个字》就好。
0: 无，你爱去伊的，你爱去砸伫伊的头前遐摆你的唱片。
1: 拜托，你唱这四个字就好了。
0: 转播
1: 新闻，
0: 全部都给你播起来。
1: 新闻播出去。
0: 哦，赞。
1: 明天点击率破100,000一天就好了。
0: 破，可能破1,000,000哦。
1: 破千万哦，
0: 真正哦，
1: 真正。好，我来想看卖要安怎拄到伊。
0: 他现在好像还啊，伊6月初再回去哦。
1: 真的哦。
0: 嘿，他现在在台北。
1: 好。
0: 真的。
1: 我今日来催。
0: 嘿啊。啊！伊常常就是甲迄摊贩的头家拢有讲有笑啊，甚至搁去，就是会去有热情的民众游去边啊，做伙合照啊，吼！啊，伊去食麻辣火锅，伊去餐厅食麻辣火锅，
1: 吼！对，
0: 伊会特别行入去灶咖，好辛苦迄种伫灶咖洗碗的大厨啊，还是讲洗碗的阿姨啊，
1: 加油这样。
0: 发红包呢，伊家己直接发红包呢，家己自掏腰包。我前两天看到新闻，敢若好像唔知3,000-6,000呢。
1: 哎呦，
0: 真的哦，
1: 这样很多。
0: 唔是讲200，意思呢，伊是他嘿啊，3,000-6,000啦，啊，感谢讲人煮饭给因吃安尼。
1: 3,000万-6,000万哦。
0: 3,000块-6,000块，都足济啊！迄等于就是小费啊呢，
1: 对不？3,000-6,000啦。
0: 系啊。
1: 一次就3,000万-6,000万，
0: 你可以直接给伊那个股票较紧。
1: 你可以讲伊那生活用用，直接
0: 讲
1: 明仔载无来。3,000万有够啊，这世人有够。
0: 有够啊，我白说啊。所以中国时代，恁看一个人吼，不管你赔了偌远，还是讲赚去较济钱，只要伊啊懂得感恩，然后懂得讲 接地气，就是咱台湾人上水的美德。
1: 这是确实啦。
0: 哎呀、啊啊，
1: 我讲真的，有一挂人虽然哎、欸、越来越成长了，越来越棒了，對
0: 對對，
1: 但是就是一种敞开的那种对人的感觉。
0: 对对对，他就是很亲民，然后他不忘本，
1: 没当飘掉啦，
0: 对，不忘本，嘿、嗯、呀，啊伊搁较早进前其实伊。黄仁勋30岁的时候，甲朋友创立辉达这间公司，就是现在做 AI 这个公司。
1: 对对对。
0: 其实以前无资金无遐济啦，啊嘛无啥物钱，啊搁无办公室。
1: 对对。
0: 因三个人，伊扛因朋友三个人，就坐伫一间足俗的、便宜的那种连锁餐厅的角落。
1: 哦。
0: 啊一边就啉着，会当因为因想要伫迄间咖啡厅，因为迄间咖啡厅就是你只要点一杯，你就会使免费搁续杯。
1: 哎呦，免费的、啊，
0: 对嘿，所以就是在下绞尽脑汁在讨论讲未来事业的方向啊，吼、嗯，啊在诶手机那面顶，伫纸面顶开始画蓝图啊，吼、哦，要安设计，要安那讨论公司的未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佮较早进前，其实伊伫美国读册，伊是去伊做囡仔的时阵就去美国读册，其实还是有一点经济基础啦。可是其实会当去美国读册的囡仔嘛是。不在少数啦、嗯，啊！但是我都安尼，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啦。会当像安尼，他真正做到安尼飞黄腾达是一点点尔、嗯。啊，伊伫美国读书，伊嘛是为着要趁收费，趁生活费，嘛是去餐厅打工啊、洗盘啊、啊扫过便所啊，对啊，这拢做过啦。啊，所以这就甲咱甲现场即马咧收看的爸爸妈妈同款啊，吼、嗯，少年的时阵。都是人，不是对细汉开始吃苦来，对不？做苦工、做女工，啊，伫田内底晒日头吼，啊，做田，
1: 大
0: 家拢是靠一双手啦，
1: 一定的啊，
0: 对啊，把这个厝建起来啊，啊，黄仁勋就是像咱老一辈，人家讲的，就是咩讲，不是讲恁是动物的，就是台湾牛，
1: 台湾牛，
0: 台湾牛就是很。吃苦，你知道吗？吃苦耐劳，牛就是足够食苦耐劳的嘛。嘿、啊、台湾牛的食苦的精神，照我都讲，做出今日这个世界第一的公司。而且一趁钱哦、喔，一趁钱想要讲不忘本，一趁钱一宣布讲要伫台湾投资好几兆。他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伊是真正有做甲到。伊要把所有的好处拢留伫台湾，
1: 对，
0: 吼，啊，帮台湾伫全世界赚大钱。
1: 嗯嗯，
0: 这种有情有义的台湾囡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伊就是台湾囡仔啊。
1: 嗯，
0: 对啊，他出生在台湾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不忘本啊，他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好处都要留在我们的台湾，
1: 分享给台湾。
0: 对哦，嘿、嗯，所以就是让咱替伊感觉骄傲啦。
1: 嗯。
0: 嘿啊啊，我们。我头先讲的只黄仁勋这么励志、这么温馨的故事，相信讲爸爸妈妈心内嘛是满满的感动，因为咱台湾愈来愈好吼，股票一直起，囡仔愈来愈出团，啊，咱家做长辈时代，就是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
1: 嗯，健康啦，
0: 对，身体嘛是要顾好，
1: 啊，幸福，
0: 对，咱早都看到讲今日是谁哦，后摆。
1: 比較成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当开开心心的看着子孙享福啊，嗯、对不？吼、哦，所以讲到变啊，个身体够好。
1: 嗯
0: 嗯，哎，阿蛋的重要时间段，咱再来讲，好啊
1: 好啊。好啊啊要加油哦！
0: 哎、欸，
1: 我觉得哎，人有万万的不可能。
0: 对、哦、
1: 对，所以一定要卖小看，譬如讲看不起人，看不起人，
0: 莫安尼。对、哦、对、哦、
1: 真的真的、嗯，每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都不一定，
0: 啊、
1: 很难说
0: 很难说。嗯，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1: 真的。
0: 对，哎、嗯、呀、啊，
1: 哦，谢谢。
0: 这是伊想要分享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的故事啊、哦，
1: 是的，
0: 真是故事，这是真实的，
1: 这是真实的
0: 案例。伊阿人阿个伫台湾啊，阿咱准备要来进入咱今日的单元咯。
1: 哎、欸，是啥物？
0: 精心打扮，哎、来，囡仔穿好未、
1: 哦？又来打扮了哦。
0: 今日较无同的是。我们现场哦，现场无影片，
1: 这么裸露吗？
0: 对，要现场，我等下要脱衫。
1: 哎呦，
0: 真的，我等下要脱衫，真的。
1: 来，老师放大。
0: 来，没有。我等下要脱衫。
1: 特写一下，特写一下。啊、你真正要脱衫？
0: 嘿啊，我要脱衫。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啦，真的。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虽然较歹做嘛，无安尼吧。我先改。你真要脱吗？
0: 没，来，没脱。
1: 哦，再没。
0: 不用炸，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囡仔吼，来囡仔。哎，
1: 你无疼啊？
0: 等下打个路。
1: 是有要疼我？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疼啊疼啊，好啊疼啊！来来来。 来，这今天赶快去传。

0: 这方巾哦、喔，哈、
1: 欸啊，
0: 你也爱烫，你内底敢有穿啊？
1: 我无穿呢。
0: 哈、啊，你无穿爱烫呢？哎呦，等了啦，老师来了，太可以等了，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
1: 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一条方巾，你看心怡今天穿的这件衫是不是很素的？你如果有那种比较素的衫，还是有溜啊的、嗯、有扣子的、哦、不管是白色的还是像这全黑的、嗯啊、你如果有一条裙子，你可以去搭撞色系、嗯、什么叫撞色系？就是颜色看起来反差比较大，你现在是要吃牛排啊？
1: 没有要加头毛
0: 你还有我多多好、哦，来，我先认真讲哦，你啊，啊，然后咱就是把扣子打开嘛，对不？老师，你帮我 take 扣子的地方，扣子，咱这是不是有扣子？
1: 来，
0: 哦，啊，咱就把方巾放伫扣子面顶。
1: 哎、欸，我这我无扣子呢。
0: 有啦，你有，你哪有可能无扣？你的扣子，衣服的扣子，哦哦、衣服的扣子，
1: 这个丝巾的扣子。
0: 哦，啊，然后咱方巾就把放伫扣子面顶，对不？哦。啊，把扣子包起来哦，哈，扣子给包起来。啊，这个纽扣怎么给，怎么为？
1: 好像真的。
0: 方巾夹怎么给扣住？
1: 真的要脱呢。好，我脱一个好了。
0: 哇，伊是不是扣住啊？伊即马安尼就扣住啊！哇，方巾的颜色叠这个扣子面顶，好，啊，再来换刷来下骹。你的纽啊，若是规白，老师可以。那纽啊，若规白，你就会使安尼怎？装安尼个大嘞，啊，一直扣，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这样扣，
1: 吼、哦。你是讲，你这样搭上来要再改扣？
0: 嘿，改扣住，
1: 哦、嘿，改扣住。
0: 啊，我家就是有第二粒嘛，第二粒同款方巾个大嘞，对不？
1: 哎、欸，我无做第二粒啊、哦。
0: 看袂到啦，无要紧啦。
1: 不要紧
0: 啦。哦，第二粒同款个扣住哦，吼、哦，安尼个扣住。
1: 做阿久第一届这部烫衫，
0: 个扣住。伊会较歹扣啦，因为诶空就变作较细空嘛，因为你搁包一个方巾伫内底，像安尼，哦，爸爸妈妈有冇看到我扣子啊？这个嘛有扣住我，这两个拢有扣住我嘛，吼、哦，咱即马着，因为我这件衫干那两个扣子尔，我无多搁扣下骹，无要紧，无要紧吼，啊我着安尼，你是咧咩啥？你男生哪好紧呐？
1: 吼、哦，不要紧，
0: 咱即马，
1: 我是惊迄、那个。漏点的。
0: 咱即马是不是？咱即马是安尼放落来对不？其实嘛会使，我那我都扣几摆的啊吼，也是讲你这衫后壁有的衣服啊，像我这是规个连身的长裙，有的衣服只会有迄种洞洞，就是咱的皮带的迄扣皮带的迄个空无。嗯。你有当时啊穿安尼，你会使，甲这个胶。下面这个脚较长的这個，啊，怎啊甲穿过迄个皮带扣子 ？OK。皮带扣子，然后再叠加帕夹。啊，因为我今天加无扣子，所以我无多示范，迄个我等下用另外一个无同款的。你家若是有迄种皮带扣子，你的衫鞋当穿一个袋子，直接绑久久的。啊，但是今天我无，你老皮带扣子就是甲绑个遮。把它加衣服就是，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拉全身？因为那个心仪的名字挡哦，对，它就是会有点这样子拼接的感觉。安宇这扣子我无都搁绑起来，那绑起来就是变安呢，它会变这样子，身体的衣服的较有一种特色啦，都有撞色。啊，无要紧，我现在这无迄个，我就是先做这样子的示范，扣两个扣子了，然后把衫扭。把这方巾安尼捏起来，就是这样随意的把它抓起来就好，像我咧绑来嘛，啊，你得安尼随意的把它抓起来。你啊，甲你我较面顶诶，大概遮住你下骹这条遮住小腹的位置，身体的比例就会较修长。啊，然后后边这个绑起来，老师在那讲用的哈，后边这个绑起来，后面绑起来，绑两个结， 大概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 Q 一个，然后它就是变成一个比较有那个风格的味道啦，不是讲规领瘦瘦乌乌安尼，啊，所以你的方巾呐是讲颜色搁较鲜艳，会搁较好看。咦？来，我放掉，我放掉来，你看哦吼。我紧，无咱等下就唱一条歌就好啊。我今仔已经来教教会晓，这其实简单啦，因为你就是把它扣到扣子嘿，夹起来。夹起来，它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安尼对不？你安尼拿不出，请浴袍不出门啊？啊，然后你甲揢起来，你甲安尼，你看我的手，安尼安尼甲抓起来就好啊。嘿嘿，抓起来，啊，从甲拔起来。
1: 啊，拔袂起来。
0: 无后边无够长吗？
1: 无够哎，
0: 有吧？应该有吧？
1: 哦，可以。
0: 可以啊，嘿啊。
1: 有点小。
0: 有点小紧。
1: 对啊。
0: 没关系，碍于男生一定开得的呀、
1: 啊。哦，我大约啊知的。
0: 对，就是这样、
1: 啊，就这样绑起来就好了、
0: 哦。对啊、哦，它就是一个撞色搭配的衣服啊，因为本正是规领拢乌的嘛，瘦瘦嘛。
1: 对。
0: 啊，就这样子、啊。
1: 你安尼就好看的呢，
0: 吼。就这样子啊。
1: 我这唔知要穿。
0: 啊，你就去甲扣啊，伊有扣颈嘛，伊有颈啊，你就看要安怎扣。
1: 哇，这可能还名气哦，我无多呢。
0: 安尼，是这样。
1: 这穿，这红领阿伯爱三个方巾。走啊，
0: 这样。好，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精心打扮。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来。
0: 来哦，来唱歌哦。来唱一首歌就好啊，哈。来。谢谢大家。

0: 该来教大家第二个方针，就是围领带，假装这是领带。哦，这嘛是第二种哦。哦，这是，哎，这好看啦。
1: 对啊，这样很自然啊，
0: 对不对？
1: 有较长淡薄啊，
0: 对不对？
1: 啊，长袂歹啦。
0: 哎，伤长你就甲加短对吧？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点歌喽，点歌哦。咚咚咚咚！
1: 哎呦，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1: 哦、
0: 谢谢。
1: 来对对时间哦，今年哦，把握机会哈。
0: 是的。
1: 电话卖挂哈，来，咱的家人素贞姐，哎呦，素贞姐联络啊，素贞姐这个卡嘿，来龙龙哥诶。
2: 哎，我要叫自然点咩的？更新不回。
0: 更新不回。
2: 嗯。更新不回。
0: 不移还是不回？
2: 真心不移，你看我上紧张。
1: 啊，
2: 等你讲话，我会紧张。
0: 不要紧，不要紧啊，真心不移哈。
2: 今天坐遐侪人坐，还是你坐较好听，真正。
0: 哦。
1: 啊，完全啊。
2: 啊，无正常，我即马在爱困啊，我就是更新到即马才点啊。
1: 真的吼、哦，哎呦，感谢你更新不移。
0: 这真正要去龙龙岛安尼铺一个哦。
2: 我知你的心意个，谢谢。
1: 谢谢啦，感恩感恩。
0: 谢谢啊，龙哥，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1: 那呢，盛俊大哥，你好。
3: Hello。
1: 嗨。
3: 丁宇跟子昂好。
1: 你好。
3: 哎，晚上好，早。
0: 你好。
3: 嗯，我点那个你们两个合唱的。
0: 合唱哦。
3: 对。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那个要礼拜天的哦，
0: 礼拜天
1: 合唱
3: ，OK OK，
1: 好，礼拜天 OK， 好，谢谢你们了，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来，那秋莲姐，
0: 秋莲姐，
1: 你好，
4: 嘿，
1: 你好，
4: 心怡，春郎你好，
1: 你好。
4: 哎，我点你是我的眼，
1: 你是我的眼，明仔再吧。
0: 哎，
1: 明仔哦哈，明天唱
0: 嘿。OK。
1: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4: 谢谢你。
1: 来，秀玲姐你好。
0: 秀玲姐，
5: 弟弟妹妹好。
1: 嗨，
0: 你好。
5: 屋顶，
1: 屋顶吗？
0: 屋顶哦。
5: 哎，
0: 屋顶礼拜五有。
1: 礼拜五，让他一起来听好不好？
5: 好。
1: 好，谢谢你。
0: 好，好，拜拜拜拜
1: 拜
0: 拜拜。
1: 来，等你。顶头囡啊，来最后一个了，
0: 顶头囡啊，
1: 哥哥，
6: 我要点余梦，
0: 余梦哈，国中有还明天哦
1: 哈，好 ，OK，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好，感谢大家的前端瓜喽，不要紧，那重要时间多了 ，NOD NOD 这边的好朋友嘞，这个物件，嗯，大家拢无想要拄到啦，但是真的遇到了哈，这种。这种歹物啊，这种物件吼，这个都有医学证实说，食这是有效的哦吼。咱台南将军遐是有规旁拢是有可能咧做，就是咧做化疗的。爸爸妈妈因就是拢团购起来，一盖买拢几啊百罐的买。
0: 对。
1: 嘿啊嘿啊，这个真的有效吼，爱使试看卖啊。啊，咱大立电视台这边的，如果讲你也感觉讲，你最近就是很容易疲倦，还是讲你的皮肤拢开始斑斑点点拢走出来啊
0: 吼？
1: 啊，是讲会打嗽啊，是啥物啊？代谢啊都不好，啊是讲落头毛、喙齿会摇落，这个都很有帮助，这拢做有帮助的哦吼。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成分吼，全世界像这种有名，像黄仁勋这种的，也是股神巴菲特，因拢有在用哦吼。啊，大家看龙哥安那讲，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7: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

0: 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项目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要甲你做一个见证，对不
0: 对？好，你
3: 讲
0: 啊。
3: 哎，看门哦，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哦。嘿啊，这买一桌来当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0: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诶，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做奇寿，八十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诶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诶、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诶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头毛，吃三天未骨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互吃，伊唔吃呢，尾啊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骨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骨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

讲落头鬃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利诶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利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到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诶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一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安安安，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还是假？很多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方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叫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E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咧讲就啊，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让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让你体力好。
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的时候

0: 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过，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电工主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行予你，钱拢退转行你吼。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安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块，那16.6块，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的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M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要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1: 哎，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着，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认。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爱
3: 一组，
0: 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啊变来59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
5: 谢谢爸爸妈妈。追求抗老吼，提升咱的精力甲皮肤状态，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啦。这个 M&N 真的是现在的仙丹，真的来。素明姐你好，我是心怡。
6: 哎，一组。
5: 哎，素明大哥哈。
6: 哎。
5: 哦好，你要一组 M&N 哈。
6: 好。
5: 好好，你稍等下，给你写单，谢谢啊哈。
6: 哎，我当时有嘞，当时。
5: 你等下哈，嘿，伊等下跟你讲哦哈。爸爸妈妈，你刚有发现哈？我家己都有发现啊啦。过了30岁以后吼，因为我即马40几岁啊嘛。过了30岁以后吼，较早会使一工当作3工用啦。啊，即马也是当一工眠吼，你爱睏咧3工，才补会转来啦。你啊，然后皮肤的状况就是你抹搁较贵保养品嘛，是感觉做暗沉的啊，做呆。来，咱的雅娟姐落去啊，这个卡哈，哎，淑珍姐。然后，这其实是因为咱体内什么？咱体内能量补给站吼，一开始萎缩啊。最近这几年吼，医学界加迄富豪圈呐、啊，伊就是咧疯传一个神秘的抗老关键字，就是咱的 NNN。来，你看哦，贝佐斯吼，然后李嘉诚、巴菲特，这股神巴菲特嘛，这中国大陆咱李嘉诚拢做好个啊。NNN 到底是啥时会使变少年？伊内底就是讲咱用 NNN 来补充 NAD 的最佳方式，就是会当在血液内底、在体内转换成 NAD， 作用于全身，也会当帮助啥物？对抗咱这侪老化。

0: 哎，肌肤啦、啊、疾病啦、啊，这个都有帮助哦。哈，苏莲姐你好，
1: 我要一组哈。
0: 好，一组哈，你稍等一下哈。
1: 一天吃一粒啊？
0: 嘿，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啊哈。你稍等一下，谢谢啊哈。来，咱的苏贞姐，拍摄头好的电话。嘿，苏贞姐。
2: 哎，拍摄我甲你问吼。
0: 好，你讲。
2: 你是讲今仔订，是讲叫我六月中旬才会使订？
0: 哎，六月中旬才会使订，你要六月中旬才收吗？
2: 没事，我真我应该七月份嘞，七月。
0: 安尼，你稍等嘞吼，只能跟你讲哦吼，你稍等嘞、啊、嘿，谢谢哈、啊，你电话卖挂吼。他们都在使用吼，因为咱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高呐吼 ，MAD 的浓度降低，但是咱的饮食内底其实无法度直接获得 MAD， 甲足济老化疾病，例如讲线粒体、粒线体失能，还是讲咱体内发炎啊，吼，还是新陈代谢这。这细胞吼、哦，抵抗自由基甲修复 DNA 损伤等多种功能，科学证明讲，那维持咱细胞内底充足 MAD， 都有法度维持讲 DNA 的修复功能。可能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哦，听到母沙沙到底是咧讲啥？就是重点就是啥物？重点就是讲，咱的 mRNA 内底吼，伊有一个讲，除了讲 MMN 这个成分之外啦吼，伊阮内底有阁包含啥物物件？伊阁有啥物？伊阁有添加讲天然的酵母来源吼，甲外口迄种化学的迄种成分无共哦，伊是采用天然的酵母发酵的。然后这个天然酵母内底本身就含 mRNA 这个成分啊，唔呐安全吼，吸收率阁悬，啊嘛符合讲咱台湾法规的标示哦吼。然后伊的含量，阮的含量是阁增加28%，比进前第一代。佮增加28%呢，加量不加价呢，你要倒找？阿群妈妈你好，妈妈我是心怡，
1: 我一组，
0: 你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你只能甲你写吼，多谢你的支持嘿，
1: 好，谢谢。
0: 然后全新的升级版就是佮加量不加价，就是要让你佮较有感觉吼，啊，佮有甚物？伊个有多效的复方，甚物叫多效复方？就是伊讲内底伊个有添加讲乳铁菌粉。牛磺酸、啊、還有白氨酸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嘿，这些成分啊，同步都可以提升我们的活性，啊，增强我们的体力。吃这个胶囊也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很简单，它可以让你状态满分，你的外观啊，不管是你的头毛啊，还是增加，还是你的皮肤，啊，让我们的那个线粒体活性，啊，让细胞的能量更加充足，啊维持你的精神啦，规工你拢做活人就对啊啦吼。啊，颜值会当加分啊，因为咱的抚平咱的细纹。心怡家己本身已经买食第二组啊啦，我嘛是拢买大买这食第二组啊。然后伊阁会使改善讲咱肌肤的问题，吼，你的水是胃内底透出来外口有光泽的吼。啊，阁会使啥物？也帮助咱的落发，然后维持咱整体的健康状态。如果讲爸爸妈妈，你厝内底若是有囝儿是坐是上班族的，还是爸爸妈妈，你其实嘛是爱水啊，对不？还是讲你想要维持讲咱生理机能的，也引发住爸爸妈妈安尼，这就是你每日的仪式。什么叫每日的仪式？你就是一天吃一粒，吼、哦，咱一般保养一天就是吃一粒。啊，你若想要加强效果，咱就是一天吃两粒。甚至是家己暗时我拢吃两粒，因为我较贪心。啊，然后佫加上咱即马。活动满千送百，我跟你讲，这内底见证啊吼，这个都不是假的。我们在开会，阮在开会的时阵吼，龙哥有跟我讲过，见证不要叫客人来当假的见证，你一定要让客人是家己真心有感觉，你才好会起来讲。这个是龙哥跟我亲身交代吼，像这田中的张小姐，伊讲伊一天食一粒，伊原本落头毛，然后今嘛感觉讲较袂水肿啊，吼。啊，像咱大庄的赖小姐，客户查囝，伊原本不爱食，即马逐工一天一粒，食完头毛也无落较济啊，会阁继续保持，来，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哎，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台北立交节命中注定，那是对只刷卡无把握的爸爸妈妈，哦，和咱这个比较不好入眠的吼，那爸爸妈妈要把握喽。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丽娟姐、菊珍妈妈。哦，丽娇姐看到你的掌声，感恩感恩。还有圆圆姐、素珍妈妈、静音妈妈、秋莲姐、雅茹姐、丽雪妈妈、淑猜姐、秀玲姐、叶明大哥大嫂、秀珠妈妈、玉宝妈妈。

0: 谢谢闽东土田来歌手直郎李双凯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了优先安排这首，由咱南屯区爱选妹妹所点播的《妈妈我爱你》。心仪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一首真有感觉的歌，真有迄个意境吼。

张老师、玉宝姐、圆圆姐、袁顺阿姨、彦明大哥、雅茹姐、大家香妈妈、颜值大哥大嫂，感谢大家的捧场。方仙姐、国庆哥、庆武大哥。来哟，刷来再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来，凤山的秋莲姐来安排这首《爱丢啊》，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0: 哎呦，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来哦，首先来，赶快来看我们的祖先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收养的张祖荣，祖荣祖荣祖荣的。
4: 祖先有智慧，
5: 有功如出名。
4: 我是跟林志玲同款水的老乔姐姐。
5: 哦，老乔姐姐，我是小乔妹妹。
2: 因为唔知歹，大红花歹唔知，真可以去做工课啦。
0: 哎呦，
2: 我这细细念，你拜托你哦。
5: 请问你是？
6: 哎呦，啊，我是吼，住伫吼林口的林美玲啦。
4: 大姐，哎，恁头恁敢唔好，谁那一定爱林美玲啦？
6: 哎呦，你嘛较拜托，我敢来林美露嘞。我是讲吼，我姓林，啊，美是美丽美啦。阿林吼是林志玲的林啦，我是吼林大姐啦。
4: 哦，歹势，拢无咧林的这个林美玲的，请问你今日要问什么哩？
6: 啊，食的啦，就是讲迄个食的、穿的、用的迄个食啦，嘿。
4: 哦，老师。
2: 好，驶着火车加人头，大厝海边扫，食到伤好，下世也到水母会缀人走。
4: 哎，老师。恁某有对人走哟？
2: 无啊，阮某哪对人走？
4: 安尼就是恁某无水。
2: 你莫乱讲，阮某咧看阮某足水，伊是脚迈，无多对人走啦。拜托，你要害我离婚了？拢无多咧，来，来，食的吼，对食吼，咱这个吃台语或者食，就用食吼，食的，你的我的食的好，食的俗语甲刷来去。
0: 好，食的食甲牙酸，
4: 迄个做的。做家的手嫩，
0: 老师。
2: 好，来，食的食到牙酸，做的做到手嫩，这个食到用这个食才对，哦哦，咱的讲伊是到吃到怎么样，咱的台语是用这个到，就是、到哪边，好啊，讲啊，咧到顶，吼，第一个顶，到甲乙丙丁的甲，到顶的意思，哦，啊，做的做到手嫩。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雾煞煞，咱两个做来看微信啊。
0: 喂，

0: 哎爹啊，你过年要到啊吼，我要来整理房间啦，你紧回来给我倒整理啦。
1: 哦，好啦好啦，我这若用好势哦，我就来代甲倒做啊啦。
0: 好，刷刷去，我家己先来整理啦，哼。爹啊，迄变数的马桶拢未通啦，你嘛紧转来给我倒通一下。
1: 好啦好啦，我将吼这边刷啦吼，啊我连伊底给伊倒通啦。
0: 好，我家己来通啊啦，气死呀！喂，好爹啊，好。水已经拼规大堆，家己一个人无在调度，你是到底要倒来甲我倒倒啊未啦？
1: 好啦好啦，师傅，我吼最后剩一道甜汤尔啦，啊，我食好哦，我随等你甲你倒做啦吼。
0: 吼，这真正是人讲的啦，你食的食到嘴酸，做的做到手软啦，你一世人嘛甲你走啊倒来啊！
1: 好，无啦无啦，嘘，我吼到门口啊啦，啊我有包你吼，从我这腿裤啦。啊！你叫去给我开门啊！
0: 好，推口老嘞，人你给我出去。
2: 吼，人讲吼，万无无万少啦吼，即摆 M 型社会啊，所以讲现在流行一种相对的剥夺感吼，哈、啊，尽量公平来听有无？
3: 不患寡而患不均。
2: 嗯。
4: 不患贫而患不安。
2: 哦，无唔对，爱公平就对啦吼。这个山顶这位是
4: 林美玲诶。
2: 好，林小姐，啊，有啥问题要问诶无？
5: 啊，老师，听讲吼，你做智慧诶，我想要过来问一个问题吼。迄个讲工人啦吼，啊，搁迄个军人啦，啊，搁科学家吼，啊，拢是靠啥物食饭诶哈？
2: 哦，这个。工人哦是靠劳力啦，啊，军人是靠武力啦，啊，那科学家就是靠脑力啦，对不？
5: 错，
2: 啊，对不？啊，不是安怎？
5: 哎呦，你嘛帮忙，老师啊，因都是靠嘴食饭的啦。
2: 啊，唔多个人同款，出一个嘴，做事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啊，自取其辱啊！你种啊，该买过奖。
4: 哎，啊，但是人伊讲无唔对，咱拢用靠嘴食饭啊。
2: 那我干嘛打？

来，谢谢，感谢吼啊，张楠，台南的碧慧妈妈吼，让你久等了，更新不已啊，感恩等到最后吼，谢谢哦，感谢。来，雅茹姐，谢谢雅茹姐的掌声，还有玉宝妈妈、张大哥、叶明大哥、郑妈妈。

0: 谢谢明安大哥、雅茹姐、二九一好朋友玉宝妈妈、碧慧妈妈、秋莲姐、叶明大哥、素贞妈妈、宝凤妈妈，谢谢，感谢大家跟心不语哦。
1: 来哟，所以有请来安排这首《再回了心爱的某位男人》，来邀请咱大家雪玲姐、家叶炳煌大哥，等手机头前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再回来欣赏哦。

0: 秀琴姐、婉珍姐、碧慧姐、燕明大哥、齐飞姐、任奶奶、美华姐、张老师、七朵秀玲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咱大力欧巴的歌曲，放袂记安尼哦，来哦，放袂记的拍一个破案哦。

谢谢雅茹姐、玉米大哥大嫂、叶明大哥、秀凤妈妈、张大哥、二九位好朋友、素贞妈妈、瑞珠妈妈、高美妈妈、素满妈妈、碧慧妈妈、齐飞妈妈、任奶奶。爱雪妹妹。

0: 谢谢，感谢二姐好朋友雅茹姐、淑珍妈妈、你们大哥瑞珠妈妈、丽娇姐，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来，最后一首歌曲，姐姐妹妹站起来。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来，大家站起来运动一下哈。
0: 哎，苦了，拢背起来，背起来。
1: 苦了，背起来，苦了，背起来。
0: 你讲我再过来摆一届好吧？教大家运动。
1: 爱跳，爱跳。
0: 爱运动。

0: solo 时间。
1: solo 来，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
0: 骷髅给我背起来，
1: 骷髅给
0: 我背起来。耶嘿，电吉他喽！
1: 李泉大哥，哎呦，你还没睡哦？齐飞姐、月娇妈妈、阿群妈妈、敏昌大哥、九九奶弟弟、任奶奶，哎，十个男人

0: 谢谢大家，
1: 感恩，来两点钟的陪伴了哈，
0: 是咯，
1: 这种啊哈，好跑跑向前跑，
0: 经过跳槽和打倒，
1: 你干嘛唱过？
0: 唔慢呢，
1: 啊，大家都会哼，我们都会哼哦。
0: 对啊，
1: 唱歌前面完全没印象，
0: 对啊，
1: 前面完全没印象。
0: 好，准备要唱，
1: 来哦，来倒数的十、
0: 九、
1: 八、
0: 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哎，秋燕妈妈吗？啊，
1: 文燕爸爸，
0: 文燕爸爸啦，
1: 文燕爸爸啊，这个时间文燕爸爸应该在困啊。
0: 哇，
1: 美票妈妈，
0: 美票妈妈，给你叫一下，
1: 美票妈妈 ，you。
0: 哇，伊是做会困的，还是迄
1: 个？做诶，应该是做会困的，感情应该无遐歹啦。啊，不过无美票妈妈，文燕爸爸，你中奖啊！文燕爸爸，
0: 哇，那你要怎？
1: 伊应该在睡觉，因为伊拢爱十点才带孙仔入去困啊。
0: 哎呦！
1: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中奖啊！文燕爸爸，文燕爸爸，你中奖了！啾！
0: 哇！
1: 文燕爸爸，
0: 你这动作就可惜的，拢上尾啊才有法度抽。
1: 嗯，
0: 那开场抽就好啊。
1: 开场抽，大家拢伫咧我。文燕爸爸，美票妈妈，
0: 我刚刚最后一动应该是爱改做安怎？今仔日看的，明仔载先抽。
1: 哦，有没有？欸哦、
0: 明天开场抽昨天的，
1: 那也是建议哦，那也是建议，啊，无倒拢较晚，拢睡觉。
0: 嗯。
1: B B， 好啦，无要紧啦，大家拢有机会吼。咱先来建议，啊，先来建议。
0: 对啊，我们建议看看是不是说今天所有打的，明天一开场抽。
1: 对啊。
0: 然后你们还是那就继续看了，因为明天都会抽啊。
1: 对啊，对啊，對對啊，你们就对。
0: 问看看
1: 哦、喔，
0: 对吼，
1: 哦，带领警处啊，
0: 对不？哎，有挂麦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啦，只是说就尽量争取
1: 啦。嗯，对哈，阿伯来到这边为大家服务咯。
0: 谢谢
1: 哦，来哦，主人的电话哦。
0: 哎，爸爸妈妈，希望啊，不去嫌主人的吼，会当把主人的电话抄起来，0962056158-0956-0568，主人的电话，希望爸爸妈妈嘞都可以给他抄起来、拍起来啊。有需要的时阵哦，不妨忘记，不妨。
1: 就是不妨
0: 不
1: 可以忘记，
0: 不可以不要忘记直郎啊！这是好直郎一个好不的机会安尼啦
1: 哦！
0: 谢谢大家，那这边是 QR code， 给咱扫一个哦，谢谢哦。
1: 手机啊，开起来，迄相机切落，啊，对，迄撮乌乌迄个，对对就好啊，伊就会走一撮，因为黄色的英文字母，你甲字落就好
0: 啊。
1: 你会用翕相，你就我都加。
0: 对哇，
1: 系啊吼。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来，换新爷电话。
0: 来，
1: 新爷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啊，欢迎爸爸妈妈多拨多利用，不管你有需要任何的产品、任何的服务，都会使卡电话来找催哦。哈，
0: 是的，是的哦。
1: QR code嘛，使加加一下哈。啊，然后最近真，你看天气开始变热，六月端午还未到呢，端午还未到，端午到会阁愈热哦。嘿啊，所以大家防晒啦吼。水分一定拢爱补充好，
0: 一定要，
1: 一定爱吼，啊，阳伞压一下，压一下，
0: 对啊，
1: 出去，大家拢爱晒哩吼，
0: 是的
1: ，OK， 安尼明天，
0: 拜拜。
2: 阿伯啊，阿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3: 管我吼。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2: 好，会记得按号哦。
3: 阿婆甲我讲按号，啊是变怎啊？我甲伊讲，我想到啊啦。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2: 阿伯，你是咧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我懂。来，阿伯啊，你是零零七，我叫人叫做零零七，阿都会当领钱啊？哦，无用哦。
3: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听我呢。哦，这边啊领无钱哦，转到去我无念无了事啊。零零七，我都是零零七啦。

0: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你现在收看的是
1: 台北电视台。
2: 注意，来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

0: 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1: 对不对？你讲啊，
3: 哎，贪污哦，哎，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底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饭我食啦，嘿啊，即买一道来饭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去水素一届买拢卖三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八痛岁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啊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济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没再落头毛，吃三天没再汗水，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没再落啊，讲继续一直吃。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头毛嘛未再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 啊，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摆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刀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晕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话，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诶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啦，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腰闭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睏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個会当改善。哦，无力行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即个做肌少症的，食这個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皱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马，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个家己感觉你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个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落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是假？很多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方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外面的人卖说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当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咧讲就啊，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垃圾，给你清掉。 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

0: 气血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定讲注文的，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啦。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马一天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你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食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吃嘛，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要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现在刷定价的朋友都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喔、先给你拼好，今天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不优惠过，不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等你卡通这30个，再给你打九折，给你9折优惠，2700就好，这人都没准备啊，今天而已啊，玉华，要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聊啊，未错，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好，89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5: 喂。
0: 没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到74线，74线来，为你好，苏朱姐你好。
5: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心你好，
6: 哎，
0: 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一组来啦9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人，春梅，我感应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还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列你好。哎，买一组，然后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列姐，
8: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9: 一组
0: 来啦，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0: 哦，两只股的，
0: 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62线，来62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1: 哎，
0: 一组来61线的，给阿夏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2: 我来一组，
0: 好来啦，十组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3: 哎，
0: 来一组，
13: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

0: 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
1: 一张、欸，我买一张。
0: 好，来，我三刷，一张我三刷。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1: 我一张。
0: 好，等我一下啊。来，建邦大哥，你好。
2: 你好。
0: 买一张哦。来，我三刷，一工一粒刀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3: 哎，
0: 等一下哦。
3: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刀，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4: 哎，
0: 加油。一组，来，我再告诉你，一组，我再告诉你，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这你简单，这你单纯，这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尼啊俗，这尼啊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报一个，你再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四川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6: 没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7: 哎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小姐来李先生你好，
8: 好，拜
0: 谢李先生，拜谢，来没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线，甲小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
9: 哎，
0: 拜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燕英姐你好，燕英姐，
9: 哎，
0: 拜一组，等我姐姐来叫，玉华，
10: 喂，
0: 拜一组对不对？
10: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000尔，从来唔捌卖过20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1: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在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2: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好，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琴你好碧琴。
13: 哎，我
0: 爱
13: 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
14: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5: 好，拜拜。
14: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好。
16: 一组。
0: 好，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7: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8: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转，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19: 哎，一组，
0: 好，一组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春梅，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家你好，你好，出列你好。哎，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
3: 来，
0: 啊，春叶姐，
3: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5: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线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7: 哦，两
0: 只股的呢，两只股的，拍死！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桃子姐，你好， 哎，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刚刚夏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11: 我来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8: 嗯，
0: 来一组，
8: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
1: 一组，
0: 好来，我三刷，一组我三刷，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0: 索。
1: 哎，那样好不？啊，
2: 哎，那样行不？
3: 就行。
0: 掩饰的很好。
3: 掩饰
2: 啊，掩饰的很好。他们了真好的，对啊。
0: 但是啊，若要听因两个哈歌声，还是要听因两个连宵话，每工四点到六点，拜一是荣哥甲小齐嘛，
2: 精彩精彩，
0: 其他拢是因两个啦，
3: 拢
0: 是恁啦，拢是恁啦，
2: 感谢大家无去啊，
0: 对，包括伫咧中视、中视精彩台、无线台也可以看到，当然啦，上简单的手机啊，也可以大力直播，全世界。都看得到，
2: 谢谢大家。
0: 对，
2: 阿梦婷婷暗时十点十二点，
1: 加
2: 子郎，加子郎，
3: 我不好意思讲呢。
0: 好好听的，因两个，阿妹好笑的，因两个哈，
2: 蛮真好笑。
3: 子郎是好听，只有我是好笑。
0: 你是好笑，
3: 我是好笑。
0: 阿那好笑，你咪讲人听看。
3: 就是唱歌拢并且。
0: 安尼哦。嘿，
3: 阿大家。讲
0: 有
3: 听
0: 无，
3: 讲
0: 有
3: 听
0: 无，对，所以
2: 那你算来乱的就对了。
0: 暗时啊，
2: 足够醉
0: 啊。暗时啊，几点？
3: 我暗时啊，十点加十二点。
2: 对对。
0: 是，那我就困未起，哎，看呢节目保证困起哈。
3: 哎，心情真无好诶，买单跑啦。
0: 对啦。
1: 咱节目做了，我欢喜
2: 诶。老好诶，
0: 对啦。
2: 很优秀，咱其实哦，公司很多后期资修都。就认真的讲坦白的，
0: 当然无外高啦，不爱看上大，恁敢看，阮才有存在意义啦。啊，你若不爱看，买报别人看对不对？
2: 你若无闲看，你嘛敢报一个，出面去了，到宣传一个
1: 嘛。一个报一个。
0: 插花打波无熟啊，你都无看，你阁无叫人来看，你掠高铁啊对不对？
2: 看咱的这都是掠高铁哦，讲到这严重。
0: 不啦，好报啦，好
2: 报。阿妈有影啦，讲坦白嘛有影的，
0: 好报啦，啊，开开。有人写这个中吼，来人笑话讲到过头的时候，恁家己该杀掉就好吼。
2: 哎，
0: 你们放在心肝内
2: 啦。这
1: 种节目效果，
2: 效果好过年啦。
0: 对啊，其实我输掉我正经的。
2: 吼，乐哥输掉正经的，真正无人可比啊。
1: 狗言笑啦，
2: 狗言笑都无快在笑的。
0: 我们家是养猫，我真不跟狗开玩笑。哈，来邀请两队队长，
1: 欢迎
0: 来两队队长，
2: 红白两队，
3: 队长
0: 红队。依然是我们的理事长，
2: 白队来
0: 啊！白队是我们的蔡彩珍，好，
3: 来，
2: 红队来，
0: 超级巨星的
2: 哈，红队也来。
0: 哎，啊，起码是
2: 要紧，先给彩虹。
0: 哎，你头一届来嘛哈？
1: 哎，我哎呀，
0: 哎，一个是你，
2: 那干嘛就明显？
0: 理事长就是安尼啦。
1: 哎啦，啊，我就是，这届我们这个十个里面哈
0: 是。
1: 有两大名师的学生。
0: 哎呦，两大名师。
1: 对啊，一个是蔡新作老师，
0: 一个是何东师，一个是
2: 何西师，
1: 谢宏基老师的学生。
0: 哦，
1: 这两个老师实在太优秀。
0: 啊，刚刚那一对是谁的学生？
1: 两对的两位名师的，
0: 就是说啊哦。话说回来，就是说你们这个歌唱协会有分两个地方上课就对了。
1: 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0: 哦，指导老师，
1: 我们协会里面有，
4: 老师来讲呢，
1: 做这，哎，的学生拢对，
0: 那我迟到讲一下，
2: 迟到来，
5: 大家好，电视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是要同
5: 排队哦，
0: 哦，请刚刚叫人倒排啊，那真的，
5: 那差吗？
0: 那看不到你就知啊，你讲，
2: 来听歌，
0: 好，来听什么歌？
4: 来，红队第一组陈志聪，再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0: 无简单。
1: 哎、欸，无好唱呢。
2: 谢谢。
1: 啊，新马的到底伫倒位？你有吹到阿未？
3: 有，伫阮兜啊。
1: 啊，伫阮兜。无带你来哦、喔。
3: 无。
1: 那会安尼？点点点吹安尼。
3: 看电视，
1: 看电视哦、喔。哎、哦，啊，就近近啊，带你尔，啊，无叫伊来安尼来参观，参观
0: 行行。过节我得叫
4: 的。妹妹，莫个问啊，都感情无好，你敢一直问
1: 哦、
4: 啊啊？
1: 哦，你拢讲话拢
4: 讲重点。出门的时，两个冤家尔，你拜托咧。
0: 你有张金丝气啊？
4: 对啊，对啊。
2: 莫讲，
1: 莫讲，莫讲，莫讲，莫讲。阿宝的水，阿宝的水，莫讲，
4: 莫讲。这你家己吃的尔。
1: 什
4: 么
1: 物件？
0: 这不是被收那个的吗？
1: 这咪在收一块
4: 来妖魔鬼怪，来个收起来，来，不是你。来收起来，妖魔鬼怪！你这里在做呢？
3: 好多业余的啦。哦，上注意的，
4: 你家里也要车哦。
3: 哎，
4: 对，这用车程啦。哎，我较早的玻璃用那个车机啊来。
3: 对
4: 。哦，哎，内行的无？
3: 我来，我嘛玻璃出来。
4: 你也玻璃啊？
3: 哎，我凤林国中。
4: 安尼哦，啊。啊，无共景啦，拍摄。
1: 你是咧阿什么酒？哎，而且大哥进前阁有上咱这个歌唱大联盟一块百变呢。
3: 哦，你也记得哦。
1: 哎呀，谢谢你呢。
3: 我拢有在看恁的节目，阮太太嘛拢在旁边。
1: 对啊。
4: 是啦，是啦。
1: 那个大理妈妈，淑媛妈妈的。
3: 啊对。哦。
1: 淑媛妈妈，林安啦。
4: 哎呀，无乖啦。
1: 嘿啦。
4: 哎，今来，伊今来先。一对小刚吼，你知影吼？
1: 什么？
4: 啊，今日刺猬都唔敢来啦！伊是伊可以当作囝呢，当作孙啊！系啦系啦
1: 系
4: 啦！
1: 好，
3: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
4: 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膏药？
1: 就用心诶哈！
4: 呵，来哇，白队耶！
5: 白队，我们欢迎邱美惠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
4: 来。

0: 说实在哈，这个有史以来唱白沙屯妈祖唱了上界传神的。
1: 哎，安怎讲？
0: 因为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跑完全不受控，
1: 完全
0: 冲冲冲后来爆冲啊！哎
1: 呀，
0: 真的真的，我相信神尊有来了，
1: 有来，
0: 感应得到，
1: 拢无叫迄啰。

0: 法咧行。
1: 开玩笑，
0: 随时人本地要往东，伊偏偏要往西。
1: 啊，而且拢第一名先用，冲啊冲啊
0: 冲啊！
1: 这个是白沙屯妈祖，
2: 啊，重点还回得来才厉害，
1: 对吗？伊最后嘛是爱登个白沙屯嘛，
0: 嘛是爱嘛，是早晚的问题。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讲我讲安尼，我都接受啦吼。哎呀，阿弥陀佛！
0: 没啦，金高泉。
2: 哎，这个表演很好看，你看老师底下嘞，就是幼稚园，幼稚园老师。
1: 老师跳了比舞裙较好，你看嘛。
3: 对啊，
0: 老师看也不来跳啊。
3: 哎，这舞跳到我拢背起来。
1: 哎呦，冲冲向前冲！赞，你唱了未歹，
0: 好赞
2: 啦！
1: 有些白沙屯妈的精神，
0: 爱有信心，
3: 真的非常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就赞了，你坚强，
1: 赞赞赞，
0: 谢谢。
1: 来，上来去红队的
0: 文聪老师来了，
2: 对，第二次，
1: 哎，文聪，
2: 不是啦，
1: 不是啦，
2: 我讲谁啦？林文聪带来好听的歌曲《林回芳》，
1: 好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欢畅的心来拥吻。

0: 我要緊啦，
1: 我一星期來溫補一下，
0: 我知道，他現場一定要
2: 這樣說，這樣說一定有來的嘛，
0: 對啊，
3: 在哪裡？
0: 這就是證明心內有鬼啦，心裡有鬼啦，對
1: 啦，
0: 這是第一個嘛，最後一個嘛，對吧？你完全沒有嘛，沒其他嘛，對不對？沒
1: 有沒
2: 有，很漂亮
0: 的，中的沒算嘛，中都沒算嘛，
2: 沒算，沒
0: 算，算不清啦，嘿哦，
3: 算不清。
0: 好啦好啦，感謝感謝哦，那巨星啊，裡面巨星賽才讓他唱啦，哦，裡面都有專巨星這樣啦，哦，好，謝謝你哦，謝謝謝謝，
2: 大哥謝謝，
0: 不是怕母，是尊重，
3: 對，
2: 尊重，
3: 愛好，
2: 那個漂亮，
0: 漂亮啦，哎呀喔，這
2: 哎，等一下，好像也要唱哦，我看有挂牌，有哦，
0: 国家给他严刑拷打一下，
2: 严刑拷打，看对他有好无安尼哦，
0: 是是是，
2: 趁着这个在山顶的机会，叫你阿唐根，
0: 对啊，
2: 个讲在，
0: 全国拢知啊，宣示一下主权，
2: 嘿，有影有影，插一支啊国旗，
0: 哎呀，还有那个什么岛是我们的。
2: 钓鱼台啊，
0: 钓鱼台是我们的。来，过来哦，别低。
3: 来白队，我们欢迎连淑如带来好听的歌曲《月情》。

0: 那个国家歌剧院吗？
1: 你唱这首歌哦，就像在做那个钢索，你敢怎样？
2: 他一直在高音上面，
1: 走在钢索，哇啊，拢都未听落来呢。你的平衡感够够好诶，安尼是安怎？练偌久啊？这首歌？
3: 老师
1: 教教。啊，麦克风，
4: 麦克风，麦克风啦。哦，
3: 阮老师教教。
1: 啊，教你安尼，行钢索安尼哦，吼，那声音拢吊光管，吊顶管。
0: 等一下，这条歌一开始
1: 不好唱哦，
0: 一开始它是没有什么扣
1: 了。
4: 对啊，你我都音绝对音准了，而且本地伊是有一个旋律，伊旋律也袂出来，你就落去安尼。
1: 哎呀，
4: 哦，你算。就是、
2: 毫不犹豫，
4: 好呀、啊，你就问了对啦，
1: 高潮啦，
4: 哎呀、啊，一招弯家帽子，犹抱琵琶半遮脸呢，
1: 哎呦。怎么样？
4: 陪你啊，
1: 犹抱琵琶半遮
4: 脸
0: 呐、啊。
4: 因为就遮一半而已、啊，
1: 遮一半，
4: 遮不了啊。
1: 遮，哦、整只琵琶拿来遮，
0: 再怎么遮都遮不了，
1: 也只遮得了一半而已。
0: 可能要那个反过来遮。
1: 不啦，你要不是你要大提琴呐、啊？对，大提琴。
4: 人是害羞啦，害羞，拍摄安尼看啦，你、跟大小无关系、完全无关
1: 系。我、不是在攻击的意思，
4: 忘记这个意思、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女儿这样子，对不对？
0: 关系啦，没关系，关系
4: 啊。真的吗？没了，你这样不大，
1: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
4: 啊。啊，那个琵琶，伊讲伊要弹不？
3: 要，多才多艺。
4: 动作我无问好，
1: 蛮高恭维，多伊无要回答讲哦，会响未响？多才多艺，
0: 对
1: 啦，高
0: 艳
1: 啊，
2: 略懂略懂，高
1: 艳，哎，很用心的，多
0: 啊。
1: 你都要跑步诶！
0: 你现在瓦古雅苏珊呢？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4: 很高干呢，
1: 用心，
0: 很漂亮。
4: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0: 谢谢，很好看的表演。
1: 是是是，
4: 刚才那琵琶听讲几多万呐？
0: 哇，
1: 怎样呢？
4: 你提起，那你就不能做琵琶高用啊？拜托。
1: 哈，你讲规矩条咧啊？
4: 卖不讲了，
1: 管他琵琶高是安尼做的哦。
4: 对对对，
0: 原来原来。
1: 哦，哎，乐哥这是
4: 学问，
0: 又学到了。
1: 乐哥这是遵循郭焕哦，
4: 以前真是条高杠，你控你控你控
1: 控你。
2: 最纯的吧。
1: 控我控麦，
4: 控到连那个弦都断掉了，
1: 都以为
4: 卖很控了。也不进兵
0: 难听啊，
4: 无必要。
0: 啊，哦，对，第三组红凤琴哦，嫂子来喽。
4: 哎呦，
0: 再来喝天一挂去，能。心

0: 哎呦，啊，歌剧魅
1: 影，哦，后壁咧歌剧魅影，
0: 真正诶，吼，咧，这两个是咱诶
2: 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哎，不简单，他也是歌唱班的吗？
2: 对，都是，
3: 哦，会唱会跳，
0: 哎呀，哦，好干，
3: 我觉得那个夫妻两个。会晓唱歌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相同乐趣。
1: 啊，那也无合唱哈，
3: 系啊，
0: 感情无好。
3: 对啊，那也是独唱
2: 嘛。下次有机会。
0: 你听人讲，你合唱歌唱一首啦，有无？
1: 哦，哎，对呢吼。啊，
0: 但是你买唱两首拢合唱。
2: 哦，对哦。
1: 哎呀，啊，你买当独唱、独唱再合唱啊，嘛有人是安尼啊，
0: 对吧？
3: 你买当拢独唱、独唱全部拢恁两个。
2: 没有。
0: 啊，买当蹦恰恰。蹦恰恰华尔兹，
1: 系啊，拢会系啊，都好啊。
0: 安尼知无？哦，安尼只衫质感袂歹呢。哎，哦，
1: 水呢？
3: 有迄种贵妇诶，迄
0: 种三宅一生啊，
1: 你拢一堆咧做贵妇？
2: 哦，没有啦。啊，
3: 太平区，
0: 太平啦。
2: 抓孙，
1: 抓孙。哎呦，抓孙哦，孙老多大啦？
2: 诶，有10岁，有2岁。
0: 哦，
1: 差八，
0: 差八岁啊。
2: 有
1: 无共人诶？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
2: 有儿子有女的，
0: 好好好，拢是孙呐，手背手心都是肉了，
1: 都是
0: 啊，好，谢谢你哈，
1: 谢谢你，
0: 好好啊，穿哈，呵呵，来，上来去排队第三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秦诗敏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敢》，
0: 我无啥敢吼。

0: 相当用心的哇，这一套你看，你看一看，
1: 太美了吧！
0: 哎呦，还是镂空的，
2: 而且若隐若现的呢，
0: 害我都不知道要看哪里啊，我只好看你好了。
2: 阿你敢不？
0: 阿你敢不？哎，来爱我，你敢不敢？
1: 对，哎来哎，熊素雅，
0: 听说他是跟着老师跑。
2: 跑去哪？
0: 讲话有吗？
2: 跑去哪里？没有，
0: 他有三个班，
3: 还好绕了一大圈，还是在原地四年呢。
0: 四年了，
3: 哎，学长
0: 哥，哦，那为什么要跟老师学？
3: 因为老师身上很多宝可以挖。哎呦，
2: 你挖到什么？
0: 所以他现在老师是千疮百孔被你挖的，满目疮痍嘛。
3: 老师身上有很多的宝，真的可以让你慢慢的挖。
0: 比如说。
2: 你挖到最好的是什么？
3: 那你在我身上就看得到啦。
0: 哎呀，
1: 整体都是吗？
2: 都全身都是，
0: 所以你这一套都是他身上挖到的。
3: 对，
0: 哦，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哦，老师还会就是服装上面那个也都会教。
3: 师母是外在的外形。
0: 哦，
2: 一个顾外在，一个顾内在，
3: 对对对对对，内外都有。
0: 里应外合，来攻兼外。好了，祝你越来越好，超级巨星哈。OK， 好，
2: 谢
0: 谢你，
2: 谢
0: 谢，
2: 真的很棒，
0: 哎呀，
2: 气势。
0: 麻烦你多绕几圈，我们就不用拖地的。
1: 姐姐，
0: 叫妹妹，她就来了。
1: 妹妹
0: ，来啊！
2: 186，
1: 你后边拢是透明的，
2: 全部都
1: 是。我有看到那个。
0: 但是我有看到有来
2: 有看到那个
1: 性感的地方，
0: 但是我看到乃力，
2: 喂，你看个熊熊谁好不好？乐哥谈多
1: 少次工，
2: 目睭唔知被坑对了无看吗？
1: 因
2: 为
1: 竟然
2: 连乃力都看个一清二楚，
0: 因为既然到乃力，我就敢看了。哎，不是吧？还是乃力？太，
2: 但是伫你的前提吼，是有先认真看。
0: 哎，
2: 对啊，伫唔知时阵先认真看。
0: 我是用眼睛的余晖看一下。哎呀，
2: 哎呀，乃。来历
0: ，
2: 少的是呢，来历的是。
0: 卖乱讲啦，好，来，咱今天超级巨星秀，哇，欸，最近哦，现在在我们的超级冰冰秀
2: 哦，
0: 点个虞姬二人组哈，
2: 虞姬，虞姬不是以前的一个
1: 小鱼儿，
0: 一个小鱼儿，哎，狗狗给两个虞姬
2: 嘛，好在虞姬啊，
0: 哎呀，虞姬，
2: 虞姬就水呢，嘿，以前在三国时代哦，嘿个。那个就是，虞姬啊，
0: 哎呀，

0: 咱狗狗给嘛，长大一定
1: 很漂亮。我在撸大海那点
2: 开玩笑，
3: 好厉害！
2: 我希望它不要再长大，就这样可爱。太小了吧？
3: 太小了，
1: 这样太小了啦！
2: 来，我们的笑颜小天后，狗狗给没唱什么歌？
0: 再来好听的歌曲，阿妈的背影，
2: 唱伊阿妈听，
4: 很好听，
2: 阿姨阿妈的口。

0: 现在叫做什么二人组啊？
1: 虞姬二人组。
0: 为什么叫虞姬二人组？
1: 因为我叫咕咕鸡，
0: 咕咕鸡，
1: 那个张金鱼叫小鱼儿，
0: 小鱼儿、哦、啊，所以叫虞姬二人组。
2: 我今晚滑那个。FB 哈、欸，拢因两个鸦片，
3: 我嘛是越来越红了哦。
0: 啊、但是红了不要忘了我们，好不好？
3: 哎呀、
0: 啊，可以哦，
2: 你发誓初心，
3: 希望可以鸡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
0: 对对对对，
3: 鸡犬升天，
0: 我们鸡犬二人组。好了啊，这个哎，刚刚唱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感觉？
1: 就
0: 你会想到阿嬷吗？
1: 会啊，阿妈就在前面。
0: 对对对，
3: 阿妈就在前面，
0: 因为阿妈一直瞪着他看，哎、要说会。
2: 哎，但是这种歌，小朋友他那种很纯真、嗯、很纯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特别感动。
0: 嗯，是，
3: 也蛮不简单的。
0: 所以你较无适合唱啥，你知道？阿嬷的话啦，阿嬷你今嘛伫倒位？
2: 也甲你讲到地头，
3: 因为在地头前面，要伫倒位？
0: 敢有人伫甲你照顾？
2: 哇
0: 哇，
2: 天
0: 哪，
2: 你家
0: 不错啊、欸，越来越棒了、
3: 哦、对啊，而且刚刚姐姐说你的声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听哎、欸，
0: 对啊，
3: 真的
0: 历尽沧桑。嗯，哎、欸，他这个你。你这个，哎、欸，我要讲什么哈、
3: 啊？什么？这个什么？
2: 不管去到哪位，拢是阿嬷带，咱来狗狗街嘛。
0: 不是阿嬷带、嗯，是阿公仔。
3: 哦、阿公仔、啊，
2: 阿公仔、
0: 啊，阿公嘛无开车，阿嬷嘛无法度带伊去安尼。
2: 所以，
0: 对阿公，阿公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话要说？阿公，
1: 阿公，我爱你。哎呀，
3: 阿公啊、
0: 哦欸，你较介意，不，你较爱阿公啊，较爱阿嬷。
1: 都爱，
0: 都爱哈、嗯！你看，不得罪哈。阿公虽然面相不好看，但是伊心肝是软的。阿公若无笑的时阵，就成乌社会。
3: 啊，以前的拢是安尼啊，
2: 对啊，
0: 沿路啦，
3: 传统的家庭拢是安尼、啊啊啊、
0: 所以，老经过南屯，嘿、欸，南屯多一个。
1: 南屯市场，
2: 万和宫的边啊嘛。
0: 哎呀，对对对对。
3: 南屯市场，
0: 要买行李吼，去找因啊。
3: 哦，真的哦。哎呀，这是传统的行李。
0: 不啦，伊是卖鸡啊啦。
2: 哎，阿妈呐，如果阿公阿妈带你出来表演，那你们还会营业吗？
0: 无啦，伊拢经那个收打料嘛，对吧？
1: 对。
0: 哎呀，
3: 早起就卖料
2: 啊。阿公阿妈就辛苦哎。
0: 不是那么辛苦，哎，那卖中岛，每个中岛都收打料。
3: 早起嘛吼，
2: 迄种早起。哎，迄种爱就早就起来。
4: 他不是凌晨五点的，
2: 对。
0: 哎呦，吼。
1: 是有特别节日才会凌晨。
0: 哦，
3: 特别那是迄天较大日。
0: 对啊。
4: 所以你会在现场帮阿公阿妈？
1: 我会早上才去。
0: 哎呦，你爬得起来吗？
1: 爬得起
4: 来。真的吗？
3: 早上十点呢，还。
0: 为什么会这么沧桑的事哈？这个好欣慰啦，很会
4: 想。对啊，很早熟。
0: 要感谢阿嬷哦，
3: 好好照顾阿嬷，
0: 好好的孝顺，
2: 对，
0: 好不好？
2: 真的。
3: 啊，等一下还想不想再唱？想啊、哦！
0: 我跟你讲，你上次跟我唱对不 对？为什么？我知道抓到原因了，跟老的唱不出来。
3: 老的唱不出来。
0: 安排一个较幼气。
2: 啊，对于来讲嘛算老啊。
4: 对啊。
3: 对啦嘛，这个蛋姐妹跟你合唱，这嘛算有
4: 淡薄年纪。不同程度的老。
0: 不是啦，以前唱的看我就是讲我跟阿公咧唱，我爱你，感觉怪怪。
3: 阿公，啊，无即摆换个阿伯。阿公唱完，我跟阿伯唱。
2: 啦，哥哥啦，
3: 哥哥啦，
0: 相当不错哈，而且。去年的2024世界金曲那个我们闽南语的也是进入台湾的十强
3: 啊，
0: 可以评估是非常的厉害。
3: 那我们来颁个奖，
0: 好来，
3: 谢谢，
0: 来帮我们报一下票数好不好？各国给啊，来红队跟白队两队的票数，哎呦，红队多少？
1: 红队449，
3: 哎呦，
0: 速速九，
4: 速速九，
0: 白队呢？
1: 白队182。
0: 哎呀，老师，老师告急，嘿，老师可以麻烦姐，老师绕狼了。
2: 我在柯林那边那个搜讯比较不好了。
0: 搜讯不好，对对对。
4: 但你刷
2: 哭嘛？
0: 你规气讲一穿红色，大拢拍红色这边
3: 搞。搜讯比较不好。
0: 对对对，规气讲各个

0: 给陪侬关机去平行呢。
1: 很优秀啦，吼！啊，反正咱这是老人的啊，一个比赛的对啊，看啥物人，甲咱吼宣传的当宣传较济。
0: 对啦，
1: 你笑啥啦？
2: 无啦，唱歌唱歌表演嘛是较重要的。
1: 哦，嘛是。啊
0: 不，啊完全不重要，完全不重要。宣传较重要，有人来看较重要
1: 吼。甲咱到宣传啊，咱一般行啊吼，伫咧即个重要时间段当中啊嘛，甲咱。到支持一下，
2: 是
1: 啊，公司嘛，遮侪人，哇，背后嘛真侪家庭需要吼啊，观众朋友吼，甲咱出手一下，
0: 是
1: 啊，毕竟有些咱咧讲吼，边在咧买，
0: 系啊，
1: 啊啊，多好在看这波啊，甲咱到支持啊，甲囡仔呐，甲来参加到
0: 加一下油咧，吼，讲实在，你开一千五二吼，拢是在做功德啦，八十个员工后边有八十个家庭，
2: 是
0: 啊。有恁的支持，或者少年的更能发挥，或者少年吼，伫咧大力电视台可以安居乐业，啊，做因爱做的工课，啊，当年陪伴咱时代，这种的功德哇，讲实在非常的赞，吼，希望咱大家哇菩萨，国家有机会，因为第一届看咱的节目的吼，会记哩，你加入会员了后，你打电话对普利的大名，讲哎呀，那我们看到你的加油。
1: 感谢大家支持甲听收，无唔对，就是我，我甲哥哥哥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

0: 指日可待，真的
1: 好开心哦！
0: 真的，
1: 刚刚叫你又去的球哈，哈，真的是，跟他球的就好耶。
2: 有啥有啥哈？你看麦嘞，一定唔敢看你，你看麦，
1: 唔敢看吗？
2: 表示啥？看你也笑出来，
1: 太好笑啊！靠，迄个阿伯先生，
2: 较早是甲阿公笑，即马甲爸爸笑。
1: 爸爸，有机会哦，
2: 有啦，
1: 有机会哦，
2: 有啦，那有你几岁啊？
1: 我三，好像
2: 秘密哦，
1: 三十痛啊，
2: 对啊，
1: 三
2: 十一吧，三十一过啊，啊，下次哈带那个虞姬二人出，天公哇！引起了收视率飙高了，
1: 有影啊！
2: 就是啊，咩？
1: 时段嘛，最爱看囡仔咧，
2: 当然
0: 喜欢，
2: 对啊，当然咯，
0: 对啊，够搞笑啊！
2: 是啊，其实这嘛，阮大力之光咧，我嘛有邀请你来，阿哥去遐吼，恁赢，恁去遐曝光，电视大力嘛跟着曝光，
1: 去遐哪会使跟恁倒宣传？
2: 无可能啊！唔是，咱唔免恁宣传，
1: 是
2: 官都较悬，咱替冰冰姐宣传，冰冰姐好。喝大力，你给他转短。
1: 谢谢谢谢冰冰姐，
0: 谢谢，
1: 感谢。
2: 好了，加油。
1: 谢谢你哦，
2: 加油
1: 哈。很棒。
2: 啊，对，阿妈跟阿公好一点。阿公只是没有笑，比较。
1: 引导噶，哎呀，多引导啦。
2: 叫阿公多笑一点，好不好？哈。啊，他笑，啊你医务好，好嘞哈。
1: 好，阿嘞，
2: 好，好，加油加油。
1: 谢谢你，
0: 谢谢。
2: 好了，
1: 很棒很棒。
2: 这个平台哈，其实哈，你来加曝光。制作单位就会看到你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啊，一个。
1: 我叫过来，阿伯人看了吗？
2: 有啊，
1: 哇！
2: 你是因为大力无力，未使给你拔掉嘞，是这个原因啦，你知影啦哈。
1: 谢谢乐哥。
2: 阿我是拔掉啊。有分两款，
1: 拔掉啊，
2: 拔掉，
1: 拔掉诶，甲拔掉啊，
2: 不敢看。哎呦，拔掉了，种未够生啦。
1: 台语文化真正深啊。
2: 是啊，不要咱这汉文变黄金嘛。
1: 来学习咱的河洛文化变黄金。
2: 是的，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
0: 我是大肠。
2: 大肠。
3: 是大肠吗？
1: 你的
2: 你什么肠？
3: 小肠。
1: 小肠。
2: 哎呀，还好不是晚肠。没
0: 没。
1: 好突然。北派呢？不然过年那个特别节目，
2: 大肠小肠。
1: 大肠包小肠。
2: 大肠包小肠。
1: 大肠包小肠。
2: 好，是的哈。欢迎哈，大家收看，一起。我哈开一间电视台，第一要宣传咱的闽南语文化，包括去对话闽南闽歌赛，我就是要和台语文化向啊对话，大家哈华人拢知影，甚至咱的节目马上跟马来西亚落地了，这拢是一个理想了
1: 哈。
2: 但是阮这个理想需要啥？恁的支持，恁的加油，恁的赞声，和咱台湾文化吼红遍啊两岸三地。
0: 没错，
2: 这几块人唔忙了
1: 哈。谢谢大家
2: 啊，虽然说。夜郎自大，但是理想总是爱做啦，
1: 好，
2: 无人做永远都袂得成哈。台语文哦，真心要看台语为起呢，
0: 哈。
2: 是啊，秦始皇统一啊，那个中国都是用台语汉文的统一，
1: 哈。
2: 所以讲哈，咱大概有这个历史哈，这个使命感哈。
0: 好，
2: 来第四组红队的，
0: 来红队第四组陈国辉带来好听的歌曲《暖暖不暇》。
2: 来，五分钟给人拍破。

0: 暖暖不下，吼，你会写未写？
1: 喂，什么写未写？
2: 是
1: 乱写，
0: 不啦？
1: 看款写，
0: 碰下嘛。
1: 哎，无，大哥有讲看款写呢，大哥都讲
0: 你咧做写出来哈？
3: 无无，我咧做面嘅。
0: 啊，做面哈，
1: 下面
0: 啊，下面
4: 的刀削面呐，爱写啦。啊，
0: 是
4: 刀削面，
3: 煮面和你讲，
1: 煮面和你讲，
0: 卖工下面呐。那我下面给你是你，你敢吗？
1: 哎呀，
0: 你不敢吧？
4: 不敢。
0: 但是你要是煮给我吃，我敢。哦，啊，什么面呀？五分不？
3: 有阮有足侪，各一种，各一种，
0: 有上面、下面、中面的嘛。
1: 哦，我
0: 拢中面，
1: 我最爱食面的，我最爱食面。
3: 传统的就是
1: 麻酱面、
0: 油面，
3: 就是咱早餐店的叉面、
1: 油面迄种，
3: 阳春面。
0: 啊，那油面是不是爱用那个吸油面之类去？啊，无油面的，那要上油啊，袂？
1: 嗯面啦，嗯面，
0: 嗯面，好，嗯，
3: 就是油面、阳春面。板条、乌龙、大拉、小拉，
1: 你这家对种，就是这，你在这面啦，
3: 最高对，
0: 字面条
1: 啊，字面呐，哦哦。
4: 哎啊，大哥，恁的板条是迄种粗的，还是 Q 的迄种，还是讲诶，真正用米去做？
3: 市面上的板条有分两种，
4: 对对。

0: 的是客家板条，
1: 哎，客家的，
0: 贵地，嘿，客家的，
2: 啊，贵地哦，
0: 贵地啊，你等下
3: 再去切，
2: 哎，不是面疙瘩，贵地，
3: 不是，那是菜好贵，
2: 安尼，
3: 就一地那菜好贵，
2: 安尼哦，
0: 还伊就吹线了，
3: 啊，对。
2: 哦，
0: 啊，你等下切一条一条
2: 来
0: 做啊。
1: 啊，另外一种较 Q 的迄种是
2: 是面粉做的。
0: 另外一种是米粉的。
2: 哦，
3: 哎呀，你看
0: 面粉，
3: 观众朋友有无对着起来陪你的就这位他。哈哈
2: 哈！哈，讲了重点嘛，啊，这
3: 条来来来，哦，你那是 Q 的还是？
2: 各讲各讲，
3: 各讲各。
2: 啊，够啥问题？
1: 我就爱吃面啦。
3: 是，本来你是就爱吃，伊不是跟他吃面尔。
2: 好啊，卖个工
0: 了啦，
1: 了解了解，
0: 谢谢。重点是讲，哎，我的面足健康。
2: 不啦，重点是你无提，我哪会知？
0: 我无请，哪会知？
2: 健康无健康？我食看卖，我
0: 来太平，我请你食。
2: 好了，
3: 谢谢大哥，
1: 感谢你。
2: 不要下面了，前面可以了
0: 哈。对了，
2: 好，来换第四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张龙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望呼叫》。
2: 哎，讲真，该拍谱啊。

0: 水，哎呦！
1: 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很开心哎，
2: 好温馨啊！
3: 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
0: 你今年应该满十八岁啊啦吼！啊，若无你啊签一个，你叫迄个你的迄个什么家长的来签啊，无你阮会烦烦的。
4: 你看技术够水啊，技术的这紫气金来啊！哎呦，
1: 而且很有气质呢。嗯，
4: 团队贝克来讲就团队贝克来讲哦，就紧张的
2: 啦。对，
4: 唔系头一开唱安尼皮皮抓，叫做
0: 暗过唱首讲，我可以再唱一，
4: 我可以，我
0: 再唱一首吗？
4: 还可以，
0: 会使无？我唱一条会使无？会使无？会使你无啦？
2: 没事。
4: 哎呦，有在考虑呢，有在考虑。
1: 哎，可是好可爱哦，
2: 对啊，就保持耶。
0: 你今年我十八啊哈，
1: 哇，
0: 八十岁哦，哇！啊，你跟老师学唱歌了？
5: 三十年，
4: 三十年
0: 啊，太厉害了！
4: 老师怎么会？
0: 哦，三四个
1: 月，
0: 三四个月就唱这么好哦，
1: 真的，
5: 老师会教。
4: 哎呀，光本的那个本子就好啦。哎呀，光本的高唱，对吧？
0: 你是多少人？
5: 我是河北人。
0: 河北啊，我一看是，哎呀，老乡嘛，河北嘛，我河南啦，河南啦，
4: 我河西。哎呀，
1: 河东狮吼，
0: 河东狮吼，
4: 好的。
0: 啊，你呢？
5: 河
0: 东西南北，
2: 还有什么词啊？
0: 何德何能啊？
2: 对啊，何大何能？
0: 他姓何，啊，名字叫毕问，何毕问小姐，
4: 何毕问，
0: 不用问了，一看就知道。
4: 给懵哎！
0: 啊，来台湾多久了？
5: 嗯，37年来，
0: 跟着老蒋来的哈。
5: 哎，对，哇哦，跟爸爸来，2岁多。
0: 哎呦，啊，不会晕船哦。
1: 那黑当时没记
4: 住，你是我当时被猛杀。
0: 那时候搭船来哈，
5: 飞机
0: 啊，搭飞机，高官，
4: 那时候
0: 降临了，降临呐，对不对？
4: 真的不简单哎。
0: 哎，老爸是五星级的，对不对？五星上将，对不对？
5: 不可能
0: 啊，不几星？
5: 没有
4: 超过五星啊？
0: 没有没有，他爸爸是机长啊，
4: 开飞机的，
0: 要不然一般都搭船比较多啊，
4: 这阵
0: 对不对？
5: 他是飞。空军
0: 啊，果然你看，
4: 果然啊，有关系就没关系，
0: 没有关系就要找关系
2: 了。所以是搭战斗机。
0: 我嘛是空军呢，你话你话空空有无？真的啦，真的。
2: 快传，
1: 对，
2: 很明显
0: 的。有一些是看破不要说破，好不好？好，哎，潘姐，
4: 好了，谢谢，
0: 谢谢，
4: 感谢你，
5: 谢谢，
4: 下次再来，
0: 再来，哈，谢谢，
2: 很棒，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哈，
0: 谢谢的。刚刚哈，叫到咱大家哈，对我的非常的支持，
4: 谢谢大家
0: 啊，做感谢们哈，
1: 哎，
0: 我代表大力所有的员工跟你说，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们的支持，
4: 谢谢大家，
0: 好，呵，来，阿磊还没加入的，可以趁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大小拢会使，哎，假寿星嘛会使。
4: 而且吼，我相信摊多电话较歹卡小看吼，啊，即摆刷卡服务人员替到渐渐啊在替恁做服务。摊多若是电话拨无通的，啊无听到当时吼会当抓着鸟仔，电话一定爱给咱搁再一摆机会，哦，搁再卡合同。
0: 啊，有人咧问啊，阮卡拍婆啊，人拢敢看前后号码，啊，那有个人写名，迄是安怎？嗯嗯，迄是啥物情？
1: 迄就是加入会员，只要加入会员一届，就是咱永久。大力电视台回完了，
0: 一次的支持，永久都是我们的粉丝，
4: 谢谢，
0: 谢谢你们，好，谢谢，好，来，算了，
1: 来，红队第五组林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来，来，赶紧给拍破啊！

0: 哎呦，两位 dancer 是见不得人吗？为什么不把哦？
1: 哎哎，老师，
0: 舞蹈老师哈，谢谢，是国标舞的哦，对，
1: 国标舞的老师，
0: 哇，太厉害了，
2: 很漂亮。
0: 哎呀啊，他也是在你们班里面吗？还是没有？
1: 他是我们金艺歌唱协会的哦，对，然后今天很荣幸请他们，
2: 真的真的很会跳，很会跳，
0: 所以我们金音歌唱协会里面都是金音、
2: 啊，个个都是金音
1: 啊，是啊，
2: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0: 包括您也是哈。
2: 靠近我一点，对，
0: 太厉害
2: 了。我们今天穿的也很搭，哎，
1: 真的。
0: 你参加这个歌友会多久了？
1: 五年。
0: 五年了、哦嗯，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哈、
2: 谢谢你，哎，
0: 好吗？阿里玛是到北区的哈。
1: 对啊，北区。
0: 但是看起来完全不像。
2: 不像，应该
1: 是哪里？

0: 哇，因为稳定，因为现在到北区啊，
1: 真正
0: 啊，看起来做成北区啊，
2: 所以后来叫伊一定要搬离开遐啦，
0: 代言人，啊，无是雪上加霜，温馨的北区，搁到你北区哦，真正。哎，
3: 但是听说姐姐跟毛小孩很有缘呢。
4: 哦，我养了两只毛小孩。
0: 哎呦，
5: 是狗还是猫？
4: 马尔济斯。
0: 哎呦，
2: 马尔济斯。
4: 对啊，一只来报恩的，一只来报仇。
0: 哦，乱咬东西是吧？
4: 都会咬我。
0: 哎呀，还会咬你哦？
4: 它每天都会咬我。
0: 哎呀。

0: 哎呦，这个那么豪华的舞裙哈、
1: 啊
0: 这个，
1: 香啊香香啊，
0: 这个春菊，哎的
1: 春菊。
0: 哎、欸，哈哈，
2: 会使退价，
0: 退啊退价，
1: 牡丹、
2: 牡
1: 丹、艳红、
0: 艳红、
1: 艳红、丁香，
0: 哎呀，五叶花、
2: 金秀、
1: 阿头、
0: 金秀，
2: 不是不是阿头，
0: 不是金秀，不是阿头，不是
1: 阿秀头，秀头，哎
0: 哎，剪瓜头，
1: 喂，卖念台语的，
0: 我老念台语的，
1: 有人电视机头就在念嘛，
0: 啊，你们排演多久了？
2: 两天，
0: 两天，那么厉害，
1: 这东西
2: 专业的，
0: 是老师排的呀、啊。
2: 对，
0: 哎呀，老师怎么那么厉害？
2: 对，
0: 能动能进呢，
1: 能歌善舞哎呀，
2: 能滚能舞。难怪他说能从老师身上挖到
0: 哇。对呀、啊，你看老师
1: 金正明跟他们
0: 真的被挖了千穿百孔。啊、你看
1: 我刚刚没我搭讪你。
2: 我们这一次是松竹舞蹈团。
0: 哎呦，
1: 是是是 是,
0: 是松竹还是松竹？
2: 松竹，
1: 松竹，
2: 我住在松竹路嘛。
0: 哦，
1: 松竹路。
2: 松竹舞蹈团。
0: 我跟你讲，一毛做起团。北七舞蹈团，
2: 北七舞蹈团，还、啊、我被加入外团，
1: 两套步吗？
0: 没人敢，
1: 两套步诶。
3: 你不是要加你啊吗？你怎跟我讲的啊？
1: 我要加你，
0: 啊、你讲
1: 要加你，
0: 伊唔免加入，都进北七啊，所以唔好
3: 输啊。我乐哥是团长，
0: 对，
1: 乐哥理事长，
2: 总干事。
0: 不不不，你们说错。

0: 我是创会长，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会。好啦，嘿，
1: 欢迎欢迎，
0: 来欢迎两队所有的一起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好，啊来来来，哈，来逛街逛街啊，要写给
1: 写给，好啊，来慢慢来，
0: 啊，咱小姐来去，咱小姐来去，
2: 小雅琪，
0: 呵，感谢啦哈，哇，真的不错啊，哎，那队长是你对，
3: 是，好，我是这一组的队长，
0: 为什么你可以当队长？是举例说明之，
3: 因为我们是超级巨星训练班，
0: 哎呦，超级巨星啊，
3: 我专门在抄这个超级巨星的老师，
1: 专门在抄，
3: 哎，抄
1: 抄这个，你大跟你改动了这三步在抄，在抄三步，
3: 抄了，
0: 我跟你讲，
3: 没进步，
0: 冰刚，我有一个朋友在卖鸡排，伊的扛棒超营养鸡排，
3: 非常好吃，
1: 非常营养，
0: 你这白队啊，红队的。啊，对，你们队长，
4: 可爱小可爱，
0: 对对，啊，你不要卖股哦。
3: 队长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哦，相敬如宾哦。
0: 哎，他多少米？我乃没印象，
1: 他多少米？不是哦，
0: 不是啊，现在找到，
1: 多少？那酒醉
4: 啊，看，
0: 我的灾嘞，
1: 酒醉啊，不啦，
5: 这是我们前理事长，
0: 哦，前理事长的屋啦，啊，其实其实呢，一开始呢，我有加新音，我也有加入，一开始哈，一开始，哎，不然哈。对啦，尽量讲有，不过这边碰嘛。
4: 有啊，有
0: 。有啦有啦哈，那个陈庆慈嘛哈。
4: 哎，对。
0: 安尼讲来，哎，来行啊，买大罐
1: 嘞哈。大罐嘞来。
0: 好，来看咱两队安那甲咱宣传。哦。哎呦，哎呦，安了哎。哦哦。哎，精英嘞，精英嘞哦。
3: 今年有在赶，在赶宣传哦。
1: 六零六。你到底老诶？你到底都会老诶哈？
4: 哦，我代表其中老。
0: 卡注意，南京嘛，污水道已经下水道就污水弄哈，
1: 弄地下化了，
0: 嘿，弄地下老，唔免经过化骨头通老哈。来，白队来试举例说明之，
1: 白队
3: 207，
0: 好，
1: 哎，马北拜，
3: 北拜，
0: 北拜，
1: 可以下次继续加油，
3: 因为我们
0: 一条地位保持。所以实力
3: 对，因为我们的阿姊，我袂使赢伊，我阿姊是阮的亲妈，
0: 安尼啊，
3: 是阮的亲妈，
0: 真正假亲
3: 妈，伊是阮的亲妈，你问伊，
1: 亲
0: 妈，我讲，
3: 对，所以我袂使安尼，
0: 我讲，
3: 超过伊，
0: 我讲。咱这个频道哈，咱这节目是在做公益哈，济弱扶贫，就翕几下相来，亲嘛，翕几下相
1: 哈，济弱扶贫嘛，
0: 翕相，翕好诶，翕好啊，翕好行人，行人怎样哈，来感谢啦哈。欢迎咱所谓爱标安的大大细细哈，拢大家组队，五个人在车就向我来啊，
1: 还
0: 有那个屏东来，还有花莲来，
1: 还
0: 有宜兰的
1: 吼，啊，各地过来，坐飞轮机来嘛，
0: 新加坡、
4: 马来西亚，
0: 对，那唔能输国外呢，
1: 吼，谢谢啦，感谢大家支持跟听
4: 下，对，而且大家今仔真正盛装打扮，
1: 谢谢大家，赶快找我们报名，
0: 哎，欢迎你们哦，哈，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红白交流站。

0: 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1: 对不对？你讲啊。
3: 他们哦，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马要买饭我食啦。嘿啊，这买一道来饭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济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

0: 哦，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百通花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若有手里底还有阿爸，你甲看吼，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啊，这是我们的大江生意特别为我们的这个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他们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他们在世界给他升级了，我们台湾这边也对他升级，全新升级 28%， 加 28% 的量就对了，加 28% 的量，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吃一天吃一粒，对吧？现在也是跟我们一天吃一粒，而且呢效果比之前更快更好，一天吃一粒，三天要你有感觉。我不敢说，因为它不是仙丹嘛，仙丹嘛就要三粒，对吧？啊，我们这一天一粒，多吃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很多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而已，吃三天没再落头毛，吃三天没再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她女儿拿给她吃，她不吃呢。后来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说头毛没再落了，继续一直吃。这吴小姐嘛同款，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现在多漂亮，头毛也没再落，白头毛也减少了，这西屯的陈大姐，她是住那个莫德纳后开始落头毛，现在一天一粒也是继续在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都看不出来，皮肤这样，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粒皮肤很好，也没落头脏，很多人都在说落头脏的问题，包括这苏奶奶86岁，人没人看得出来86，她也没吃过别人的，结果也是买大力的来吃，因为我跟你说，这不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吃。到人的黄大姐暗时啊吃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高腰闭结的人吃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吃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吃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吃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吃较无咸汫，像这种的都退化的，吃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吃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啊，12岁，你吃一组，吃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吃因的物件， 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佫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伫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慢慢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啊，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的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肺梗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这哎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现在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够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均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就无安呢。来，今仔日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哦。一粒本来爱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锁定只朋友拢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啊，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

0: 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莫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是做来，
0: 是做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是做，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2: 啊，
0: 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2: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2: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未笑你好，
2: 哎，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2: 哎，
0: 一组，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2: 哎、
0: 欸，我爱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欸，你好。
0: 一组。
3: 哎、
0: 欸，我。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哎、欸，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
5: 欸、
0: 一组。啊，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2: 喂，
0: 没几桌，好，来几桌，来要这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我你要苏朱姐，你要，
2: 好，我买几桌，
0: 好，来七十五串几桌来，你要金杯，你要，金杯，金杯，
2: 哎，
0: 几桌好，来我七十四串，甲夏姐来，林信你要，
6: 哎，没几桌，
0: 来几桌七十串，几桌来，你要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2: 哎、欸，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欸，我感谢你好，哎、欸欸，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好，你好，出列你好，
2: 嗯，
0: 哎、欸，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好，
2: 来，
0: 出列姐，
2: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7: 一桌，
0: 一桌来啦！三桌，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哈。来，林太太你好。
8: 哦，两桌久的呢。
0: 两桌久的，歹势，我已经足认真食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桌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子姐你好。
2: 哎，
0: 一桌，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9: 我要一桌。
0: 好，来啦，十桌，六十线的，一桌，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10: 嗯。
0: 来，一桌。
10: 对，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咬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桌。
9: 我要一桌。
0: 好，来，我三桌，一桌，我三桌，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11: 我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一桌。
12: 嘿。
0: 来，我三桌，一天一粒桃哦。一天一粒桃，我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家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才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13: 哎，
0: 何姐走，
13: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桃，一天一摆桃，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桃，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啦。来，雪莉姐你好，
14: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在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个收视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转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15: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16: 啊，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好。
17: 好，拜
0: 谢。李先生。拜谢。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线甲夏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
18: 对。
0: 哎，拜一组。
18: 一组。
0: 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燕英姐，你好，燕英姐。
18: 哎
0: 哎。拜一组。等我姐坐来，然后。玉华。
19: 喂。
0: 拜一组对不对？
19: 哎，
0: 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共摕六盒，才两千七尔，将来毋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
0: 一组来，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2: 啊，
0: 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2: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2: 哎，我这边。

0: 一粒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啊，未切你哦。一组哦，来五七线，一组来你哦，福星大哥。一组哦，来五十八线，看到五十八线，下者来，碧晴，你啊碧晴。
1: 哎，我
0: 爱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为你哦，来秘书你哦。
1: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你哦，实现的一组来你哦，来秀菊你哦，秀菊。
2: 好，拜拜。
1: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哦。一组哦，啊，别啊，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一组哦。好，来一组来，要这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为你哦，苏朱姐你哦。
1: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哦，金杯你哦。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七十四转，甲下者来，林信你好，
3: 哎，一组，
0: 一组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九转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四姐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力你好。哎，要一组，然后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力姐，
4: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5: 一组
0: 来啦，三线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 哦，
0: 两组久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一周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 哎，
0: 一周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 我一周，
0: 好来啦，十转六十线的，一周六十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6: 嗯，
0: 来边一周，
6: 一周，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
1: 一周，我每一周，
0: 好来我三转，一周我三转来，新疆姐，你要新疆姐。

甘食有饱，困甘困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半。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依然总归的中南大哥来听，咱安安，就是啦，歌名叫做《戆安》啊。来，掌声鼓励，2338-0303，我请大家吹一下。

0: 哎呦，茶几丝也无穿开啊吼。地暗暗，你讲地暗暗，吼，地甲就暗了，哦，无都穿开。
1: 地做暗的，看地倒位啦。
0: 啊？
1: 地了那数学所在，可能是真舒服
0: 啦。比如讲，
1: 地了无数学所，比如讲伊脚倒啊，脚酸哩是。
0: 哦。
1: 地较好势个暗。
0: 哦，地较暗哩，较有感觉哦。
1: 哎呀，无你安尼落对无？
0: 有的所在是无都地甲就暗的嘛
1: 吼。未使啊，迄可能会病的。
0: 比如讲倒位。
1: 红棍啊，
0: 哦，
1: 你睇红棍
0: 已经穿开啦，
1: 气更气更，啊，那支气管拢什么拢伫遮？
0: 没啦，啊，关生生小女人，啊，不会帮你抱得很紧，也不会把你揽的就暗的啦。
1: 揽的就暗是什么？
0: 揽个就暗的啊。
1: 揽个就暗。
0: 揽个就暗呢。
1: 暗
0: 没有暗。揽个就暗。
1: 揽爱合起来，揽个就暗。
0: 哦，揽个就暗的啦。
1: 啊，对
0: 啊，绝对袂安尼啦。哎，只是讲哦，
1: 我第一摸一个所在，第做安尼啊。
0: 起码是未僵的时阵，只我头就走，卖插你。
1: 开玩笑，我这种人就是，其实我的那个忍耐极限是很高的，但是当我哪一天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就是那种油门一吹头也不回的那种人。
0: 哦，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1: 我是油门一吹，然后头也不回的那种。
0: 哎，像叫你爱搞一遍，对吧？
1: 要不然其实
0: 你一直逼我，一直逼我，我被逼得很不爽啊那样。
1: 你看你拿什么逼啊？你可以，你可以那个，你可以用新台币丢我，没关系。
0: 对啦，不要这样子哈，啊，好凶啦。但是人咧讲吼，这感情是安尼啦，一个拍子打不响嘛。啊，你啦，
1: 哎，有的人是，
0: 有的人点自己。啊，另外一个吼，就参照有足侪老翁老母嘛是安尼啊。
1: 嗯。
0: 哦啊，食甲差不多一定会腻过。哎，奇怪吼。爸爸会出现的这个耳孔较重的这个状况，哦，这是正常的。
1: 你是听讲听无的吧？
0: 耳孔较重，啊，另外一个就是因太太，哦，就一直开始，逐天啊，为早起啊，念到暗时啦，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1: 没有，伊若要念的时候，你就摕一铺金光巾给伊就好啊。
0: 这个人咧讲哦，天生一对嘛，哦，这个住好好的啊，哎呀，哎呀，耳孔较重，啊，就唔惊你念。哦，啊你啊耳孔哦，足大个哦，这个念一挂这个心内话，啊，搁会当互你听到，迄条逐工拢咧冤家啦。
1: 哦，我感觉这应该是比较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心态问题了啦。
0: 嗯，
1: 心态啦，我当时念三单，咱亲爱个听听诶，无一定爱将你来认真真诶啦。我有当时在讲话就出。
0: 一定爱安尼哦。
1: 啊，无伊咧讲啥，我来咧放空我。
0: 哎呀，人咧讲哦，真正。做什么代志啦吼，也是讲哦，伫外口的这个人也好啦吼，其实每一个人诶性格拢无同嘛。
1: 我这只猫猫的就高追诶，伊就骄傲。
0: 可是我觉得吼，要放过别人，也要放过自己。
1: 先放过自己比较重要啊。
0: 你卖好你家己的，
1: 因为你家己那会得过的时阵，你
0: 就袂心袂得过，
1: 惯太别人安怎样啊？啊是你家己的心袂得过，你开始感觉别人做啥会拢安怎样？应该是安尼讲，所以你要先放过你自己，你不是说放不放过别人，因为有时候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你无经历过伊经历的代志，所以你要讲，你得放下，你得放下。我讲那个不叫放下，那个也不叫原谅，那个叫算了。算了，并不代表这一笔账没有记在他脑袋里，是有的。啊，只是伊感觉伊酸点要跟你计较，不跟你计较安尼样，对啊。
0: 哎，啊，若假使讲，真正无法度放过家己，哦，你会当选择看美好的代志，
1: 哦，比如讲，
0: 会当看帅哥啊，哎呀，
1: 爱出国看股票啊，
0: 最近股票起价呢，对不？啊，看金嘛，哦，你会感觉讲心情就好个呀，啊，哎，可是有时候状况也不是这样子。哎，看到金嘛，计小，那会起价较悬。啊，我高薪可能袂掉啊。
1: 袂啦，量力而为啦。我感觉你要投资可以，就是迄条钱对你来讲是无影响。

0: 用的，无解掉的。哇，那当然，你要去做什么款的投资，都用自在你家己啊。因为那一笔账即便不见了，对你来说，你也可能也不会影响太大。
1: 哎呀，
0: 哦，或者说，哎，你
1: 卖用家己的积蓄，全部拢投入去。
0: 你冇 all in 啊？哦，就是你若讲，哎，我这一笔钱可能我暂时我也用不到，哦啊，紧急的需要的钱一定要先备好，最少要备个半年份的。钱，比如说一个月开销五万，呵，比如说啦，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支出多少，
1: 哦、你大概抓吧，
0: 没有是说，比如说，啊，你哪有厝贷啊、厝税啊，哎、欸，你唔知进租厝超贵，我现在看拢都蛮高，都蛮冷的。
1: 是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啊，我随便看都觉得贵呢。
1: 你有知影我这几单哦，我的喙齿已经收爆贵，个绑起，爆贵个绑起啊，你又唔知道？
0: 很贵啊，
1: 一直咬紧牙根在苦撑呢。
0: 你们那时候有办，你有租补吗？
1: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办法。
0: 哦，你哦，是他们没有可以申请租补。
1: 我们没有办法去申请。
0: 哦，因为是有积蓄、有财产，所以办不过。叫应该是。
1: 是阮顶一代啦，为什么爱留遐济咧？
0: 不是啊，你
1: 留遐济，我也无用到啊，奇怪的。哦，
0: 所以你们是
1: 名、啊、
0: 等一下，所以是名下有房子的意思，所以就不能啊？你可以同子分户啊。
1: 嗯，嘿，有。有的人也這
0: 樣，对啊，你就解套就是同子分户啊，
1: 就是断绝父子关系。
0: 不是同子分户的是
1: 我跟你没在待，我就可以申请
0: 了。你在那间家里面，不然按照你把你的户口迁出去啊。
1: 哦、欸，这个也是一种办法。
0: 对对对，同子分户是可以的。
1: 可是，人家说哦，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啦。
0: 啊，然后再加上一些
1: 你若去申请，当然处处知影这个消息了后，一定会给你的这个厝价吼，搁起一挂。哎，但是我们就说好了，
0: 就是大家互相就 peace 就好。
1: 对啊，
0: 这也是一个办法啦。
1: 你也不要，啊，那我就算我免申请，遐尼麻烦去找一挂这个丁秀，我也免去这个机关公所遐吼去申请啊，省得麻烦呐。
0: 对
1: 啊。哦，啊你嘛，安尼吼好啊，就安尼拄啊好就好，哎，卖赚遐济，我一个月甲你倒纳厝税呢，对不？
0: 厝贷啦。
1: 哎呀。我给你倒了厝贷啊，你的贷款我给你拿啊，啊，但是你的厝就我大，哎
0: 呀，给你顾厝啦，讲正经诶，无你的厝其实久了没有人住，里面的屋况会是糟糕的。
1: 哎呀，其实很多的状况也都是会有这样的，啊，那也是很凶。但我昨昏看到这个总统嘛，哦，520就职典礼，
0: 这个总统，咱台湾的这个总统，你要不要跟我对接？
1: 有迄个总统，迄个总统不是吗？哎呀。哎，这个是总统哦，赖清德先生。
0: 无咱台湾无第二个总统，
1: 就职
0: 我在那。
1: 就任两年演说，然后也有发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然后那就对阮来讲，是应该嘛，不是对咱来讲，对咱所有台湾人，哦，你只要只有你啊身份证，18岁以下的，哦，听讲阁会当。一个月阁会当阁领5000块啦。
0: 18岁以下，
1: 18岁以下，
0: 啊，所以18岁以上你自己看着办。
1: 嘿嘿，啊，你若拄啊好，就学校诶，后个月就拄啊好满18岁，歹势哦，你可能就无法度领。可是哦，这个有一些政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实施啦，咱家讲尔嘛，哦，咱家宣布这个消息。我听到讲吼，足欢喜的，安尼一个月，阁会当
0: 两个嘛。小朋友得个有加出来。
1: 两个就加10000块啊。
0: 讲诶，你看偌好用。
1: 嘿啊，啊，但是这10000块，听讲分配一半啦吼，5000的一半就是2500，2500会寄伫个这个小朋友伊个口座内底。
0: 啊，一半是伫大人遐。
1: 嘿，啊，另外一半是伫这个大人遐。我感觉讲安尼个这个政策是足好诶，对着咱一寡这个时势，哦，可能即马。是者吼，无这个欠钱的观念嘛，因为即摆人咧读册，伊也未趁钱啊，啊伊也毋知影讲吼，这钱对伊来讲有偌重要。但是吼，为一岁甲18岁，政府会甲伊规划讲吼，你开一个口罩小朋友的迄个账户，然后每个月定期会汇到2500到你的那个户头。啊，听讲吼，甲18岁咱欠到36万呐，哦，36万，啊，到时吼，你就会当一笔领出来。哦，对18岁，36万，对18岁是有够用啊！哦，可能你，比如讲你可能为就学贷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想要自己当老板，或者是想要创业，他就变成是他的第一桶金了。哎，我觉得这个政策也不错啦。
0: 他的18岁过后，通货膨胀可能更很可怕哦，所以他的36万可能只剩下36000哦。
1: 无影啦，无差甲遐济啦，但是钱 一旦可以安尼偷偷啊欠，变成是他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的动力继续活下

0: 去。
1: 对啊，不是啊，你们有啊，其他的。
0: 不然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都想不开啊。
1: 我都已经躺平了、哦，我已经决定躺平了。啊。我要放弃啊！我要放弃治疗，
0: 因为要
1: 給我不想努力了。
0: 要好一寡，即马少年北部嘛，就辛苦的啊。哦，因为刚完无爱生囝，无爱饲囝，嘛无爱互家己压力遐大。
1: 当然啦、啊。哦，
0: 就是变作是无人要生啊。
1: 哎、欸，你这这、就是从最近你不是我最近不是在找那个房子吗？所以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啊！你轻轻猜猜几间厝？起跳的两万以上，啊，两万五、两万六，啊，你若真正伫台中生活，你真正你啊二九五零年，我问你，你要食啥？食啥？要食土？
0: 哦，食啥啦吼？你食啥？
1: 你讲，你讲，我都坏了。你要食啥？你跟我讲。哦。你可能是想过这个问题无？你不讲这做离谱的吗？哦。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啊，无，无紧，咱无钱买厝，啊，无咱用租的，啊，你可能租金真的也没有那么高，你可能几千块，甚至一万五，你就租到很好的房子了。
0: 欸，这个状况啦，你讲套房租到两万是有受过夸张。
1: 套房你爱看安怎套啦？
0: 啊，你呐，假如讲是翁阿婆，哦，你要租一间两房的、三房的，
1: 哦，那个真的就，嘿，真的就是这样，
0: 还是有可以啦，吼、
1: 哦。对啊，然后你如果自己去算的话，你会
0: 看每一个人的需求啦。
1: 欸，真的也要，你不要说套房啦，你简单就一房一厅一卫的好了啦。你我跟你讲，也差不多要一万块啦。
0: 对啊。
1: 啊，你赚两万九千五啊，你不用吃饭哦、喔。
0: 也要。也要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你希望住好一点，当然你就是要付出多一点啦。
1: 那等于说离谱，我觉得太、太扯了啦。
0: 这是酸点啦。
1: 一起码，我是觉得不太符合那个比例啦。嗯。哎，比例这样算起来不太对了，因为你起码平均每个人的薪资真的没有高到那种程度，然后你的整个物价、整个有的没的经济各方面是飙上去的，所以难怪底下人民苦哈哈。
0: 除非你参照我。前几年有想要买厝的这个动
1: 念，我已经无啊，我完全已经 stop。
0: 我嘛有去和头家问看卖，讲诶，即摆的这个房价，然后适不适合买？老板也回应我说可以买，可是我觉得不要买在那种蛋黄区，因为蛋黄区收贵啊，
1: 当然啦，
0: 你的压力收大啊。可能你
1: 路途太遥远嘞，比如讲，参照新城迄边啊，
0: 无啦，参照这乌里这附近哦，其实你过一个这个乌里大桥，变作是彰化，其实彰化市区嘛就贵个，啊，你到这个王禅，到遐吼，就比较较俗淡薄啊，哦，只是讲哦，你上班的路途会
1: 变作
0: 是太遥远啦，
1: 对
0: 啦，就没有办法说哦，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个概念呐，哦，哎呀，因为即马有就是这个人哦，少年人哦，拢会跟他讲啊，我家己按算讲哦，家己做头家哦，啊做要趁钱哦，还可以当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规划。
1: 进头家无好做哦，因为即马人工起价啊，一个小时要196，然后你搁加上即马你讲只像我讲的厝价，就是压死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你房价你租也贵嘛，你随便租一个店面就大概几万块跑不掉。好，然后再让你请一个员工好，你搁家己跳落去做，搁请一个好。
0: 但是我感觉你去买厝应该，
1: 我不要，
0: 应该是袂歹
1: 啊。我算过啊，
0: 因为青年贷款啊。啊，你也不是青年
1: 啦，我首购就可以，我不用青年，我首购就可以过了，因为我从来没买过。对，
0: 你是正老年，老年买房应该有补助啊。
1: 首购就可以了，首购就可以了，你这样资讯量还不够多，首购就可以了。
0: 首购也是不错啦。
1: 不用，我已经不，我那天算完了，我那天已经用按计算机全部都算完了。
0: 你哪有一笔钱哦？你用首购的方式，你达个月。付利息，啊，这个利息的钱变作是你租厝的钱就好啊。
1: 是你在讲哦，我算过啊，我以两万。
0: 啊，你免行本金啊，啊，厝那起价的时阵，对不？你讲钱会变薄，厝那起价的时阵，你就给卖掉。
1: 啊，不，
0: 你搁趁一手嘞。
1: 啊，不，我都算过了，我算过了。我一个月两万二落去算就好啊，我一档26万几。哦啊，我二十档就好啊，因为我进四十几岁嘛，我差不多60几岁我就袂瘾做啊嘛，差不多蛮退休的时间嘛，无人要看嘛。然后差不多二十，你乘以20就好啊，我才只要528万。请问一下，我刚刚每次背1000多万的负债在身上，
0: 不，
1: 然后等到500多花掉，你第一真正做二十档，你搁唔免1000万，吼，这是重点。
0: 无啦，你做四档就卖掉，就趁钱啊。
1: 你要劝呢，你起码你敢知做些所在咧帮。你起码连龙井那边，我昨前两天吧，我有看到900多万的透天出来了，我想哇，怎么可能？
0: 所以你爱看
1: 啊？没兴趣啊。 我看我就跟你讲，我的助理在当的免一千万，啊，算算，哎，那当时回去自己的高雄，我又不用买房子，对不对？我爸他们都买好了，我就住在那里就好，我干嘛要？
0: 好多人都有一两栋房子，包括我们东欧，
1: 我们就等着继承就好了。
0: 我讲哇，你安尼是安怎拢会当赚到遐侪钱，会当买一两三栋老阿厝呢？哦，安尼是。还可以当包租婆，
1: 你踩到那个时机，绝对赚得到钱呐、啊！我敢这么说啦。你当初是厝给黑当村，都勒黑了去。你那金贵当金，你有买到厝？你有甩卖出去的时候，你一定有赚到钱。但是这两年呢，今年开始吧，去年到今年，真的房市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你那是股年几笔的话，你讲你会有点惨。对啊，有的已经今年应该蛮多预售物会交屋的，有没有？有的也有在抛。
0: 像怎样？
1: 不想减。
0: 像怎样？黑当村。当时其实，咱家哦，套房，有的是700-800万尔。
1: 套房700-800万，你感觉就小套房是一房一厅一卫吗？
0: 那个三房的。
1: 哦，三房串一个，我想套房安尼就贵的呢。
0: 哎，700-800万，那时候觉得说哦，房子怎么又就涨得这么高了？很多人也都是买不下去啊。卡在欧里家的厝哦，听讲一栋套厅的200-300万就有啊。
1: 好，你爱看几当前的代志啊啦，
0: 200-300万都有啊，啊，结果即马一个套厅的，就算你一二十年、三四十年的这个房子吼，现在也要1000多万左右。
1: 对啊，你叫他放着就好了、比我老还要比我贵。
0: 嘿啊，哇，遐贵啦！
1: 那比我老还比我贵，你放着吧。哦，
0: 即马的主拢就贵。
1: 没，所以我算算的，唔免啦，我等你做甲我回去差不多就不用1000万的，安尼钱拿在身躯边开就好。而且我跟你讲，那1000万，你敢知会当伫个共生宅住偌好啊？
0: 哦，你嘛会当申请共生宅、
1: 啊？开玩笑，对啊，我会当。
0: 即马起好啊，
1: 住偌好啊，我当阿。
0: 即马开始咧抽考啊。
1: 哼，我阿袂啦，伊个会所阿袂搞，伊袂瘾让我抽啦。
0: 会啦，你无伊无我。
1: 啊不会啦，因为你这年纪不符啊。尤其
0: 是离乡背景，你后者阿哥伫高雄的时阵，阿哥会当来遮。
1: 你讲你年龄不符。打枪票
0: 可以，你只要符合他的条件。我记得他是说，你的户籍不是在本台中，
1: 我一直都不是，那应该就可以去抽社畜宅啊，社畜宅也是一样啊。
0: 对啊，
1: 不用没有在台中啊，户籍不是在台中，
0: 可以啊，你可以问看嘛，你今年老人卡已经领啊。
1: 哦，伊讲爱搁等一下，伊讲再等一下。哦，
0: 你别去领，阿姨不爱和你领。伊
1: 讲你再等一下哦，嘿，等太快了。
0: 勾甲迄个赖总统。再跟他说一下，我们在放宽老人还有老人年金、老人卡的这个宽限
1: 年纪再下修一点，
0: 大概到18岁就可以领了。
1: 我可怜啊，就这样。再来，我刚刚你拢有什么照顾到一些小朋友？因为你觉得少子化很可怕，但是你都没有想过这一段中断的人啊，就是断层的这一些人，你要怎么办？你应该先照顾好断层这一些人，他们就会去帮你生很多子子孙孙了，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你。希望他们成长，但是讲真的，你一个月补贴2500，你感觉敢有够伊食饭啦、吼读册啦、补习啦，五零混了抓钱，我跟你讲，真的不够啦。
0: 哎呀，补不够啦。
1: 你干脆去看有没有办法火力集中在这种比较中壮年或青少年时期的这一些人，
0: 对，
1: 你让他们觉得生活是稳定的，他们看得到未来，那他当然就会带着他的另一半。然后很愉快的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有很多子子孙孙了，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少子化的问题。
0: 比如说社宅，
1: 我怕再卡死宅。
0: 比如说社宅，
1: 再卡死宅啦，
0: 社会住宅，爱去你铁路边、铁桥路边。
1: 没。
0: 啊，你的这个子孙就搬动
1: 了。我讲去咧地较好，你知无？你甲想办法甲去你的迄个豪宅的附近。
0: 因为去铁桥路边了后，哦，火车经过，
1: 没，
0: 就无法度困啦。
1: 没，
0: 无法度困，阿母。啊，无代志做，无。
1: 没，
0: 你的促进感情。
1: 不，你要去伫豪宅的附近。
0: 伫伫豪宅。
1: 因为好野人不想要跟不是好野人住在一起啊，不是好野人也没有喜欢跟好野人住在一起，因为他们那个 level 不同。哦。对，然后这时候那边的房价就开始掉，就会掉价。哎，所以你要想办法把那个社宅盖到那个豪宅的附近，让那边的房价就是balance平衡下来。哦，这样大家都有好处，鱼帮水，水帮鱼，这样才对。
0: 平衡一下哈，
1: 加油啊！
0: 平衡一下，
1: 我已经放弃了，我躺平了。我先讲好。
0: 来，继续来安排歌曲哈，连续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轮回少年》啊，这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好，第二首歌曲《通宵的桂英姐》哦，要听《心在故乡》。
1: 来，大家可以唱到大哥。
0: 你叫你大哥。伊今年 伊是八十年厝的啊，
1: 八十年厝。你确定你有确定？
0: 八十

0: 四年厝
1: 的，你确定伊是八十的吗？
0: 八十四年厝的，
1: 真的吗？八开头的就对啊。
0: 嗯，你可能爱叫伊孙啊，
1: 好吧，
0: 伊你的辈分，
1: 好吧，安尼要叫昌达什么还好嘞？
0: 乖孙儿，
1: 小阿妈，
0: 嘿，以后看到阿乖叫阿妈
1: 哈。
0: 嗯，黄昏
1: 的飞车，你要骑你黄昏的，唔对啊！你这年岁，你听黄昏的飞车是倒位对？
0: 对啊，
1: 所以安尼听听，
0: 人家
1: 对你安尼倒无啥会起来呢。所以你赶快是大哥，因为你今仔日点几条歌，比我搁较侪。
0: 我咧叫伊阿伯啊，我咧叫伊阿公。
1: 伯公，
0: 嘿，
1: 昌达伯公，
0: 你点过
1: 黄昏的飞车，差不多是伯公啊，还是叔公啊，还是讲阿公阿祖迄个年代的歌？哦，我是用歌咧甲你
0: 叫的。等下，你这。打电话起来给他反驳啊，看你为什么会点这首歌？
1: 这歌都久啊！
0: 来，林恒的汉文大哥哦，问大哥，汉文大哥来听可爱的妹哈，来林帅，四首歌曲。
1: 听歌。

你的时间点让我很错乱的，念名在国外，念名在台湾，不然你正是在哪里？来吃宝哥哥，金花阿姐，李玉姐。

0: 谢谢屏东幽静的妈琪娘娘、新慈姐、金雄大哥、徐阿姨、素贞姐、文雄大哥。
1: 来，继续同桥的桂英姐哈，来听歌，心在故乡。谢谢金枝姐、素清姐。

雪晴大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方九龄妈妈、秀兰姐、青瓷妈妈、素贞姐、淑伟姐、郑伟大哥、曼荣姐、金雄爸爸、村里面秀珠、秀珠姐。

家己的秋林姐，高雄的齐娘娘，黄元妈妈，英杰大哥，林雪大姐，许阿姨，秀珍姐，远远妈妈。

0: 谢谢桂香姐、国生大哥、进军姐、屏东我的妈、英和玉林姐、湾里的秀珠姐、第三贤佑大哥、李妈妈、红梅大姐，谢谢心怀王妈妈、大米姐。来昌达弟弟，你竟然听一首遐尼啊老的歌曲，比阮两个年岁加起来搁较大的一首歌。
1: 昌达阿伯来听歌咯，
0: 伯公啊，昌达伯公。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买车系列就多哦。嗯。快乐的买车。嗯。哦，迄个佚佗的买车。啊。黄昏的买车嘛有。这首黄昏的买车，原主唱是啥物人？你听啥物人的版本？
1: 我听一个女生唱的。
0: 哦，女生会为。
1: 女生。不是，但我怀疑女生叫啥物名。
0: 应该是。
1: 方佩君哦。
0: 啊？
1: 地上。
0: 但这首歌。

0: 哇哦，黄昏的尾声应该听起来是差不多是这个立刻啊。
1: 文黑老师的歌曲对。
0: 文黑哦。
1: 应该是他唱，因为我有找到他的版本，只是我很多人唱过。
0: 哦，因为以前的歌曲吼，就是台语歌拢立刻翻过来。
1: 对啊，
0: 这首歌我听伊的迄个音乐，
1: 可能是听啥物人唱。
0: 我听阿关唱的啊。
1: 无啦，文倩老师有唱过，阿英花姐妹敢那冇唱。哦、还有什么人我看看
0: 哎呦
1: 张荣荣毛球
0: 这个年代那
1: 些人还有什么人黄思婷毛球
0: 来
1: 还有柯芬兰毛球
0: 哦啊
1: 还有什么人胡嘉玲是谁
0: 这较早期那个以前哦、喔、他们唱很多那种口水歌
1: 嘿有记得胡嘉玲有唱
0: 继续挂马戏啊，那个胡嘉玲小姐哦，她其实也唱了很多，比如讲哦，《杯中影》啊，你看在舞，那个VCD 的，
1: 你讲伴唱带的啦，
0: 嘿 ，VCD 的，
1: 卡带，
0: 啊，伊徛伫顶管，王彩华毛球啊，
1: 有啊，就这啊，就这样，就这
0: 样，啊，伊是穿那种三点式的，那个，
1: 哦，我知，
0: 啊，底下咧跳路，我就这样，比如讲吉鲁百瓜，
1: 林珊毛球过呢，
0: 林珊哦。
1: 哎呀、啊，哦，好多哦！天哪 ，Oh my god！
0: 三姐其实她出道也出道很久了。
1: 她早期好像也有唱过一些口水歌，
0: 嗯，
1: 然后才出那个自己的专辑、
0: 啊。
1: 我印象中是这样。
0: 因为较早吼，咱有来录影的一个来宾叫做陈思安，
1: 哦，
0: 思安姐，
1: 嗯哼，
0: 她其实在很早期也是唱很多的口水歌。口水歌的意思就是讲哦，这个版权，
1: 嗯，
0: 是伫唱片公司的，但是。伊唱片公司有足侪旗下艺人，
1: 都可以唱。
0: 伊会甲这个一挂热门的歌曲，
1: 做伙啊，
0: 哎，搁再重新翻唱，
1: 嗯，
0: 变作是 B 版的。
1: B 版
0: 的，哎，然后这个 B 版的歌，既然吼卖了比
1: 原版的，
0: 比原版的搁较好。
1: 哎，伊甲所有人爱听的歌曲去做一伙啊。
0: 对。
1: 因为你有诶原版的歌，你可能敢若介意迄一两条啊。
0: 嗯，
1: 对啊。
0: 听讲以前一张的这个曲盘吼是20首歌啦。
1: 哎、欸，不是十首，A 面 B 面、
0: 啊、A 面跟 B 面，你编过来，搁改查入去，变作是另外
1: 迄十首，
0: 嘿啊，以前吼、哦，这20首歌，你若全部拢收集，吼、哦、收集到非常的热门的歌，这张就大卖
1: 啊。对啊，
0: 你讲这张就哇，
1: 就去多，对不对？对啊，就是拢安尼
0: 啊。思安姐，伊讲吼，迄个酒楼小夜客，吼。这首歌是伊原唱的，
1: 对啊，
0: 伊原唱的，但是唱片公司版权嘛，结果吼有足侪人安尼传唱，即卖吼变作是外口的这个60块的啦、投币式的啦，还有一些像那个音乐茶坊，很多人喜欢点这首歌，
1: 触鼻，
0: 长得混响，我才知影，哦，原来以前这个歌曲是安尼哦，哎呀，拢爱唱。比较较 hit 的歌，
1: 啊，
0: 你的名气才有啊。
1: 啊，然后 Q 港一地啊。
0: 嗯 ，Q 港一地。
1: 嗯，
0: 系啊。啊，但是这个昌达同学，你为什么会点这首歌？我就好奇的。你一今年是八十四年出的，今年差不多是三十二岁，哦，三十一岁，三十二岁。
1: 你怎样讲？为什么会
0: 听像你啊这个九万的歌曲哦？
1: 阿母有在听。
0: 但是我嘛是同款，我为什么我会唱遐尼啊侪这個老歌哦、喔？大部分是来遮学的。
1: 是哦。
0: 啊，另外一部分是我自细汉
1: 听啦。
0: 阮阿爸哦，就爱唱台语歌的啦。以前有啥物款的这个婚丧喜庆都，来去你酒台啊，哎呀，朋友就这啊，去你酒台，有红包通好领，红包通好摕，啊，拢讲要牵伫我的户头，结果我。才知影代志，捌代志了后去赌迄个假金箔啊，
1: 一块拢无，
0: 内底那会存4块啊，一开始的4块啊呢，
1: 拢无
0: 呢，哦，原来
1: 啊，侬爸爸迄个我爱家己管理
0: 啊，你唔知哦、喔，你读册嘛爱钱，食物件嘛爱钱，你带婚嫁嘛爱钱，废话我是你生，当然你爱甲我请用啊，但是自从捌代志了后开始趁钱哦、喔，我。去高中，一开始去三千，要读这个，因为国中毕业嘛，要读这个高中，然后就自理啦，学费嘛家己拿啦，买学徒牌，买上课啊，买上班嘛是爱家己 去烦恼啦。嗯嗯。哦，我自高中毕业，我就无含阮厝内底摕过钱啊。
1: 差不多。
0: 我就安尼啊，嘿啊，就是以前是需要照顾，可是之后不用照顾了之后，就自己学的独立啦。哦，嘿啊，基本上也是少年人嘛，是有足侪会有一寡这个规划甲想法。
1: 真好啊，真好。
0: 我感觉讲是足好诶，只是讲当时做代志吼。有的是受过冲崩啊，哦，想到啥就去做啥，啊，有的是头晕晕、尾冷冷，哦，想到啥去做啥，啊，尾啊放弃啊，我都达成啊，我都去做啊。
1: 我感觉这跟家己本身有没有很喜欢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把兴趣当作，
1: 你那有喜欢的话，啊，你当然你遇到挫折，你就会想要去突破嘛。啊，突然之间代志对你来讲好像也还好，我没有特别喜欢，那你就会容易放弃啦。
0: 好，来，昌达同学，你卡起来，我甲你问看麦，你是伫恁阿公，你是伫恁阿公的遐听到这首歌哟？
2: 不是啊，我无解这回。
0: 你无解这回，
1: 我
0: 知影。
1: 我
0: 问
1: 你，就是你那会点这歌，这迄落
0: 古早的歌。这首歌应该差不多有四十年以上啊嘞。
2: 老师唱的歌曲。
0: 文黑老师哦，
1: 啊、
0: 哦，你听文黑老师。哦，所以你自细汉就喜意听台语歌吗？
1: 还是讲
2: 台语歌？大家他就这首歌曲。
0: 哦，你是来看咱电视来听到这首歌。
2: 对，因为我台湾啦，这块黑文孝老师的唱片，黑香橙唱片嘞。嘿，你是低调啊！哦，我跑古挂去就是红富的买车啊！哦，
1: 我吃古话嘞！哦，
0: 安尼你当初唔就是读国中的时阵？
2: 哦，高中毕业了，我才听他的一首歌。
1: 哦，初中过。哦，
0: 哎呀，了解了解，安尼家己老歌袂歹呀。
2: 嗯，我不在一年出来。
0: 八十一咯，哦，你是八十一咯，不是八十四哦。
1: 你阿公平上有气哦。
2: 我已经三岁啊。哦，
0: 其实差不多这。差三岁。
2: 对啊。哦。
1: 我跟你差两岁啦。
0: 系啊，安尼我跟你拼。
1: 跟我差二十岁啦。
0: 差二十岁。
1: 你差两岁，跟我差二十岁啊。
0: 嗯。好，康达同学，谢谢你哈。
2: 拜拜。
0: 这是五二四的新朋友，
3: 我是可真，
0: 可真哦。
3: 我今天身体很不，我今天去考试，因为那个去考咖啡师的证照。
1: 哦，那很棒啊。
3: 对啊，因为可是那个准备过程真的很累，
1: 一定的。
3: 因为他有分学科，学科就是基本的考试题目，然后术科就是
1: 要现场，
3: 要正常就是冲手冲咖啡，然后拉花的部分。
1: 哦，那你有很会拉的吗？
3: 很会啊！我上次好传照片给佑丁哥。
1: OK，
0: 拉的都很漂亮。
3: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准备，然后我当初学就是学的时候，就是手都错到，然后一杯就拉的，就是全部整杯都是奶泡，都没有半杯是咖啡的味道。
1: 对啊。
0: 嗯，就那你就跟客人说，这杯是特调的，全部奶泡。
3: 我这很不好意思。对啊。然后我妹妹这礼拜刚好考完会考，然后就这礼拜换我去考证照。
1: 哦，都没有考的意思呢，吼。
0: 嗯啊，你有帮他加油打气吗？
3: 我还去现场，然后我还去送咖啡，然后给我看到，然后他跟我说：“姐，你要给我咖啡的意思吗？”我跟他说：“你未成年喝什么咖啡啊？”
0: 你送他重，
3: 因为我不敢给小朋友喝咖啡，就是因为怕他就是会有心不舒服的反应。
1: 小鬼没了对
0: 啊，你这个当姐姐的很有责任啊。
1: 真的，那你用可可给他喝了？
0: 对啊，
3: 对啊，有可可以，他那个可以也可以拉花，可可也可以。
1: 哎，那个拉花拉起来也蛮漂亮的。
3: 嗯，对啊。
0: 对啊，考完了吗？考完了。
3: 考完了，现在都
0: 其他
3: 校友学科。
0: 哦，好的，祝你能够
1: 祝你有好成绩哦。
0: 对呀、啊，
3: 好，谢谢。
0: 嗯，拜拜。
3: 好，拜拜。
0: 这是给我打的严大哥，严大哥你好。
1: 严大哥您好。
0: 喂，
1: 你好。
0: 严大哥，嘿，听电话，听电话。
4: 真嘛？啊，我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好唔好？
0: 哦，好啊，好啊。你讲，啊，
4: 恁出关哦，有一个胡永斌，哎，你是港兵呢？
0: 哦，就港兵的哦。
1: 因两个相识啊呢？
4: 啊，
1: 因两个相识啊。
4: 哦，我是讲，
1: 啊，你感觉什么人年岁较大？
4: 我嘛唔知，我看。
0: 你感觉吴又敬较帅还是吴永斌？
4: 我伫迄个蒙家车的迄个德什米房的啦。
1: 恐龙超级夜总会吗？
0: 嘿嘿，对。哦，你看超级夜总会，啊，看到吴永斌。哎。哎。哦，啊，你即摆看吴又进，你感觉吴永斌较帅，还是吴又进较帅？
4: 看两少相，我实在那
0: 个。赶紧，赶紧。
1: 我啊，你感觉两个对一个较少年，对一个较缘投啊？你感觉两个比伊两个相生啊？啊，你感觉对一个较缘投？
0: 伊一定是想讲吴永斌啦，所以唔敢讲
1: 啦。
0: 系啊，
1: 我你感觉
0: 啊，安尼我有淡薄伤心呢，系啊，袂安怎？其实严大哥，我甲你讲，嗯，恁两个人讲一个人啊。哦，你讲无差啊，恁两个拢相像啊。寿是多少寿？
1: 寿命的寿啊！
0: 长寿的寿哟！
1: 啊，因为比我都直接问潘多西。
0: 寿丰
1: 哦，我潘多西啊，我
0: 德才大哥要来听甘愿。
1: 来听的文才大哥，风红尘尘。
0: 好，来两首歌听哦，到顶来听歌，谢谢。謝謝

感谢你的加油哦。三林堡的桂梅姐、万丹的郑妈妈、阿崔姐、乔欣、乔佑、乔玉姐、宝琴妈妈。

0: 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欢迎咱电视机头前较罕在点歌的吼，也、是新朋友哦，拢会当卡起来，卡到一支咧，23379559，23380303。你唔通卡阮两个手机啊，要甲阮点歌。
1: 安尼无效。
0: 一定爱伫刷定
1: 点。安尼你安那卡卡甲迄落就袂通，无阮会刷卡会接通。
0: 我会去用头家骂，会开始去用扣钱。一寡珍惜还是爱照规矩啦。好，感谢。
1: 来呗。
0: 新朋友嘞，
1: 来哪里？
0: 有啦有啦，这是701的新朋友。
2: 嗨，你好，我要点。
0: 你好。
2: 我要点迄个《心心相连》。
0: 哎，你会知影这首歌？
2: 对啊，
0: 你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2: 金鸡
1: 啊，
0: 金鸡，
2: 嘿，
0: 金色的金，
2: 我叫做天鸡，
1: 哦，天鸡啦，
0: 哦，天鸡哦，鸡
1: 笼的鸡嘛，
0: 哦，鸡笼的那个鸡，上次啊，对对对，上次好像有问过，
1: 啊，所以住在哪儿？
0: 但又忘记你住在哪里了，
2: 林园，
1: 好林。

0: 林源哦，天机，请问你是？
1: 那个不是你的名吧？
2: 这我的名啦。
1: 真的假的？天上的天，然后基隆的基哦。
2: 对啊。
1: 啊，你名字很中性呢。
0: 对啊，而且也听不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1: 啊。他是女生呐、
2: 啊。没有啊。
0: 你是男生。
2: 我是男的啦。
1: 真的假的？
0: 哦、你是男生、
1: 啊。我什么声音听起来？
0: 哦，对不起，
1: 不像，对不起、
2: 啊。没有啊，因为。之前很爱唱歌的关系啊，
1: 就有唱到
2: 女调啊，
1: 哎、欸、啊，然后嘞，
2: 啊，所以唱成变成这样了啊，
1: 哦，
0: 所以
1: 后天是可以调整的，
0: 所以常常在唱女调，性个性跟声音也会变成女生的
1: 音，不是
0: 开玩笑，哦，对，声音就比较油啊嘞吼，
2: 嘿嘿，
1: 我可以请问今年几斤吗？今年贵庚吗？
2: 22，
1: 哦，难怪啊，
0: 22岁，
1: 年轻的声音。
2: 因为我92年次的，
0: 92年次的，
1: 阿姨，
0: 哇，越来越年轻的。
1: 好啊，懂。
0: 那嘞，戴 K 昌达同学，你输了。
1: 你再比下去，你81而已。
0: 现在最年轻的22岁啦，22岁在看嘞节目啊。哇，好好好，欢迎你哈，
1: 谢谢你，
0: 好，下礼拜哦。
2: 好，
0: 拜拜。
1: 好，一起男生啊。
0: 哎，我们的观众群。从这个22岁，现在到80几岁、90几岁的都有嘞。
1: 我们还有那个在跑的阿爷啊。
0: 阿爷哦，哎，那你观众群，起码撸来撸垮哦。
1: 对对对，
0: 撸来撸垮。来来来，这是生花大哥吗？也是阿姐。
3: 喂，小
1: 阿姐。
0: 小姐。
3: 耶。
0: 哦，生花啦吼，因为你算是一蕊水水水的花，所以生出来叫做林生花安尼吼。
3: 对啊。
1: 啊，生出早囡仔，所以妈妈好生花。啊，若生查某，想要叫花草。
0: 生草啦。
1: 哦，不是花，哦，生草，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啦。
1: 哦，不是。我啊，我想象力较丰富。
0: 然后遐尼啊，后面遐尼啊，油味着你啊，你花草啊。哦、我等下要除草，我等下要除草啊！好啦，开玩笑啊！啊，生花姐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爱的锁链》。
0: 爱的锁链哦，
1: 锁链哦！
0: 哇，这桂金华老师的吼。
3: 风随我唱的。
0: 风随我。
3: 风随我。
0: 哎，
1: 啥嘞？
0: 爱的锁链。哦，爱的锁链啊！我。哎呀呀，可能是
3: 我唔捌听恁唱歌啦。
1: 我来唱看卖，我来唱看卖。
0: 有啦，较早唱西京的版本啦。
1: 哦，是西京的吗？
0: 西京的，哎，苏联啦，人迄落，哦，形容
3: 特别。我唱一个，
1: 互
3: 你听。
1: 哦，你唱一句，我听看卖。
3: 哦，今时是一条破链。
0: 噔噔噔。
3: 因为世事一条破链，
0: 噔噔噔。
1: 你刚才用这句
0: 尔？啊，一句啊？
1: 哎，哪，你怎么讲一句？
0: 啊，你这个人
1: 啊！你用这句来
0: 去？你讲唱一句尔，就真正唱一句。
1: 伊用一句叫咱去找一首歌啦。
0: 有啦，有找到啦，饭随我的啦。
1: 我来找看嘛，我来找看嘛。
0: 好好好，拜拜。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您。好，拜拜。嗯，这是585的新朋友。
4: 你好，
0: 你好。
4: 点那个啊。阿杰的歌，母亲。
0: 母亲。
1: 啊，怎么称呼你？
0: 好啊。你住倒位？安怎甲你称呼？
4: 哦，我住家东秀秀。
0: 家东
1: 秀秀。
0: 秀秀。
4: 嘿，客家人。
0: 客家人呢？哦。
4: 嘿，
1: 家东你是哪一个家东？哪一个家？哪一个东？因为有两个。
0: 屏东的家东吗？
1: 是吗？
4: 家东，三山国王庙那边的家东。
1: 是人土土吗？
4: 家东的。
0: 是屏是屏东，也是新竹的。
4: 哎，对，就屏东县家东。
0: 哦，屏东家东啦，吼，哦，家东水乐园那里啦。
1: 人土土。
0: 哦，对对对，好，下礼拜哦，秀秀姐，下礼拜。
1: 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拜拜。这是朋友秀珠妈妈。
5: 对。
0: 哎，秀珠妈妈，早安。
5: 谢谢你，给我点的。小提的甜红酒，
0: 甜红酒，合唱的，好，后礼拜来给你唱哦，
5: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您，
5: 谢谢，
0: 好，拜拜，
5: 拜，
0: 拜拜，这是南麻 K， 大理南麻 K， 丽凤阿姐吼，丽凤姐，
6: 喂，
1: 阿姐你好，
6: 你是佑进吗？
0: 对，我是佑进，
6: 叶子你好，云姐你好，
1: 你好您好。
6: 哎，很高兴我又上线了，
0: 真的、哦、又上线了，你很久没有上线了。

0: 吼，我怕袂入去啊。
1: 袂啦。
0: 连那个打电话去拍拍手也没有。
1: 啊，都打不上来哦。
0: 没机会。
1: 哎呀，都马关。
2: 不会啦，你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你打，因为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大家都会跑光光，你就是要趁那个时候打上，你知道吗？
0: 哦，要那个时候。
2: 黑啦，你要我在唱歌，他们跑光光的时候打进来，你就一定打得进来，确定肯定一定。啊，那唱每次都满线。
1: 你安尼，你安尼邮票，你安尼邮票敢丢？
2: 我是讲真的，不然你会当家去看吗？
1: 啊，等下全部拢走去你遐。
2: 啊，到时候
1: 起码变作是我较好卡。
0: 从那个几岁开始，十几岁到九十几岁，那好可怜。
1: 对，嗯，系啊，嗯，这种谦虚啦。
2: 真的啦，你试试看啦。
1: 啊，丽凤姐，你要听什么歌？
0: 千里千里眼，
2: 千里眼。
1: 哦，我系千里眼，嘿哦。
0: 千里眼。
1: 好啊，好啊。
2: 你看啊，点唱歌一定就拍拍破坏啦。
1: 敢有影？
2: 真经的啦，你不懂。
1: 话你唱千里眼就。
2: 哎，这个靠我拍，因为。
1: 好，下礼拜哈，谢谢谢谢，拜拜。
2: 拜拜。
1: 这是比较较罕得看到的，中年的雪儿姐哦。雪儿，雪儿，雪儿姐你好，你好。
3: 小哥，
2: 哦好啊好啊。
3: 点一条双红优乐丁。
1: 双红优乐丁。
3: 嘿。
1: 哦，双红优乐丁。
3: 双红优乐丁。
2: 优乐丁啊。
1: 好，阿文来找一个，下礼拜拜四给你安排哈。
3: 好
1: 好
2: 好
1: 拜拜
2: 拜
1: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4: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4: 我要
1: 点要
2: 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
4: 醉要醉要醉要醉
2: 要醉要
1: 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
2: 要
1: 醉要醉要醉要醉
2: 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
1: 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
2: 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要醉
1: 要醉要醉要醉要不是一扭两扭，伊是一条的呢，一根筋呢，你唔知道啊？

来继续找妹姐来听歌，无人爱，这是张燕青张大师的歌曲。

0: 哎呦，唱过三个也是遐歹唱。
1: 伊遐无抖音的呢。
0: 张大智的歌就是
1: 起起落落，
0: 很困难唱，
1: 真的很难学。
0: 尤其是这首歌伊家己唱起来唱，搁较歹唱，安尼。
1: 哎，哎，伊好别人唱就会较好唱吗？
0: 较好唱啊，别人凊彩安怎唱就 OK 啊，伊家己要求悬啊。哦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M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M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M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M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MM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4: 你讲啊，你讲啊。
3: 哎，窗户哦，哎，乌啊哈。啊，面巴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家记袂开。啊，就是讲哦，今仔日要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5: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摆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摆嘛是讲我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吃三天无骨头毛，吃三天未骨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

也开始一天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够人啊，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当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够人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当头毛，即马一天一天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天皮肤足好诶，嘛未当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到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利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利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到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个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一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安安安，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个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假的？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面的人卖说我这里 NNN 有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咧讲一下，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

0: 海岛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的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过，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是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点讲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只好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安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块那16.6块，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嗯，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3: 好，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挨通知啊，加轻啊轻点啊，明确你好，
1: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哎，我
0: 爱吃。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4: 你好，我爱
0: 吃。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
6: 一组。
0: 好，变成59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喂。
0: 买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7: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8: 哎，
0: 一组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9: 哎，你一组
0: 啊，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
10: 哎，
0: 一组来啦，9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1: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春梅，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出列你好。
11: 嗯。
0: 哎，买一组。然后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
11: 来，
0: 啊，出列姐。
11: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2: 一组。
0: 一组来，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3: 哦，两只股的，
0: 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62线，来62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4: 哎，
0: 一组，来61线的，给阿夏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5: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6: 哎，
0: 来一组，
16: 哎，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17: 我买一组。
0: 好，来我三刷，一组我三刷，来，新江姐，你要新江姐。
18: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 来健邦大哥你好，
16: 你好，
0: 要一组吼，来五条线，一天一粒刀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也要睏在食啦。敏秀你好，敏秀。

0: 你叫哪个丁家姐啊？我过年拢暗时啊要困在家啊！哎，红山大姐你好，
1: 哎，
0: 陈志忠，
1: 哎，
0: 蛋华姐，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2: 哎，
0: 嘉莹，志忠，来，我再告诉你，志忠，我告诉你，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蛋华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志忠，来个啦，四川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志忠，好，六十五线，志忠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志忠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艳玉姐，你好，志忠。
3: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志忠，
1: 哎对，我要
0: 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好，
4: 好，拜
0: 谢李先生，拜谢，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青岛爽甲夏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
5: 哎
0: 哎，拜志忠，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爽志忠来，你好，袁英姐，你好，袁英姐，
5: 哎哎，
0: 拜志忠，等我姐等得较好，玉华，
6: 喂，
0: 拜志忠对不对？
6: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提六盒，才2000尔，将来毋捌卖过20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志忠，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7: 来，
0: 志忠来，志忠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志忠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6: 啊，
0: 志忠，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6: 哎，
0: 志忠，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6: 哎，我这边，
0: 来五十六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你好，
6: 哎，
0: 志忠，来五十七线，志忠来，你好，福星大哥，
6: 哎，
0: 志忠，来五十八线，看到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8: 哎，我
0: 爱吃粥。来，我才告诉你，吃粥，我才告诉你，吃粥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8: 哎，你好。
0: 吃粥。
8: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吃粥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9: 好，拜拜。
8: 你好，一起。
0: 好，八十八线的吃粥，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
10: 吃粥。
0: 好，别告诉你，吃粥，吃不好，别急啦。手机没有，你越来越水，越来越少年啦。春荣大哥。
11: 喂。
0: 没吃粥。
11: 哎。
0: 好，来吃粥来，要七十四爽，七十四爽来。喂，你好，淑珠姐，你好。
12: 好，我喂吃粥。
0: 好，来七十五爽，吃粥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13: 哎，
0: 一周来过七十四转，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14: 哎，你一周
0: 啊，一周七十转，一周来，你好来，新会新会，
15: 嗨，
0: 一周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6: 哎，我要一周，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初恋你好，哎，麦子忠，老六十六十六线的子忠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初恋姐，
17: 麦子忠，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子忠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子忠，子忠来啦，三线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8: 哦，两只股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子忠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9: 哎，
0: 子忠来六十一线的，给他夏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2: 我子忠，
0: 好来啦，子忠六十线的，子忠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1: 哎，
0: 来子忠，
11: 哎子忠，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
7: 子忠，
0: 好来，我三帅，子忠我三帅来，新江姐，你要新江姐。

大家赞，大家高赞，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我还有，来中埔的桂玉姐，帮你安排大阪小雨、阿段妈妈、竹香妈妈、桂顺爸爸、国胜大哥、谢大哥、明渊大哥、竹香妈妈。

谢战纯妈妈、景云妈妈、天才大哥、四一好朋友、玉如姐、快乐吧快乐妈、阮君妈妈、秀云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谢谢贤美阿姨、秋娥姐、彭阿姨、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
0: 大家好，我是邱 BB 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人少直接搞明星，
0: 大家早安啊，
2: 哎，高盛
0: 老炸哈，今天是礼拜四的哈，拜喜也是干啊，
1: 哎，我们丢，
0: 你看哦，今天上完，明天再上一天就要放假了呢，
1: 哎，对哦，
0: 哇，这个这一周也过得非常的快速，
1: 对，哎呦，哪一周过得不快速的吗？
0: 哎，这个哪一周不快速哦？我觉得是
1: 不快速的时候，
0: 你哪没有认真过生活日子的话就会不快速，好，那是代表让我认真过生活。哎，领金哎，跟你哎为了大家看亏嘛，颈椎啊，就是就是忙一些自己的事情，那可能时间就过很快。嗯，我都有在听人家讲说，哦，这个五月这个过很快呢，过要紧紧。哦，你看你那个把酒紧密，然后又月底了，你看这个礼拜过完，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了呢。哦，两月天啊，哦啊，六月有什么活动？
1: 有什么活动？
0: 可能又要接近端午节。嗯，哦，那端午节，
1: 对，端午节要那个啦，划龙舟啦，
0: 龙舟假骂掌对不？
1: 啊，划龙舟，哎，你进前有去划过龙舟吗？
0: 我是没有了，
1: 我没有划过龙啊。那个玉宪哥有划过龙舟，
0: 真的哦，真的哦，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1: 进前听伊讲过，
0: 我现在可能在做厉害。
1: 哎呀，跟他学。
0: 那讲我哪去听啊？可能是拉低赛。
1: 哎，跟他古年时阵，跟他同事有跟我修酒，讲要去。
0: 你讲组队吗？哎，我会
1: 自在参加，不带得奖，因为得奖那些不可
0: 能。那个真的要练习，那个还要练习。嗯。哦，还要去那个游泳池，坐在旁边，
1: 够一个抢旗的啊，抢
0: 爱得力的兵啊，然后得力看人，我有看人家练习，
1: 够弄够哎，弄够，
0: 真的要这样，
1: 划船的划船，
0: 我有朋友有去参加，
1: 那个节奏感要俩俩，
0: 对，真的很累，今天
1: 不然那个方向可能也偏起，
0: 哎呀，哦，而且底下哈，这个划龙舟算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活动，哎呀，这股一起很开心、
1: 哦，那个好多队哦，那个队伍实在是有够多，五一届在 K B 加暗喜，
0: 哎呀，那从学校反
1: 常、啊、不断的一直在筛选，
0: 哦，社会组诶，毛参加，好哈行啊，然后一起来这个。拼这个龙舟，划龙舟哦，
1: 我觉得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呢，
0: 真的足紧的，
1: 非常非常紧。
0: 哎，几吹雷的吼，就知影胜负。还有的是，那个实力相当，就是根本是都是平行的在走。哎呀，
1: 都差几两秒
0: 的，拼定位吼，
1: 差几两秒，
0: 非常紧张哦。然后前面那个也很重要，抢旗的人，手机的人，手爱等哦，身体嘛爱等。
1: 应该不会这个一直延伸出去，延伸到后面，归 lucky。
0: 阿卡嘛爱老夹吧呢吼，也要会夹。你看那夹着，然后那个头颈都没米呢，你等下那个。
1: 哦，
0: 下部分就是在龙头的地方啊，你顶管弄在筋呢，
1: 会不会当掉下去啊？
0: 我可能嘛是，
1: 掉下去会不会直接被那个龙舟撞到？
0: 对啊，那也是很危险，
1: 对，
0: 真危险嘛。
1: 那掉下去不是刚好就是后面就是一条龙过来的？
0: 对啊，一条龙就撞过。天哪，
1: 我那这样不是会受伤吗？
0: 哎，真的是哦，也还这种运动可能有时候也是会有那个。南美有一些风险，
1: 应该是算是东方，我们这边台湾叫有，东方国家，
0: 亚洲国家好像有些地方也会有，
1: 那欧美那边是没有，
0: 是没有啦，他们是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过中国
1: Dragon Ball 龙舟，
0: 没有在过那个中国的这个日子，除了唐人街以外，其他应该是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等那个万圣节吧？哦，现在最近应该是万圣节。
1: 万圣节是十月底啊。
0: 对，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圣诞节啊。嗯。哦，咱是爱单，今嘛是单端午节，还有中秋节。然后再来就没有了，
1: 怎么
0: 来就等过年？
1: 我们也蛮多节日的，还有双十节，
0: 中方跟东方跟西方的节日真的很多。
1: 我还有双十节
0: 哦，对，还有双十节，双十节算是不太偏传统的那个日子啊，看不，
1: 但是国庆日，
0: 哎呀，但是那年的那年这个传统的节日嘛，是进追吼，也是
1: 国庆日，
0: 对啊，你看从过年，然后又再来干嘛？
1: 过年要放烟火，国庆日也要放烟火，
0: 再来叫清明节。啊，清明节完是端午节，端午节
1: 还有元宵节，
0: 哎，中秋节啊，对，元宵节，
1: 元宵节，
0: 阿哥元宵节哦，做对了哈，阿哥那个国庆日，哦，阿哥又要等那个尾牙，哦，阿哥当桂林呢，哦，啊，那日子也是很多节日啊，
1: 哎呀，
0: 哦啊，中间都会让你做个喘息的时间，
1: 还有那个诞辰纪念日啊，出生纪念日
0: 很多哦，
1: 阿哥结婚纪念日啊，
0: 哦，做节日，
1: 分手纪念，没有分手，
0: 太多节日要过了，真的太多了哈，哎，我觉得这个都是那个让大家

0: 够记住说，哦，今天是什么节日，然后记住说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1: 那我一起慎终追远，哦，纪念一些伟人，哎，他以前做过几个大代志，哦，所以他。对呀，啊，对，
0: 我记得以前端午节很容易下雨呢。嗯，我做高的吼，就我以前，其实我诶国中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端午节这个节日。哎，这个端午节，这个端午节有什么节日？
1: 对呀，啊，你都在冲啥？
0: 我们学校去要去举牌啊，
1: 举牌，举牌，跟大家说今天端午节吗？
0: 去当那个义工啊，就是那个参加的龙舟队伍，我们要去举那个牌子。
1: 哦，你们学校有龙舟队哦？
0: 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是，
1: 哦，当义工哦。
0: 哎，对，就是政府机关有可能要请我们去帮忙这样子，
1: 去协助啊那样。
0: 哎呀，去协助，去请一些学生去打工。
1: 哎呀，哎，可以下面收在。中华吗？
0: 哎，无呢，我遐是漳州呢，东石那边，东石也有划龙舟，
1: 因为我知道彰化、
0: 彰化也有，彰化嘛有，哦，做水手仔拢有举办这个划龙舟的比赛，啊，举完迄个时阵是迄个东石哦，东石渔人码头那边，毛划龙舟，哦，啊，迄个时阵我感觉吼，哎，端午节真的又热又湿啊，我时阵吼，哎，中岛出里头，啊，可能个热加厚呀，你可能就会下个雨，哦，所以天气也是很多变。你看现在天气，你看我靠，那个太阳真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家好多茶目的，目睭要白白金。
1: 嗯，要不要再五月份？哦，就是五月太阳也很大，
0: 啊，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你知道吗？哦，啊，现在吼那个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这个习惯戴那个墨镜嘛。嗯，哦，墨镜的是。
1: 挂起吼，干嘛你不怕？因
0: 为这欧德呢，
1: 我现在也很爱戴墨镜啊。
0: 对，要戴墨镜。
1: 我现在都会戴墨镜。
0: 对对对，有的要保护眼睛嘛，墨镜。哎，墨镜呢，其实也是一个蛮深的学问哦。哦，不是凊彩买就好啊。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哎，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哦。不是讲哦，哎，黑的挂起呢，欧啊，可能的会当挂哦，不是。
1: 它有很多颜色，我知道。
0: 很多种，
1: 很多很时尚的颜色。
0: 有欧色的啦，有棕色的，有紫色的，有什么色拢有蓝色的。
1: 作用不太一样。
0: 蓝色的也有啊，到底要怎么挑选呢？哦，今天这个文章就要分享给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挑选好的墨镜，
1: 好
0: 来保护我们的目睭。
1: 好，
0: 目睭那个墨镜哈，不是越深入侵如何。哦，那个意思说，如果少了一个关键可能就会很危险。哦，你俩一挂，哦，如果想说，哦，这个看起来黑黑的戴上去，哎，其实戴上去的时候紫外线都跑进去眼睛里面的哦。哦，早可以把旧来戴。哦，其实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太热了，修路啊，不少民众为可以我靠。这些啦，是讲开车啦，哈，哎，难免都会发现吼，啊，日头做光的吼，更加做惨白的
1: 啊，吼，
0: 哎，有的吼，爸爸妈妈可能眼睛又比较敏感，哦，对这个大白天呐，哦，那个日头啊，那吼更受强，
1: 哎，那个
0: 真，就真正白白开呢，
1: 哎，真正我近前，因为我温岛算是较分偏黑西边，嗯，哦，所以说这个下午啊，如果说傍晚下午要回家的时候，刚好就会直射太阳，哎，那个感觉就很就喊没那个那个太阳，那个会刺到你脸，那个太阳灯你都唔知啊，
0: 今麦
1: 是什么灯都唔知啊，
0: 完全跨无，
1: 所以说我都跨边啊，迄车哦，今麦是绿灯哦，哦，继续行呢，
0: 前面是一片白，
1: 我想讲哇，大家安尼拢跨无，大家有法度开车嘛，就厉害，
0: 而且安尼做危险没，很危险哦。人家看不到，然后你只要在那边犹豫个几秒，可能车子就过来了。
1: 啊，我边有车，我拢无啥载，因为我目睭都无背就金诶。
0: 哎呀，啊，这真的是很危险。
1: 哎呀，啊，
0: 哦，今天做危险，所以大家吼都外出吼，可能要开始要来携带这个太阳眼镜。
1: 对呀，啊，
0: 哎呀，哦，眼科医生吼，那这个也有提醒大家说，其实除了大太阳下爱防晒之外，哦，那你目睭哦也是很重要，眼睛的防护也是不能松懈。哦，除了平常在抹防晒乳之外，眼睛也要很重要哦，眼睛重要。哦，那这个哈，镜片的颜色深浅跟防紫外线的这个能力完全没有相关，完全没有关系。哎，可能浅的也可以防护哦，只要我们认明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 UV 400的认证，哦，有没有到底上面有没有写哦抗 UV。然后要有400以上，
1: 眼镜就要四百了，
0: 四百以上，要有400以上哦。那这个眼科医生有这个脸书上有发文说，云层其实吼，云层可以阻断我们的光哦，哎，但搞来动动几挂光哦，但是有时候云有时候难免会打开嘛，啊，你打那几下，不然怕不起吼，那个波长。哦，那个日头那个紫外线真的是很强，穿透力真强啦。你若去外口，走一五分钟的，手就开始疼，对不？哦，那个晒伤哦，那个很严重。哦，你若讲哦，手工会跟，安尼直接照射到眼睛，其实是 对咱的目睭是伤害的吼。
1: 对，
0: 那个无、那个没有这个那个意识的下吼，意识下其实那个光已经在开始在伤害你的这个眼睛内部了，哦，都在

0: 燃烧你的眼睛哦，所以说我们要开始戴那个太阳眼镜啊。哦，那老公吼，哎，这个偶暗天，比如说阴天的时候，那个白天的时候，但是还是有超过70%的紫外线哦，它还是可以照射到地面的。所以说，另外雪公哦，那个阴天可能比较没有紫外线，没有，它还是会有哦，大概还是有70%哦，会有70%。所以说，阴天外出的时候，眼睛还是会暴露在我们这个紫外线伤害风险当中。哦，安娜讲吼，长期紫外线曝晒哦，对咱的目睭吼，其实都有这个相关密切的这个关系。比如讲，你如果这样子哦，放好原来吼一直拍的话吼，可能会有这个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部病变啊，或者是这个哎这个翼状赘肉啊，或者是光性的这个角膜炎哦。哦，角膜炎怎么就是会发炎哦，会加速我们这个眼睛的水晶体的蛋白氧化哦，就跟他把那个能吼卡里的柏油路丁管赶快。哦，这样子就会熟透，对不对？那你把揪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哦，你两个人一滴跑油，可能就会变成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哦，就会拍子跑出来。所以那天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呢，就很重要。哦，我们要挑选这个 UV 防400的，哦，哎，你看黑那个小卡啦，你刚去买太阳眼镜的时候，就要问一下淘客，哦，这有那个 UV 400哦，或者是100%抗 UV 的这个。标示功能的产品，然后呢，你买雪公吼，哎，它标有 UV 400，但是也写卡称哦，其实它也是有防护力的，它也是可以抗这个紫外线的哦，只是它颜色比较浅一点哦，不赶快啦，不一样哦，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出去的时候，尽量是戴太阳眼镜，防护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睛呐，保护掉哎哦，不要让这个紫外线吼进入我们的眼睛里面，增加我们伤害风险哦。哦啊，底下吼，那酸掉，其实我要选那个镜片，可能要选大一点的
1: 啊。我知道，因为这样子比较那个修饰脸型的、
0: 哦。对，酸卡多嘞，一方面是修饰我们的脸、一方面是包覆性会比较好。
1: 尤其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戴那个大很大的镜片，
0: 包覆性会比较好。
1: 以前我都想不，后来我自己也越买越大。
0: 撸片卡多，那其实它这样包起来会包的比较好一点，
1: 对对，
0: 防护效果比较好。哎，我们哥你俩公主我挂起种哎，然后是黑色的，它会。这个紫外线它还是会从旁边透进去，哎呦，哦嘛，斜对边啊那这样透进去，所以镜片越大，当然防护比较好啊，
1: 对，
0: 哦是卡好了，哦选择这种包覆性的，哦可以降低这个地面反射的紫外线进入眼睛里面，尤其是你哪时候去海边啊佚佗的啊，哦有那种反。你头那照海水吼，会也是会反光，
1: 会哦。那个时候日月潭，不知道为什么都晒伤。
0: 从地下反光上来的那个紫外线也是会伤害、
1: 很严重哎。那个雪地也是啊，
0: 对
1: 啊，白皑皑的那个雪哦，
0: 也是会反射。
1: 哇，那个眼睛很刺眼。
0: 水泥地呢，这种反射环境吼，更需要加强防护哦。尤其是吼，你讲哎，这个开车的时阵啊，开车。哎，这个有的人会忽略开车的时候的紫外线的这个曝晒哦。汽车挡风玻璃虽然能够阻隔一些些这个紫外线，但是也可以阻隔 UVB， 但是 UVA 哦还是会穿透。
1: 有 A 跟 B 啊、
0: 有 A 跟 B 哦，它有两种
1: 挡得了 B， 挡不了 A 的穿透
0: 哦。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哎，它能挡一点点 B， 但是挡不了 A。哎，所以长时间驾驶呢？可能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脸都会造成这个紫外线的伤害哦，所以说，除了咱成人以外，小朋友也是更需要防护哦。那讲囡仔要带出去吼，你头修短吼，可以挂只墨镜哎，这个可以防护我们的眼睛哦。从小就佩戴太阳眼镜的这个习惯，让他们成为习惯。哦，成为那个习惯，然后出去你头修多啊，那就要戴个太阳眼镜。嗯，阿伯吼，目睭吼会受到伤害。以前我觉得太阳眼镜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啊，真好的投资吼。你讲买较贵的，买较好的，卖讲吼买遐哦，一支两百。
1: 我就是
0: 嘞，那个真的是防护比较少一点点。
1: 不过其实我是去网络买的啦，不过我嘛有摕去迄个目镜行，我就说你帮我测一下，
0: 检测一下
1: 有没有防抗 UV 400，他也说有，
0: 哦，
1: 所以说我那个计小了，有时候那个虽然说没有戴太贵，但是来电毛也防护
0: 也是有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投资，因为你看那我们人就是一对眼睛
1: 就是这两颗
0: 啊，而且光今天看不到的时候，真的是很麻烦。
1: 对呀，
0: 哦，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你把酒扛起来，然后过个一两个小时看看，然后去处里面体验一下，如何去倒水，如何去拿什么东西？哦，那个体验哈，那个真的很可怕。
1: 哎呀，我连走那个没有睁开眼睛走超过10步路，我就有点怕。

0: 对啊，真的是很害怕，看不到真的很可怕，所以说那你把酒吼一定要顾好，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咱今嘛爸爸妈妈吼，这个眼睛其实已经开始有在衰弱的部分了，不要再让紫外线伤害我们的眼睛。
1: 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到细狗杂回医药哦，可能就是。很多人都得白内障、嗯啊、所以说真的要习惯戴这个墨镜了、啊。
0: 哎呀哎呀，
1: 因为我也是眼睛雷射的时候，那个医师特别交代说，你以后
0: 你要戴墨镜，
1: 只要太阳大就一定要戴墨镜
0: 啊，你哎呀，啊不然、嗯，
1: 所以我就养成习惯、
0: 眼睛又造成二次伤害，
1: 我就养成习惯、
0: 有的人可能可以雷射两次。嗯，但是有的人可能只能一次
1: 哦，啊、看条件，
0: 看你的这个眼角膜的厚度吧，哈、
1: 哦。对对对，
0: 看你的厚度。
1: 蛮有关系。
0: 哎呀、啊嗯，每个人厚度不一样啊、嗯，有的人甚至说连一次雷射都不行。
1: 哎呦，
0: 哦，连膝盖嘛无法度哎，吼、嗯。所以说我们要真的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哦，哈、嗯，眼睛真的很重要哦，哈，真重要哈、
1: 嗯。是的。
0: 那来，一雄喜欢这个太阳眼镜哈，该如何选择？记得要选择 UVA 400。或者是100%抗 UVA 的这个产品、哦、才能真的有效来这个挡冻掉咱这个紫外线、
1: 因为已经看到那个小朋友、嗯、以前看到有些小朋友他戴那个近视眼镜、嗯、啊，他还会变色的
0: 哦，变色的
1: 对啊、哦、以前我想说、哦，你的镜片很酷哦，
0: 哎、
1: 哦，
0: 这位同学会变色、哦、那个也是可以啊、嗯、因为有的现在眼镜越来越先进、
1: 啊、以前我都觉得哎、欸，好奇怪、
0: 有的室内是那个透明的、啊、如果出去照到紫外线是它会变色，也变色，哎，对对，那种也可以，只要是这个，这个医师啊，或者是眼镜行哈，认证说，哦，这个可以抗紫外线，那就 OK 了，
1: 哈，
0: 对，当然哈，来一雄，那这个文章来分享给大家哈，可以先安排今天的课，所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5月28号，古历是4月12号，来冲九十一岁、71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南方，好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哪宅、波拉、立柱、早春、哪菜。今日无适合的是立夏、安辰、开春、开正。早霜求衣低服都服起早伐木将菇架马造器皿解毒破厝合掌探病来医学农民历，让大家参考参考哦。

来练武功时间哦。右边先，哎，换左边，前面，换手。

0: 好，来谢谢大家哈，来木工哈，哦，大概跳街舞哈，蛮多的，
1: 可以啊，
0: 代表扭得很够位，哎，那个扭屁股要扭。然后扭的时候要出，会出到那个那里肚子的身体，
1: 很腰瘦哦，
0: 还让你很腰瘦哦，
1: 就腰修哎，
0: 对，好让你还可以瘦身，
1: 腰修散，
0: 对，好，来我们来喝个水，好，脸颊滚子也，然后，来，补充水分哈，喝个水，好，喝个白开水，来，那边来点名啊，哈，陈点名的时间卡的来，控诉你338，
1: 控三
0: 0423388，
1: 0303，
0: 哎，那边的陈点名啊，哈，那来斗南的竹霞妈妈，
1: 就好妈妈，
0: 哎呀，够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玉慈妈妈，
1: 玉慈妈妈，
0: 还有那来明渊大哥，
1: 明官大哥，
0: 哦，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秀云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梅珍妈妈，
1: 丽丁的妈妈，
0: 还有景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大成的玉梅姐，
1: 有丽阿姐，
0: 软菊妈妈，
1: 敦九妈妈，
0: 还有富娥妈妈，
1: 虎狸妈妈，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大圆的秋娥姐，
1: 秋娥姐，
0: 月如姐，
1: 月如阿姐，
0: 还有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
0: 凤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雾峰的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
0: 哦，快乐爸，快乐妈，
1: 快乐爸爸，快乐妈妈，
0: 哎，阿哥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哎，阿哥阿霜妈妈，
1: 阿霜妈妈，
0: 哎，老赞好，早安哈，还有这个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哦，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哎，阿哥人人武的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哎，阿哥秀美妈妈，
1: 秀丽妈妈，
0: 哎，老赞好，月慈姐，
1: 我是阿静，
0: 好，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阿哥廖妈妈，
1: 廖文妈妈，
0: 大家拢老赞好，那今天很多人哦，今天最。哦，谢谢大家哈，丽香妈妈，
1: 哎，丽香，
0: 谢谢妈妈，谢谢哈，感谢哈，过来，未来秋瓜哦，有那个三首歌哦，哦，花城大哥哈来说点播那个是混色星的日本歌哈，日本歌曲，
1: 我来新点的护理妈妈帮你安排歌猛听，
0: 和过来是新装的秀美妈妈，我哈音演哈哈唱歌曲哈，第一个唱哦，啊，唱不多多包涵哈，谢谢，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哎，谢谢。You made it lucky。粉碎心的日本歌，感谢大家欢声，谢谢秋儿姐、美珍妈妈、淑萍姐、丽姐妈妈、秀云妈妈、简爱阿妈，谢谢丽清姐。来，接下来安排富儿妈妈给你安排一首，我们听。明天大哥大嫂。

王妈妈、简爱阿妈发成大哥，明春姐、竹虾妈妈、贤佑、丽梅姐发成大哥，小林姐、阿段妈妈。

秀瑜妈妈，快乐吧快乐吧，美玉洁碧霜妈妈，严丽洁碧霜妈妈，赵叶大姐，秀瑜妈妈，丽香姐，明珠姐，秀美妈妈。

桂如妈妈、明正王妈妈、发财大哥、秀宇妈妈、秋桃妈妈、立清姐、天凤大姐，谢谢快乐吧客人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0: 好，谢谢。
1: 感谢大家，
2: 谢谢。
1: 这个婆阿香哈，拍个这么的踊跃，谢谢大家。来，继续哈，来到咱这个月底的时间
2: 哈，月底啊，
1: 月底是干么冲啥嘞哈？
2: 冲啥？
1: 就是嘛是赶快来唱民歌，但是这哎这个有这个歌曲要让大家来选一下民歌票选的时间哦哈，票选好，咱票选的季节哈，那这个得票率最高的，我们就今天来做演唱哦。
2: 是哦，
1: 大家准备听对几首歌哈？这个有这个四首歌曲，哦，夏之旅、古月照京城。还有恰似你的温柔，野百合也有春天哦，这归秀这个精选

0: 不是野百合也有今天啊，
1: 春天。
0: 你冇今啊，野百合也有今天。
1: 也有春天啊，对对对，哦，来洗手歌哦，哎，要请大家哈，可以来给咱这个投票一下哦，投票几类哦，今天如果票高最高的，我们就会来做演唱的哦，哈，哎，要请大家哈，可以来给咱这个踊跃投票哦，哈，看你该听对几首哈，咱就卡起来。哦，打电话上来哈，这个投票一下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踊跃参加。好，来来，慈智妈妈，哎呦喂，慈智妈妈，哦嗨哟，早安，
2: 哦嗨哟，
1: 早安。
3: 我选三号，恰是你的温柔。
1: 哦，蔡琴的恰是你的温柔。好 ，OK， 好，谢谢哟，拜拜，拜拜。丽姐妈妈，
4: 丽姐妈妈，
1: 妈妈要选这几首歌。
3: 哎，恰是你的温柔。
1: 恰是你的温柔，
4: 你的温柔
1: OK 哦，
3: 好，
1: 谢谢，拜拜哟，好，再见哦，哈，来，碧霜妈妈，碧霜妈妈。
5: 喂，小宝，
1: 哎呦，早安，
4: 妈妈高赞，
5: 恰是你的温柔，
1: 恰是你的温柔。哦，谢谢，拜拜。
0: 三票，
1: 拜拜，
0: 谢谢
1: 大家。
5: 拜拜。
1: 哦，这个投三
0: 票，我没想象的。
1: 哎，发成大哥，
0: 没想到会这样。
6: 宝编辑，早安。
1: 早安哦。
6: 百合也有春天。
1: 因为百合也有春天。好 ，OK。
6: 百合，
1: 没问题哦。好，谢谢大家。
6: 好，
1: 谢谢，谢谢大哥。
0: 投票结束。
1: 哎，不能现在倒了呢。
0: 不能反
1: 倒起来。好，那这个平面妈妈。
0: 平面妈妈。
1: 哎呦。
5: 哎，两位好。
1: 妈妈老赞。
5: 我会点点点。再会干一杯。
1: 不是啦，只要不是点歌啦，只要先投票。
5: 不嘞，
1: 只要投票，投票啦，投票啦，
5: 投票哦。
1: 嘿呀，
0: 至少嘛讲一首民
5: 谣歌曲。哈哈哈！你有啥意啦？
1: 哎，看你要选对一首哦，四首歌。
5: 看无？
1: 看无哟。
5: 哎，哎，不要紧。
1: 你的青菜酸碱，一二三四零四零
0: 一到四，妈妈算起来算
1: 的。二有
0: 月照照清晨，
1: 二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哦，
5: 拜拜，
1: 拜拜，带你看来见过，好带你哈，来郭妈妈早安哦，
7: 要把媒体早安，
1: 早安早安，
7: 下之旅，
1: 哦下之旅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哟，好拜拜哈，那来妙飞姐早安哦。
8: 哎，你好，早安，
1: 早安，
8: 我点百合吗？
1: 哦，
8: 百
1: 也百合也有春天，好 ，OK OK， 好，帮你投下去，好，谢谢哦，
8: 谢谢，
1: 当下当下，好，谢谢，啊，不然没看到呢，哦。哎，这些歌曲大家都不喜欢就对了，
0: 应该还
1: 应该是还有了哈。哎，可以多多来那个投个票，
0: 票数还蛮少。
1: 哎呀，新庄的美娇姐，
0: 六票而已。
1: 哎呀，
9: 杨帅哥早安，
1: 早安早安。
9: 哎，我要听《古月照真情》。
1: 哦，《古月照真情》。哦 ，OK OK，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好
0: 谢谢，
1: 好拜拜，好拜拜。慧珠妈妈，
0: 慧珠妈妈，
1: 慧珠妈妈。
10: 早安，
1: 早安哦，老赞。
10: 我选一号啊，
1: 一号夏之旅。
0: 好 ，OK， 票数有比较接近的。
1: 好，谢谢妈妈，拜拜，再见哦，好，拜拜。来，哎，那投票
0: 还有吗？
1: 票数蛮，
0: 现在来公布一下票数啊，
1: 票数有点，
0: 但是有没有人在要再投？我觉得还可以再投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再投一下。
0: 目前有一二四号都是两票啊，三号有三票，所以目前是三号略胜一票。险胜各位三票，
1: 哎，对对，
0: 各位三个参赛。
1: 别倒票了，他就哦，今天人很少，上阵起来得投票哦。哦，
0: 有九位参，
1: 哎呀，九位参赛者，
0: 九位投票，
1: 哎，高五赢呢哦，哎呀，这个大家拢在无赢哟。哎，今是今拜拜嘛，今是拜拜，应该是拜拜。哦，哎哎，那我们投票就先到这边了哦。好，那就确定了哈，是恰是你的温柔。啊、那就是蔡琴的歌曲哈，继续播哈。好 ，OK， 那我们就来唱这首吧。啊，这个恰是你的温柔，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啊。哦，大家都有听。哎、欸，说不定金表大姐投票下去会不会就有
0: 可能三比三哦？
1: 票可以投。金表大姐哦，喂，金表大姐，你要唱这几首歌。
11: 二号，
1: 哦，二号，古月照金城，好，哦，谢谢，好，感谢，感谢，拜拜，好，阿内最重要的一票就是这一票了，苏珠妈妈，
0: 另外错，
1: 苏珠妈妈，
11: 哎，
1: 哟，
11: 我被找三号，恰是你，
1: 三号，恰是你的温柔，好，没问题，好，好，谢谢苏珠妈妈，好，谢谢，好，阿内再公票，我公布一次这个成绩，啊，一号的两票呢。哦，两票啊，二号的是三票，哦，三票。啊，来三号诶，恰是你的温柔是四票，哦，野百合春天是两票，哦，那就是第三名，这个第三序王，哦，恰是你的温柔，哦，那这样我们就来演唱这首歌哦，恰是你的温柔是来自这个蔡琴的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民谣。好，那我们就准备了演唱，好，来演唱哦。啊，来有听过哈，爸爸妈妈好可以打电话来掌声哦，来拍鼓啊哦，谢谢，感谢。要几只曲吗？
1: 好，
0: 好 ，OK， 挑战直接唱下去哦。
1: 嘿，
0: 来。

0: 好，谢谢。
1: 谢谢。
2: 恰似你的温柔哦，来自蔡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嘛是算是经典歌曲啊，做经典的应该难对哦，可能大家都一样唱哦，大家都应该都会唱。好，谢谢大家踊跃的掌声哦，哈，谢谢，感谢，感谢。那来，好，咱们继续来安排咱的唱歌时间，好，等你过来继续来破声哈，谢谢哦。来杀戮的吴小姐，
3: 潇洒走一回。
2: 喝过来鼓山的玉林妈妈，今夜相思雨。
3: 我是花坛的郭妈妈，酒醉的蝴蝶。
2: 来，三句歌好，继续跟跑火哦，谢谢。来，谢谢素香妈妈、慈智妈妈、糖糖姐、碧霜妈妈、立青姐、花神大哥、玉林妈妈，谢谢慧珠妈妈，还有人武的秋兰姐、贤美阿姨。平妹妈妈、燕琴姐、秀香妈妈、阿段妈妈，谢谢月如姐223好朋友，来继续安排潇洒走一回。

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欢喜妈妈、秀香妈妈、慈智妈妈、糖糖姐、秋儿姐、燕琴姐、明珠姐、阿段妈妈、李妈妈、月娇姐、丽青姐、空威同学、曾妈妈。

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阿段妈妈、玉超妈妈、简爱阿嬷、独家妈妈、淑萍姐、秀丽妈妈、丽梅姐、碧华妈妈、依琳妈妈、秀云妈妈、玉兰姐。

碧霜茫茫，徐萍姐。燕琴姐，继续安排高山玉林妈妈的音乐休息好，花声继续给吹落，谢谢大家。

有道大哥、姐内阿妈，谢谢郑妈妈、玉超妈妈、阿超妈妈、国生大哥，谢谢秋超妈妈、李妈妈、富儿妈妈、前辈阿姨。

谢谢今夜相思雨，感谢大家欢声。谢谢秀丽妈妈、玉山妈妈、依琳妈妈、秀云妈妈、秋桃妈妈、天才大哥，来继续安排郭花坛的郭妈妈，酒醉的蝴蝶。

酒醉的蝴蝶，还有涂山妈妈、阿道妈妈、立新姐、李妈妈、秋兰姐、秋桃妈妈、酒道大哥、富儿妈妈。

博森大哥、玉超妈妈、竹香妈妈、王妈妈、慧珠妈妈、平美妈妈、姑妈妈、丽梅姐、美娇姐、慧茹妈妈。

0: 跟小大开黄先生，谢谢大家，谢谢真东大哥、美惠阿姨、淑明姐、曾妈妈、依琳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哇，今天这个破阿香哦，连耍这个四首歌曲了哈，谢谢瓜 Q 哈，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哈，谢谢。好，再来被安排的呢这个点歌的时间哦，卡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给你点起下个礼拜四来唱哦，好嘞，拜喜哦。哦，那个哎，这个。哎，刚好是下个礼拜是已经六月了吼，六月啊，六月份啊吼，六月份。好，来，要请大家来这个点歌了吼，点歌吼，无去向我来关心的话，请快点来点歌哦吼，谢谢。来来来点歌哦，来来，苏萍姐早安哦，苏萍姐早安，喂
3: 喂，
1: 哎，苏萍姐吗？
3: 不是，
1: 哎，不是，哎，跳河呢，哦，你是第几位？
3: 我是高妈妈。
1: 哦，高妈妈，
4: 花坛的姑妈妈。
1: 姑妈妈哟。
3: 哎。
1: 哦，花坛的姑妈妈哈。
3: 好，
1: 安尼你要点什么歌啊？
3: 你今麦好无？
1: 你今麦好无？袂歹。
3: 唱合唱
1: 啊。哦，合唱的。你今麦好无？那首歌吼，对不？
3: 哎。
1: 啊，好好，安尼礼拜四给你请我哈。
3: 好，谢谢。
1: 谢谢哈。
3: 是点歌拍摄。
1: 没啦没啦没啦，谢谢妈妈哈，感谢你哦哈，拜拜拜拜。
0: 拜。
1: 安尼，慈智妈妈。
5: 哎
1: 呦，慈智妈妈。
5: 早安。
1: 早安哦。
5: 哎，点一首那个又进的歌。
1: 好。
5: 夜来香
1: 哦，夜来香好 ，OK OK， 好，
5: 好，好，
1: 礼拜四唱广告后唱面，
5: 好，好，谢谢，
1: 拜拜，拜拜，再见，
4: 拜拜。
1: 那你慧如妈妈，
4: 慧如妈妈，
1: 慧如妈妈，
6: 小宝贝，
1: 哟，早安喽，老张。
6: 我这人拢唔捌唱一条爱你好唔好的迄款一条回唱。
1: 爱你好唔好？这项曲目你有听过无？
6: 有啦，迄作是正的，迄是真哦。今麦遐电视台拢无人咧唱咧。
1: 无人咧唱呢？爱你好唔好哦？迄白冰冰的歌对无？
6: 啊，
1: 敢是白冰冰的？冰冰姐的。哦，杨烈，
4: 杨烈，
1: 杨烈甲白冰冰的歌。哦，敢那是古语情的啊吼。
6: 哎，啊，就今麦拢无人咧唱，拢无人咧唱咧。
1: 哦，哎呀，
4: 就我，哎呀，对，有些歌被好听的歌被遗漏、遗忘掉，
1: 看看吼。说不定是一个很好听的歌曲，我来听，我来听听看麦哈，
4: 好，
1: 好，谢谢妈妈哦，感谢哈，谢谢，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富儿妈妈，
4: 虎狸妈妈，
1: 哎，富儿妈妈早安，
7: 下我下星期一有点歌吗？
1: 你说什么时候？
7: 下星期一，
1: 星期一有看麦哦，星期一，哎，有呢，有你真好，吴立金好对不？
7: 哦哦，
1: 啊，陈磊对不？
7: 对对对，好，谢谢。
1: 啊，你今日要点呢？
7: 啊？
1: 你今日要点呢？
7: 啊，今日无。
1: 啊，今日无晓。
7: 嘿。
1: 好好，安尼明仔礼拜一来听歌哈。
7: 嗯，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谢谢，
4: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拜拜哈。那你可以回美华阿姨。
4: 美华阿姨。
1: 美华大姐，早安。
8: 早安，
1: 早安，早安，
4: 阿姨早餐。
8: 点一首《爱你无条件》。
1: 哦，《爱你无条件》，黄义玲的那首对不？
8: 对对对，
1: 哦好 ，OK OK， 好，那礼拜四帮你唱哦哈，
8: 下礼拜四，
1: 哎对，下礼拜四，
8: 啊好，
1: 哎好礼拜四，好好谢谢哦，
8: 不然那个是排前面好了，
1: 啊你要前面，那差不多这个时间可以吗？
8: 可以可以，
1: 好可以哈，那就是七点附近哈 ，OK OK， 好，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再见哦哈，那那个震动大哥，
4: 震动大哥。

0: 大哥，
1: 早安哦，老赵。
0: 哎，我点名刘德华的老歌，真情难说。
1: 真情难说哟。
0: 哎，
1: 哦，真情难说呵。好了，我来，好，我再找一下，我查看麦哈。
0: 有来就有来。
1: 好 ，OK， 看了，好 ，OK， 好，谢谢大哥哦，哈。
0: 平安快乐哦。
1: 大哥，谢谢你哦，哈，再见哦，哈，拜拜，拜，再见哦，哈。哎、欸，平面妈妈哦，
2: 哎，
1: 没有，
2: 两位啊，
1: 哎，今晚点歌啊，点歌时间啊，
2: 无啦，差不多啊，都目睭闭起者，
1: 无看到，哎，不要紧啦，啊，你听到我要点这一首，
2: 我要今晚要点露水，
1: 什么水啊？
2: 露水，
1: 露水哦，
3: 露水啊，
2: 露水，露水，
1: 露水啊，露水啦。
2: 哎啦，露
1: 露水，我看卖有啥物人版本，做者版本呢？
2: 陈英杰，
1: 陈英杰哈，
2: 对啦。
1: 哦好，安尼陈英杰露水哦哈，好 ，OK，
3: 就是露水的，
1: 谢谢，好，拜拜哈，好，再见啦哈。我全公司都有咧露水，
3: 哎呀，
1: 露水要掠去掠老，来来这个焕欣妈妈，
3: 焕欣妈妈，
1: 焕欣妈妈。
4: 我要你好，哎呦，我要买
1: 哦，
4: 这个下班卡电的话，
1: 哦，来来，等你看好你，
3: 等姐，
1: 等姐，
3: 五分钟要
1: 没晒空，没晒空，好，等你看好你哦，哈，
4: 那个跟调风凄凄绵绵，
1: 风凄凄雨绵绵呐，
3: 好不吹吗？
4: 啊，
1: 风凄凄雨绵绵哈，
4: 嗨，
1: 好 ，OK， 好，啊，等你看好你哦，哈，
4: 好，
1: 再见喽，哈，拜拜，好，拜拜，
5: 风凄凄雨绵。应该是独唱的吧？
3: 独唱
5: 的，好像是独唱的哦。美娇姐，
1: 早安哦。
3: 美娇姐，
1: 新庄的美娇姐，早安。
6: 哎，早安，
1: 老赞，老赞。
6: 我可以点一首吗？
1: 哎，好，来，请点。
6: 哎，女人没有谁可以依赖。
1: 女人没有谁可以依赖哦。
6: 对。
1: 这是国语歌吗？
3: 带刘华好吗？
1: 女人没有谁可以老哦，请老师帮你找一下哈。
6: 好
1: 哦，你带哪哦？我看一下。
3: 人生没有
1: 女，我看一下，
3: 人生没有
6: 谁。太多
3: 了吧？人生没谁可以依赖，
1: 是人生没有没谁可以依赖吧？是吧？
6: 女人不是女人。没有人谁可以依赖
1: 哦，女人没有
6: 没有回头路那首歌嘛？
1: 人哎呦，看一下哦，
3: 哦田，那应该是什么？
1: 这个是大陆歌吗？
3: 是田鹅的嘛？田鹅人那可能是
1: 田鹅曲的吗？刚是。
6: 同一个人唱的呢。
1: 同一个人。
3: 对，上次我唱那个我是田鹅，没错的。
6: 哦，
3: 应该嘛是人生没有谁可以依赖的。
1: 哦，那就是
6: 女人没有回头路，谁没有回头路？今天是女人没有谁可以依赖。
1: 哦，女人没有谁可以依赖哦，但是好像没有找到这首呢。
3: 应该是那个啦，
1: 只有人生，人生没谁可以依赖去修观
6: 念。对对对啦。
1: 哦，应该是这首吧哈。
6: 对
1: 哦，人生没谁可以依赖。哦，应该是。
3: 不过又怕简体字过年之后。
1: 人生没谁。
6: 你很好唱啊。
1: 很好唱，我看一下有没有版权哦。
3: 没版权呢。
1: 继续我。没版权呢。美娇姐，哎呀，没有版权呢。哎呀，
3: 老师很努力的在找，用歌名，用
1: 人生只能啊，人生没有回头路。
3: 人生只能往前走。
1: 那没有。
3: 人生只能往前走，
1: 哎，这个没有版权，哎，你要不要换另外一首歌？
6: 换拥抱你离去
1: 啊，拥抱你离去哈 ，OK 啊，你要 DJ 版的吗？还是
3: 已经打五郎店嘛？
1: 哎，昨天我们点，
3: 还是前天点的
1: 哦？
3: 哎，好了，还是啊，没有，
1: 哎，没有没有啊，你要 DJ 版还是正常的？
6: 我要 DJ 版，
1: 哦 ，DJ 版的 ，OK， 好，再帮你安排啊，哈，好，谢谢美娇姐，好，谢谢你啊，哈，
3: 最近有 DJ 版 ，DJ 版，
1: 拜拜，哈。来，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哈，按时间的关系嘛，差不多没点完啦，今天也是点很多，哎呀，谢谢大家刷电票卡拍摄哈，这个线上等待很久啊，拍摄，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重要时间段啊，重要的时间哈，哦，咱这个哈，带你请龙哥来这个详细来介绍，哦，来介绍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其实咱是讲吼两三天来啉解嘛，是当吼也是可以的吼，来做好我们的身体保养哈，但是讲吼，那个有我们这个电视看起来有缘分的话哈，感恩加油机。谢谢大家，来进单元，谢谢。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

0: 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侪送愈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人參有多種活性成分，特別是人參皂苷，我們將它萃取出來並加上多重精選配方，直接喝補足身體的元氣，每天都要喝，滋養生命，人參皂苷精華飲。
1: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货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呢，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啥物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诶，即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爱百几块啊，是讲像鹿茸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百几块，诶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即个鹤藻，一种就是鹿茸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安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个精华，拢甲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滴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个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诶，血压袂足稳定诶。即个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啊，你若像我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费用要花的啦，迄种吼，你就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拍电话都特别花的，哎，吼，再抓去倒起来，啊，抓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来当佫重见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诶，比如讲即台南诶李大哥吼，迄精神加足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困眠加足好诶，啊，万丹诶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边，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工都未过软脚，六工尔，六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要用朋友食诶，肺炎出院二十工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诶，啊，台中北屯诶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诶，身体加足舒服诶。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啥遮好诶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哦，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哦，我是甲真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够有今仔日这个优惠。咱的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 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

以前咱无这个物件好，阮老爸才好食。阮老爸连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尔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哦，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济人足无爱去钓着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济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候，那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些化学毒素给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给你用到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里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譬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诶，卖用过小红美你就知道，用过小红美的人，大概他们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甲头毛剃掉啊，反正我着要戴啊，我着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和你的心态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这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和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和你的这个 N1 你的脑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E 也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里底含量上多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和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和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和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做过这里有做作者，包括这里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了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这假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假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假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哎，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哈，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的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去食人参皂苷料，伊就开始安那，开始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剂膏能抑制到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加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袂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到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到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这哪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佫会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佫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佮有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食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佮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

0: 会更硬化啊，以防中风。来，这有沙棘果，沙棘果怎样降低胆固醇？好，咱来接着这血压、血糖啊，当稳定。山楂，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固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再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降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疏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阁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阁感染，啊，阁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吃药也较有效啦吼。阁来提升你的这个叫做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吃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 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甲你讲，这边讲过完了，后抓你都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恁今朝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爱2900块10罐尔，有个人可以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计数。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一罐2900块，一盒啦，吼，一盒2900块，按一摆炸2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2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哦。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多少？原价要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就好，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好变啦，食无好你就幸福，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10罐，食10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未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让你买到、赚到。今仔早到等于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10盒5000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志杰。
1: 哦，我大组的
0: 来，大组的来，52线的大组的来，这林大哥。
2: 哎，你好。
0: 大组的。
2: 我们四组
0: 的。来，53线的四组的来，你好，志杰，你好。大组四组的。
1: 四组。
0: 好，来，54线的谢姐来，你好，志杰，你好。
1: 哎，我没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谢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们一组。
0: 好，来，56线的一组来，大组四组跟小姐讲来，佳琪，你好。
1: 爱加用哦，会甜无？
0: 啊，未甜啊！
1: 会甜哦，啊，遐袂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
1: 哦。好，
0: 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妙你好，小妙。好，来哦，来58线，下者来，喂你好，来钟太太。
4: 对。
0: 来大组的来，62线钟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组四组。
1: 四组。
0: 好，来65线下者来，你好，千文，
2: 哎，我讲是做大哥。
0: 好啦，做做，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万五千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叫徐玉姐。
1: 哎，你打错。
0: 哎，买船就是八千，买买过就知影，唔买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五台船，甲下者来，上者以前七万尔啦。我有刘大姐你好。哎哎，我阁有哇，三船阁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来五台五船一组，个性。

0: 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甲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个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落啊，加这血压稳定落啊，你就过头过七啦，三十左尔，诶，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细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仔日就是五盒。大组的今仔是十盒，阿摆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绳哦，无登记到的阿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阿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了订单我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19，要爱的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
1: 哎，
0: 大周，大周来六十五线65线，甲夏姐来，苏香姐你好，苏香姐，
2: 哎，
0: 要大周、小周，
2: 小周，
0: 好来66线，那保养的两天饮一罐就好啊，你免逐天饮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周，
0: 两周来67线，两周啊，两周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人生照干的吼，来今毛两周的组合吼，四周的吼是总共是5K啊，吼五盒这一罐来，哎、一 K 来底有这个10罐，吼有10罐，吼啊这五 K 啊那有50罐，吼我50罐是这个3000块，吼啊大周的吼是10K 啊，吼10K 啊5000块，吼安尼大周的吼够小一千哦，吼其他今毛搭配吼咱这个吼满千送百吼，还有打九折的活动吼，咱这个点数吼七月份的当来做使用吼，咱这个加一的
5: 秀玲妈妈你好，
6: 你大周，
5: 好要大周，你等我一下，给你登记哦哈。
4: 咱这个57线吼54线，吼咱若讲吼要来这波用的吼，两天食一罐就好啊，吼两天来喝一罐，吼咱这个人生照肝其实对咱的心脏吼，对咱的血管拢有足好的帮助，吼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咱唔免惊讲吼这修饰啊是安怎，吼这其实吼拢有达。我咱龙哥吼，那我叫咱的这个，哎呀，那个那这个专业的吼营养师都有帮我们调配好，袂咱吼咱食干吼干嘛做蛇安尼，因为咱今麦外靠吼这个危机太多了，吼健康吼让我们亮让身体亮红灯，吼食安问题呀、啊，吼还有咱这个空气污染呐、啊，吼致命的病毒，吼所以讲吼，那是讲吼家庭的这个支柱吼，你若讲吼无家己好好照顾家己，吼阿谁要来这个照顾家里的人呢？吼，所以讲吼照顾好自己，吼卖吼。不要成为咱这个出来对人的负担呐吼，咱这个
5: 是锦绣大姐吼，
6: 嗯，
5: 哎、欸、你好你好，然后小宝你要订那你人生照干吗？
6: 对，
5: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帮你登记哦哈，
4: 来55线吼，来跟咱服务机的吼，咱这个人生照干吼，虽然讲吼可以小卡管一罐，但是讲吼能讲你一罐的话吼，其实吼买当零买3个月吼，可以喝3个月吼，咱若讲吼哎心血管的问题吼，重症的啦或者是死亡吼，那这个。风险会多了9倍哦，所以讲咱的心中啦，吼，咱的感染仅仅感染新冠肺炎吼并发症的啦，吼，风险较悬。哦，底下吼，咱这个心肌受损的吼，感染后吼会有一挂吼，比如讲吼，诶，这个呼吸吼，会较那个急迫，吼，啊是讲吼，需要这个重症加护的风险大概会高5倍左右，吼，死亡风险会有9倍哦，吼，这你要管着，吼，所以讲吼，诶，有的爸爸妈妈吼习惯吼，有的人吃素对不？吼，吃素，但是你不要想说吼，吃素就很健康，吼，吃素的人吼，心血管的风险会更高。哦，会较悬哦，因为吃素的女生呐，哈，三酸甘油脂哈，比这个吃荤的女生还要高哦，好的胆固醇也比较低一点哦，所以讲有人吼是为了要健康啦，食素啦哈，但是造成咱的这个动脉硬化哦，脑中风吼，咱这个问题，因为食烧油哦，啊个吃素食的物件去较歹算。哦，有可能会是加工的东西哦。其实咱食不起，其实是对咱的身体是无好的哦。而且吼，咱这个癌症治疗也要当心我们心脏。哦，会中毒哦，哦，那这个癌症哈，个国内外癌症，那这个研究发现哈，那这个癌症患者有10%至60%哦，这个不等的这个致病风险，譬如讲那高血压啦、心衰竭啦、心律不整啊，啊，够那心肌梗塞哈，周边的这个静脉栓塞啦哈，哎，咱这问题，以前那有化疗买当来做保养哦，也可以来做保养哈，所以讲吼，那个那那化疗的朋友啦哈，是讲阿公阿妈要来。照顾身体，保养身体耶，哦，咱来讲吼，身体家己顾好，不要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哦，那今麦吼，来今麦两种的做法，看大家要安怎选择吼，来空八空空。

0: 美秀姐、秀月妈妈、秀鱼妈妈、秋桃妈妈，谢谢大哥，谢谢玉林妈妈、贤美阿姨、炳林大哥、亮妈妈、妈明春姐、美慧阿姨、慧林妈妈、叶明大哥、秋兰姐、月昭妈妈、锦云妈妈、秀鸾妈妈、秀芝妈妈，谢谢湘君姐。K 是蓝白，辞职妈妈的歌曲，按一个赞。
1: 宝月妈妈、秀月妈妈、八零三零陈小姐、张大哥、玉林妈妈、

0: 来谢谢按一个赞，那个龙哥的歌曲，谢谢大家播声，感谢大家糖糖姐、美女妈妈、慧玲妈妈、墨子大哥大嫂，还有碧霜妈妈、知名妈妈、彦明大哥，来继续安排丽梅姐来收点播《跨破爱把人》。
1: 新年的歌曲出没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美女妈妈、糖糖姐、秋兰姐、天才大哥、慧玲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月妈妈、玉玲妈妈、碧霜妈妈。秋莲妈妈、淑珠姐、

谢谢国生大哥、慧如妈妈、玉慧妈妈。这个伴奏跟那个原版好像不太一样，蛮特殊的。金爱妈妈、金爱妈妈、秀兰妈妈、锦荣杰、碧花妈妈、彦明大哥、依林妈妈、发神大哥、胡伟同学、天才大哥、林昭妈妈。

小林杰、丹琪大哥、秀月妈妈、玉林妈妈、锦秀杰、长义大哥、慧如妈妈。

0: 是安贵大姐、美秀姐、要慈妈妈、素颜妹妹、糖糖姐、玉超妈妈、陈段妈妈、秀月妈妈、知米妈妈。我拿起打给我听过几处，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那个伴奏蛮特别的。好，接下来安排你妹妈妈的舞笛。
1: 来，继续安排

0: 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有嘞有嘞，
1: 来今天挂客哦，
0: 慢慢的转，
1: 好听的挂客哈，来先唱四首歌，感谢大家破相哈，都来进的哦哈，谢谢大家哈，看大家好像都那个。那个中央膝盖断了拢起床啊，哎，哎呀吼，渐渐的开始越来越、越来越多人跟他拍婆啊吼，哎、对，谢谢大家，
0: 提醒渐渐更，
1: 哎呀，有提醒吼，今晚开始更起来，今晚差不多要八点嘛，吼、要晚八点时间啊吼，所以我们要准备来这个。抽奖啊！哈，抽奖的时间哈，他都有拍破外哈，那种机会抽到哦，都有机会抽到你哦，有可能就抽到你哦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守在电视机前面。哦，有时候哦，掏钱拍破外，然后后边被等人家救哦，也是有很多人，我嘛是真多哦，所以大家紧盯着这个重要的时间哈，那公那个那重要时间要熬哦，就准备要来这个抽。
0: 可以设闹钟，如果怕自己忘记的话。
1: 对呀，哈，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呐，
0: 7:45:46，
1: 哎，差不多这时间哈。就差不多来抽奖哦，来，我们要准备抽奖喽！来，准备5、4、3、2、1，停！哦，
0: 卫顺爸

0: 爸爸
1: 是不是啊？啊，
0: 应该是哦，
1: 看起来是啊。嗯、
0: 对啊，哎，
1: 9355回编写9355啊，贵顺爸爸，
0: 贵顺爸爸，没错，
1: 珍惜不吼，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电视？有时候好像有时候看到，有时候没看到。哎，贵顺爸爸看的那点位，哦，一分钟开始倒数喽，哦，你时间在走啊，哦，啊，记得赶快打电话，看的那里控数里338，
0: 控三控三。

0: 台中北区的吼，台中北区的桂顺爸爸哈，那你后三码是305的，
1: 305
0: 的哦，
1: 差点要变305，
0: 305的哦，305
1: 是
0: 305是迄个不锈钢的啦，是stainless哈，哎，啊，够一个316对吧？
1: 啊，305差几叔叔啊，啊，一号扣零，唔知有无？哎呀，
0: 对对对，好来桂顺爸爸，
1: 三弟来发明，
0: 嘿，桂顺爸爸，今日紧卡
1: 爸爸来发明
0: 电话哦，吼，今日赶快打我们的电话哦，去人家讲哦。啊、如果没有打上去，那我们就视同弃权了哦。
1: 人是光，风是空，流去，我只在乎你。
0: 存这个狗票时间是3、2、1，好，那就时间到喽。
1: 哎呀，恁耍两天安尼来失踪去，不是失踪啊，恁耍两天安尼来无安尼无来。
0: 哎呀，无来听讲吼，你看多么的可惜。哦，多么的可惜哈、哦，那就没办法了，那我们要收起来了、
1: 哦。无法度，
0: 哎呀、啊，无法度，
1: 无法度了，
0: 不要紧啦。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来抽了哈，明天再继续听了。
1: 明日再战，
0: 反正明天都要抽出一个了哈。按、那个的希望大概来你中啊。
1: 可能这个回娘家的路途上非常的崎岖，
0: 比较遥远一点。
1: 你想要万可能发生一挂代志。
0: 哎呀，对对对哈，谢谢大家哈，热情的破声嘛，感谢电话世界都感恩加油的哈，人家大哥大姐哈，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哈，就是那这个身体的保养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啊，不然哈，那这个你可能。有的家庭啊，吼，这个精神支柱或者是那个
1: 经济支柱，
0: 经济支柱可能就是你
1: 经济支柱，精神支柱，
0: 哈，那可能要你啊，但是你个不好好做保养吼，哪一天自己也倒了，那这个家人们怎么办呢？吼，变怎来？
1: 那保养好，可能各位逗笑的，
0: 或者是吼，哎，这个啊，这个出来对家里其实可能在外地上班上。这个这扛亏啊，那是讲吼，家里那个自己身体也没有顾好哦，那是不是那这个家里其实又要这个回来这个老那个就是要开始反省，
1: 回来
0: 对不对？
1: 一结婚操烦，
0: 你
1: 看无，
0: 你招来招去，
1: 用心叠水呀，
0: 招来招去嘛是真忝吼，也是很累吼，所以说我们要做好。保养自己的工作、
1: 啊、作为儿女也是要做好保养的工作。
0: 没错，
1: 北部才袂烦恼。
0: 像我妈也开始做保养。
1: 啊，你小宝的妈妈才袂烦恼。
0: 哎，对啊，吼、嗯，哎、欸，咱这个明启的爸爸妈妈也才不会烦恼、啊。我们现在也是开始有在做保养了，吼，每天该吃的、该用的什么都要这个按教步用。哦，按教保来、哦嗯、所以说呢，自己身体真的要顾好、
1: 哦，
0: 不要把钱省下来给医生哦，到、最好弄好弄也是给医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平常做好保养，这样身体健康最重要。
1: 个身体开药紧、
0: 对哈、哦，那老师讲，算看要继续给招水哈，今天要去出勤哦，我们要今天等一下在节目还要出去哈、哦，要去拍迄个铁机咯，哦，所以讲那是讲哈，要看着咱的手机啊，哈，那是讲无甲你接到哈，请耐心等待，咱个会个卡好你，还会再拨电话给你哈。小宝手机爱的客你家0937925520空 Q37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旁边有个 QR code， 旁边有个 QR code 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打 LINE 不用钱哦，哈，来往米奇的手机啊，来。
1: 来，编辑定位是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那赶快呢，我也有这个 LINE 可以做加入，在这边啊，拿手机的相机来个扫机的哦，对，当轻松轻松松，轻松轻松来加进的吼。
0: 哎呀，我们两个都有加入好那个开放加入好友了。嗯，哦，谢谢大家哈，能量金额不花，
1: 谢谢
0: 哦，来宝贝，欢迎明年见的，
1: 明天见，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国家本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要给大家好命当当，来头一首歌曲哦。谢谢我们的怡丰大哥、邢佑大哥、韩笑妈妈、阿秋姐啊、张大哥、素贞姐、阿段妈妈、丽满姐、雪英姐、金珠姐、秀儿姐、秀英姐。
0: 爱我你会晓，
1: 疼阮你上高。